0: 能量，自由计划都远未能疏通海峡，航运企业也对自由计划始终保持谨慎。
1: 专家认为，自由计划被叫停，标志着美国对伊朗军事施压加极限威慑策略受挫，也折射出美伊对峙谈不起、打不起、耗不起的深层困局。美伊后续大概率将呈现僵持常态化、冲突低劣化、谈判碎片化的局面，但也不排除美国重启军事行动、冲突升级的可能性。
0: 多方认为呢，当前美伊局势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战争没有赢家，对峙两败俱伤，唯有对话才能破解当前的困局。
1: 再来关注以色列国防军昨天午间说，以军已经开始打击黎巴嫩多个地区的黎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当天早些时候，以国防军发言人要求黎巴嫩南部12个村镇的居民撤离。
0: 以军

0: 以军还说，真主党6号上午向驻扎在黎南部的以军发射了数枚火箭弹、迫击炮弹以及无人机，但是没有造成任何人员伤亡。
1: 据以色列时报报道，以军正按照以防长卡茨的指示，在以色列控制的黎南部安全缓冲区内拆毁黎村庄房屋，称这些房屋要么被用来储存真主党的武器，要么可能被用来袭击以色列。
0: 我们再来关注，据美国多家媒体日前报道，美国政府正考虑对人工智能模型在公开发布前实施安全审查，并酝酿通过行政令设立跨部门工作机制，研究相关的监管方案。该动向被视为美国政府在 AI 监管方面的政策从放松趋向收紧。
1: 当地时间5号，美国政府宣布与谷歌、微软及 XAI 公司达成新的合作协议，使政府能够在相关 AI 模型正式公开发布前对其进行评估，并在模型发布后开展评估及相关研究工作。美国商务部下属人工智能标准与创新中心将负责牵头实施。
0: 自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呢，美国政府对 AI 行业总体采取较为宽松的监管立场，强调减少干预，鼓励创新，并撤销拜登政府时期要求企业对高风险模型开展安全评估并上报的相关措施。
1: 分析师认为，推动特朗普政府在 AI 监管问题上态度转变的重要因素之一，是近期部分高性能模型险些安全隐患，同时国家安全因素也在影响政策方向。美国政府还在评估新的 AI 模型能否带来对国防部和情报机构有用的网络能力。白宫希望避免因 AI 引发的毁灭性网络攻击而造成的任何政治后果。
0: 在政策酝酿的过程中呢，各方博弈逐渐显现。美国两党在 AI 风险问题上的共识有所增强，公众对 AI 在就业、能源价格、隐私等方面潜在影响的担忧持续上升。但是一些科技企业担心，过度监管可能削弱美国在 AI 领域的创新优势和技术竞争力。目前来看，美国政府相关政策仍处于酝酿阶段。
1: 再来关注，昨天苏丹民间机构苏丹医生网发表声明说，苏丹武装冲突已经造成超过700名医务人员伤亡。
0: 声明指出，自冲突爆发以来，医疗设施屡遭袭击，医务人员

0: 平民和医务人员的暴力行为，并切实保障其人身安全。
1: 2023年4月15号，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在首都喀土穆爆发武装冲突，战火随后蔓延到其他地区，持续三年多的武装冲突已经造成了苏丹大量平民死亡，并且引发了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
0: 再来关注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昨天谴责乌军袭击了克里米亚战科伊地区致平民死亡。乌克兰外长瑟比加说，乌方6号零点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
1: 克里米亚地区行政长官阿克肖诺夫昨天发文说，乌军袭击了克里米亚战科伊地区，导致5名平民的死亡。对此，扎哈罗娃发表评论时表示，这是恐怖主义行径。
0: 据俄国防部昨天通报，5号夜间到6号

0: 介绍一下近期日元的走势。
1: 好的，受日本当局干预的因素影响，日元出现了明显升值。昨日美元对日元最高是升至155.04，是2月24日以来的最强水平，最终收报在155.37。不久前日本央行大规模干预使得日元短线拉升，而市场将昨日的日元再度走强普遍解读为当局再度出手的信号。尽管日本官员迄今未正式确认干预的操作，财务省也没有在国家假日非工作时间回应置评请求，但根据日本央行账户数据的分析显示，此次干预大约动用了345亿美元。随着干预疑云再度笼罩市场，投资者焦点转向日本当局政策空间与博弈意图，并认为157很有可能成为新的干预警戒线。尽管如此， IMF 对于干预次数的限制也令投资者做空日元的胆子更大，后续美元对日元仍有较大上行可能。从图形上看，美元对日元在触及160高位后急速下行， MACD 动能处暂时处于绿色负值区间，短期看仍有下行可能。下方支撑位是看在152整数关口，而阻力位可以看向158。主持人，
0: 好的，最后请您报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市场牌价。
1: 好的，每100外币对人民币的牌价依次为：美元685.62，欧元800.94，英镑927.12，日元4.3338，澳元492.45，加元502.24。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莹华的分析。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明天再见。
1: 再见。
2: 好，以上观点只代表个人和机构意见，仅供参考。我们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财经科技资讯。
3: 积攒经验，持之以恒。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周一至周五敬请收听。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4: 进入今天的财经科技资讯啊，现在的生活越来越方便，很多速食的一些产品呢也非常非常的流行。不知道各位啊吃没吃过这个自嗨锅，反正我是吃过啊。

0: 金鼎洋被执行金额超过 1.4 亿元破产清算的裁定已经落锤，债权人需要在今天完成债权的申报。
1: 嗯，刚刚郑磊问有没有吃过自嗨锅，是肯定听说过，还没来得及吃，没想到就已经申请破产了。
0: 我家还有两盒
1: 啊、
0: 哦、真的有两盒啊。
1: 那我们来看一看哈、嗯、这个创始人蔡洪亮，他也是这个百草味的前老板，他在2018年呢推出了自嗨锅，短短三年时间内完成五轮融资，估值呢一度飙升至75亿元，期间品牌营销费用占比一度超过40%，而研发投入占比却不足1.3%。2023年莲花健康对其高溢价收购计划告吹，自嗨锅失去了资本加持，畸形经营模式彻底崩塌。今年3月6号，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正式裁定受理其破产清算的申请。
0: 如今呢，杭州的一些便利店里面呢已经看不到了这个自嗨锅的身影。不过呢，在网络上，比如说淘宝上啊，这个自嗨锅的旗舰店它还开着，
1: 嗯，
0: 24块钱就能买到3盒自热米饭，40块钱呢能买到2盒牛肉自热火锅。
1: 自嗨锅申请破产这个话题下，有网友评论说还是泡面实惠，有人表示难吃还贵，这个价格能叫一顿外卖了。
0: 嗯，
2: 2018年创办的自嗨锅曾经风光无限，现在沦落到破产的这样一个地步。我们看到它40%的营销费用呢是堆在这个品牌的创造上面。
1: 嗯，
2: 可以说网红光环终究抵不过这种难吃还贵的真实的口碑。当资本退潮，消费者用不如泡面实惠，不如外卖划算来投票的时候，昙花一现变成了必然。
0: 嗯，
2: 自嗨锅呢，它只是自发热食品当中的一个品牌啊。自发热食品呢确实有它存在的这种需要，有它这种应用的场景。
1: 嗯，
2: 我们希望其他的这些品牌呢从自嗨锅品牌的兴衰当中呢得到一些借鉴。
1: 是、嗯、
0: 那这里面给大家算一下啊，它这个营销费用一度占比超过40%，什么概念？刚才咱们说了，现在那个旗舰店上开着呢，24块钱买到3盒自热米饭，里边有菜的啊，也就是1盒8块钱，它的营销费用超40%，就是超过3.2块，就剩下4.8块了。这4.8块呢，还有渠道费用、各种各样的成本，
1: 还要盈利。
0: 这个、哎，对，这个锅它本身得生产、得做吧，里边都有料吧。
1: 嗯，
0: 咱就可以算一算这个锅里面这个料它花了多少钱。所以说呢，网友呢会用自己的脚去投票，这也能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家现在还有自嗨锅，就是不吃了，
1: 不好吃、
0: 啊这个、
1: 是吧？
0: 我并不是说多攻击一个产品啊，就是当你经历过一开始的那种没有见过这种产品，哎，就挺有意思，挺好玩，挺方便的。到你慢慢，其实我们现在生活选择多种多样，有很多可以替代的东西。
1: 嗯，
0: 所以说呢，全放在营销费用上，可能也是他走到今天破产清算的一个伏笔吧。
1: 是，所以刚刚曹老师说昙花一现，我真的觉得很贴切哈，
0: 很贴切啊。
1: 啊、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就是前不久豆包的手机推出的时候，曾经引发了市场的热议。如今呢，不仅是豆包，估值超8000亿的知名大模型巨头 OpenAI 也要下场做手机了。
0: 嗯，
1: 日前呢，天风国际证券分析师就发文说 OpenAI 计划自研手机，正与联发科、高通合作开发手机处理器，立讯精密为独家系统协同设计与制造商，预计2028年量产。
0: 首先呢，咱们看看为什么他们都进入手机市场啊？大模型需要手机作为业务支撑，大模型巨头做手机，本质上呢是它的核心服务落地的一个需求。
1: 嗯，
0: 从产业发展的。

那其次呢，掌握操作系统实现 Agent 的全方位破局。当前 GPT 等主流大模型大多依托 AOS 还有 iOS 安卓等成熟操作系统运行，但是底层系统权限的严格限制始终是制约大模型功能发挥的核心瓶颈。而自研手机意味着企业能够完全掌控操作系统的底层架构，打破现有操作系统的权限枷锁，为 AI 技术的

0: 是他们训练和优化模型的关键要素。那手机可以收集到我们丰富多样的数据，这些数据其实在他们眼里那是蕴含着巨大价值的。通过对这些数据的深度分析和挖掘，大模型企业就可以更加全面的了解用户的需求和行为的模式。
1: 那第四个原因就是抢占手机入口的终极目标是抢占最大应用分发平台。从长期来看，智能手机依然是全球出货量最大、使用粘性也最高的终端设备。谁能占领手机这个入口，就抢占了最大的应用分发平台。那么这对于大模型企业来说，是 AI 生态位竞争中最关键的事情。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昨天三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发布通知称，为了应对急剧变化的市场环境，经过慎重研究，三星电子决定在中国大陆市场停止销售所有的家电产品，包括电视、显示器、大型商用显示器、空调、冰箱、洗衣机、干衣机、洗衣干衣一体机，还有医护护理机，包括什么音响啊、投影仪啊、吸尘器啊、空气净化器这些设备。手机产品呢，则正常销售。
1: 三星电子表示，针对已购买三星家电产品的用户，公司仍将严格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0: 技生产的人形机器人，购票也就是买票了啊，搭乘美国西南航空的航班，但是因为安全问题遭到机组的审查。什么安全问题呢？就这个电池，咱知道这个机器人身上这电池比较大，这个电池被没收了，导致这个航班延误，引发了人机共存出行这一规则的热议。
1: 这台名为 Bebop 的机器人是宇树科技 G1 的基础款，它隶属美国设备租赁公司，需由工作人员携带前往圣地亚哥参与商业表演。它的身高 1.2 米，重 31.75 公斤，因专用运输箱超重，超出了航司托运的限额，工作人员呢只好为它购买单独客票来登机。
0: 登机之后呢，机组也担心啊，这个机器人的机身如果遇到气流，它滑落堵塞住这些过道，危及乘客的安全，就把它固定在一个靠窗的座位。起飞前的安全检查中呢，它搭载的锂电池容量超过了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以及航司规定的标准，存在着消防安全隐患。
1: 航司随即要求强制拆卸暂扣电池，经历62分钟延误，无动力机器人才随航班起飞。那期间呢，机器人在机场啊表演互动，不少的乘客和他合影，对这一新鲜事物表示包容。航班抵达后，工作人员呢只能徒手搬运近32公斤的无动力机器人出站。
0: 这事儿呢也显出了科技发展和咱们现在的公共交通管理制度的一个脱节。随着人形机器人逐步的啊普及开来，现行针对人类和我们常规行李的出行规则呢已经没办法完全适配这类新的事物了，所以说相关的监管规则也亟待完善。
2: 可以说这件事儿是新事物带来新问题。那国产机器人我们看到它走出国门，可以说彰显出中国科技的实力，但是民航安全条例没有覆盖这类设备，暴露出规则有些滞后了。那面对人机共存的这种新的趋势，急需加快制定针对性公共安全规范，平衡科技创新与出行的安全。
0: 确实是啊。其实你看，至少在我们很多规则来看呢，这种人形机器人我们是做一种物体，就是它是一个货物，
1: 就像我要作为行李携带的，
0: 对，它是个行李。但是呢刚才说它超重，就是说呢托运没法托运
1: 啊，
0: 但上飞机呢又不能当人一样用，所以说现在呢这个它确实是一个矛盾的问题啊。是不是我们要发大件物流它坐船过海，这可能是另外一种讨论的一个范畴了。就是在不仅仅是因为机器人搭乘飞机的原因啊，包括它上火车呢，就是我们现在科技发展确实给我们原有的很多

0: 把这些经历转化为人生的经验。那对于吃苦来讲呢，这些人就是持乐观态度。
1: 嗯、
0: 那我们看到现在这个
1: 研究、啊、
0: 这个《自然》杂志上登出这样一篇东西呢，也有他们的道理吧。反正因人而异这件事儿、
2: 嗯。
1: 其实我觉得啊，就是有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它也是一篇文章的研究啊，它是对一些影响，也没有说我们就是这个吃苦一定会造成这样的一个影响。而且呢，我一直觉得说，真正的吃苦是你躲不开的那些苦，人为制造的苦，那不叫苦。
2: 嗯，
1: 你想什么叫苦，对吧？我们还是那句话，苦难永远不值得歌颂，没苦硬吃也未必可选啊。因为真的，当时我们家长去做的，孩子明明知道我们家庭条件怎么样，平常怎么样，突然间来这么一件事儿，他的心理接受能接受程度是怎么样，我们也不知道。所以说呢，我们是不是用这种人为制造的困境来对孩子进行教育？与其吃苦，我们可不可以换一个词儿叫锻炼呢？
2: 哎，
1: 这个锻炼也许是体育锻炼，也许是其他方面的精神意志品质的锻炼，也许可能换一个说法，换一个做法，效果会更好一些。
2: 是，其实我觉得二位说的就是这个吃苦，它的这个度在哪儿？
1: 对，
2: 就你吃苦这苦，它到什么程度是对孩子既身心有益，又能够得到成长锻炼的？
1: 你总不能饿着他了，是吧？
2: 啊、
1: 那好，我们一段广告之后，进入今天的人力社保小课堂。
3: 金云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4: 以上为广告时间，人力社保小课堂。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人力社保小课堂。毕业季马上就到了，最近正是应届毕业生求职就业的高峰期。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详细说说找工作有可能遇到哪些陷阱。
2: 首先，大家要擦亮眼睛，识别黑职介。根据法律规定，从事职业中介活动、网络招聘服务，应依法向人社部门申请行政许可。但一些没有相关资质或冒用伪造相关资质的黑职介，通过伪造证件、合同、协议等方式来骗取钱财。大家通过中介机构求职时，应当先核验他的合法证照，通过官网、官微多渠道查询核实其发。

0: 容易引发这种相关的争议。那从争议内容上来看呢，这些年它可能更多的都是比如说确认劳动关系、追索劳动报酬、然后解除终止劳动合同等等这一类案件还是比较多。那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就是这几年这种加班的相关的这种案例也是越来越多了，关于这种加班的劳动争议。到底什么样算是加班，该不该给加班费，这类的诉讼也是有明显增加的态势。那法院从审理的角度来看呢，它更多的就是首先肯定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它是根据实质性劳动再去认定，比如说之间是劳动有没有这个存在劳动合同关系，或者说是有没有进行这个合理的报酬分配，以及这个到底算不算加班，它其实看的不仅仅是你有没有签订合同，而是你是不是在这个期间确实为这家企业就是有一些工作的内容，比如说有打卡，有明显的考勤记录，有这个相关的工作的证据，这些其实是法院认定劳动关系的一个比较基本的一个形式吧。
1: 就刚才你说的中小企业呢，它实际上相对于这个大型企业或者是这种比较规范的企业来说呢，它在操作上应该说漏洞比较多，也没那么规范，是吧？就容易引发这种劳动的争议。那在这次法院发布的这些案例当中，哪些案情和判决给人的印象比较深刻？给我们介绍几个比较典型的案例吧。
0: 这次公布的案例很多都跟咱们的一些劳动领域出现的新现象有关，那我就分享一个跟大家可能关系最为密切的，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加班的问题。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这个劳动者都面临这种加班的问题。那加班有一个点就是什么样算是，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要面临一些隐形加班，比如说我们居家办公期间，就不定时打卡期间，那这个线上你需要随时回消息，但你实际上没有去到工位，那这种情况下你是劳动了，但是可能用人单位就不会给你算成加班，那这种情况怎么办？丰台法院它是近期审结了一个劳动争议的，就是隐形加班相关的案件。那这个原告刘先生他是一个设计公司的建筑设计师，那后来这个公司就是违法解除了劳动合同嘛，所以刘先生就去申请劳动仲裁。那在申请劳动仲裁的时候，他要求公司是支付工资、加班工资，然后以及这个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这些费用。那仲裁的时候其实只支持了他的工资，还有这个没有休完的年假的休假工资，但是对于加班工资这一点其实是没有认定的，于是他就起诉到了法院。那庭审的时候，刘先生就是出示了相应的证据，他说自己在这个上班期间经常是工作日加班、休息日也加班，包括这种领导安排的商务应酬，包括这个口头安排的这种设计方案。然后这些加班他是没有，他们公司是有一个加班审批程序的，他是没有办、对，他没有办法在这个加班审批程序里去提报加班，对，他只是被动的加了班，但是这个加班他就是没法审批。那公司就说了，那你没审批就不算加班，你没有提交过审批申请那就不算加班。那这个法院审理的时候呢，实际上是依据他们钉钉的这个考勤记录，发现他确实存在延时打卡的情况，然后微信聊天记录也能够证明他下班之后还在和领导同事沟通这个工作的相关事宜。那虽然这个刘先生他根据这些内容没有办法准确的说出自己实际加班的时长，那结合这些所有的证据，他法院最后是酌情确定了他的加班工资。当然这个设计公司也是不服啊，所以提起了这个上诉。那二审法院审理之后依然是认定这个考勤记录和微信聊天记录是可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来证明加班事实的。那具体的加班的时间其实可以根据这个考勤记录以及他这个沟通的这个时间做一个酌情的确定。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给咱们劳动者一个很大的启发，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公司其实走的都是这种审批加班制，但是很多时候后一个是你碍于可能各种因素你不好提请这个加班，另外一方面有可能你的主管就告诉你这个你就别报加班了，他可能会卡你。那这种没有审批的加班到底算不算加班，我觉得这个案例它是在法律上有一个明确的认定的。
1: 就是说微信啊，包括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证据，

0: 你只要有的话，在认定的时候还是对这个劳动者挺有利的，是吧？要留住这些证据，所谓的证据。
1: 是的。
0: 那随着这个用工形式呢不断多元化，劳动领域呢出现了一些乱象啊、问题啊等等，这样一些可以说在所难免。都出现在哪些领域？主要就是出现的形式是什么样的呢？
1: 嗯，那我想分享。

0: 包给你发一个工资，每个月多少多少钱，那加班费啊什么的就不另算了。那这种其实是企业它这些年才出现的一种法律，就是在法律上比较有争议的。我国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其实是没有对这个包薪制进行规定的，所以呢在法院审理的时候也是一个新的挑战。比如说有一个案子，就是这个刘师傅，他是一个厨师，那他在这个上班的时候，其实公司跟他约定好了，说是每月工资9000元，每周工作6天，然后周六休息，周日要上班，每个月只休息4天，有过这么一个明确的规定。但是呢在他实际工作的时候，在3个月期间他存在这个周日连续加班15天，所以他在这个和公司产生劳动争议的时候，他就打官司要求把这个15天周日加班的内容，他也就按照月工资9000元来给他核算周日加班的加班费。但是就公司就主张说，这个9000元就是你这个每月工作26天的包干薪资，所以没有必要另行支付这种加班费。那法院在审理的时候就认定说，第一个，如果你要实行这种所谓的包干薪资，你要实行包薪制，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约定。但是在实践中往往是公司单方面说我们这个叫包薪制，但用人就是这个劳动者他并不知道什么叫包薪制，他不知道包薪制是不给加班费的意思。所以呢这一点他还是要求，就是说你用人单位如果要实行这种认定方式，你必须要有明确的说明，不能让劳动者不知道你是没有加班费的。
1: 嗯，
0: 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就是，你即使要实行这个包薪制，你的工资标准也不能低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那按照刘先生这种情况一给他核算，最后就会发现他的周日加班的费用如果是按9000元算，那他是不满足最低工资标准的，所以公司应该补足他的这个周日加班的加班费。这个是法院认定，目前法院认定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方式，就一个是你包薪制要提前告知，第二个是你依然要满足我们现在劳动合同法所规定的这个每月的最长的用工时间以及最低的工资标准。
1: 嗯，
0: 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案例，我觉得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些年啊，这个一中院发布的这个通报的情况来看，它出现了一种新的现象，叫做劳动碰瓷儿。就是有的劳动者他会根据这个，就是他知道我们可以提起这个法律保护劳动者，他可以提起仲裁，他可以提起诉讼来维护自己的权益，那他就故意不好好干，然后通过这种方式来碰瓷儿自己的这个劳动单位。他们分享了一个案例，就是说这个有一个叫罗某，他是2024年入职了一个项目公司的项目保安，然后呢入职了不到一个月，这个公司就以这个罗某在岗时有不良行为，违反公司纪律，所以来解除了这个劳动合同。他也是属于一个非法解除劳动合同嘛，那罗某就说不行，这个我要继续履行劳动合同。那他们在这个仲裁和诉讼期间，罗某就开始主张说，我们这2年诉讼期间这个劳动合同没有解除，我也要你支付这个诉讼期间的工资。所以他就主张是2024年的9月入职到2025年的9月，这个诉讼期间的工资一共38万，你都得就是这个都得给我支付。那法院在调查这个案情的时候就发现啊，他在2024年到2025年之间一共是在本市法院有24个劳动争议案件，然后有18个保安类公司他都起诉了。
1: 这专业户了有点是。
0: 是的，然后他在这些公司都是工作了就是几天或者几十天，然后离职之后就立刻提起仲裁，而且要求他们支付这个仲裁以及诉讼期间的工资，所以每个都是就是几万几十万不等。那法院在审理这个案件的时候就会认为，第一个，你确实是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了，这一点那你就要赔偿他这个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金额。但是另一方面，你这个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你的罗某的主观意图他并不是跟用人单位建立长期稳定的劳动合同，而且事实上这个保安项目已经撤场了，而且你在这个诉讼期间你也并没有进行工作，你凭什么主张这38万的工资呢？所以对于这一点法院是没有支持的。
1: 就是说法律既保护劳动者，同时也保护企业，是吧？正当权益。
0: 是的。
1: 那针对各类劳动纠纷和侵权问题，也想请你呢给这个广大劳动者支支招，日常工作当中。

0: 中怎么样去防范风险，合理的维护自己的权益呢？
1: 那我觉得根据上述的案例，其实大家应该也都意识到，就是咱们在劳动争议的案件里最重要的一个还是留痕。就首先我们一定要签合同，然后签到底是签劳务合同还是签劳动合同，这一点一定要搞清楚。那其次呢，就是在我们签了合同或者说没签合同的情况下，那我们的这些工作的比如说考勤记录、沟通记录、跟同事的沟通记录，包括这个工资的这个发放啊，包括社保的缴纳呀等等这些内容。

0: 劳动关系的，以及能够证明刚才我们提到的加班工资等等，所以留痕是最重要的。那其次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就是也是给大家提个醒，我们千万不要觉得就是现在我们有这种 N 加一的赔偿，有这个劳动就是法律会对劳动者进行保护，我们就去过度的主张自己的权利。比如说刚才讲到的这个像罗某这种劳动碰瓷儿一定是不行的。就我们在签了这个劳动合同之后，我们不可能说就主张你就是这发生争议了，这个诉讼期间我没干活，我这个工资我也要足额缴纳，然后你同时起诉好几十家公司，那肯定是
1: 对
0: 这
1: 种
0: 情况
1: 肯定是不行的。
0: 对，法律是不会予以支持的，所以我们还是要注意去依法维权。那最后就是如果遇到劳动纠纷的情况，那跟公司协商不成，大家也不要慌，像仲裁呀诉讼这些合法途径都是会给我们维权的。
1: 好的，谢谢小趣的分享和介绍，再见。
0: 好，再见。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3: 好，资讯方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体育，来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4: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5: 北京赛事全知道。您好，听众朋友，我是清瑞，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北京正大力推进

千余项，其中纳入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6项。2026年世界青年举重锦标赛5月3号在埃及伊斯梅利亚继续激战，北京举重运动员王励前在男子65公斤级比赛中发挥稳健，表现亮眼，抓举环节他将133

0: 北京站，在天津调两码数耐力赛事，也被纳入北京市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项国际顶级赛事名单。赛事期间面向观众开放的草坪嘉年华区域，为体育消费打造了丰富多元的体验场景，更为北京建设双奥国际赛事名城、激活赛事经济和体育消费带来了强劲动能。5月4号，第六届北京市健身瑜伽公开赛在首钢滑雪大跳台南广场圆满落幕，近300名瑜伽爱好者汇聚于此，在蓝天白云之下，冬奥地标之畔，以一场融合自然之美与运动之韵的沉浸式户外瑜伽盛宴，为五一假期注入了蓬勃的健康活力。北京时间5月10号16点，北京城建女足奔赴客场做客武汉体育中心和合体育场，挑战老牌劲旅武汉车谷江大女足。作为上赛季女超联赛冠军，北京女足本赛季延续稳定竞技状态，队伍磨合成熟，士气高昂。另外，本周北京市青少年锦标赛篮球、游泳、棒球、垒球等各项目继续进行。作为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的预赛和资格赛，青少年健儿们将在各自赛场上挥洒汗水，展现青春风采，力争面向更高的赛事舞台。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接下来还是体育方面，我们要来关注北京国安、北汽男篮。昨晚呢，北京这两支球队双双告捷，为京城球迷带来双倍喜悦。
3: 中超第10轮，北京国安主场迎战大连英博。此前呢，国安战绩不佳，前9轮仅2胜3平4负，主场未尝胜绩。本场的上半场，曹永静因为踩踏被红牌罚下，国安少打一人。下半场，国安主动变阵3-5-2，加强进攻。
2: 第54分钟，塞尔吉尼奥角球助攻拉莫斯头球破门。4分钟后，又是塞尔吉尼奥的角球造成对方乌龙。第65分钟，塞尔吉尼奥送出过顶长传，法比奥捅射背扑，柏杨横敲门前，林良铭后点破门。11分钟连进3球，最终呢，国安3-0取得赛季主场的首胜，排名升至第9。
3: 再来关注一下北汽男篮。昨天晚上 CBA 季后赛1/4决赛，北汽男篮在武科松体育馆迎战广东队。在全场热烈氛围当中呢，北

0: 国乒女团是2-0对瑞典。第三盘王艺迪11-7、11-4、11-4战胜了博加德，赢下赛局。最终呢，中国女团以总比分3-0获得胜利。
1: 再来关注男团，在昨天的2026伦敦世乒赛男团1/8决赛中，中国队梁靖昆、王楚钦、林诗栋出战，以大比分3-1战胜罗马尼亚队晋级八强。愿中国健儿继续加油。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关于转播权的问题。北京时间昨天凌晨呢 ，U17 国足迎来了 U17 男足亚洲杯首场小组赛，并最终呢0-1不敌印度尼西亚队。球队的表现令人失望，熬夜的球迷呢还只能通过网络观赛，因为这场比赛呢央视并没有转播。
1: 这并不是个别现象，正在苏州进行的 U17 女足亚洲杯同样在小组赛期间没有电视转播。去年的世预赛亚洲区18强赛，球迷也是通过付费在某商业平台上收看，而这种情况呢，甚至可能发生在即将开赛的美加墨世界杯上。因为截至目前，央视仍未与国际足联就转播权达成一致。
0: 在这个世界杯的转播权谈判当中呢，国际足联开价过高，最初呢是2.5亿到3亿美元，后来这个开价降到了1.2亿到1.5亿美元，而央视的预算呢仅仅为6000万到8000万美元，双方的差距巨大。相比之下呢，印度只需要支付3500万美元呢，就能打包2届世界杯，这种差别待遇引发了不满。
1: 央视拒绝妥协，也有现实考量，中国队未经

0: 场面。
1: 哦，这应该是一电视剧哈。
0: 是《还珠格格》吗？
1: 是是是，应该是这个大明湖畔的什么什么。还有呢，很多人也发来了关于这个当年《新白娘子传奇》里边啊，这个借伞的一个名场面啊。
0: 是
1: 还有八通线说，我打着雨伞，有时候刮大风，这雨伞都翻上去了。这伞被吹翻面这事儿经常出现，而且有的时候被吹翻面，我就反过来顶着风，再让它吹回来。这种动作做没做过？
0: 我们编辑冰冰也说了，以前打伞爱做一件事，就是有的时候顺风走，这个伞被刮翻了，再倒着走又翻回来了。
1: 对，来回嘛，这个吹来吹去。妙世然说，我觉得给汽车用的伞特好啊，走到哪儿用到哪儿，随手随摘，防晒、防雨、防鸟屎、防树胶，还能保护爱车。那种伞咱使不了啊。
0: 那个伞质量觉得特别好，比较厚实，
1: 厚实哈。
0: 还有我们看看像光明2022说，在青葱岁月雨伞见证并庇护过很多美好的恋情
1: 啊，
0: 曾经用过这样一把雨伞，是彩色格子花纹的，遗憾的是大学毕业后不久，这雨伞下面的我换成了别人。
1: 哎呦，
0: 有故事，
1: 这个有故事。歪说啊，说个自己的过往。初中的时候装深沉，喜欢在这个小雨里边溜达，有一次下雨心血来潮出门，走了不到500米，雨量变成大暴雨了，这伞呢只能保证头发不湿，赶紧往家跑。到家后呢，赶紧换套干的。老妈还说我是不是还好，脑子没进水，开个玩笑啊。
0: 像斯努比还说到，说家里有一把白色透明的这个雨伞，很久没用过了。确实，现在白色透明的雨伞都作为一个就是造型啊，拍照的一个
1: 拍照的道具，
0: 道具对
1: 啊，这还真是啊。其实我打伞很少，为什么？我就老觉着小雨不用打伞。大雨呢它又不太好使啊，它罩不住全身。
0: 我们今天说这个雨伞羞耻症，小的时候就是有些男生就不愿意，觉得嫌麻烦。
1: 好，那到这里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玲、政磊、观察员曹丽，代表节目编辑葛文杰、钱冰冰、李玲，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想要了解热点新闻还有内容的，可以关注我们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稍后是整点快报，明天早晨的7:30主播在线和您不见不散，各位明天再见，
1: 明天再会。

好的，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你好，我是佳池。首先呢，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晴，偏北风3到4级，阵风6到。

七级转二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已经完成了5轮搜救，聚焦开门杀、好意同城等最高法发布司法解释，沪深股市迎来5月的开门红，创业板指数创10年新高。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头条的消息。首先来关注本市小学和初中入学信息采集，昨天启动，将截止到5月31号。小学学龄儿童家长需要登录义务教育入学服务平台，进行网上的信息填报和确认。家长呢，需要在信息真实性审核通过之后，打印信息采集表，到学校登记报名的时候出示。那么对于初中入学的学生呢，各区将会从电子学籍系统提取小学的毕业生信息。5月8号到14号，各区教委受理回户籍或家庭实际居住地所在区初中入学申请审核登记，回户籍所在地或家庭实际居住地入学的学生需要面向毕业学校提出申请。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的进展。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了爆炸，巨大的冲击波迅速地席卷了周边的村镇。截至到5月5号13点，事故呢已经导致了26人死亡，61人受伤。那么消防救援人员已经开展了5轮的现场搜救工作。本次事故呢，处置面临着两大难点，第一个就是爆燃交叠，残留着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的引燃，持续地形成了零星的爆炸。第二个呢，就是现场比较复杂，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上坍塌，形成了大量的废墟，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那么多名受访者也是告诉记者，镇上呢有不少中老年人在这个烟花厂工作，从事着镇压、泥巴、组盆等工作。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在本次的救援当中，消防方面利用无人机、机器人还有机器口，深入的灾害区域开展了人员搜救、火势控制、火点清除等行动。其他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由于市场预期美国和伊朗接近结束战事，并且结束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昨天一度下跌超过了11%，但是随后呢明显的反弹。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对纽约邮报表示，尽管有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呢正在接近结束战事，但现在谈美伊达成协议为时过早，受此影响，原油期货价格明显反弹。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的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将会于6月30号起施行。文件当中特别指明了如今常见的开门杀情形下的

认作出全责、主责、还有同责、次责等认定，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认定、事故形成的原因，还有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从而鼓励互助，托举善行。

0: 500套的房源，意向登记呢将会于明天正式开启，5月底结束。符合条件的大学生呢可以登录北京保障房 APP 的首页，点击烟保青年公寓来进行查询详细的情况。那么再来关注一下，昨天是沪深股市5月的第一个交易日，三大指数也是连袂的大涨，实现了开门红。收盘呢沪指报收 4160.17 点，上涨 1.17%， 沪深两市成交额是 3.23 万亿元，上涨个股接近了3900只，超过白股涨停。那么如何看待开门红的行情，创出了近年新高的创业板和科创板指数，能否带动沪指也是挑战前期高点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1: 五月第一个交易日，沪深 A 股三大指数高开高走，盘中创业板指数涨幅一度超过 3%， 创十年以来新高，科创50指数盘中涨幅曾超过 9%， 逼近历史高位。国泰海通证券分析师林龙鹏说，
2: 这一波创业板往上创新高的主力在哪里？就是在人工智能的上游，在光模块上面。其实就是告诉大家啊，这一轮上涨它实际上是这波行情的一个

0: 后面呢上证指数。所以像上证指数啊，过前期的高点应该是大概率的事件。
1: 目前市场正从地缘博弈逐渐切换为自身盈利及政策驱动的逻辑。一方面，一季度 A 股业绩持续修复，经济数据持续向好，为 A 股提供盈利端支撑。与此同时，假期中的美股、港股科技、中概资产表现不错，使得市场交投活跃度再度提升。国诚投资顾问向建说，
0: 中东输出缓和了以后，这种美股的走势，尤其是亚太的股市都非常强，氛围感往上推动，上证指数新高美元也好， AI 也好，这些它会往上走，所以说指数会新高，但是赚钱效应好的科技阶段基本结束，第二阶段的这种轮动要难一点了。
1: 综合市场分析机构观点，随着美国、以色列、伊朗冲突长期化，其对 A 股的影响边际逐渐降低， A 股将回归国内经济和基本面，科创50指数接力创业板指数走强并接近历史新高，再次明

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为船只提供一般海事服务、技术支持以及卫星和医疗服务。那么伊朗港口和海事组织强调呢，此举呢是伊朗在海上安全和港口以及海事服务领域履行其主权责任的一部分，体现了伊朗各港口全力支持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可以持续航行的决心。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晴，偏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转二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发布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您的关注。那么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呢，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主播加持，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去收听新闻广播稍后播出的精彩节目。

0: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1: 贫僧修心不修房。
0: 你不是心空，是悟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1: 何为全包员？
0: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万元定制柜。
1: 当真？
0: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1: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2: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3: 启动全包员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2: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3: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2: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3: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1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员。
4: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

0: 每天早上7:30到9点，主播在线与您共进新闻早餐，开启充满能量的一天。
1: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2: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1: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2: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1: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2: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1: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2: 绿色与生命共存，环保与健康同在。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4: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5: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0。
6: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7: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8: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9: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8: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9: 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10: 手中的一杯咖啡到股市的开盘钟声，
11: 今天发布的财报显示，该公司一季度实现总
10: 从超市的食品价格到全球经济的风云变幻，
12: 这类产品市场的快速发展是不是引起了相关行业的关注，
10: 在这里我们都能为你找到其中的联系，用最简单的方式让你轻松掌握财经知识。财经对对碰，让智慧的火花照亮你的财富之路。欢迎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45 为您带来的财经对对碰，我是主持人曼宁。今天是2026年5月7日，在今天的财富资讯的部分，我们会关注到五一假期1127.9万人次出入境，较去年同期增长 3.5%，一季度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超1亿人次，金额达153亿元。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客户端，打开财经对对碰上滑页面就可以进入到聊天室当中，欢迎大家来积极参与互动。首先关注宏观方面的消息，五一假期1127.9万人次出入境，较去

0: 条上涨1482，其中125只涨停，63只跌停。来看北京方面，五一北去热度，二手房五月前四天成交大增72%。五一假期，北京楼市热度不减，新房、二手房双双回暖。保利发展、紫金、辰源等多个新房项目，假期首日或前三天的签约金额均突破1亿元，成交与到访数据远超节前。二手房市场表现同样强劲，五月1日至4日成交套数同比大增72%。从四月整体看，全市二手住宅网签量为17893套，同比增长14.9%，创近五年同期新高。新房成交约3900套，同比增长超21%。业内人士分析，二手房筑底回暖叠加政策利好，五月北京楼市热度有望延续。再来看企业方面，东方甄选线下布局迈出第一步，五月五日其北京首家体验店在新东方南楼试营业，五月21日正式开业。店内 SKU 超1000款，自营品占比约40%，并设有咖啡区、熟食区，会员可享8.5折优惠。据介绍，该店还将接入即时零售服务，实现线上下单就近配送。好，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的全部内容消息，来自北京日报、北京晚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接下来在小段片花之后，您将听到刚刚落幕的五一假期消费增长新引擎来自哪里。我们稍后见。
1: 在瞬息万变的财经浪潮中，谁是领航的舵手？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市场里，哪里隐藏着下一个风口？快来智慧碰撞，尽享财富共赢。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曼宁为您带来的财经对对碰。刚刚落幕的五一假期，流动的中国再次释放出澎湃的消费活力，出入境人次稳步回升，文旅市场持续升温，线下消费场景全面复苏，假日经济再次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热闹红火的消费表象之下，早已不再是简单的打卡观光、走马观花，而是蕴藏着深层的消费升级与产业变革逻辑。接下来我们邀请日记本健康的 CEO 赵晨来同大家一起来探讨。首先，赵晨老师，本轮假期文旅消费持续火热，从产业视角来看，假期经济真正的增收核心究竟集中在哪些环节？
2: 我大概可以把它总结为4个核心圈层吧。门票往往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啊、但事实上门票已经是这个上一个时代我觉得文旅景区和文旅消费争夺的一个核心内容，现在已经有些变化啊。首先呢，就是景区的这个二次消费的圈层现在已经成为了景区最赚钱的一个核心了。我们都知道现在这个门票比较透明了，而且这个门票在各个平台上一般发布的时间也都比较长，它有任何价格变化了，大家会比较敏感啊，所以就导致了你即便景区增加再多新的项目，那个门票可能是很难把价格涨上去的。那最近几年呢，很多我们叫二次消费圈层，比如说演艺啊、文创周边，甚至是园内的一些交通的小车，包括一些带着亲子的这种游乐项目，还有就是景区特色的沉浸式体验啊，这些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已经快成为一个几乎是每个景区的一个标配了啊。而恰恰是这些标配的内容呢，给这些头部景区的二次消费带来的巨大的贡献，应该可能很多头部景区来讲，二次消费的这个收入占比啊，都已经一度是超过门票了。这次五一呢，也可以看到有一些数据，这个最近披露出来哈。今年五一呢，这个全国性以全国营业性的演出吧，一共是超过了3.44万场，带来多少票房呢？带来了20.84亿，
0: 哇、
2: 比去年涨了多少？涨了37%，这是看得见的增长。
0: 对，
2: 而且呢，今年还有这个头部演唱会跟这个这个五一和景区去联动啊，可以说带来的这个跨城的观众的占比已经高达了94%，就大家全是在流动着追着演唱会再看啊，
0: 对，
2: 也顺便把周边的这个酒店的预订量呢，增加了390%啊。这次五一可以说景区的二销，是一个特别大的增长点。第二呢，我们可以看到啊，既然这个景区我们要承接巨大的这种热度和流量，那么这个基础配套呢，也要不断的升级。那我们经常提及到的这个基础配套的收入呢，一般来讲指三样东西，一个就是交通啊，然后住宿，然后餐饮，这是我们说的配套收入的刚需内容。这个假期的特点呢，甚至可以

0: 死了哈。
1: 对对对。
0: 前几天刚刚经历的这个事情，我觉得还挺好的。对，所以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就是套餐化啊，就是打包邮这种是一个主流。第二的话呢，日常的这个定价呢，其实更多的是一个标准化定价。那么节假日呢，一定会变成动态溢价，有的动态溢价会很夸张，对吧？我们经常看到这动态溢价好几倍的价格上来了。
1: 是的，是的。
0: 然后还不单单是住宿，这个带来住宿的这个配套住宿的，还有餐饮也贵了啊，甚至是可能一些特别交通枢纽比较压力比较大的地方，那个接驳车价格都会变高啊，就是我们的这个网约车价格上变高啊，这就是我们看得见的变化。那么对于这个经营者来说呢，以前呢是一个单一的主业的收入，那么现在呢可以变成这个主业再加一部分基于特定的这个假日的衍生服务啊，这个衍生出来了非常多的这种增值服务，甚至是定制服务啊，这些往往是针对于我们与日常的客群不一样的这个对象来去升级的。比如说平时的这些盈利对象呢，可能更多的是成年人。那到了节假日呢，这孩子和老人会突然间变得很多。那么围绕他们的这种定制化的服务，就一定会有价值，也会有体感。对，那么其实还有一个，刚才说的是盈利模式啊。那么具体可以再说说吧。就是今年其实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几组数据哈。首先呢，这次呢，我们可以看到今年这个五一期间不含税的这个机票的价格呢，均价大概在878元，比去年是涨了8%的啊。那么这个是很明显的，就是涨了，就是涨了。这个套餐可能比散客的价格还要涨，还要贵。对，然后呢，这个核心今年的这个住宿的溢价哈，我们看到两点，今年的这个县域民宿的满房率在统计范围内都是100%，非常夸张
1: 哇。
0: 对，这个县域民宿满房率这个太高了。这个第二就是演出跟旅游啊，就是演出作为二次消费里边，演出带来的这个票房收入是占到了总营收的56%。
1: 哦，这个是没想到的数字。
0: 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演出太重要了，是不是？
1: 太带动了，是。
0: 对，居然有这么多人是冲着演出来的，一半以上啊是演出带过来的。然后这个就是还有就是餐饮的这个翻台率，几乎也都是在100%以上。所以可以看到，就是这已经可以说形成了一套非常非常固定的这种打法了啊。大家只要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做好基础服务以及特色化的这种差异的这种增值，基本上我觉得从消费的这个潜力上来讲的话，每个城市面对的机会都是差不多一样大的。对，大家都应该把握好这个机会吧。对，
1: 明白。那比如说有一些民宿、酒店或者是餐饮这类配套业态哈，它依托假期经济增收的逻辑和经营痛点是不是也存在哈？比如说像您说的这个县域的这种酒店或者是民宿，它的入住率能够在假日期间达到100%，那平常肯定是没有这么高的入住率的，那这个是不是也是它需要这个解决的一个问题呢？
0: 绝对是，因为现在你看你也说到了这个淡旺季是非常非常私人化的。
1: 对，
0: 平时冷清的你就不敢多雇佣太多的这个员工，对吧？甚至说不敢提前去敢把这些布草啊、物料啊，甚至是餐饮啊这些准备去提前库存化，你不敢啊，因为你怕承担这样的风险，对吧？那么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你如果越是注意平时的节省，可能在旺季来之前你越会遇到准备不足的这种情况。对，这个是非常非常明显的。还有就是有很多这个景区酒店一年就靠节日撑着，那过了节日可能就没有收入了，这种特别特别的明显。所以你会发现这个行业它其实除了那几个巨头之外，就很少突然间出现做得好和做得大的这个品牌啊，就是都还是巨头在垄断的这种情况哈。对，这个也是我觉得跟行业周期性以及经营者的这个对于行业的理解是有直接关系的。刚才其实说到一点，就是我觉得一个很大的痛点吧，这个就是用工与这个成本压力大。那节假日看起来大家来花钱的人多了，可是事实上节假日大家都在过节假日，就是人家这个我们的员工们也想过五一劳动节，对吧？
1: 对，
0: 所以这个过程中比你想象的招人是要难度更大的。这种招工难是因为你有可能招工对象就是你的消费者，所以服务人员会出现真的一个很大缺口，甚至是因为物流也都这个很多地方停了，导致食材也会增加啊。这个你如果被迫去顶着压力去经营的话，肯定会因为这个时间的短时间的成本的迅速上涨吃到一部分利润。那如果按照真正的这个劳动法来去规定的话，那得给3倍工资，这个那可能对于很多单位来说，这个守约的成本就会巨高，大家可能算了对，就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还有一个我觉得既是我刚才说到的一个增长点，也是未来可能一个就是增长不了的隐患，就在于大家可以看到，就是现在无论是景 景区啊，还是我们这个说的这个三个基础配套，它同。

0: 同质化很严重，就是谁跟谁好像差别都不是特别特别大，就是可能说你说星级酒店啊，在某一个这个段位的酒店，他们之间可能会因为文化上和品牌的这个风格上有很多差异，但在服务的具体项目上来讲，同一个级别的酒店几乎没有什么服务的差异化。你看民宿吧，这个大家每年都在说我们要去住民宿，而实际上其实住民宿的很多都是新人、新消费者，住过民宿的人续住民宿的这个续住率远远比我们想象的其实是要低的，所以这导致了说民宿也不太需要升级服务啊。对，所以这个就你会发现，哎，这个也是我们可以说到，既是同质化严重，同时好像他也没什么动力去主动做服务的差异啊，因为消费者好像没有那么挑剔，但实际上消费者是很挑剔，所以人家才不来的。无意中，其实行业的口碑也被透支掉了啊，所以这个可以说，我们刚才也看了看这个所谓的增收逻辑和这个经营痛点。那围绕这些痛点的话呢，我觉得，大家如果这些行业的经营者吧，还想继续在这个赛道上去深挖，我觉得还是要多多主动去迎合消费者们在每一年不同的变化。可以说我们聊这个假期经济的这个话题聊了很多期，
1: 对，
0: 每年都有不一样的地方，对吧？
1: 明白。而且就是在这一次的这个假期，我们同样还看到，就是假期消费火爆，它其实也会存在一个比如说增收它不平衡的一些问题哈。比如说哪些环节

0: 台效应都是很明显的。就头部的这个五A景区吧，都是最赚钱的地区啊。
1: 嗯，
0: 还有就是最近几年每年全网火爆的这些网红城市的核心商圈，就像今年这个唐山的这个老街是吧，就好像应该已经是出圈了2年了，就不亚于前几年的这个淄博和重庆和西安这个级别，非常厉害。然后呢，这个高端连锁酒店这个主要的交通枢纽物流运输费，还有就是这些每年会绑着五一去做的这种大型文艺演出，包括我们刚才说的这种演唱会啊，这些是我们分析下来真正赚大钱的环节。而且往往这些正赚大钱的这些区域和环节呢，他们还都有非常强的就话语权，就导致了这种垄断的情况会越来越严重啊，就是城市会给足够多的支持，然后呢这个内容呢会给你带来足够多的流量，它就会形成一个正向的循环。对，所以头部效应是非常明显的。那么这里边呢还有一些环节呢，我觉得就比较平均，也可以说平平吧。首先呢就是普通一点的中小型的传统景点，它更多的是本省的啊小区域化的，就这种传统景点没什么特色的，像农家菜呀、家常菜啊，传统的这个因为放假而不是度假啊带来的这种短时间的这种流量的流入，比如说小区旁边的这些商超啊这些饭馆，事实上他们就没有太多的变化，因为本身没有 IP， 也没有特色，甚至你的面对的消费者也没什么变化啊，所以它是没有溢价能力的，它只能说蹭到城市的一点点热度而已啊，所以事实上这些环节我觉得是不赚不亏的这个状态。那么甚至还会出现一些这个赔本卖吆喝的这种业态，比如说这个趁着节假日啊，然后去做这个路边夜间经济的小摊位，没有什么特色，别人卖烤鱿鱼，你也跟着卖烤鱿鱼啊，
1: 对，
0: 就这种的，实际上如果大家扎堆的话，实际上后进场的几乎就是赔钱的，拿货成本也高，摊位费也巨高啊，这个是这样的。还有就是旅游沿途没有特色的一些乡村小店啊，它更多的还是停留在过去传统农家乐的那个状态啊，这个甚至也跟这个景点没有形成特别强的这种联动的这种价值的，那就可能是只能在这个过程中去陪跑的了。本质上来讲，我觉得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各个环节的收益和状态不一样，还是来自于现在的整个趋势还是流量在集中然后呢这个大家对于消费的体验的分层又特别明显就是想要那种有记忆的消费，所以导致了这个不主动寻求变化，没有什么特色呀甚至没有形成这个生态的这种业态吧，基本上就是看个热闹就好了。对，
1: 而且我们在这个假期还发现了就是一些主题的消费节，比如说像今年首钢的这个精酿啤酒节，还有朝阳公园的这个汉堡节，还有其他地区的这个咖啡节，它都是集中释放了一波消费。因为我是在这个汉堡节我连续去了3天，我发现一天比一天的人都在变多，然后我就问商家，我说你们大概一天能卖多少钱，他们说一天能卖8到10万左右，一家店铺就可以一天卖8到10万。我觉得这数字真的太惊人了，它比它这个店面要赚的应该是利润要高得多，而且还有很多就是从其他城市过来的一些商家，然后因为的一个打法哈。
0: 对，这个其实跟咱们刚才提到的一点就是我们在一个大的流量的这个背景下，我们去做微创新，这点是非常非常这个关键的。今年可能是汉堡，明年可能是热狗，过两年可能是肉夹馍，对吧？
1: 对对对，
0: 就是事实上其实这套玩法我最早我比较熟悉一点就是在音乐节因为在音乐节的现场大家吃饭会很不方便，那在音乐节谁能够进到这个内场然后去卖吃喝的，那基本上就是天选的赚钱的机会给到你了哈。
1: 对，
0: 所以这里面过程中我觉得更多的其实除了一方面来自于产业链上游你去选择好项目的能力，还有一点就是你要玩创意，找概念，找定位，对吧？这个事实上是我觉得现在我们在一个更微循环的范围内，然后去利用好假期经济去创新，去创业，去选择项目的一个根本。事实上这个汉堡节虽然我没去成，但是我还在关注呢，因为我也是这类美食的消费者呀，我自己也会做。
2: 是的是的。
0: 对对，所以也很期待。就是你看像我这种没有去到现场的人，我也都会知道这件事情在发生。那可能他如果继续保持到明年的话，我就会去了，对吧？哎，
1: 没错。而且我们还发现就是在这个假期经济的火爆哈，我们其实除了在家

0: 期希望它火爆之外，我们还希望它能够有一个长期的持续性。虽然我们知道哈，它这个旅行它就是有淡旺季的。那在您看来，这个未来文旅产业链它增收天花板与发展的瓶颈分别是什么呢？
1: 可以这么说，就整个文旅产业来说，它本身就具备一个持续性。对，因为这个行业也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就是创建一个项目的。同时，这个行业本身来讲，在我们整个消费的大的这个产业里头，它其实是有独一无二的竞争优势的。它既有自然的这个风景的吸引，也有这种人文的这种沉淀啊。这个事实上，它随着时光和这个时间的推移，它会越来越纯正啊，就越来越厚重。这个是我觉得这个行业它会越来越好的一个根本。然后呢，又有源源不断的这个消费者啊，一代又一代的这个没有来过这儿的人啊来去体验，所以呢

0: 就是具有应是有的啊。首先刚才我们说到它一定得是政府牵头的，首先因为文旅啊它所需要调动的社会资源特别特别的多，你靠这种民营企业你想去跨这么多部门去协调几乎是不可能的，对吧？有交通消防啊，公安，对吧？然后这个文化旅游甚至是体育啊，这么多部门你靠一个民营企业去协调是很难的，它一定得政地方政府去主抓，所以它一定涉及到一个顶层规划要从政府开始去设计。那么谁来做配套呢？就一定是这个企业以及去做好产业链的配套啊，因为大家会更有办法，大家也更知道该怎么样去服务消费者。然后第三点其实是差异化的一个根本，就在于你是如何去做主动的这种创新啊。那么再细一点说吧，有几点建议，就是一呢，各地文旅还是要不断的这个绞尽脑汁的去做差异化的 IP 啊。现在我们经常看到的就是千城一面，山水也都一面，但事实上呢，如果我们深度的去挖掘，一个城市的历史文化背后，包括这些人物这些故事，就是我们叫叙事吧，其实是一定有非常非常多独特的标签的。那么第二点，现在我们所有的文旅产业都是全产业链的一个联动，除了交通啊、住宿啊、餐饮啊、文创啊，大家必须得是一盘棋。就像我们今天聊的这个主题，你得是一完整闭环，我都不敢说你是不是完美的闭环，你得完整，对吧？至少完整了，这流量人家辛辛苦苦的到这个城市来啊，待了三天也好五天也好，甚至今年还有一些区域结合当地的假期，我看还要放到7天的，这么好的流量你可别白白的流失了。
1: 还有那个学生的春假，对，
0: 哎对，然后就是虽然这事很难，那还得做啊，就是，还是要努力的去平衡好淡旺季季的经营。除了说我淡季把价钱降下来之外，是不是可以在淡季做一些创新，主动做一些主题活动，提高一下本地的这个消费者？
2: 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整点快报。
3: 放低您的音量。
4: 亲爱的乘客朋友您好，欢迎您乘坐本次航班，
3: 请使用您的耳机进行收听。
5: 嘿呦，这餐厅可真不错哎，哥们儿快来，这儿位置好。
3: 请放低您的音量。
6: 中华文明5000年，礼仪展现一瞬间。
7: 以下是广告时间。
8: 经常听众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们和大家在节目当中聊聊什么呢？聊聊炸酱。
0: 嗯，作为咱老北京人来说啊，家里面两种酱其实是必不可少的啊。嗯、一种就是炸酱，这是一年四季都会吃到的。
1: 哎、
0: 还有一个就是香椿酱，这是比较应季的。
1: 哎、
0: 比如说现在就是正好是吃香椿的季节。
1: 这日子口，咱们尝点新鲜的，咱们尝点正经的。
0: 没错。
1: 所以说呢，今儿咱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于江小辣这个品牌的北京风味炸酱和
0: 香
1: 椿
0: 酱。
1: 哎，说起这炸酱，真是到了我的主场了。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啊，我是从小在家里边就吃炸酱面长大的，而且对于炸酱确实有要求，而且我相信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您对于炸酱都有自己的理解。但是什么炸酱做得好吃，必须得是料够好，味儿够正，工艺够地道，才能做出一碗好的炸酱，才能吃到一碗好的炸酱面啊。所以说在选料上，我觉得江小辣他们家做的不错。为什么呢？他们家用的是正经的五花肉炸酱，我觉得还必须得用五花肉，因为它得有点肥的，得煸出来那个油来，这个炸酱才香。另外就是什么呢？这个切的这丁儿大小得合适。
0: 哎，是
1: 切的稍微大一点了，哎，吃的是有这个肉的感觉了，但是按我们老家讲，你要是吃那大肉，你干嘛不直接吃炖肉呢？
0: 对，大了它有点抢戏，抢了这个酱的味道了。
1: 如果切太碎了，没有那嚼的那个肉劲儿的口感。所以说这切丁的大小也挺要讲究的。另外就这黄酱，我相信大家自己在家里边做这个炸酱的时候，去外边得买那好黄酱，因为

0: 这个底酱才能决定这个炸酱的好坏。
1: 是。
0: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江小辣他们家的这个炸酱，它用的是什么呢？农家酱非遗工坊制作的非遗黄豆酱。基本上您就可以吃到正经的酱味儿，而且三个月准备，三个月制取，三个月翻晒，三个月酿成，它是真真正正的用传统方法做出来的这个黄酱。这个黄酱别说他们做，咱们自己拿回家里边做也能做出一碗好炸酱来。
1: 没错，
0: 这就是咱们今天这个组合里边说的这个炸酱。跟您保证的是味儿，说可能比不上您手做的，但是啊，咱们在家里边省点事儿，它是正经的北京的炸酱面的味儿啊。另外就得说这香椿了，这香椿酱怎么说呢，真的很应景。
1: 是，
0: 有一句老话说叫雨前香椿嫩如丝，吃的就是它这嫩劲儿，吃的就是它这窜劲儿。
1: 这现在吃香椿正当时，而且我太爱这个香椿味了，就是它的那个味道吧，是别的东西所替代不了的那种醇厚的香。对，不知道大家吃面条的时候，有的时候有没有习惯往里面加点那个香椿，给它当做菜码。但是你想想，我们把这个香椿做成了香椿酱，拌到面条里，一样的香，这个香有过之而无不及。
0: 这个味儿得多浓啊，而且它的这个选料上，它这个产地也挺有讲究的。
1: 对，因为江小辣他们家的这个香椿酱啊，都精选的是沂蒙山区的头茶香椿芽来制作的。我们知道头茶香椿芽它嫩呢、也很香也很浓，而且呢头茶的它里面的纤维很细，口感特别好，味道也比较纯，
0: 那味儿你不是窜啊。
1: 对对，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江小辣他们家的这个北京的风味炸酱和香椿酱的这么一个组合，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量不少，但是价格很实惠。
1: 是的，给到大家的主品加赠品，一个是炸酱是八罐，香椿酱也是八罐啊，每罐是200克的一个重量，总共年到手是16罐，平常呢一罐要卖到19.9元，那整个组合下来要318.4元了。今天我们北广售价只要199元，
0: 199元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我跟大家说，就是这个炸酱，确实是做得非常非常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拿过去以后都尝了，都觉得不错，
1: 一扫而空，
0: 一扫而空。而且呢，我跟您说说这个炸酱怎么做的，您就知道它做的正不正经了。比如说，江小辣他们家这个炸酱用的是小碗干炸的做法。小碗干炸为什么要小碗干炸，咱们得知道，因为小碗的要求是酱不能太多，这个锅里的温度得上得去，香味才能不散。小火慢熬，中间不能加水，这才叫干炸。那么小碗的意义是什么呢？让它这个酱的味道慢慢的融合，香气才能充分的释放。而且这样炸出来的酱，它的这个浓稠度才够。怎么说，就是这个酱您倒出来以后拿筷子在中间划一下，它不融合，就这两片啊就划开了。它这个酱的浓度够，才能挂在咱们那面条上，
1: 是
0: 才能吃到这个酱味浓。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小碗干炸出来一个酱，它是酱和油分离的。我相信大家在外边可能有的时候不爱点这个炸酱面，就是因为酱做的不好。在家里边做这个炸酱必须是油酱分离，这上面这个油能让这面条更润，底下那酱能裹得上去，而且这层肉煸出来的油它能够更好的锁住这炸酱里边的葱姜的香气。
1: 没错
0: 啊，您在家里边这一罐放一段时间以后，您就发现油酱分离了，什么时候想吃的时候一和了，快出来一勺还是那个刚做出来的味儿，这就叫做好炸酱，这叫做北京的炸酱。
1: 是的，那咱说这个香椿酱，这款香椿酱呢，它里面是不含葱姜蒜的，它就都靠那个香椿芽本身的那个味道来撑场面啊。但是我们加了点什么呢？加了点郫县豆瓣酱啊，它是为了让这个香椿的鲜醇本味啊被牢牢的锁住，带了点咸口啊。所以这酱您买回去呢，就家里面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去吃啊。就是您回去第一件事，开开那个盖儿，就能闻到直冲鼻尖的那个纯正的香椿的香味儿。
0: 你这么一说，我都能想象
1: 得到。
0: 而且这个香椿啊都得是头茬香椿，它做出来一个酱味儿窜，味儿浓，入口没有杂味儿。而且即便是说您吃这两种酱的时候多快了一点，它有一个好处，做的不咸。
1: 对，
0: 咱们能多吃点，这味儿够浓一点，这才叫做好酱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香小辣的这个老北京的风味炸酱，再加上香椿酱的这么一个组合。八罐，每罐是 4两的炸酱。
1: 是的，一共您到手是16罐啊，
0: 哎、
1: 就是8罐炸酱和8罐的香椿酱。
0: 哎，这个市面上的售价19.9一瓶，咱们今天的价格是199，给大家包邮送到家，但是拿到的不是10瓶，是16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它这个外包装还挺好的，玻璃瓶的包装，然后呢上面呢有一个能拧的这个铁口的盖儿。哎，我觉得咱们吃完了以后，给它涮吧涮吧。放点小咸菜，它这个密封性也够好、哦、
1: 是的，
0: 还能废物利用。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这个酱啊，它是2种都是零白砂糖、零香精、零色素的，
1: 嗯，
0: 所以说符合咱们对于健康的这个要求，
1: 是、
0: 哎、还挺不错的。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这2种酱，您买回去以后确实是非常非常省事儿。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家就是晚上不知道吃什么了，
1: 嗯，
0: 哎，来碗手擀面，
1: 对，
0: 哎，崴2勺酱，这么一拌，
1: 再放点菜码，
0: 来放点菜码。但是这放菜码之前得看这个酱是不是对得起这菜码，
1: 哎，对，
0: 必须得是花功夫炸出来的酱，它才能好吃呢。而且拌面条的时候，您就能体会到那个肉啊煸出来那点油，让那面条特顺滑，那酱能挂得住，而且这酱味儿是合口的，
1: 嗯，
0: 咱们吃的舒服，吃的顺心。这个才能叫做给您省事儿、省火、省时间。
1: 对，而且2款酱咱换着吃啊，
0: 嗯、
1: 就是吃吃炸酱，再吃吃香椿酱啊，又方便又省事儿。
0: 我觉得您吃炸酱面的时候，快2勺这个香椿酱
1: 掺着吃，
0: 提提味儿、嗯，增增香也不错。这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江小辣他们家的风味炸酱啊，老北京的风味炸酱，再加上这个香椿酱的这么一个组合，确实味儿都给您验证过了，非常非常不错。如果您不想在家里边那么费事，如果您想省点事儿，而且吃到正经的炸酱味儿的话、嗯、选择它不会出错的。
1: 对，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江小辣的老北京的风味炸酱是8罐啊，每罐是200克，然后香椿酱呢也是8罐，每罐是200克，4两的一个重量，您到手一共是16罐、
0: 嗯、
1: 那每罐呢平常要卖到19.9了、
0: 嗯、
1: 那整个组合要到300多块钱了啊、嗯、那今天北广售价只要199。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4: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5: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2: 好的，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你好，我是佳池。首先呢，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晴，偏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转2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那么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中招特长生考试严禁变相掐尖，自由计划暂停，美伊极限僵局如何破，邮轮病毒株确认可以人传人，瑞士新增本土感染者。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市小学和初中入学信息采集呢，昨天已经启动了，将截止到5月31号。小学学龄儿童家长呢，需要登录义务教育入学服务平台进行网上信息填报和确认，家长呢，需要在信息真实性审核通过之后打印信息采集表到学校登记报名的时候出示。那么对于初中入学的学生呢，各区呢，将会从电子学籍系统提取小学毕业生的信息，5月8号到14号各区校委受理回户籍或家庭实际居住地所在区初中入学申请审核登记，回户籍所在地或家庭实际居住地入学的学生呢，需要向毕业学校提出申请。那么6月5号到8号民办小学、公办寄宿小学报名，6月11号之前民办学校、公办寄宿学校派位录取，6月14号之前各小学审核入学的相关材料。再来关注一下中招特长生考试严禁变相掐尖。市教委呢，近日发布了关于做好2026年高级中等学校招收体育、艺术、科技特长生工作的通知，明确了每类特长生的招生计划人数都有限制，严禁各校无计划、超计划、违规提前招生，严禁变相掐尖选生源。今年呢，本市的中招特长生的政策保持稳定，招生计划比例和去年相同，其中呢，招收体育、艺术特长生的学校招生计划比例分别控制在本校当年招生计划总数的4%以内，招收科技特长生的学校招生计划比例控制在总数的2%以内，而且三个类别的招生计划不可通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夏天呢快要来了。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的预报呢，接下来一周呢，北京的天气总体是以晴到多云为主，气温也是呈现出明显的回升态势。白天的最高气温呢，将会从24摄氏度逐步攀升到31摄氏度，夜间的最低气温从10摄氏度逐步抬升到18摄氏度，昼夜温差依旧比较大，大家呢要注意适时的调整着装。我们再来看一下，记者昨天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2026年五一假期，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超过了289亿笔，金额7.85万亿元，比去年五一假期分别增长了23%和3%。其中，处理境外来华人员支付交易笔数金额同比分别增长了45%和37%。国际方面的消息，来关注一下，当地时间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行动将会暂停，从高调启动到暂缓实施，自由计划只撑了不到48个小时。美方呢于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启动了所谓的自由计划行动，引导被困船只驶离海峡，行动呢遭遇到了伊朗的强硬回应，美伊海上摩擦迅速升级，伊朗向美军舰艇和受美军保护的商船发射了多枚巡航导弹，还有无人机等。另外呢，多国也是通报了船只的遇袭事件。那么随着局势升温，美方表态降调，特朗普宣布自由计划行动暂停。他宣称呢，暂停自由计划是为了观察与伊朗的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且签署。然而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叫停的原因在于行动碰壁。一方面呢，军事风险急升，专家指出48小时内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的事情显示，伊朗呢正在推进对海峡管控的制度化，没有打算在海峡的控制权问题上让步，伊朗在海峡拥有天然的优势。

0: 美伊对峙谈不起、打不起、耗不起的深层困局。美伊后续呢，大概率将会呈现出僵持常态化，还有冲突低烈度、谈判碎片化的一个局面。但是也不排除美国重启军事行动、冲突升级的可能。那么多方也是认为，当前美伊局势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战争没有赢家，对峙也是两败俱伤，没有对话才能够破解当前的困局。再来关注一下，昨天呢，世界卫生组织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也是发表了声明，说瑞士监测到了一名最新的汉坦病毒感染者，曾经搭乘着泛海探索公司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根据世卫组织的介绍，这名感染者在收到来自邮轮运营商关于最新出现的健康事件的邮件之后，前往苏黎世的医院进行了检测，结果显示感染了汉坦病毒。那么我们看到，根据世卫组织昨天晚间的通报，截至目前，此次极地邮轮疫情相关的病例增到了8例，其中呢3例经过实验室检测确认为汉坦病毒感染。根据检测结果，已经确认此次疫情的病毒类型为安第斯汉坦病毒。绝大多数的汉坦病毒不会人传人，但是安第斯病毒是唯一的例外。这种传播呢，通常是发生在密切接触的家庭成员或者是医护人员之间。近期为期5天的第6届北京冰球公开赛在国家体育馆冰球馆落下了帷幕。本届赛事以冰球为纽带，汇聚了国内外青少年的冰球健儿，在五一假期献上了一场激情洋溢的冰上盛宴，为后冬奥时代北京冰雪运动的高质量发展再添新动能。我们来听一下北京体育广播记者李维的报道。
1: 本届北京冰球公开赛自5月1号开赛以来，覆盖国家体育馆冰球馆等9个冰上场馆，历时5天，共展开了294场激烈的角逐，吸引了近2000名运动员，113支参赛队伍齐聚赛场。其中，北京的球队67支，上海、深圳、武汉等外地球队39支，更有7支境外球队踊跃参与。同时，赛事充分释放比赛日经济、假日经济效应，以体育加文旅加消费的融合模式，有效带动餐饮、住宿、文旅等相关产业的消费。打造冰球集市特色场景，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主任孔宪飞说：“
2: 北京冰球公开赛已经进入了第六

0: 展现了北京的冰球风采，擦亮了冰球这张北京的名片。
1: 作为北京冰球的品牌赛事，本届公开赛将冬奥精神融入办赛的全过程，持续擦亮北京的冰球名片。冰球作为北京体育运动的优势项目，一直保持在全国的最高水平，一批又一批年轻球员不断涌现。获得本次 U12 组冠军的首都人13红队的球员张明恩说，他们也会向前辈学习，为北京冰球争光。
2: 他们这些大哥哥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作为大哥哥，他们都已经拿了这么多成就，我们作为后面来的人，肯定也要效仿他们，然后取得更好的成绩。
3: 好了，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呢，晴，偏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转2级，最高气温是2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呢，晴见多云，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好，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您的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主播加持，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去收听新闻广播稍后播出的精彩节目。

0: 真的会说话吗？
1: 孩子，你听，这是森林悠然自得时发出的声响。但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刻，
2: 根据最新的智能大模型测算，若不加以积极干预，到了2050年，全球每分钟或将失去30个足球场大小的原始森林。
1: 听，这或许是森林最后的求救信号。我们在当下的所作所为足以改变世界。
0: 爸爸，我的森林探照库显示昨天

0: 共同请他
1: 把绿色留下。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北京赛事全知道。您好，听众朋友，我是清瑞，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北京正大力推进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1月1号起，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覆盖49城的各类精彩赛事活动播报。2026年全年，北京市计划举办各级各类体育赛事1000余项，其中纳入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6项。2026年世界青年举重锦标赛5月3号在埃及伊斯梅利亚继续激战。北京举重运动员王励前在男子65公斤级比赛中发挥稳健，表现亮眼。抓举环节，他将133公斤、136公斤、138公斤3把试举全都拿下，斩获抓举金牌。在挺举比赛中，王

0: 面向观众开放的草坪嘉年华区域，为体育消费打造了丰富多元的体验场景，更为北京建设双奥国际赛事名城、激活赛事经济和体育消费带来了强劲动能。5月4号第六届北京市健身瑜伽公开赛在首钢滑雪大跳台南广场圆满落幕，近300名瑜伽爱好者汇聚于此，在蓝天白云之下，冬奥地标之畔，以一场融合自然之美与运动之韵的沉浸式户外瑜伽盛宴，为五一假期注入了蓬勃的健康活力。北京时间5月10号16点，北京城建女足奔赴客场做客武汉体育中心和合体育场，挑战老牌劲旅武汉车谷江大女足。作为上赛季女超联赛冠军，北京女足本赛季延续稳定竞技状态，队伍磨合成熟，士气高昂。另外，本周北京市青少年锦标赛篮球、游泳、棒球、垒球等各项目继续进行。作为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的预赛和资格赛，青少年健儿们将在各自赛场上挥洒汗水，展现青春风采，力争面向更高的赛事舞台。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面膜特价买五送五呢，买！哇哦，大衣打折啦，好喜欢啊，买！
3: 今天全场满减，
4: 太划算了，
3: 买！
2: 买！
5: 过期食品、未拆标衣服、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6: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
7: 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8: 购物无止境，消费需理性，亲们。悠着点黑，
9: 奇怪，我下载了。

得到启示和警示。这就是立心给大家讲这个故事的这个目的。这个头一件事情，封面新闻，这说的是啊，北方某城市说有这么一位啊当爹的孩子的父亲。哎呀，就是这个四月份的时候，内心之中啊几经纠结，哎，想来想去啊，最终带着他家的号儿，他家的名儿，什么意思，带着他的姑娘，他的女儿，他打算啊到派出所投

姑娘要哎打算啊成为这个榜一大姐。不是有那榜一大哥吗？你看这不分男女，谁打赏打得多，这个是男性打赏打得他最多。哎，在直播间里头，呵，大飞机，哎呀，突，大火箭，突，大游艇，哗，这都是代称，就是拿这个啊，你要是给这个主播打赏，你得花钱买这些东西，什么大飞机呀、大游艇啊、大火箭之类的，哎，这其实都是钱。谁呀，在这个直播间里头打赏打得最多，男的这叫榜一大哥，女的叫榜一大姐。这姑娘就是奔这个去的，好嘛。后来呢，她的老爹爹、她的父亲说了，哎，自家这个生意呀、你想想看啊，搞这冷链的这个生意整个规模也不大呀，已经基本破产，对外还欠下了数百万的借款。哎呀，可这个孩儿啊，这个妮儿啊，依然是整日沉迷手机。哎，你说这事儿闹的怎么办呢？最后没辙了，这老父亲呢，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干嘛呀？带着孩子走去公安局派出所投案自首啊。你看他父亲说了，女儿涉案金额巨大，这是全家的身家性命，事到如今就这个局面，你说这个情况，他父亲也没办法向债主交代。说起这孩子沉迷于直播疯狂打赏的原因，老父亲坦言说自己文化水平不高，平日里忙于打理生意，和女儿呢缺乏沟通。哎，说这个女孩子长期呀、这个存在着家庭情感缺失的问题。这个事儿呢还不知道今后的进展如何，咱们呀关注这个事情，有了进一步的消息我一定告诉您。说完这起儿，这又来了一档子事情，北京晚报的一篇报道。唉，这事儿也是啊，这个教训呐太深刻了。80岁的老奶奶跟她这个街坊邻居，他们是这个老姐妹啊，是亲的吗？还不是，就是街坊。这个一位是80岁的老奶奶，一位呢78岁的老奶奶，老姐儿俩投资，结果是嘿，双双被骗。怎么回事啊？嗨，说的是首先啊，80岁的奶奶在网上刷到了这个投资理财视频，哟，这行啊，这可以呀、感兴趣，然后呢就加了对方的微信，随后被拉进了。老太太呢观察了一段时间，她也下载了这个软件，人家跟她说啊，你要投资参加这个你得下载软件，她下载了这个软件准备开始投资。哎，就觉得这个操作呀麻烦，上年岁了，这个不太会用，怎么办呢？哎，找我那个街坊去吧。于是呢就找了那位，这个也是啊，这个住他们家楼下的78岁的另外一位老奶奶，这二位差2岁。哎，这个讲话啊，老姐们儿平时就挺好的啊，你过来帮我看看这怎么操作呀。哟，这位啊，那这个得着信儿之后啊，78岁这位老奶奶一琢磨，那我帮我这老姐姐这个操作同时。

啊，就是这个，理财吗？优质的理财的渠道。随后呢，这个78岁的奶奶也在这个平台注册账户，然后呢，他这个群里头有这个所谓的加了引号的投资大师，呵，包括那些个群友，记得我跟您说过，这种所谓的投资群里头一定有托。嗨，那帮群友就跟那煽乎，哎，投资大师，呵，给大家指点啊，怎么样投资能够更多的挣钱。其他的群友也跟着说，哎呀，赶紧投钱吧，我们都挣了好多钱啦。行啊，于是呢，这二位奶奶就把他们这个钱啊就转账啊，转账到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地方的一个账户啊，完成所谓的平台充值。你还别说，充值完了之后他得关注他这个收益呀、啊、哎呦，这账户这收益呀、啊、您猜怎么着？好家伙，日益增多。好家伙，你看，要不怎么说能挣着钱呢？太好了。二位老人家看了之后，那真是嘿，满心欢喜呀、啊、这个高兴啊。直到最近突然之间这个平台没办法登录，投资群也把他们给请出去了啊，不带他们玩了啊，反正这平台没法登录了。这下

登陆，他又进不了群，那他那个他那投资那钱呢，账户内的本金和收益无法取出。哎呀，大伙儿一听，你看看，这一定是上了当了。对呀，所以说用理性理智维护咱们的正常生活。您说我这话说的在理儿不？接下来再讲一件事情，这事儿啊听着都新鲜，太新鲜了。不过呢，在咱们之前的节目里头曾经涉及到，只不过这回呢，呵，涉及到的是60万元的黄金。嚯，哎呀，上海电视台案件聚焦有这么一篇报道。这事儿怎么回事情呢？说是啊，在这个四川成都有一位女士，她呢，她这个有这个店面啊，打算出租啊，她的自己呢就不经营了，想把这摊儿啊给租出去。在网上把这个信息发布之后，很快有人联系她，跟她商量，我愿意租您这个铺面，这样回头呢，我呀到时候跟您呢具体的谈啊。这个为了表示诚意呢，很快的这位就支付了2000元的定金，定钱我先给您付了，后头的后续的事情，哎，咱们到时候详细的再说。结果呢，您猜怎么着？好，60万元差点没了。不是，那位说这个这不是打算租房租铺面吗？对呀，这跟60万元有什么关系啊？哦，这位女士啊，她出租这个铺面，她要收60万，不是，她差点让人家骗了60万，差点亏了60万。哎，这怎么听着有点这个乱呢？别着急，这事儿发生在成都，刚才说了，说当地呀，这个公安机关，他们这个反诈平台。哎，这就来了馅儿了，有预警了，说是啊，当地啊有一位居民疑似遭遇虚假投资的诈骗，正在准备购买大量的黄金。这是怎么回事呢？是当地的一家珠宝店反馈的这个信息，说他们店里头啊，说这天来了一位熟客，老顾客，老主顾，嚯，伙计啊，赶紧过去招呼，来来来来来，请进来啊，您看看这个啊，有没有您可心的这些个黄金饰品啊，是打算买什么呀？非常的热情。这位顾客呢是一位女士。那位说，您等会儿，刚才您说要租这个铺面那位也是女士。别着急，您听我慢慢往下说。说进得这个金店，这位女士呢跟他们这个店里头的营业员预约了，打算啊当天晌午挣50分，多一分不多，少一分不能少啊，非得卡这点儿。哎，当天晌午挣50分，到你们店中购买600克黄金。那位说，这时间能卡得这么严丝合缝吗？嗨，我就那么说，他就是预约要到这个店里头买黄金，买多少呀？600克，价值大约是60万元。哟，您买这么多黄金，这是要干嘛呀？你甭管，哎，到时候你把这金子准备好，这就可以了。这个事情，公安机关掌握情况之后，就是怕啊，这里头有没有这个电信诈骗这类的事情，于是呢就马上联系了这位女士，而她却坚持己见。哎呀，这是个笑话啊，哪有啊，没遭受电信诈骗呢。哎呀，不是那么回事儿，我是谁啊，我比谁都精明，我能让骗子给骗了吗？不可能啊。你看，因为什么呢？他只是预约了要到这家金铺去买黄金，也没有其他的这个迹象说明他
财产受到了损失。所以呢，民警一看，那就提醒提醒您注意啊，多加小心啊，提高警惕。哎，这就完了。谁成想，好，这位女士啊，在外头绕了一圈啊，四川老成都的方言，拿了个弯儿，这是北京话，对，在外头兜了一圈，她没回家。哎，然后呢，直接就又奔了那家金店，打算干嘛呀？付款提货，我仍要买黄金。金店的伙计一看，好嘛，这大姐呀，哎呦，您可够执着的，警察都来了，都提示过您了，你别管，别听他们的啊，我没有遭受到诈骗，听见没有，我就是买黄金，麻利儿的，赶紧给我上秤腰啊，听见没有，赶紧，到时候我付钱。那人家敢吗？金店迅速的又联系了民警。哎呀，这怎么办呢？警察知道这个事儿啊，又来了，跟这位女士说，这样，不行，您先受累，跟我们回派出所，哈，好好跟您聊聊。哎呀，这位女士，这位大姐是一百个不乐意呢。你看看我要买黄金，我跟你们回派出所干嘛？走走走走走。警察好言相劝，走走走，咱们先去派出所啊，到那儿再说，再聊。在那个地方，民警就跟他啊掰开了揉碎了，给他讲道理，分析一些个以往的这个电信诈骗的这个案件案例，怎么回事，怎么来怎么去的。哎呀，没有啊，这位女士说，这不为所动，根本就是跟我无关，是不是啊，我就是买黄金，我招谁惹谁了，你看这事儿闹的，你看你看，电话来了吧。说着话间呢，他那手机呀、啊、那微信语音电话响起来了，一看这个对方来电信息呀、啊，显示这个对方是谁呀、啊？一看这个，哟，这位大姐突然之间神色大变，唰，感觉很慌张。哎，这谁呀、啊？咔嘣，就警察也看见这个场面了，正问他谁来电话呀？本儿啊，那个他给挂断了啊，那个不那个打错了，打错了，哈哈啊不啊不是那个不是打错了，就是这个人是一个普通的租客。找我没有别的事儿。那位说到这儿，您是不是应该差不多把这个到底怎么回事情给说出来了？对，咱们说的这位要买60万元600克黄金的这位大姐，非是旁人正是一开始说的那位，打算啊把他的铺面房出

先给您交2000元的定金，其他后续的事情咱们详谈。这个故事当时就说到这儿，然后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说的是这位大姐来到金铺，她要花重金买黄金。在派出所警察正劝她呢，她那是一百个不乐意，也不往这个心里去啊。你看正这功夫，突然之间手机响起，有人给他用微信语音打电话，这个人非是旁人，正是那个要租他铺面房的租客。哦，这事儿就联系起来了。但是呢，这个反常的举动同时引起了民警的警觉，在一再的追问之下，这位大姐终于说实话了。那个要租我铺面房这位啊，那个他是准备过来签合同，那么这些日子呢，他老找我聊天，嘘寒问暖呐，跟我聊这个一些个什么投资啊、理财之类的，他就跟我说了，他呀，这个他是在搞这个黄金投资这个门道，哎呦，收益那叫一个高啊！哎呀，赶紧的吧，那意思啊，就劝我跟他一块儿就投资这个黄金啊。你看看，我一想，那这个挣的可比那铺面房的租金多多了。你看，行啊，这我愿意参与啊。而且这租客还特意的叮嘱他，如果遇到警察的询问，你呀，千万别说实话，你就说买黄金呐是为你自己啊，等着升值呢，千万别跟他说，哎，咱们正合计这个投资的事情。哎呀，警察一听这个，行了，真相大白了，算是破了案了。跟着大姐说呀，得亏把您带到派出所，您这钱既没买了黄金，也没是啊，给那个所谓的租客寄去，那哪是什么租客呀，那个就是骗子。你瞧，真是啊，这个关键时刻民警及时出手，这个给这大姐挡了这么一场祸。你看，所以说呀，理性理智很重要。接下来咱们闲言少吃，新闻多知。这是北京发布的消息，北京今年要建百处小而美的社区微花园。北京日报的消息，北京地铁首个共享轮椅驿站亮相东单站。那么在最后呢，再发一个小通知，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从这个1月1号到12月31号，邀请您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只等您来。

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哎，晨曦啊，你听听，是不是我们的家里边的长辈，或者说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叔叔阿姨，早晨起来，哎，先在被窝里边窝个半分钟，不是懒，就是腰里边像坠了块小石子儿，慢慢的翻个身才敢坐起来。比如说像下楼买菜，以前拎着上楼一点不费劲儿，但是现在在中途停一气儿了。或者是呢，我们的身体感觉年纪上来以后，身体哪儿都挺好的，但是就是走的没那么利索了。我们现在的听众，可能您要想一下，是不是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其实这个时候呢，就是什么，要注重保养我们自己的身体。
0: 是的，说白了，其实就是到了该给咱身体啊充充电、补充补充能量的时候了。
1: 哎，但是呢，您说充电、补充能量，这个时候呢，可能中老年人对于食品会有一些要求了，比如说不用费劲做，
0: 对，
1: 还能悄悄的给身体呢补充一些比较全面的营养，
0: 哎，
1: 让日子呢过得稍微舒坦点。
0: 对，我觉得说到这儿，其实有一个东西哈是能做到这几点的，就是海参。
1: 哎，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带来了海参的一个新的组合，是什么呢？深海椒他们家的冷蒸疗自身的精品组。
0: 哎，
1: 说到这个海参，其实精品和不精品也是能区分得出来的。我们给大家总结了一个小口诀。
0: 是的，这小口诀就是大连产地要认清，身体饱满次要挺，还有就是年份足够才有用，大海腥味也得清。
1: 咱们首先说第一句啊，深海椒今天他们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海参精品组合，产地就是在大连本地，而且品种就是大连的正经的辽刺参。
0: 是的，
1: 哎，这叫大连产地要认清。那么第二句是什么呢？身体饱满刺儿要挺，说的是这个精品海参，它首先肉得厚，而且呢长得比较粗壮，而且呢因为它是精品，所以说都是给大家基本上手工挑选过的。
0: 是的，
1: 没有断的，或者大小差的特别多的，或者断刺儿的不完整的，这就是第二句话，叫做身体饱满刺儿要挺。
0: 对，
1: 第三句也是我们很多的听众打电话过来想买海参的时候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年份足够才有用。
0: 那怎么来判断这个海参的年份呢？它到底几岁了哈？从外观上看，年份长的这个海参，它的身体会更加饱满，颜色呢深，而且有天然的光。

0: 参哈，这个25克的海参呢，它大概是有3年左右，30克的海参呢，大概是在4年左右。
1: 哎，等于说呢，它年份都是足够的啊，年份足够才够用。另外，第4句是什么？大海腥味也得清。
0: 嗯，
1: 咱平常吃海参的时候呢，会感觉稍稍的带一点海里边的腥味，这个味道是对的，但是呢，不能太浓重的腥味。
0: 是的，不能冲鼻子，
1: 不能冲鼻子。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不能有酸味，有药水味，那肯定是要泡过的。所以说，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精品海参，也是在制作过程当中不添加盐糖、添加剂、防腐剂的，配料表里边只有海参纯净水，
0: 嗯，非常干净，
1: 嗯，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您平常真的是能用得上的这么一个海参，而且呢，它是来自于深海椒这个品牌的精品组合。而且今天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呢，还分两种，是考虑到了大家可能需求不一样。
0: 没错，两个组合。哎，对，一种组合呢是给到大家主品是80头海参哈，赠品呢多给您加赠10头，也就是说您到手是90头海参，
1: 每头是25克。
0: 对，然后平常的这个提货售价呢是5880块钱，今天的。

0: 日头，每头25克左右的海参。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这是25克左右90头的海参，999。那么还有第二个组合，它的克重就要大一点了。
1: 嗯，是的，如果是您想送给亲朋好友，或者呢是自己想吃年份长一点的这个海参哈，您可以选择这个组合。给到您主品是60头，赠品是15头，也就是主品加赠品，您到手一共是75头即食的辽刺参。那每头它的克重要多一些，是达到了30克左右哈。
0: 哎，30克左右。
1: 是的，这个北广售价平常要卖到1199块钱，今天同样，您前20名拨打进电话呢，我们给您直降200块钱，您到手跟上一个组合一样，也是999块钱。
0: 我觉得这得抢啊，因为这个要比平常售价便宜更多。
1: 对，这优惠力度更大。
0: 哎，999带走75头的，每头是30个左右的辽刺参。
1: 嗯，
0: 这个也是在北广的这个平台上，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同样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你其实我觉得这个提货券还是挺方便的，自己

0: 但是海参能给咱们到底带来什么样的营养呢？我告诉您，咱平常可能需求的就是两方面，一个是好吸收的营养，另外是不添乱的补充，就是没有什么副作用嘛。
1: 是的，
0: 海参这个东西呢，它真的是叫做慢工出细活，它里边的这些营养呢都是很实在的。比如说啊，蛋白，咱们年纪大了以后不是不需要蛋白，每天都得来点蛋白质嘛，对吧？但是蛋白吃多了以后，咱们怕的是不消化。辽四参里边这个蛋白就是不一样的，它是那种软乎乎的蛋白，身体不用费太大劲啊去拆它，它就能把营养吸收了进去。
1: 没错。
0: 另外比如说还有什么呢，咱们可能没听说过的，叫做海参粘多糖。
1: 这个海参粘多糖啊，它是什么作用呢？就是您可以简单的把它想象成哈，给我们的身体搭架子填缝隙的小帮手。因为咱年纪大了，身体就像老房子一样，墙面可能有点小裂缝啦，这个地板有些松啦，这个海参粘多糖呢，它就像细腻的水泥，能够把咱身体里这些小缝隙给填一填补一补。所以它就相当于给咱身体啊罩了层软乎乎的保护罩，我们能够从容的去面对。
0: 里边还有什么？海参皂苷，这个也是海参独有的，咱们平常吃什么羊肉啊，吃鱼肉啊什么的，是补充不到的。这个小玩意儿呢，就是身体里边的小清洁工，
1: 相当于清道夫一样。
0: 海参皂苷就能帮着咱们慢慢清一清，让更顺畅一些。所以说啊，海参里边的这些咱们平常不怎么吃到的营养，就像给身体呢慢火熬汤，一点点的添营养不地气，就像给咱们的老房子做定期的维护。
1: 是的，
0: 不是一下子翻新，但是修修补补之后呢，住着更舒服。这也是吃海参的这么一个原因。
1: 对，
0: 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深海礁的这个精品海参嘛，刚才跟大家强调了，它和普通的还不太一样，有四句话啊，您记住了，这是形容精品海参的。
1: 大连产地要认清，身体饱满次要挺，年份足够才有用，大海腥味也得清。
0: 来自于绿色无公害产品之一的深海礁这个品牌的海参，首先做到大连本地的辽刺参，第二点，年份足，它肉非常非常的厚，刺儿是特别饱满的。还有25克左右的是在3年左右的足龄参，30克左右的是4年左右的足龄参，年份是足的。另外就是海参的味道是对的，带一点淡淡的腥味，带一点淡淡的鲜味，但是全程是没有添加的防腐剂呀，什么添加剂，无盐无糖，您吃起来安全放心。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海参的这么一个原因。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两种组合，刚才我和晨曦给大家介绍了，也是随心去进行选择。
1: 对，很个性化哈，满足您不同的需求。有两个组合，第一个是呢，给到您90头，即食辽刺参，每头呢是在25克重这样左右哈，北广售价是1699块钱。今天您是前20名拨打进电话进行订购的话，我们再给您便宜100块钱，也就是到手999块钱。
0: 另外呢，还有就是它稍微大一点的个头的，
1: 是的，每头呢是30克左右哈，这样呢您到手呢是75头，也就数量少了点，但是每头的克重加大了。这个北广售价呢是1199块钱。如果您是前20名打进电话来预定的话呢，您到手同样是999块钱。
0: 随心选择，有90头的，每头是25克左右的；有75头，每头是30克左右的。价格前20名都一样，999块钱。赶快去抢占名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2: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4: 听听 FM。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档案》，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中心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2: 1933年2月5日夜晚，紫禁城内戒备森严，一支驮着近20000口木箱的板车队匆匆忙忙地从神武门赶出来，硕大的沉

0: 重的箱子上还贴着封条。拉车的人两人一组，一袭黑衣，头戴礼帽，板车两边有军警护送。尽管这些人行色匆匆，却又十分的小心。在寂静的夜晚，只能听到车轮碌碌的声响。
1: 在这个神秘的夜晚，板车队一共拖走了近20000口录像，里面装的究竟是什么呢？让我们来看一下。这是道光末年出土于陕西的毛公鼎，为西周晚期青铜器物，被誉为抵得一篇尚书。这是三希堂之一的快雪时晴帖，出自晋朝书法家王羲之之手。这是北宋定窑口瓷婴儿枕，造型活泼可爱。这些稀世珍宝就是在这一天的晚上开始陆续被秘密运出故宫的，而现在这些宝贝就保存在这里，台北故宫博物院

器、青铜器这些易碎易变形的文物，故宫的工作人员感到万分棘手。为此，他们专门请来了琉璃厂的老古玩商传授包装技术，又仔细观察江西景德镇

0: 要把每个器物和每个器物之间都要隔开，而且要装实，就是让它这箱子怎么晃动，它里边的东西不会单独动，都是随着箱子动。
1: 尽管有这么好的装箱方法，但是还是有一件文物让装箱的人犯难了。石皮与骨身分离，他们把每个石骨包上两层棉被，棉被外面再用麻打成辫子，围绕在棉被下面，缠得紧紧的。石骨装进木箱，四面用稻草塞紧，箱子外面包上铁皮条。我们来听听当年和文物一起去台湾的小孩庄玲是怎么回忆石骨运输的。
2: 还有一部分，比如当时的这个石骨，当初这个国子监的北京的石骨运出来，那是我父亲亲手，马院长这个交代他来包装，因为那个石骨是等于秦比汉还早啊，等于秦代的一些，当然上面都有铭刻，可是很多那个石头都有一点风化，有些缝隙啦，有些起翘，当初在包装的时候非常非常谨慎，等到胜利以后回到南京都没有打开，一直到他们东西回到北京，当然这时候两岸已经分开了，打开的时候完好如初。
3: 故宫的工作人员对每个箱子的文物进行了认真的清点和记录，并将装箱单一式两份，一份放在箱子里，另一份集中装订成册保存起来。到1932年冬天，故宫空地上摞起来的大箱子越来越多。这段时间，故宫停止了一切参观活动，一车车的空木箱和一车车的棉花从神武门运进宫。
1: 故宫闭馆，大量的空木箱和棉花运进了故宫，这就给人一种暗示。什么暗示呢？要出事儿了，要打仗了。就在这个时候，社会上反对文物南迁的声音也越来越多，程度也越来越烈。
3: 周兆祥为首的北平市民众保护古物协会，以古物一散不可复合，绝不能轻易他迁，以免散失为由，公开表示将以武力阻止南迁。你是不是要担任押运古物的工作？当心你的命。这是当时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经常接到的恐吓电话内容。
1: 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被逼急了，他只好给当时的行政院长宋子文发了一封密电来求救。我们来看看这封密电的内容。周兆祥等联合工联会煽惑工人阻止汽车排车等为愿运物出门，周并到处散布传单激动群众，请宋院长以严令拿办或可消除障碍。这是一份手写的电报底稿，上面有很多删改的内容。1932年八月，北平政务委员会召开会议，本来是要研究如何保护故宫的国宝，但没想到这些开会的人根本就没有就如何保护国宝提建议，反而最后形成了一个荒谬的决议，要拍卖文物来购买500架飞机抗敌，要拍卖故宫文物，这还了得。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和其他领导立即开始四处奔走呼号，最后在张学良、蒋伯成以及社会各界的反对和阻止之下，拍卖文物的风波才逐渐平息下来。
3: 1933年一月，日军攻入山海关，时局愈加险恶，迁移文物迫在眉睫。行政代理院长宋子文代表政府做出北平安静、原物仍运还的承诺，并最终决定将文物迁往上海。被迁的文物终于可以上路，但是就在此时，麻烦又来了。知道文物即将启程的消息，周兆祥等人便放出话来， 说只要文物列车起运，就会有人在铁路沿线埋炸弹炸毁列车，同时还阻止司机和搬运工人前往故宫运送文物。情急之下，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只好给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秘书长李宗桐打电报说明原委。李宗桐向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请示，宋用电告北平市长周大文，周大文派法警将周兆祥密捕。几经周折，1933年的2月4日，故宫博物院院长秘书吴莹终于接到文物准备起运的通知。2月5日中午，大批的板车拖进神武门，日落时分，从紫禁城到车站开始全面戒严，准备天黑以后正式起运文物。
1: 我们知道，按常识，一般运送货物都会选在白天装车，可这些故宫人为什么偏偏要选在夜里装车呢？更何况这些货物可都是些非同一般的宝贝。老故宫人拉志良先生写了一本书《点首故宫国宝70年》，在书里面对这个事儿，他做了这样的解释，来看一下。就是这本书，为了阅读方便，我们把相关内容做了一个复印件，来看一下。为什么要在夜间装车？他说了两个理由。第一，那时的谣言太多，倘若真的有人破坏，后果就不堪设想。第二个理由更简单，车站上夜间没客车开进开出，容易维持秩序。从这里就可以看得出来，当时文物南迁的阻力的确很大，干这事儿都得偷偷摸摸的。所以那天晚上等街上空无一人的时候，沿途军警林立，只能听见急促的车轮声，听不到别的声音。那时候谁也想不到，此一去关山万里，海天相隔，一批故宫人和19557箱文物至今就再也没有回到故地。
3: 好不容易离开了紫禁城的文物，却在火车上住了整整一个月。
1: 离开了紫禁城，可是到现在还没找到真正落脚的地方。
3: 在炮火中栖身都成问题的时候，上级又下达了一项重要任务。
1: 这一下故宫人又忙碌起来了。
3: 故宫人能顺利完成吗？档案继续为您揭秘。2月6日清晨，两列火车从北平西站出发，在军队护卫之下，经过平汉铁路、陇海铁路、津浦铁路，一路向南。庞大的运送队伍中，就有任职于故宫古物科的庄严。他怎么也没想到，这一迁徙，他和故宫文物形影不离地度过了32个年头。
1: 运送文物的火车经过一夜的奔波，在10号清晨到达了这个地方。这些国宝离开了紫禁城，可是到现在还没找到真正落脚的地方。
4: 南迁文物的第一批，也就是1933年的2月6号从北京出发以后，大概是10号的早上到了这个地方，然后这个运送文物的列车就停在这个地方靠一个月。
1: 原来由于抢运文物很仓促，浦口根本就没有适合保存文物的地点，所以文物只能留在火车上。

0: 这东西出去了，就这些东西。回来以后也要办个展览，我这些东西又回来了，然后昭示世人，我们没有给它卖掉或者是损坏什么的。
1: 这次预展让上海滩的民众第一次近距离地观看了这些皇家宝物。预展成功之后，这些宝贝又赶快被装箱，马不停蹄地被运到英国。1936年6月6号，80个装满。

0: 员会专门委员郭宝昌。这80个箱子里装的都是国宝中的极品，都有什么呢？有乾隆年间的珐琅彩山水楼阁碗，有东汉的玉皮鞋、良渚玉钟，还有富春山居图等等等等，我们就不一一细说了。6月7号清晨，萨福格号起航了。
1: 解放双眼，听电视，听听档案。
0: 庄严，时任北平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第一科科长，当时就在萨福克号上。一个月后，萨福克号抵达英国伦敦。这张照片是庄严在抵达伦敦后，与中英双方策展人在英国皇家艺术学院前留下的集体合影。之后，庄严等人开始打起了展览的硬仗。1935年11月28号，为期3个月的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拉开帷幕。这次展览是中国文物通过官方渠道第一次大规模在国外展览，一时间在欧洲掀起了一股中国艺术热潮。中国珍宝以其独有的文化魅力，改变了英国民众对中国以及中国人的传统看法，这也让当时身在英国的几位故宫人感到由衷的自豪。故宫文物中南迁为最，南迁文物中80箱为最，这批赴英参展的文物就是这著名的80箱。这一次精心挑选，正好歪打正着，为文物的迁移打下了基础。这样，故宫人就可以在动乱的时期，能够快速择优运送。1936年初春，庄严等一行4人护送着80箱国宝回到上海。本来他们想这下可以安定下来了，可怎么也想不到，这些国宝又要搬家了。为了长期存放文物，1936年11月，政府在南京朝天宫建成了一个不受空袭困扰的文物保险库。这个库房后来成了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的院址。

0: 下令抓紧时间转移文物。按照当时的规划，有工作人员分三队带着文物沿南中北三路运往大后方。
1: 在通常情况下，兵分三路的做法是让三路兵马分别完成不同的任务，以便迅速实现一个共同的目标。而故宫人转移文物的情况却不是这样。那么他们为什么不挑选一条顺畅的路线，一次集中转运呢？这样人力物力财力都比较集中，也便于管理。为什么非要分成三批，这样不是增加了运送的难度吗？我们还是先来看看南路迁移的情况。南路路线是从南京到汉口，再到长沙，再到贵阳，最后到安顺。当时的押运人员有庄严、曾占尧和拉之良等人。1937年8月14号，当时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计划在附近的山上开一个山洞来安放文物，但计划还没有实施，日军又开始对湖北、湖南轮番轰炸。1938年1月，车到贵阳，11月，文物转移到更为安全的安顺华严洞。安顺的华严洞就在这个地方，照片上看不太清楚。在那个动荡的年代，能给文物找一个地方放就不错了。那么这些故宫人为什么还要费尽心思专门给这些文物找个洞呢？原因很简单，第一，洞里可以防止敌机空袭；第二，洞里冬暖夏凉，基本上是恒温的，非常适合存放文物。有了地方了，那就该把文物放进去了。怎么放呢？这可不是把它码放整齐就了事的，这里边是有讲究的。我们来看一张图。就是这个，这是一张南迁文物库房摆放图，这里是第三库、第四库。来看看，

0: 险些开出山岩，好在最后平安地到达目的地。司机所穿厚厚的衣服一半已被汗水湿透了，最终粮食运到，车队也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1: 1938年4月，文物全部运抵汉中，可是大家还没喘过一口气，就马上听见了敌机轰炸汉中机场的消息，他们只好带着文物再次离开。
0: 此时看来看去，只有西南还算相对安全。行政院一个命令下来，文物转运成都。

0: 毫不退缩，坚持到底。
1: 对于这些疑问，我们还是来听听照片上这位女士是怎么说的。她叫朱慧良，是台北故宫博物院教育展资处处长。
2: 我想这些故宫的前辈们啊，当时就是把这个故宫的精挑细选出来的最重要的文物当成是像自己的生命财产一样的在保护它，所以每到一个地方，他们第一个就是要把这些文物好好的顾好的情况，只要这些文物保存好，他觉得他们的责任都是尽到了。
3: 抗战胜利后的第一次文物展揭幕，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欣赏这批历经战火却毫发无损的国宝，但那时候随文物一起颠簸了十余载的故宫人万万没有想到，这批文物仅仅在一年之后又踏上远去的征程，而这次的目的地又将是何方？
4: 听听档案，下期更精彩。
5: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档案》，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6: 奇怪，我下载了一个手电筒功能的 APP， 它居然要打开我的通讯录和相机。
7: 我那天也下了个背英语的 APP， 它居然要读取我的存储空间。
6: 还有更气人的呢，那个 APP 它居然要通过网络卫星定位我的手机，我没同意，居然就自动闪退不让用了。
8: 我来了，我是 APP 个人信息举报微信公众号，这些 APP 的功能属于超范围收集，与业务无关的个人信息。现在你们关注我后，选择举报按钮进行举报就可以了。之后由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四个部门成立的组织，会将被举报的 APP 纳入评估范围，有问题的整改，问题严重的还会下架呢。
4: 维护网络安全，保护个人隐私。

0: 下是广告时间。
1: 经常听众

0: 你好，听着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哎，现在呢，随着这个科学研究的发展，以及咱们这个很多的听众，包括咱们自己，也老学习一些健康知识，都知道日常呢，咱们的这个主食的饮食当中啊，应该增加一些粗粮，不能天天的这个精米白面。
0: 是，
1: 粗粮里边的优质蛋白质、膳食纤维能够促进健康，能够让咱们更通畅。然后呢，对于很多的对于糖比较敏感的人群来说呢，它更适合粗粮，不怎么影响这个咱们的这个升降糖，对吧？而且呢，这个粗粮里边还有一个品种就是玉米，就是一个接地气的粗粮的代表。
0: 是，
1: 您看，好多人对于玉米非常非常的喜欢，而且对于周老师这样的，还有包括我们有些上了岁数的四五十岁的五六十。

0: 米呢还吃出情节来了。
1: 对，
0: 哎，今天咱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个粗粮细做的这么一个东西，叫做东桥堂的驼奶山药玉米糊。
1: 嗯，
0: 又能满足您吃粗粮的健康需求，又能满足营养需求，同时它吃着味儿还那么香，还不用咱们太担心消化的这个问题。因为什么呢？玉米糊它比玉米其实更好消化。
2: 没错，因为小的时候没有什么技术手段啊，就来回去筛呀、啊、让它细一点、
0: 哎、
2: 但是现在呢咱们可以了啊，就用低温的研磨的玉米粉来做这玉米糊、
0: 嗯、
2: 特别细，而且呢利于消化啊、
0: 嗯、
2: 那对了上年纪的人来说呢，玉米糊的好处就更实在了，比如说牙口不好的啊，不用费劲的嚼了，这个真的是非常难得。
0: 哎，有的那些营养科您发现没有，配餐说有的时候要吃点什么半流食什么的，这玉米糊也是一好选项。
2: 没错，
0: 因为不会给咱们的肠胃增添负担，又保证基本的营养和科学，这个玉米里边的营养更容易被咱们的身体所利用，比如说里边的蛋白质啊、
2: 嗯、
0: 包括钾呀等等，这些对于咱们的身体还挺有好处。
2: 对对、
0: 哎嗯、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玉米糊，您说虽然这名字有点土，虽然这玉米这东西呢比较常见，
2: 嗯，
0: 但是营养上我告诉您，比您在家里边熬什么小米粥啊、大米粥啊或者棒渣粥啊什么的更加有营养。
2: 没错，
0: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
2: 嗯、
0: 咱们现在生活好了以后呢，吃什么怎么吃成了难题了。比如说早的时候呢想喝点什么粥、
2: 嗯、
0: 对吧，做起来呢还比较费事儿。
2: 对，
0: 然后呢喝这个牛奶，好多人就喝完牛奶以后啊比较胀气或者说嫌凉，那么这个时候玉米糊作为代餐或者说当一个早餐或者晚餐的稀的啊，是有它的三大绝活的。比如说它比较抗饿，
2: 嗯，
0: 哎，玉米这个东西本身膳食纤维就比较多，再加上蛋白质容易有饱腹感，玉米的本身的膳食纤维呢就是大米粥的好几倍、
2: 嗯、
0: 而且呢它的钾含量和蛋白质也比较高。还有一点就是特别讨人喜欢的一点是什么呢？它对于糖比较敏感的人群来说它能喝、
2: 嗯、
0: 哎，好多人说哎吃主食我怕吃多了怕这个糖啊，这个玉米的它本身这个糖进去以后呢它波动就比较小、
2: 嗯、
0: 这得归功于玉米里边的这个抗性淀粉像海绵似的慢慢释放这葡萄糖。所以说建议大家，如果您平常哎对于糖比较在意的话，喝这个玉米糊吃点玉米是很有好处的、
2: 嗯、
0: 还有一点，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玉米糊不是
2: 个简单的玉米糊，
0: 周老师那个您小时候那种了就是给它弄成碎碎的然后再筛几遍，
2: 对对对，
0: 不是那种简单的了。
2: 嗯，
0: 它里边还加入了各种各样的营养的粉。
2: 没错，从口味上啊从营养上来讲呢就更加的细腻了哈、
0: 哎、比如说它里边加入了这个奶制品，也叫驼奶的奶粉。
2: 没错没错啊、
0: 嗯、
2: 另外呢还加了这个猴头菇粉。
0: 哦，
2: 这个营养成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啊、
0: 嗯、
2: 还有就是山药粉。
0: 哎，山药粉大家都比较熟悉了、
2: 嗯、
0: 咱们也单独的卖过这个山药黏蛋白。所以说呢它形成了什么叫做营养的广度有了，营养的深度也有了，同时呢它这个和玉米搭配这三样叫一加一加一大于三。
2: 哎，
0: 同样是吃一碗粥，同样是吃一碗玉米糊，它的营养更加丰富了、
2: 嗯、
0: 所以说这样的好东西啊，咱们又能吃粗粮细做，又能想起以前那个玉米的香味儿、
2: 嗯、
0: 同时营养还那么丰富，另外不添负担，这样的好东西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有性价比的。
2: 是这么好的东西，很多人说是不是特别贵啊、
0: 嗯、
2: 哎，还真能接受啊、
0: 嗯、
2: 今天咱们这个组合是这么给大家安排的，就是东桥堂的驼奶山药玉米糊、
0: 嗯。

0: 谷里边还复配了比如说驼奶粉啊、山药粉啊、猴头菇粉等等这些啊营养的这个补充。十大袋100小袋10斤的量，价格依旧是199块钱不变。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这个
1: 非常合算，
0: 哎，还是非常非常具有性价比的。而且这个玉米糊啊，它并不难喝，而且还很好喝，味儿还是非常非常好的。您看，很多人喜欢这个玉米的浓浓的这个香味儿，这个里边是有的。而且呢，它相比于咱平常在市场上买的那个玉米粉啊，或者是这个棒汁啊什么的，它的质地更加的细腻，
1: 对，
0: 而且沏出来以后是浓稠顺滑的状态，不是稀稀拉拉的啊。喝的时候有那种浓郁的玉米香甜，然后我是觉得还有一点山药的清香和一点点驼奶的那个奶香味儿，
1: 对，
0: 非常舒服。喝进去后热乎乎来这么一碗，特别特别的顺滑，
1: 而且稀稠呢您自己来把握，
0: 哎，
1: 是吧？
0: 这一点呢还是比较方便的，而且也不用浪费啊。咱们今天给大家带这个独立小包装，每袋就50克，还是挺方便的。另外它的配料表也很干净啊，特别让人放心，里边就是什么玉米糊，里边是黄玉米和糯玉米做的，然后呢山药粉、全脂驼奶粉加上猴头菇粉，这几样搭配，其他的没有了，非常非常的干净，非常非常放心，都是天然的东西，所以说老人孩子喝也完全没有问题。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东桥堂的这个驼奶山药玉米糊，给大家带来的组合199块钱，咱们今天能拿回去多少？能拿回去10斤，对吧？
1: 哎，就是买一组发两组，组合翻倍，您拿到的是10大袋。
0: 嗯啊，哎，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刚才这个组合只要199元，
0: 199块钱包邮送到家，验货之后再付现金，刷卡也都行啊，非常非常的方便。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东桥堂的玉米糊，刚才跟大家说了啊，营养挺好的，
1: 是，
0: 然后呢还有这个小时候的记忆，
1: 没错，
0: 对吧？
1: 嗯，
0: 然后味儿也挺香的，
1: 对，小的时候特别爱吃糊糊啊。
0: 还有一点是什么？它很方便，
1: 对，
0: 哎，我觉得这一点对于比如说独居在家的，或者说老两口什么的，或者是像我这样每天早上得赶着上班的，
1: 哎，
0: 是非常非常方便的。为什么呢？就是这个玉米糊的质地比较细腻，牙齿不好的，您咀嚼能力差的，但是也想吃点粗粮的，这个也能轻松的咽下去，
1: 味道非常好，
0: 而且它沏起来也特方便，2分钟，您开完袋以后拿一干净的碗，里边呢倒点温水，
1: 温水
0: 和了和了，给它稍微卸一下，然后再拿热水一沏，跟沏那个藕粉似的，就越和越浓，越和越稠，然后越和您越能闻到那个玉米的香味儿。这么浓浓稠稠的一大碗，两个人喝，其实这一大袋就够了。然后呢，比如说您喝想稀一点的，就多加点水。
1: 对，
0: 当早餐稀的也行，搭配一个鸡蛋，是吧？下午的时候稍微有点饿了，拿它当一个垫吧一下也行。然后呢，晚上有的人吃的就比较这个简单一点了，拿它当一个主食，沏的浓一点，来点蔬菜，少量的蛋白质，非常非常的方便。所以说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东桥堂的驼奶山药玉米糊，咱们买回去以后真的能用得上。
1: 对，
0: 而且呢，您确实沏完了以后喝了进去以后，您会发现这味儿还确实不错。
1: 没错，哎，喝以后还没准喝上瘾了，
0: 咱这个钱就没白花。
1: 是的，
0: 给大家带来的是199块钱的组合，给大家发10大袋。10斤的量，每袋是10小袋，等于说加起来一共是100小袋的这么一个量，保质期1年的时间，您放着且放呢也没有问题。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放心购。
1: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
0: 好，各位好，我相信呢，我们的很多听众啊，都和我和周老师一样，从小到大喝了半辈子的茶。
1: 是，
0: 大多数人喝的全是什么？茉莉花茶。但要提起茉莉花茶呢，有一个牌子是绕不过去的，是什么呢？
1: 张一元。
0: 张一元，
1: 哎，
0: 对，您看啊，张一元这个牌子可以算是北京花茶的一个代表性的品牌之一了。但是您发现没有，平常在电视里边，在广播里边，或者说在有一些网络上啊，不太能看到张一元做广告，
1: 因为张一元人家呢是中华老字号，
0: 哎，
1: 用不着再打什么广告之类的了。
0: 对，但是今天呀，咱们的节目别出心裁，也算是头一遭，把张一元这样的老牌子带着他们家的京味茉莉花茶请到了咱们北京电台自有购物平台北广购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提供一个非常好的组合，非常好的价格，让大家喝到这个便宜点的 张园的茉莉花茶。
1: 我觉得能跟咱们合作也是咱们的荣幸、啊、
0: 哎，
1: 一个可能就咱们电台的这个信誉好有保障啊、
0: 嗯、
1: 另外可能也是听咱们节目的很多听众朋友都是老北京嘛，
0: 对、哎啊、
1: 所以呢张园呢是咱们北京花茶的代表，所以在咱这儿
0: 也算咱自己的企业，
1: 没错，特别合适。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张园的这个京味茉莉花茶。首先说说这个茶叶质量，那没得挑，老字号用的，首先来自于福建清明前后的春茶嫩芽，所以说

0: 去进行多次印制的。张玉儿他们家的这个茉莉鲜花的厂子啊，就在广西横县万亩的中华茉莉园旁边。哎，所以说他们家的鲜花用的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旺，才有这么香嘛。而且是6到7斤的鲜花进行的多次引制，这样出来的精味茉莉花茶才有那个独特的香气。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老字号它用了白兰花去打底，让您喝到的这个花茶更有老味儿，同时又有茉莉的灵动，又有白兰的沉稳，就像咱们北京人的性格一样，表面爽利，内里厚重，而且保证的是传统的花茶味道。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中华老字号张一元的精味茉莉花茶，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和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实惠的。
1: 哎，我看了一下，就因为张一元确实是茶叶好啊，在市面上它的价格还是挺贵的。但是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是第一次跟大家见面啊，价格非常香。好，咱们主品呢是张一元精味茉莉花茶50克，也就是1两1袋，给大家10袋啊。另外播出期间，如果您拨打电话的话呢，我们特别加赠1袋，一共是11袋，也就是1斤1两。
0: 咱们今天是1斤1两，价格是299块钱。
1: 对，
0: 包邮送到家。
1: 如果大家需要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1两1袋的小包。

0: 都是张元出品。
1: 嗯
0: 啊，您放心，您喝到的茶叶和店里的味儿是一样的。第二点，放心保证都是零添加的啊，您喝到的香气都来自于真真正正的多次熏制这茶叶。
1: 嗯
0: 啊，喝到

0: 015551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
0: 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铜锣，传承千年的打击乐器，一击一震之间，激荡人心，余音绵长。聆听鸣锣之音，绕北京。鸣锣开场，有板有眼，在北京看大戏，品味国粹里的精气神儿。锣鼓响，好运到，漫游南北锣鼓巷，感受庙会文化里的京味流露。锣鼓祈福，寓意着岁岁平安，吉祥如意。云锣声声，余音绕梁，听音乐，体味古都文脉里的气质风韵。鸣锣之音绕北京，文化韵味在京城。
4: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2: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偏北风3-4级，阵风6-7级转2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六类医用耗材集采结果5月下旬落地执行，金建熙股价操纵案法官遗书内容公布，警方基本排除他杀嫌疑；废弃锅炉房变身知味邻里，石景山八角中里的城市更新实践。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北京今天起启动3个批次医用耗材集采中选产品的企业与医疗机构协议签订工作，涉及药物涂层球囊类、泌尿介入类、结构心脏病封堵器类等6类医用耗材。集采中选结果已于5月下旬在北京落地执行。其中，药物涂层球囊类耗材主要用于治疗冠状动脉及外周血管狭窄，与前期已经纳入集采的心脏支架、外周血管支架形成互补。泌尿介入类耗材主要用于肾结石、输尿管结石患者的取石手术，此前是集采空白区。再来关注韩国，当地时间6号凌晨1点，在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股价操纵案2审中判处金建熙有罪的法官申宗悟被发现在首尔高等法院内身亡，现场发现遗书。目前警方基本排除他杀嫌疑。韩国警方在5号午夜前后接到报警，随后于6号凌晨1点多在首尔高等法院大楼附近的花坛中发现申宗悟，将其送往医院。警方在申宗悟所穿衣物中发现遗书，其中写有对不起，他选择自行离开等内容。遗书并未提及金建熙或审判相关内容。4月28号，在金建熙首案2审中，法院认定金建熙违反资本市场法和特定犯罪加重处罚法等，以操纵股价和斡旋受贿罪等判处其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5000万韩元，约合23万元人民币。同时没收其收受的一条高价项链，并追缴2000多万韩元。五一期间，位于石景山区八角中里社区的便民服务综合体八角知味邻里正式开门迎客。这里曾是一个闲置了20年的锅炉房，如今已经变身为一个集社区食堂、生鲜市集、养老托育于一体的邻里中心。曾经的地级危房如何实现了华丽蜕变？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3: 天老楼环抱中，八角知味邻里大气简约的红灰配色格外亮眼。近万平方米的空间里，一层是社区食堂和生鲜市集，二层是乒乓球馆、儿童体能培训和托管，三层则配置了演出剧场、养老驿站、图书馆和自习室。开业以来，这里每天客流如织，附近居民纷纷赶来体验。
4: 买这草莓还有香菜，肯定方便了，离我们家近呀，走过来3分钟。
5: 菜品还比较丰富，自己在家做，都是一种一种的，这一下能挑好几种。
3: 很难想象，就在1年多前，这里还是一座始建于1987年、已经闲置了20年的破旧锅炉房。石景山区国资委副书记、副主任李晨介绍了这段历史。
6: 这锅炉房04年关停以后，闲置了差不多20年。这个建筑主体呢，已经鉴定为是地级的危房，每年维护的费用基本上就得30-40万元。八角社区是一个老旧社区，服务点比较分散，品质不高，居民改造这个诉求也比较强烈。
3: 一边是闲置浪费的国有资产，一边是居民对便民服务的迫切需求，如何破题？石景山区国资委和八角街道以城市更新和社区嵌入式服务为政策导向，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八角中里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李美红回忆说，经过调研，社区2444户居民的项目改造支持率高达94.8%。
7: 立项目之前就做了2次所有社区居民的一个走访，摸居民具体的一个意向。开业的前1个月吧，我们还在连续的开居民的调研会，及时调整了业态。
3: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项目的运营没有走委托第三方的老路，承接项目的京石科创集团前期考察了北京很多类似的便民综合体，发现委托第三方运营的项目往往后期经营不善，萧条冷清，因此集团坚持国企自营，精准招商，让每一个细节都贴着居民的实际情况走。项目负责人郭墨鸾举了个例子，
8: 我们设计三厅现在筛选的就是原来我们石景山口碑最好的一家，他更懂得石景山老百姓的一个用餐的口味需求，

0: 政府想干到百姓期盼，八角锅炉房的蜕变是石景山区树立正确政绩观的有力实践，也成为北京城市更新政策在基层落地的生动样本。李晨介绍说，
1: 改造的过程之中呢，我们已经形成一个老旧厂房闲置资产盘活的标准化的路径，有一些其他的相关国有企业也在拿它为模板，进行新一轮的城市更新项目改造。
2: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3: 今天白天晴，偏北风三四级，阵风六七级转二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

0: 小时候，父亲总说伞要打好，别被大雨淋湿。
1: 爸爸，我的衣服湿了。
2: 你看，伞要举高摆正才能遮住全身。
0: 长大后我才明白，狂风暴雨之下，我们的平安也正是因为有一把把有形与无形的伞时刻保护着我们。
3: 我是基层民警，我撑的这把伞叫社会安全，我的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只为千家万户平安和乐。
4: 我是机场安检员，我撑的这把伞叫空中安全，我的职责是对每名旅客及其行李进行安全检查，为的就是确保航班旅客的平安。
5: 我是网络安全工程师，我撑的这把伞叫数字安全。

0: 假如旅途中那些人为的噪声可以被降低，我们能收获一段清静舒适的旅途闲暇，能为享受美食增添一份安宁惬意，能在宁静悠闲中体味美景的韵律。告别喧哗，文明旅游，静下来感受更多。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都市人
1: 累垮了，
2: 垮了，垮了。
0: 现代人
3: 虚透了，
0: 上年纪
3: 犯愁了，
0: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开班了。
4: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0: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4: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0: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94.5 兆赫。
4: 看直播，两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0: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4: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5: 上一集咱们讲了立夏养生的总原则和穴位按揉，这一集专门说吃喝。立夏刚过，天气渐热，容易心火旺，口舌生疮，睡不踏实，也容易脾虚湿重，浑身困重，大便黏腻。今天给大家准备了四款代茶饮和八道家常菜，从清心降火到健脾祛湿，从养心安神到清热生津，还有疏肝理气的时令小妙招。
4: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各位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于浩。
6: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消化中心的梦梦，希望带着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
4: 哎，咱们继续说立夏养生哈。上一集咱们给大家讲了这个立夏养生的原则是什么，包括原理是什么，也给大家提了提处在不同的这个状况的时候，比如说口干舌燥啊，比如说你有点湿热呀，感觉浑身有点困重啊，按哪些穴位是可以的。到这一集呢，咱们就展开了说了，就是从吃和喝上给大家出一些主意，想想办法，好不好？
6: 是啊，如果您收听了昨天的节目，您就要说就能知道这一期呀，孟大夫要说干货了啊！立夏的养生理念，因为立夏刚过，对吧？那这个时候正是养生的好时节。
4: 对，
6: 而且这些除了代茶饮之外，今天也给大家准备了很多道您在家里就可以吃到的家常菜。还是那句话。咱的粉丝提出问题了，只要您提了啊，我们就立刻执行。您说了，就照办。您说了，哎呀，我们代茶饮不好买，我就能不能整点这种家里的家常菜，药食同源嘛，咱弄点养生药膳。您告诉我们吃什么适合这个季节，我就转头我就去菜市场买去，没问题。吃什么喝什么，这一期都要跟您说。非常感谢您一路以来的陪伴啊。
4: 对对对。
6: 立夏上一期已经说了，要清心，要健脾，要祛湿，要养阳。那么其实我们准备了不同款的代茶饮给这些解决相应的问题。首先是我们之前说心火比较旺盛，那如果到了这个季节，我们说了，大家也跟我们今天可能刚收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说啊，就是如果到了立夏时节，天气会逐渐变热，
4: 对，
6: 而且我们心惊当令。那这个你想，这个我们说心是属火的，气候再一热，心又在这个季节要干活，心惊是当年有点值班了，对吧？所以容易有心火。那有心火的表现呢，就是容易长口疮啊，有可能会觉得失眠啊，烦躁啊，口干舌燥啊，对吧？如果您面临了心烦、口干舌燥、长口疮、舌头尖疼、睡不踏实，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清心降火，生津止渴，去给您除这个心烦啊。那这个时候啊，我们喝点什么呢？今天特别给大家准备了一款 款叫做清心降火茶，哎，特别特别好做，也很好找这些啊，我们说药食同源的这些材料。当然了，如果您说我不方便去买怎么办？没关系，一会儿也给您准备了啊，清心厨房的这些吃食。所以，如果您家里有的话，您就买一盒。因为为什么要跟大家讲这些？其实都是很常见的一些药材啊，不讲那些小众的啊，没听过的它也不好买。
4: 对，就得弄点容易的。咱们先说这款茶，清心降火茶都包括哪几味啊？
6: 包括金银花、莲子心儿和生甘草，就这三味。对，金银花、莲子心儿和生甘草。金银花有很好的这个清热的这个作用。
4: 对，
6: 那莲子心儿呢？之前我们去年就讲过了，莲子心儿干嘛呢？清心火，它就是莲子里边的那个心儿。
4: 对
6: 啊，所以就金银花咱五克，莲子心儿啊1到3克就行，因为这东西它苦，确实苦，再加上点生甘草2克，它就有很好的一个清心降火的作用。而且我们说在所有的味道里面啊，酸苦甘辛咸，那苦是干嘛的呢？
4: 苦是干嘛的？
6: 苦味儿本身就可以清热去火。
4: 对，
6: 所以你会发现有很多苦味儿的食物它本身就是清热的。就为什么之前对它吃蔬菜，为什么有的蔬菜是苦的呢？为什么苦瓜是清热解毒的呢？为什么黄连是清热解毒的呢？因为它是它为它苦，我们说苦味的食物大多数都是清热泻火、清热解毒的啊。所以我们金银花加上莲子心儿加上生甘草，您直接到杯子里直接用沸水一冲泡，焖个10分钟喝就可以了。如果您最近尤其是刚刚五一假期刚过，对吧？
4: 对，
6: 可能出去玩或者是家里聚餐吃的太开心了啊，这太横了，这菜最近长口疮了，不妨您用金银花、莲子心儿和甘草泡泡水，能够很好的降您的心火。对于您这种心烦的啊、睡眠不踏实的啊，以及口疮，特别特别的这个有作用，
4: 有效。
6: 当然了，您说对，如果您要是嗓子不舒服啊，您也可以喝。但是您说，哎呀，我这个孟大我矛盾呐、我既上火了，吃确实上火了，但是平时脾胃还怕凉，一受凉有点受不了，没关系。

0: 热为主。
1: 嗯，
0: 那么甘草呢，它可以调和药性。那生姜呢，生姜是不是温中？所以有很多朋友说，那这个药里边既有热药又有寒药，中医咋看啊？它到底是热还是寒啊？
1: 嗯，
0: 那就涉及到了我们说药物会有归经，对吧？会说它是入什么经的？像金花和莲子，一个是清上焦热的，一个是入心经的，一个是啊姜呢是入脾胃经的。所以他们喝进去了，从中医的理论看，姜去暖您的脾胃，金花和莲子清上焦的热，完全不冲突，他们各走各的教，各行其道，各
1: 不是我们理解的那种，就是中和了，没那个意思哈。
0: 对，他不是中和了，所以这有的患者特有意思的问，他说孟大夫，这里边我还特意去查了一下，有热药有凉药，然后但是还真神奇，我喝了以后还没有怕冷，为什么？我说因为在我们的眼里，它其实不同的药不同的归经，每个大夫在对于用药的时候，它不同的药走不同的经络，入不同的脏腑，干不同的事儿啊，尤其是年纪大了，这个岁数大了以后，他不像小朋友，小朋友其实一般来讲，他生病他比较单纯，可能要么寒，要么热，复杂的相对少，因为体质比较年轻嘛。越是随着年纪的增加啊，可能既有寒，又有湿，又有血瘀，又有气滞，它会比较复杂。所以用药的时候，我们要干嘛？发现啊，用药的时候，我们可能用的剂量啊，或者会相对复杂呀，其实就是各不同的药入不同的经，有不同的功效。当然，除了清心降火茶之外，那这个季节啊，脾虚脾湿的人也非常多。
1: 湿气重嘛。
0: 对，如果今天啊，您正在上班呢，对吧？啊，上班的时候觉得，哎呀，浑身累呀，这假期感觉特别乏，您可以在您的办公室就泡上这么一杯陈皮茯苓炒薏米，叫做健脾祛湿茶。
1: 陈皮、茯苓、炒薏米这三味啊，也挺常见的，其实。
0: 对，非常常见。就是为什么要不停的跟大家说这些常见的药？因为也有一些就是科普平台来找我们说，你们要说点这个没听过的、小众的、能博眼球的。但问题是，它不好找。有的其实有的药就是我们说的有些药太小众了，就是大夫就我们都很少用，或者很
1: 开
0: 很不常。对对，很少开。就是你想，这常用的药就这么多，所以就是您老我大夫都很少用，您在家里想找着太费劲了。就是想跟您说的就是您手头。

0: 我们说叫这个减肥的这个作用。
1: 哦，
0: 啊，它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说叫荷叶、鲜芦根和乌梅啊。您愿意的话，也可以加点冰糖。荷叶是干嘛的？荷叶其实我们就是有这个化痰、消脂、降浊、有减肥的作用，所以有很多这种。你看，比如说山楂荷叶茶，它就是一个很好的降血脂而减肥的作用。因为山楂它能活血啊，能消脂。荷叶呢也是有消脂的作用。山楂荷叶茶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会在门诊，比如说一些体型比较偏胖啦、血脂偏高啦这类人群，我说您，比如说这个吃完饭了之后，您喝点这个山楂荷叶茶，就有很好的这种减脂消浊的作用。所以荷叶包括在门诊，我们这个比如想有点减重需求，或者是有点想我这个调整一下血脂啊，这些荷叶非常常用。所以我自己喝的时候，我自己经常喝点荷叶，我想哎，可以给自己减减体重。所以荷叶，而且它泡起来，你想它是有这个荷花的这种，它是这种清香。
1: 是，
0: 就是于老师，如果大家想不到荷叶泡出来的那个味道，是不是吃过那个荷叶包鸡
1: 啊？对，
0: 或者是
1: 我刚才想说这个
0: 糯米饭。
1: 对对对，叫什么来？什么糯米鸡来着？
0: 对，荷叶糯米鸡。
1: 对，就是它。
0: 对，荷叶糯米鸡外边用的那个荷叶，它大部分都是干的，它不是鲜的，就是那个干的荷叶，然后包了那个糯米，然后直接去蒸那个鸡，其实就是那个糯米有一点荷叶的香味，其实您泡完的那个荷叶就是那个味道。
1: 嗯，
0: 对，所以您可以选用荷叶，还有鲜芦根。
1: 鲜芦根，
0: 对，鲜芦根这么听大家可能觉得很陌生，但是您在夏天很多这种我们说奶茶店或者这些他们有一些推出的夏天的一些清爽的柠檬茶呀或者什么茶的茶饮里边，您有可能会看到这个。我说一个大家可能在饭店喝的比较多的，比如说竹蔗马蹄水。
1: 哦，就是它呀。
0: 不是它，但是它可能会被放在里边。
1: 得了。
0: 对，您竹蔗马蹄水喝的时候，尤其是在饭店可能喝的比较多，它是不是会泡一罐里边有好多东西？
1: 对对对。
0: 里边就有可能有芦根，因为它一个是比较清甜，它有一种清甜的味儿，另外一个是它治口渴，所以它能够清热生津。所以这个季节随着初夏开始了，天气变热啦，有的时候尤其有一些户外工作，或者是觉得哎呦出去跑一圈这个晒着这么热，这口干舌燥的，您不妨可以喝点荷叶和鲜芦根，在里边再加两三颗乌梅。乌梅呢，我们说它是不是生津止渴、旺梅止渴，是吧？它可以促进我们的这个人体津液的生成，所以喝起来如果您觉得太酸了，就放点冰糖，酸酸甜甜的，非常又解暑来又生津。荷叶、鲜芦根和乌梅啊，这个季节呀，就我们说天气渐热，您也可以喝起来治疗您的口干舌燥，
1: 叫清热生津茶。
0: 对，我们一共说了四款代茶饮啊，我们带大家复习一下。
2: 好，咱们刚才把四款代茶饮都说完了。清心降火茶用金银花、莲子、生甘草，怕凉可以加两片生姜。健脾祛湿茶用陈皮、茯苓炒薏米，想祛湿更强可以加点赤小豆。养心安神茶用酸枣仁、百合，阳虚怕冷加桂圆，血糖高的把桂圆换成枸杞。清热生津茶用荷叶、鲜芦根、乌梅，酸酸甜甜，解渴又降暑。那接下来就给您准备八道菜，从凉拌到清炒，从汤到主食，清热去火的、祛湿消肿的、养心开胃的、疏肝理气的，全都有，您照着做就行了。
1: 那接下来咱们说完喝，可就得吃了。家常菜里头哪一些有各种各样的，比如说清热降火的呀，祛湿消肿的呀，养心开胃的，这个您跟我们说一说。
0: 今天呢跟大家说八道菜。
1: 嗯，嘿嘿，
0: 这八道菜我精心的挑选过了，我觉得
1: 这就够吃不了。
0: 我觉得这味道都是可以的，而且它适合不同的人群在立夏的时候吃。所以这就是跟粉丝说了，这得立刻安排上啊，您跟我们说点养生的这个药食同源的食物，我这去菜市场我今儿晚上就能买着。然后孟大夫一说，对吧，立夏养生，这代茶饮不好买，但您让我买根萝卜那还是好买的。
1: 难吗？对，
0: 哎，对。所以首先第一个，如果这个季节您出现了还是我说那句话，口舌生疮啊，心烦啊，嘴里边又溃疡了，您说刚才您跟我们说代茶饮了，但是又得让我们买金花，又得买莲子心儿，家里没有，我就今儿晚上老两口想去菜市场买点菜，吃点啥合适啊？啊，您 可以试试凉拌苦瓜或者苦菊，都是可以的。
1: 这太容易得着了，这个。
0: 对，凉拌苦瓜或者苦菊都可以。然后您拌之前，您也可以焯一下。您不愿意焯，您直接拌也是可以的，因为焯一下之后，苦瓜苦味会相对好一点。当然了，苦菊你就别焯了，一焯焯完了之后，它就不支棱了。
1: 啊，
0: 对，它就蔫了嘛，它不支棱
1: 了。
0: 对对对，但是苦瓜您可以焯一下，焯完了之后，它的苦味会一定的去除，而且本身焯过之后，它的这种寒凉之性会变弱一点。所以这种苦瓜和苦菊，您也可以加一点，点缀点枸杞，点啊用这个蒜末。但是注意啊，我们凉拌的时候，这个蒜末也好，姜末也好，一定要是熟的，而不是生的。
1: 煸一下。
0: 对，您一定要稍微煸一点，或者这个他们现在都是这个蒜末呀，包括芝麻呀，包括糖啊，这我直接就拿油稍微给它哎一呲一浇。
1: 呲一下呀也行。
0: 对对，然后直接拌在上面也行。所以如果您最近上火了啊，嘴里边起口疮了又心烦，您不妨今天晚上吃点凉拌苦瓜或者苦菊，两个一起拌或者分开，我就凉拌苦瓜或者我就凉拌苦菊都是可以的。而且它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有清热利湿清心火的这个作用，所以您可以吃起来。
1: 第一道菜，第二道，
0: 第二道菜送给您的啊，我特别喜欢的。当然除了今日去我的，说心里话，孟大夫可真是哎呀吃不了一点苦啊，
1: 实在不爱吃是吧？
0: 对，
1: 混着糖都吃苦瓜。
0: 对呀，哎呀，有很多菜其实随着年纪的增长已经可以吃了，
1: 逐渐接受。
0: 苦瓜这个可能还是不太行，
1: 还没到呢是吧？
0: 对，我妈说这苦瓜吃着多败火呀，甜丝丝的。我说你骗我，你想让我吃苦瓜？
1: 我吃不出来，就是苦。
0: 对，所以那么第二道菜其实就是偏于祛湿消肿的，而且一定保证了它的口味啊，在这个季节既能补充您的蛋白质，补充您的体力，啊，又可以帮助您健脾祛湿，消除这种身体沉重的感觉，祛湿消肿。我和于老师都会喜欢吃的叫冬瓜赤小豆排骨汤。
1: 排骨汤，
0: 对，您用冬瓜炖排骨的同时，里边放一把赤小豆，它有很好的祛湿的这个作用。但是您说我赤小豆放完之后，我能不能再放一把薏米？可以，所以您冬瓜赤小豆薏米和排骨一起炖啊，你想想，让您喝点连汤带肉，然后再吃点冬瓜，而且煮的时间久了之后，这个赤小豆其实还有包括炒薏米，它是会爆开的，
1: 对，绵绵的，
0: 它爆开了，对，它会绵绵的，而且有的时候它会融化在这个汤里，让那个汤感觉喝起来就比较稠，
1: 对，厚一些。

0: 豆和这个炒薏米更好的吸出它的有效成分，
1: 嗯，
0: 您可以提前先泡2个小时，就把炒薏米、
1: 哦、
0: 炒薏米和赤小豆泡一块儿、
1: 哦，
0: 泡2个小时，把这个豆子给它泡软了，您再去炖煮、
1: 哦、
0: 啊，这个时候就非常好。而且你想吃排骨的人，你想它一个是不油，对吧？
1: 对，
0: 它既补充了您的蛋白质，同时冬瓜利水消肿，赤小豆和炒薏米健脾祛湿，让您吃着肉它也没有负担，而且还能补充蛋白质，
1: 嗯，
0: 而且很多这当然很多年轻人想减肥了，大部分咱们的这个爷爷奶奶、
1: 嗯、
0: 老人其实还是要保证这个营养的，就年轻人来我这儿都跟我说，孟大夫您想想什么辙让我少吃
1: 点
0: 对，让我没食欲最好、
1: 啊、
0: 然后跟我说，我说我给您健健脾，哎，健脾不会食欲好吧，您可千万别给我食欲调好，我生怕自己多吃啊，年轻人都这样、
1: 哎、
0: 老年人呢都是，哎呀孟大夫，我早上起来吃一小段蒸山药，又蒸了一点红薯，然后吃了一个鸡蛋，我怕我营养不够，所以我喝牛奶，但是牛奶我一次喝完啊还有点烧心、
1: 嗯、
0: 我那个牛奶每次喝100毫升，我一天喝3次，保证我自己营养，所以你看活得可精细了，特别努力，
1: 好事。
0: 我说对呀、啊、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好事，年轻人都想少吃点、
1: 嗯、
0: 啊，有的爷爷奶奶岁数大了，为了保证营养，其实每天在吃这个上面挺犯愁的，就想怎么，对，又想保证营养，又想吃好，又想健康，那对您来讲不负没有负担的，所以一直说，我说没有人不让您吃肉，所以很多老年人说我脾胃不好，我是不是不能吃肉啊，不能吃鸡蛋，真不是、
1: 嗯、
0: 您可以吃肉，只不过烹饪方法很重要，还是那句话，蒸煮炖，对，蒸煮炖都可以，而且还好消化好吸收，煮烂烂的您牙口不好也能吃，但是这种爆炒对吧，烹炸、嗯、这个烧烤的这些啊，
1: 红烧，
0: 对对，红烧这些您不好消化的少吃，但是所以赤小豆冬瓜炒薏米排骨汤啊，老少皆宜，您可以完全在家里把它炖的这个稀烂稀烂的，您这个吃起来啊，既能祛湿消肿，又不增加您的胃肠道负担，您可以尝试起来，
1: 您就造去，哎不是
0: 这咋说咱俩呢，
1: 哎是那个两个了，第三个
0: 特别家常，您可能都想不到这个有什么是这个季节可以养心开胃的，
1: 嗯，
0: 西红柿炒鸡蛋，
1: 完了，
0: 对，完了，为什么呢，因为西红柿是不是红色的，
1: 红的、
0: 啊、中医，对，中医认为红色的食材，对，红色是入心的、
1: 嗯、
0: 番茄作为红色的食材有养心的这个作用、
1: 嗯、
0: 而且加上这个季节随着气温的增高，有一些不爱吃饭的，那是不是酸酸甜甜的，大家比较容易增加食欲，对吧，
1: 我觉得任何时候吃番茄炒蛋都不会让人没有食欲吧，
0: 对，就感觉它一拌米饭，拌米饭拌面条都能拌，
1: 无敌了，我觉得，
0: 对，无敌了，而且鸡蛋它是不是补充营养，
1: 对，
0: 而且它整体非常清淡容易消化，而且现代医学也认为它里面富含丰富的维生素啊蛋白质啊、
1: 嗯、
0: 您夏天的时候吃非常合适，
1: 嗯，啊，这太
0: 家常，这够不，对，够不够家常，这多家常啊，对呀、啊、所以番茄炒蛋对于最近不爱吃饭的老家，嗯，没食欲的，您炒点番茄炒蛋、
1: 嗯、
0: 啊，酸酸甜甜的很下饭，而且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养心的时候吃，
1: 嗯，
0: 那除了番茄炒蛋之外，我们继续啊，那除了、
1: 嗯、
0: 那除了老家之外的年轻人，比如说聚餐，这五一的时候吃多了，吃上火了
1: 啊，
0: 啊怎么办呢，
1: 回来调理调理吧，
0: 啊对，您可以用蒜蓉去拌或者去炒马齿苋都可以，
1: 嗯，
0: 马齿苋其实是立夏时节一个时令的一个野菜，
1: 嗯，
0: 它的效果特别好，它其实也是一个药食同源的中药，中药里边专门有一味中药是马齿苋，
1: 嗯，
0: 消化科非常常用，它是干嘛，清热解毒啊，它是祛湿止泻的、
1: 嗯、
0: 对于这种急性胃肠炎，比如说吃的不合适了，吃的不干净了、
1: 嗯、
0: 拉肚子了、
1: 嗯、
0: 而且哎呀感觉大便粘马桶还发烧这些、
1: 嗯、
0: 马齿苋特别特别特别的好用啊、
1: 嗯、
0: 然后所以就是它既是一味中药，它同时也是一个时令的野菜，而且然后它之前特别神奇的就是我发现小自己找到野菜、
1: 啊、他会找药，对对
0: 对，而且关键那段时间在外边捡一些别的东西吃，
1: 脏东西、啊、
0: 这脏东西吃，我还追过去，我看他中医的中医家的孩子对，中医家的狗我说竟然找到了马齿苋，有很多这个我们说中医里面起名，其实有一味草叫做鹿涎草
1: 啊，就是鹿嚼的那个，
0: 就小鹿，对，这个鹿在不舒服的时候它会去主动的找这个草去叼这个草吃，然后所以我们找到了啊，发现鹿可以用这个清热解毒啊、
1: 嗯、
0: 啊，人原来也可以吃啊、
1: 嗯、
0: 所以我们把这个草药叫做鹿涎草，

0: 就是小鹿叼过来的，所以小动物有的时候很神奇。所以当我发现啊，我们家这个宠物会去自己找马齿苋吃，
1: 太可爱了，简直
0: 对，特别可爱。
1: 但是它不救蒜蓉吧？它
0: 对它没法爆炒，主要是对。所以后来我们家有的时候会吃的时候，我就没有放盐的时候喂它一点
1: 啊。
0: 所以就是这个对它也 OK， 它也喜欢吃。
1: 嗯、
0: 所以这个蒜蓉马齿苋，它既是一味中药，它也是我们说的一个特别好的食材。如果您在五一期间吃的有一点多，有一点油腻，想清爽一点，透一透，甚至有拉肚子，清热祛湿，缓解一下这种湿热的这种腹泻和浑身困重的感觉，您不妨用马齿苋和蒜蓉，您炒也行，您凉拌也行，都是可以的。但是注意，也是那句话，蒜蓉和这个姜末您一定要是熟的，它既可以中和掉马齿苋的这个寒凉之气，同时有很好的清热不伤正的这个作用。
1: 明白。好，第五道菜，
0: 第五道菜，清炒丝瓜。哎，是不是也很常见？
1: 听着就不想吃。
0: 清炒丝瓜，但是其实说心里话，我也不爱吃丝瓜，因为我觉得它和茄子的口感都是软不拉几的。
1: 啊，就是没有那个口感是吧？
0: 对对对，我不太喜欢。对对，我就觉得它太软和了，所以我从小就不太爱吃茄子和丝瓜。但是家里老家，比如奶奶之类的喜欢吃，因为它是好嚼嘛。
1: 对。
0: 所以就是它其实也非常的合适啊。清炒丝瓜，丝瓜是干嘛呢？丝瓜有清热解暑、清心除烦和利水消肿的作用，所以您夏季养心它非常合适。您就把丝瓜去皮儿，切成那种滚刀块，到时候您放点姜丝儿爆香了之后一翻炒，特别简单。
1: 对
0: 啊，姜丝儿炒丝瓜，对，您稍微一翻炒，其实加点盐就可以了。有的是喜欢稍微再勾个芡啊，都可以。甚至我家里边有的时候做再放点什么面筋，这都行。所以清炒丝瓜这个季节，清心除烦、利水消肿，也不妨是您一道家常菜的选择。
1: 哎，这是好找啊，而且十分家常。第六道，
0: 第六道啊，凉拌秋葵，我们家的家常菜。为什么呢？老爷子糖尿病，
1: 哎嘿，
0: 所以啊，他经常会吃一点这种秋葵啊。秋葵呢，其实它有点黏糊糊的那种，有那种对对，有那种粘液啊。秋葵您焯一下，然后用陈醋、香油，再加上点熟的蒜末啊，这么一拌，其实就很好。而且呢，它有这种叫什么叫滋阴润燥的作用啊。如果您口干舌燥的啊，滋阴润燥、健脾养胃，有很好清热利湿的这样一个作用，而且它可以调理肠道。而且如果对于血糖比较高的人群，这道菜就特别的合适。它还有辅助降低您血脂、血压、血糖的一个作用。当然注意啊，是辅助啊，您的药您该吃还得吃。
1: 哎，别贼着它光，要不然那个量太大啊。哎，第七道，
0: 第七道菜叫做春笋炒莴笋。
1: 还二笋在一块儿了。
0: 对，哎，其实就是笋之间为什么要炒呢？我们之前说有的时候出去啊，火气容易旺啊。它其实为什么说让大家一定要听呢？你想是不是每一个情况都说到了？您有心火咋整？您既脾虚湿气重咋疏肝理气、清热和胃的作用，而且还可以消食化滞。而且最主要的就是这个笋的这个纤维比较粗，特别适合减肥的人群，就是它比较容易有饱腹感。所以青笋炒莴笋，让您饱腹又不挨饿，还能减肥，还能清热，还能疏肝理气。啊，所以特别适合在这个时间去。如果您要是觉得哎呦吃东西不想吃，或者说情绪不好，您可以不妨用青笋炒莴笋啊，其实是一个很清润的一个菜。
1: 这俩同时在的时候，我还真没尝过，我准备试一试
0: 啊。我们家还真的炒过，我觉得味道还是挺好的。
1: 因为我特别喜欢莴笋的味儿，那个香味儿
0: 啊。对，我也喜欢莴笋的味儿。你看这喜欢吃的英雄所见略同啊。
1: 咱俩太爱吃了啊！我半天了都是菜，没点荤腥啊。
0: 嗯，最后这道菜就有啊，那不是煮排骨了吗？
1: 就那一个呀，就全是素的。
0: 再跟大家说一个肉菜啊，但是这个也是叫荷叶冬瓜焖虾仁儿。您把那荷叶铺在锅底下，然后冬瓜您切成块铺在上面，最上面您放那大虾仁儿，然后去蒸，用小火焖它。对，您焖也行，蒸也行，其实它就是很好，它而且就是它有点像那个蒜蓉开背虾的这种做法。
1: 哦，明白。
0: 对，它蒸完了之后，其实就是那个虾的汁水会浸透这个冬瓜，而这个荷叶的香气呢又会往上窜，所以最后形成的就是这冬瓜特别鲜，然后呢这个虾仁呢然后又特别清甜，所以这个菜是我们家自己做过的，然后当时改良了，往上放点粉丝和蒜蓉。对。

0: 这健康的坐着坐着就不健康。
1: 粉丝蒜蓉也没事吧？
0: 对对对，也没事儿。但是您可以在家买这个干荷叶，铺在底下，上面铺一层冬瓜，上面是大的这种开背虾仁，然后上面撒上这个蒜末和姜丝，然后去蒸，然后最后我们是啊专门放点那个老北京的三合油，浇哎1:1:1，对啊，醋对三合油大家都知道，肯定要醋和这个酱油还有香油1:1:1，对对对，然后混在一起往上一浇，然后口感就特别好。关键一个是它非常的一个蒸完了以后它很烂，尤其是冬瓜的很烂。您又不用注意啊，咱荷叶不是吃的，荷叶不用吃，冬瓜很烂啊，虾仁也很软。
1: 没有人吃荷叶吗？
0: 对，中华大家把荷叶吃了。对，这荷叶糯米鸡是荷叶也不能吃。
1: 哎，对对对。
0: 所以讲冬瓜蒸的很烂，对，冬瓜很烂，虾仁又很软，也好很好嚼。对，所以它的作用就是荷叶清心降火啊，消暑化湿，虾仁啊低脂又可以补充蛋白质，对吧？补虚，然后对于冬瓜利水消肿啊，吃起来以后对于夏天您的消化来讲没有任何负担啊，它既好消化又保证了营养。你想，既有保健养生作用，对吧？它能利水消肿，补蛋白质，清心降火，这有保健作用。同时它又好消化，它又让您的身体毫无负担。然后吃起来问题是它的口感和颜值都很在线，您不妨在家里做一做。当然了，这个可能在这一些菜里面可能相对算是难度比较大的，所以给它放在了最后。对对对，稍微复杂点，你番茄炒蛋可能是最好做。
1: 全中国人民都会啊。你看我们用了一期时间，孟大夫好家伙，要不上一集说我们这集干货满满，4个代茶饮，8道菜啊，都是适合各位在这个五一假期回来之后调理生息，适应这个立夏节气的一个养生的吃喝的好办法啊。再次感谢孟大夫带来的这个科普和分享。
0: 也感谢一路陪伴我们的所有家人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1: 又到了1分钟养生笔记时间，帮您快速回顾本期重点。今天咱们把立夏的4款代茶饮和8道家常菜全都分享给大家，方便您对照使用。清心降火茶，您就抓金银花5克，莲子心1到3克，再来2克生甘草，拿开水一沏就成。心烦睡不着，嘴里起口疮，舌尖发红，喝这个正合适。要是您怕凉，就再喝2片生姜。健脾祛湿茶，陈皮5克，茯苓10克，炒薏米10到15克，搁养生壶里煮一煮，或者拿开水焖一会儿也行。身上发沉，肚子胀，大便粘马桶，喝这个管用。要是想祛湿劲儿再大点，您就再放点赤小豆。养心安身茶，酸枣仁您给它砸碎喽，配上百合一块煮水喝，睡不踏实，多梦，心慌没劲儿，这个好使。要是您阳虚怕冷，就加1-2颗桂圆，血糖高的把桂圆换成枸杞就得了。清热生津茶，荷叶鲜芦根，再来2-3颗乌梅，可以少喝点冰糖，天热了口干舌燥，渴得慌，喝这个酸酸甜甜又解暑。8道家常菜，清热去火就吃凉拌苦瓜或者苦菊，祛湿消肿就吃冬瓜赤小豆排骨汤，想劲儿再大点就再搁点炒薏米，养心开胃就吃西红柿炒鸡蛋，酸酸甜甜的下饭。清热祛湿就吃蒜蓉马齿苋，记住蒜得用熟的。清心除烦就吃清炒丝瓜，滋阴润燥就吃凉拌秋葵，血压高的人适合吃这个。疏肝理气就吃春笋炒莴笋，清心降火就吃荷叶冬瓜焖虾仁。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参与，有2种方式可以找到我们，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945养生派，回听优质音频节目。您还可以关注听听 FM 和北京新闻广播官方视频号，看945养生派的视频直播。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基金扶持，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下是广告时间。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西西。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哎，今天呢，我们的节目有一点的不一样。
0: 哎，我们今天啊是不定时。

0: 239元12瓶油啊。
1: 嗯，而且您不用担心保质期。
0: 对，它到今年年底啊。
1: 哎，所以说呢，您拿回这种油用才是对身体好的。
0: 而且一瓶只有500毫升啊，这个量比较小，所以说您应该能用得完。
1: 嗯，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另外啊，给您解一个烦忧，就是这种油。有机，您拿回去以后，它有有机认证标贴，咱们能查得着。另外还有一个，它比较适合炒菜。
0: 对，因为它的烟点比较高，所以说炒菜出的油烟少。比如说一些我们常见的食用油，在170度烹饪的时候，这个油烟对我们是有重大威胁的。而它这个山茶油的烟点能够达到230摄氏度左右，即使爆炒也不会有太多的油烟。对于我们做饭的朋友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事儿啊。
1: 嗯，十二瓶，每瓶是500毫升的有机山茶油，今天的价格只需要23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
1: 哎，在我们的特价节目的结尾呢，我们再给大家带来一样对于女性啊非常非常友好的产品，是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吉心堂的燕窝阿胶护元膏。
0: 是，
1: 其实燕窝和阿胶搭配这两种吃食，大家都是比较熟悉的。
0: 嗯，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弄成一块啊，但是这里边还加入了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冰糖等等这些调料，再加上阿胶，再加上这个燕窝，给大家做成了类似于小零食这样的阿胶固元膏。
0: 嗯，
1: 拿回家以后拆袋就能吃，这个就是非常非常方便的阿胶。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阿胶固元膏，它的产地还是特别特别正宗的。
0: 对，它是真真正正的山东省东阿县的，东阿县这就是原胶的产地，它产的就是正经的小黑驴皮胶，是吧？
1: 它用的是小黑驴皮熬成的胶，然后再加入各种各样的配料做成的阿胶固元膏，
0: 比如说就是有燕窝里面，
1: 哎，这个还是比较偏爱咱们的女性的。
0: 是是是，
1: 燕窝本身也是味甘性平的，和阿胶的性质呢并不冲突，反而互补。
0: 对，
1: 因为这两种材料走的地方不一样啊。阿胶主要强调的是固定我们身体内的营养，而燕窝走的是润的这一点，
0: 没错。
1: 所以说呢，润和固能够相互搭配，这两种好的材料加一起，您说这个阿胶固元膏它营养能不丰富吗？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还很实惠。
0: 我们带您的燕窝阿胶固元膏来自于吉心堂啊，总共15盒，买10盒送您10盒，每盒180克，里面大概有20多块哈。市场售价599块钱，而北广生活时间之前的价格299元，今天北广不定时的狂欢价只需要15盒269元。
1: 哎，200多块啊，269块钱，和每一块也就1块钱左右，这个价格真的非常非常实惠。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而且保质期您不用担心，到明年年中呢，
1: 还有1年半呢，
0: 是
1: 啊。所以说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合适。
0: 是的，
1: 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阿胶固元膏呢，您拿到手以后就知道有多好了。它这个膏是您拉的时候能拉出丝来。
0: 对，而且你知道它为什么好吗？它是经过了7道工序：融化、浸泡、挂脐、加料、封存、切片、冷却包装，道道匠心啊。我们说好胶虽繁琐，但是这里面的步骤是一步都不能少的。
1: 买回去去嚼去尝，您就能尝到阿胶那种非常非常浓郁的香味，而且都是独立的小块小块的包装，对咱们的身体还是比较不错的。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阿胶固元膏一共是15盒，每盒是180克，基本上每盒呢都是20块左右给您切好了的阿胶固元膏，加起来一共200多块。今天我们北广购物的特价只需要269块钱，
0: 没错，
1: 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如果有您喜欢的，赶紧下手，因为我们的是特价节目，不定时的播出啊。您听着了就是抄着了，赶紧下手吧。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老张，糟了，咱家燃气泄漏了！
4: 别慌，有办法。
5: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燃气泄漏该怎么办？
4: 第一，断气通风，防止金属摩擦。第二，电器设备尽开尽关，以免引发爆炸。第三，迅速离开，避免中毒。第四，及时抢险抢修，切记不要在充满燃气的房间内拨打维修电话。
6: 燃气泄漏需及时处理，4个步骤让危险远离。
7: 消防通道是危急救援通道，通道的畅通能够为消防人员实时营救争取更多时间，使火情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消防通道的畅通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
8: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 13点整。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偏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转2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助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2026年工作要点出台；五一假期，北京口岸出入境人员超31万人次；伊朗称各港口已准备好提供一般海事服务和支持。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今年本市将进一步破除市场准入壁垒，持续加大对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重点领域科技成果的保护力度，着力从建设现代流通网络、降低物流成本等方面强化施策，融入和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近日，北京印发《融入和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2026年工作要点》，明确提出36项年度重点改革举措。工作要点中提出，今年北京将深化综合查一次机制，让企业能够轻装上阵，安心经营，专心发展。针对食品安全监管等重点领域突出问题，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启动全市食品安全全链条数字化平台建设，打造人民群众放心满意的食品安全高地。交通方面，今年北京将实施首都通勤圈效率提升工程，推动轨道交通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具备开通条件，推进通州区与北三线公交信息共享、场站共用、线路共管。五一假期，北京口岸出入境人员流量持续高位运行。5月1日至5日，总站共验放出入境人员31.6万人次，其中首都国际机场出入境人员近23.3万人次，大兴国际机场出入境人员近8.4万人次。昨天是沪深股市。

有价值、有力、有有效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加持，主播云阳。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广播的精彩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0: 我陪着你。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天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粤海新歌。本节目由北京音乐广播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0: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粤海新歌》。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北京赛事全知道。您好，听众朋友，我是清瑞，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北京正大力推进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1月1号起，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覆盖49城的各类精彩赛事活动播报。2026年全年，北京市计划举办各级各类体育赛事1000余项，其中纳入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6项。2026年世界青年举重锦标赛5月3号在埃及伊斯梅利亚继续激战。北京举重运动员王立前在男子65公斤级比赛中发挥稳健，表现亮眼。抓举环节，他将133公斤、136公斤、138公斤3把试举全都拿下，斩获抓举金牌。在挺举比赛中，王立前又成功举起161公斤和164公斤，第3把166公斤冲击未果，收获挺举银牌。最终，王立前以302公斤的总成绩勇夺这一级别总成绩金牌。5月5号，2026浪琴表国际障碍世界杯中国联赛北京站在天星调两马术圆满收官。这次比赛是国际马联官方赛例赛事，也被纳入北京市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项国际顶级赛事名单。赛事期间，面向观众开放的草坪嘉年华区域为体育消费打造了丰富多元的体验场景，更为北京建设双奥国际赛事名城、激活赛事经济和体育消费带来了强劲动能。5月4号，第6届北京市健身瑜伽公开赛在首钢滑雪大跳台南广场圆满落幕，近300名瑜伽爱好者汇聚于此，在蓝天白云之下，冬奥地标之畔，以一场融合自然之美与运动之韵的沉浸式户外瑜伽盛宴，为五一假期注入了蓬勃。

0: 级状态，队伍磨合成熟，士气高昂。另外，本周北京市青少年锦标赛篮球、游泳、棒球、垒球等各项目继续进行。作为北京市第十七届运动会的预赛和资格赛，青少年健儿们将在各自赛场上挥洒汗水，展现青春风采，力争面向更高的赛事舞台。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经常听众

0: 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徐可。
1: 大家好，我是房思宁。
0: 咱们说啊，这每天卖点北广放心的东西，那今天咱们就给大家上点米
1: 啊，
0: 上米不能上一般的米，因为现在生活品质好了，咱吃点好米。
1: 是的，
0: 什么米好？五常大米好。
1: 五常大米应该咱说指定是能排在前三位里边的，
0: 肯定的，肯定的。
1: 因为大家都知道啊，吃米饭大家说哪儿的米啊，说东北大米，说东北哪儿的米啊，说五常的米。
0: 哎
1: 啊，五常指的是哪儿啊？五常市，就是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五常市。它其实是一个县级市，归哈尔滨市代管。它边上呢，其实是挨着吉林的延边的朝鲜族的自治州，所以说它的地理位置其实是特别好的，就是它既有山又有水，而且它是环山呢。它整个的气候啊，就是既有水分，同时呢，这个夏季刮的时候呢，用自然除虫，这样呢，农药呢也少打了。
0: 就是人家天然地理优势哈，这个是比不了的。人这种山水土种，
1: 是的，
0: 有东北的黑土地啊，我们祖国大地上非常富裕的这种。那咱们说这种地方种出来的五常大米自然是好吃，那市面上也挺多的呀，
1: 挺多的哈。
0: 对呀，那你们北广购物，咱这优势在哪儿呢？
1: 咱这优势是在于，第一是产地啊是保真的，第二咱们这个种是保真的。大家都知道，农民伯伯其实是很单纯和淳朴的，你给他什么种子，他就种什么粮食。
0: 没错，
1: 他这个是啊，他这个种子叫什么呢？叫稻花香二号。什么叫稻花香二号？就是在五常地区种出来的米才能叫稻花香二号，这个不是瞎说的。你但凡印在袋子上能够写的，在正经超市里能看到的稻花香二号，那指定是五常地区种出来的大米。所以咱们今天北广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米就是稻花香二号的五常大米，
0: 哎，
1: 本地培育的优质的品种。
0: 没错，所以今天我们说这个五常大米哈，虽然好，但是大家市面上买到真的或者买到纯真保真的，我们不敢保证。
1: 对，不太容易其实。
0: 对，因为您想，东北黑土地又不是无限大，
1: 哎，
0: 对吧？它有广阔的土地，虽然很广阔，但是它产量也有限。
1: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北广购物给您推出这五常大米，首先它真保真，那我们保真也不是我跟老房在嘴里说。
1: 是，
0: 首先第一，外包装上印着五常大米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专用标识。
1: 对，
0: 外包装上印着，大家记住了，这是第一层真。第二层，据五常市大米协会认证颁发的五常大米的证明商标准用证，外包装上也有五常大米的标识。
1: 对，
0: 这是第二个。第三个，生产地黑龙江哈尔滨市五常市。第四个，执行标准 GB-T19266 符合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批准保护范围内生产的五常大米的执行标准。这是第四个。这四个就是我们北广购物卖给您说五常大米，我跟老房在这说半天五常大米我们俩的底气。这四个是法律保证的，不是口头说的，
1: 是的，
0: 都是

0: 北广售价199，199块钱除以25斤，每斤是7.96块。
1: 对，
0: 7.96块。
1: 咱们这个米7.96块的优势是在于我们小伙伴查了。

0: 商量好的一点就。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云阳，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偏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转2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首都机场五一假期共运送旅客98.32万人次，沪深股市迎五月开门红，创业板指数创10年新高，国家邮政局将推动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融合落地。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新闻广播消息，今年五一期间，首都机场共保障航班5944架次，运送旅客98.32万人次，航班及旅客高峰均出现在5月1日。节日期间，首都机场整体运行平稳有序。今年以来，伴随国家便利人员往来等利好政策，首都机场国际及地区客流量呈现良好增长态势。节日期间，首都机场共保障国际及地区航班1337架次，运送旅客24.95万人次，客流量同比增长约 3.1%。 为了持续优化入境通关、一站式服务等场景通关效率，首都机场推广国际及地区电子登机牌全流程通关服务，已覆盖16家航空公司直飞的21条航线，推动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政策在北京口岸顺利落地实施，通关效率提升 30%。 联合中旅旅行、携程集团设立文旅服务专区，提供多种旅游产品，不断提升入境旅客的出行体验。最近，北京市石景山区八角中里社区的居民收到了一份特别的节日礼物，社区里闲置了20年的锅炉房变身为一个集社区食堂、生鲜市集、养老托育于一体的便民服务综合体八角，智慧邻里五一期间正式开门迎客。曾经的地级危房如何实现了华丽蜕变？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2: 天老楼环抱中，八角智慧邻里大气简约的红灰配色格外亮眼。近万平方米的空间里，一层是社区食堂和生鲜市集，二层是乒乓球馆、儿童体能培训和托管，三层则配置了演出剧场、养老驿站、图书馆和自习室。开业以来，这里每天客流如织，附近居民纷纷赶来体验。
3: 买这草莓还有香菜，肯定方便了，离我们家近呀，走过来3分钟。
4: 菜品还比较丰富，自己在家做，都是一种一种的，这一下能挑好几种。
2: 很难想象，就在一年多前，这里还是一座始建于1987年、已经闲置了20年的破旧锅炉房。石景山区国资委副书记、副主任李晨介绍了这段历史。
5: 这锅炉房04年关停以后，闲置了差不多20年。这个建筑主体呢，已经鉴定为是地级的危房，每年维护的费用基本上就得30-40万元。八角社区是一个老旧社区，服务点比较分散，品质不高，居民改造这个诉求也比较强烈。
2: 一边是闲置浪费的国有资产，一边是居民对便民服务的迫切需求，如何破题？石景山区国资委和八角街道以城市更新和社区嵌入式服务为政策导向，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八角中里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李美红回忆说，经过调研，社区2444户居民的项目改造支持率高达94.8%。
6: 立项目之前就做了2次所有社区居民的一个走访，摸居民具体的一个意向。开业的前一个月吧，我们还在连续的开居民的调研会，及时调整了业态。
2: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项目的运营没有走委托第三方的老路，承接项目的金石科创集团前期考察了北京很多类似的便民综合体，发现委托第三方运营的项目往往后期经营不善，萧条冷清，因此集团坚持国企自营，精准招商，让每一个细节都贴着居民的实际情况走。项目负责人郭梦

0: 莫鸾举了个例子，
1: 我们设计餐厅现在筛选的就是原来我们石景山口碑最好的一家，他更懂得石景山老百姓的一个用餐的口味需求。比如吃面条，石景山人喜欢吃红汤面，就是这种口味，他只有设计餐厅在这儿长时间运营，他才能知道。
0: 群众的需求清单变成了项目的建设清单。不仅如此，居民对这块故地的记忆与情怀也被悉心保留。锅炉房原本配建的45米大烟囱，底座被保留下来重新改造，继承了城市新地标，又是一个实用的烘焙操作间，可以烤制披萨、面包。在八角钟里生活了20多年的吕先生，站在这里看了很久，
2: 既能够保持历史的记忆，又给他更新了现代内容，希望他的经营能够蒸蒸日上。
0: 从地级危房到邻里中心，从政府想干到百姓期盼，八角锅炉房的蜕变是石景山区树立正确政绩观的有力实践，也成为北京城市更新政策在基层落地的生动样本。李晨介绍说，
3: 改造的过程之中呢，我们已经形成一个老旧厂房闲置资产盘活的标准化的路径，有一些其他的相关国有企业也在拿它为模板进行新一轮的城市更新项目改造。
4: 昨天是沪深股市5月第一个交易日，三大指数连袂大涨，实现开门红。收盘，沪指报4160.17点，上涨1.17%；深成指报15459.62点，上涨2.33%；创指报3778.16点，上涨2.75%。沪深两市成交额3.23万亿，上涨个股近3900只，超过百股涨停。如何看待开门红行情？创出近年新高的创业板和科创板指数，能否带动沪指也挑战前期高点呢？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5: 五月第一个交易日，沪深 A 股三大指数高开高走，盘中创业板指数涨幅一度超过3%，创10年以来新高。科创50指数盘中涨幅曾超过9%，

0: 创业板啊，然后科创板，后面呢上证指数。所以像上证指数啊，过前期的高点应该是大概率的事件。
1: 目前市场正从地缘博弈逐渐切换为自身盈利及政策驱动的逻辑。一方面，一季度 A 股业绩持续修复，经济数据持续向好，为 A 股提供盈利端支撑。与此同时，假期中的美股、港股科技、中概资产表现不错，使得市场交投活跃度再度提升。国诚投资顾问向建说，
2: 中东冲突缓和了以后，这种美股的走势，尤其是亚太的股市都非常强，氛围感往上推动，上证指数新高没问题啊，或者是说强势的轮动啊，上游航天也好呀，机器人也好 ，AI 应用也好，这些它会往上走，所以说指数会新高，但是赚钱效应好的科技阶段基本结束，第二阶段的这种轮动要难一点了。
1: 综合市场分析机构观点，随着美国、以色列、伊朗冲突长期化，其对 A 股的影响边际逐渐降低， A 股将回归国内经济和基本面，科创50指数接力创业板指数走强并接近历史新高，再次明确了科技主线行情的持续。行业配置方面，建议投资者关注人工智能产业链、电力链和出口链等结构性机会。
3: 再来关注，近期国家邮政局正式印发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意见明确到2027年，基本构建物联、数联、智联的基地网络技术底座和可感、可视、可控的基础设施体系。到2030年，新一代智能终端、智能体在行业全面普及应用，人工智能与邮政业广泛深度融合，绿色、安全、高效的智慧基地物流体系全面推进，引领邮政业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迈上新台阶。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曼宁，主持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面膜特价买五送五呢，买！哇哦，大衣打折啦，好喜欢啊，买！
7: 今天全场满减，太划算了，买！
6: 买！
5: 过期食品、未拆标衣服、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8: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5: 购物无止境，消费

0: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文化范儿，
1: 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文化范儿当中，为大家安排的依然是编辑部的故事。
2: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3: 我叫余环，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余环呀。
2: 有的成熟动人，
4: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2: 有的恢宏大气，
5: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2: 有的扑朔迷离，
6: 我还有机会吗？
2: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1: 热热闹闹的五一假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大家又陆续回到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断重复的工作当中。意义感的缺失和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往往在假期刚刚结束的几天被放大，使得平日里本就焦虑的情绪在这几天显得尤为突出。焦虑似乎成了数字时代无法回避的精神底色，它不再是小众的情绪困扰，而是渗透日常的普遍社会状态。在社交媒体上，与焦虑相关的话题层出不穷，不断地触动着人们的内心。焦虑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感受呢？这种情绪因何而来？有什么表现？存在怎样的领域？有没有可能彻底清除呢？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社会学系教授王天夫老师的新书《焦虑社会：无处安放的现代心灵》告诉读者，焦虑是正常的。今天普遍存在的焦虑并非个人问题，更不是个人能力不足，它源于工业革命以来持续加速的社会变迁，是时代结构所带来的集体情绪。朋友们，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邀请到王天夫教授和财经杂志的主编何刚，跟大家共同聊一聊我们为什么越来越焦虑。本书已由世纪文景出品，同时也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

0: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何刚老师哈，就是在很多年前我做一档访谈节目的时候，碰巧采访了一位企业家，
1: 对，
0: 他呢讲述自己企业发展历程的时候呢，说了一些他的一些想法。他说最开始的时候啊，他信奉一句话，说鸡蛋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于是呢，当这家企业在一个行业之内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的时候，他就想，不行，我要拓展别的方面，不能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于是开拓一下这个领域，开拓一下那个领域，这儿放几个鸡蛋，那儿放几个鸡蛋。发展几年之后，突然发现一个问题，这企业家跟我说，他说这个鸡蛋放了过多的篮子里，我哪个都照顾不好。他发现自己的企业，哎，在这个行业的探索好像也没太成功，在那个方面的探索好像也不怎么样。最后呢，他们反而收缩了。他说：“哎呀，算了，还是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吧。这样的话呢，第一，我懂这个行业，我懂，我专业；第二呢，我都放一个篮子里，我照顾得过来，我踏实。这也是一个焦虑的问题哈。您对这位企业家他的这个看法，您是持一个怎样的观点？
1: 对，在这个我们从78年改革开放的早期阶段，中国社会突然有一种膨胀性的需求，那时候做很多生意都能成功，摆个摊都能做得挺大的。但是呢，随着竞争逐渐激烈，市场的饱和度提高之后，确实就是带有所选择，就是我在这个领域里边我相对比较擅长，我能够做得更长久一些。如果我在这些领域完全无关的话，它是会有问题的。但有时候也有一些有趣的相关的例子，我看那个美国有一个企业，我们都说这个航空公司最大的成本是燃油成本，所以呢，绝大多数航空公司都只能被动的接受这个油的价格，油价便宜我赚钱，油价贵呢我就亏钱。哎，美国那个 Delta 达美航空说，不对，我们家这么大，我凭什么被这个石油公司给欺负了？我们自己搞一炼油厂，所以呢，我永远这个油价在我们家内部都很便宜，而且我还可以卖给别人，高价的时候我还可以多赚点钱。那么这个时候你看，你说航空公司跟炼油厂看起来是无关的，但他找到了一个内在的价值链的时候，这个关联性其实就非常强了。所以我想呢，就是说其实我们说不要过多的多元化，是那个多元化之间如果不能产生协同效应，它就是一个成本的叠加。但是如果有协同效应的时候呢，其实它反过来呢是一个这种成本的这种节省。比如说我们说房地产公司做这个物业管理，通常来讲这是有关联的，但房地产公司去做足球，你就找不到他们之间的关联性在什么地方。所以呢，所有做足球的房地产公司好像最后都没有特别好的这个收益，但是呢，做好物业管理的公司呢，多少在这个领域里面他还能做点事情。所以我想呢，关键是找到这个内在的关联性和它的协同效应，成本的节省，这样呢最终企业还是要赚钱嘛。如果跨的行业太多，确实对我们是一个警告。今天我想应该企业家们不太会去干这种事情了。但是呢，麻烦的是说我所做的这个行业，比如说我们这个媒体行业，我们现在做这个杂志，你不管做多好，现在其实大家不怎么看杂志了，都转向新媒体，所以在这个行业里面无论怎么深耕也是有问题的。所以第二个提醒就是说，当技术变革发生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承认现实，这个行业结束了可能就真结束了。比如说接下来的码农这个会计们，很多工作就是找不着的。现在这个 AI 做那个会计处理标化这个数据非常快，所以这时候呢，我想的是不是技术变革是唯一的变量，其他的呢应该还是专注于一个比较确定的方向供参考。
0: 我觉得何刚老师举的例子，杂志像我们广播何尝不是呢，对吧？现在有多少人还通过这个传统的收音机来听广播节目呢？
1: 但是声音内容本身这是有价值的，
0: 对，
1: 包括我们现场，对，
0: 就杂志它的文字内容它是有价值的。
1: 是，
0: 所以呢，现在就是比如说我们也在不停的探索，说我们应该如何去结合新媒体哈，
1: 对，
0: 不能仅仅就声音来这个。

0: 做传统的广播节目了，
1: 对
0: 啊，我们应该拓展自己的思路，开拓自己的想法啊，然后呢，能够让自己在这样的一个多媒体、融媒体的环境之下有一席之地啊啊！当然，稍微扯远一点，我们再说回来啊，说到《焦虑社会》这本书，在这本书当中，王天福老师举了很重要的例子，有关家庭对于这个孩子过度呵护的问题，这也就提到了这个海淀家长的问题啊，对，这是非常典型的。而且呢，在这本书当中，王老师也提到了，就对这个鸡娃的问题，甚至衍生出了很多其他的和鸡娃相关的职业来啊，比如说叫成长陪伴师衍生出来的行业。王天福老师为什么用在这本书当中用一章的这个篇幅来讲这个问题啊？你也跟大家简单说一说。嗯，
2: 这个问题其实特别对我们事实上不是简简单单中国啊特有的啊，对很多的这些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父母的话呢，这种焦虑的心态啊，就特别特别相关哈、啊，也跟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日常生活特别相关。成长陪伴师或者这个学业管理师哈 啊，事实上是我的一个学生，他做了这方面的研究。然后的话，看到他的论文之后，说实在的，当时我很震惊，啊，居然还有这样的事情。因为我们这个，我跟侯总70年代人，70年代初的，那我们成长过程当中，他不可能出现这些问题哈。我特别就说是有感触的是什么？因为我也为人父母，那我孩子大了之后，回想着来往回看啊，我在他成长过程当中所有的着急。所有对他这个做作业不认真或者不做作业的那种吼他等等哈，变得一文不值。因为所有的那些卷的那些过程，不说在现在这个 AI 时代哈，就是在之前十多年之前，在十多年之后，它到底有什么用？说实在的，真的用处非常非常小啊。也就是我孩子现在大了，然后他现在从事的工作，跟他当时少交一次作业或者是考试里边多考几分真的没有关系哈。有些人可能是身处其中很难理解，然后的话呢，经历过后的话呢，恍然大悟哈，真的有这个感觉。我在想哈，现在
1: 极大丰富的情况之下，有没有可能的生活方式？比如说我这事儿不挣钱，比如我就在博物馆里面看画做这个讲解，但是呢，我热爱这件事情，它能够让我有一个基本的收入，但同时呢，社会福利也跟我兜底的时候，那我其实。我是不是非要去考那个就是顶分就没那么焦虑了？孩子们的这种天性就容易得到这种尊重。我也认识一些人，比如说有的孩子他在美国藤校毕业，家里花了很多钱，但他最后他的喜欢是当厨师。你听起来就觉得很崩溃，中国社会里边厨师的地位并不是那么高，但是呢我很感慨的是我的那个朋友，他就很好的尊重了孩子的喜欢，就送他继续去学厨师。最后呢，就在这个就是这个美食这个领域里边呢，其实他自己生活的很愉快，做出的成就也并不亚于去大厂当一个码农或者去金融机构当个投资经理。所以我想呢，也许我们从家长的角度，未来我们要容忍社会多样性和孩子们的成长过程当中的，他不是标准品，他是人。人的话就有千姿百态，每一个孩子都不一样，同一家庭兄弟俩生的娃也不同。所以呢，包括我们自己在不同阶段的想法也都不一样。所以父母的成功去这么复刻，书里有这么一句话，140多页讲这个焦虑呵护下的过度呵护，他最终往往适得其反。孩子们的叛逆甚至他的不能够复制，这事儿是挺要命的。所以恰恰是马克思当年畅想的共产主义的时代，在 AI 的推动下正在到来，就是物质的极大丰富，人们可以按需所趋，人们工作的目的不是为了谋生，而是因为兴趣和我认为的人生的意义。我相信未来会有越来越多人会走上这条道路，并不是为了多挣点钱，住更大的房子，去努力和拼命的卷教育卷工作。那么这样的社会，我觉得对于缓释大家的焦虑，整个降低社会的焦虑度都有巨大的帮助。所以从这角度上讲，我觉得 AI 带来的社会进步，物质生产的这种繁荣，其实是值得期待的。
3: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说到教育的问题啊，就是在这本书当中，王天福老师还提到了一个有关这个机会平等的问题啊。

因为大家很熟悉一句话，就不能让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但是呢，起跑线未必是一样的啊，因为每一个人他成长的家庭环境啊，家里的财富的多寡，家长的受教育程度，自己所成长的区域的环境都是不一样的。这就会导致起跑线是不一样的，不可能在同一个起跑线上。那么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说，既然这个就不是同一个起跑线。

是不一样的，就说一个人天赋不一样，带来的资源也不一样，离这个起跑线的这个远近不一样哈。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呢，就是可能真的不同的人他会找这个叫什么不同的起跑线，所以如果我们把他们就赶到同一个起跑线上的话呢，我觉得朝着同一个目标往前走的时候，这个的话呢就是容易哈，首先嘛道路就会非常的拥挤。

0: 机会均等的这个过程，那个起跑线要一致，这个过程就特别特别重要，因为从这儿往前走。但是如果真的是所有的人他都有自己的天赋哈，有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包括他自己以后在成长过程当中还会发展出各种各样可能的这个趋势，好，如果这些东西都考虑在里边的话呢，我觉得就是说机会均等的这个概念的话呢，就应该扩展一些啊，不应该就说是在同一个起跑线，同样的这个就说是条件，所有的教育资源的配置也是一样等等，那些我觉得这些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必要。比如说刚才这个何总讲的那个小孩最后想成为厨师的这个小孩，那你给他配备所谓的这个重点中学，所谓的这个叫什么名牌大学，这些对他来讲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哈。更重要的还是这个，就是说按照不同的人在整个这个成长过程当中，他的兴趣、他的爱好、他的这个就是说可能生发出来的各种发展的这种可能，来这个决定，就是说要给他什么样的起跑线，要给他什么样的这个机会啊？机会的形式在形式上是同样的，或者是同等的，这个的话呢，对于人的这个发展没有太大的意义。这个机会在这个质量上，或者对这个小孩的这个托举和帮助上，如果这个东西是一致的，我觉得那个才能叫真正的这个机会平等。
1: 我觉得天峰教授已经说的非常的这个特别中肯。其实呢，就按照中国传统的这个教育理念，孔夫子讲的叫因材施教，有教无类，对吧？不是说我们都得去做数学家，都得去做物理学家，都得做社会学家，做不到的，也不可能。这样的社会的多样性也会有问题。所以呢，其实呢，确实是每个领域里边给孩子们提供未来成长和发展的机会。当然我想呢，我们今天可能也要接受，就是说你觉得你曾经跟孩子设计这条路特别棒，比如说做理科的去学计算机，你现在这个计算机学的再好，这个代码直接 AI 就替你写了，哪怕是清华计算机系的人，如果只会写代码，未来也找不着工作。所以呢，就是想当然的去规划一种未来别人眼里的成功，而不是说这个孩子本身喜欢的。但是反过来讲，无论这个代码被多少 AI 替代，那个最能写代码、最能搞计算机这种设计的这些天才，他们仍然在未来的 AI 时代会特别有价值。所以我想呢，未来我们可能要竞争的是你的孩子的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在我们的孩子成长当中，有一个老师当时曾经给过我一句话，他就说，提醒你们这些家长，不争第一，争唯一。你的孩子在哪个领域里边是比较独特的，那就是他的宿命、天性和他最大的未来。

找一个投资公司券商去做股票，早就对此爱得不行，于是呢一辈子就成了这样一个人。所以我想这件事情可能发现孩子的天性，然后因材施教，有教无类。回到我们最古老的这个

0: 因为刚才两位老师们也在谈到 AI， 的确呢 AI 对我们的生活带来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包括我所从事的工作也是一样，技术已经深刻地影响到了各个不同的行业。包括有一次我去我们机房去录节目，然后呢一个录音师正在剪辑一段音频，哎，我说这不是哪个哪个主持人的声音吗？他说啊，你听出来了。我说对啊。他说你知道吗，这是 AI 做的啊。我太惊讶了，完全听不出来。我就问那位录音师，我说那现在技术到什么程度呢？是不是可以完全替代呢？他说还不行。我说那差在哪儿？他说就是差在我们这个汉语啊，有太多的多音字和同音字，说 AI 有的时候老犯错，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可能还识别不了。但是我相信这个问题过不了多久我想就能克服。那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纯播音员的这个职业到底还能存续多久呢？那其他的行业不也是这个样子吗？像我很熟悉的律师这个行业，起诉书也好，代理书也好，真的需要律师来写吗？程序上的文字 AI 完全可以完成啊。所以它给我们的工作啊，日常生活带来深刻的变革，那么这也带来焦虑，什么时候可能会被替代，会不会失业，失业了之后怎么办啊，这又是一个大家经常会考虑的问题啊。二位老师怎么看啊？也是请二位老师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李雷讲到这个哈，我特别有感触。我是学社会学的哈，所以社会学的学生我们在考察他的时候，就期末考试的时候，通常是教论文啊，因为对一个社会现象你去做调查，你去收集资料，然后的话呢你回来分析这些资料，整理出来你有什么观点，能提炼出什么样的这个就是说结论等等哈。那现在看起来这一整套 AI 完全可以做，它可以就说帮你去网上查各种各样的资料，然后自动生成这个论文。所以怎么办呢？后来我就讲说，我说不这么干了，我说我不要你们教论文，你们来这个就说录视频，但是你自己的出镜，就你来讲这个视频。去年还可以，今年就不行了，因为今年出来的这个视频工具可以把这他的脸给截过去，我看不出来。所以整个这个教育行当这里边，我一直在想，就说这个成就感，就是说作为老师的成就感，在一点一点的这个就说是被在 AI 冲击下就在消散。所以有时间我真的在讲哈，这个课堂教学就是现在所有的这些大中小学生、大中小学校里面的这个课堂教学的这种形式还有没有必要？那我想的话呢，对于小学、对于幼儿园，可能对于初中还有用，对于高中以上，那对大学来讲更没用了。只要这个学生他想学，他的兴趣方法甚至这个学习的这个安排，他自己完完全全可以自己来搞定，用不着老师来这个就说是帮他们安排。所以我特别特别的这个担忧我这个行业哈，以后会怎么办。现在都是在延迟退休，我现在甚至在想到就是说作为大学老师可能会提前退休，所以他真的是会冲击所有的这些行业。举一个例子哈，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学生或者这个小孩长大了，他们现在去找工作，基本上没有一个是所谓的我们这个年代的所谓的正经的工作啊，一辈子可以干这一个职业啊，然后就干下去。现在看起来都是这儿干一块儿，这儿干一块儿，好像所有的这些工作都是一个这个零工经济，然后零工哈，散工，然后凑起来能够这个就说完成他的这个一天的这个工作哈。所以这个职业本身的含义正在变化，涉及到就是说我们之前的每一个职业的岗位它到底还能持续多长，我真心在这个重新思考吧。
0: 阿刚老师，
2: 我想 AI 的冲击大家已经深刻的感受到，金融、法律、包括媒体还有教育都会有越来越多的影响，其实娱乐更是如此。现在大量的 AI 做的短剧、小说都是。我想呢，对于 AI 的态度，肯定第一点，如果要从焦虑的角度来考虑的话，第一点就是要学会接受它。这个已经发生了，而且这个会加速度越来越多的发生，它对社会的影响是会越来越大，而且这个是无所不在，不是一个简单的数量级的重构，它是一个时代或者说几何级的重构。所以学会接受它，它就得这样发生。 你高兴也好不高兴也好 AI 就是来了，所以呢个人焦虑没用。第二个呢，我觉得确实得学会适应它。刚才其实王教授提到了，可能在学生写论文呢，包括很多方面 AI 都在有用，你提到的这个有录音的过程中也还用，但是呢其实它 AI 呢现在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当下就智能到无以复加了。它处理一些复杂数据和复杂信息的时候呢，其实人的作用还是非常大的。你比如说今天下午我们要不要做这个讨论， AI 不会告诉你的，得是这个出版社的咱们世纪文景的社长责任编辑们觉得这个书值得跟大家来交流，然后跟这边来沟通，然后安排这一场活动，请李雷来，然后请教授来，然后邀请各位来。像这种叫做议程设置的能力，那一定是人基于各种因素的考虑的主观的一种设计。第二个呢，就是想象力。我们说你给出一段文字， AI 可以给你生成一段视频，但是这段文字谁给的？这里边的文字是一个平常的文字，还是一个奇思妙想的文字？我们说关公战秦琼，这能也给出这个奇思妙想，它能给你生成一个漂亮的关公战秦琼。我觉得人类最大的优势不就是我们的想象力？最大的区别跟我们家的猫和狗最大的区别在于，他们没有想象力，他们的生存更多是基于动物的本能。但人创造这个伟大的地球文明，很多事情是对未来我不知道会有什么，但是我其实奇思妙想，天马行空，哎，最后这个事儿就变成了。包括人工智能也是人类曾经过去的想象，它正在变成现实。所以呢，我们就是逐渐的去适应它，利用它做更多的事情。你比如说原来我们很多普通人，我们是没有机会去创造一些好的内容和这种就是价值的。比如我养花养得特别好，比如我们家邻居大爷养花养得特别好，过去你就是小区里大家知道你养花养得好，今天 AI 能帮助你，本小区养花养得最好的大爷可能成为全中国抖音上养花最知名的这个养花大王。这就是 AI 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成就的更多的事情。所以它让我原来一些不可能的事情能够对于普通人来讲是变得可能的。就刚才王教授说的这个机会均等在 AI 的帮助之下，对普通人的

0: 绝大多数人不可能是王教授，但是对社会学有兴趣的时候，其实我也可以尝试的在 AI 的帮助之下去研究一下某一个社会现象，接近或者说呢向着王教授曾经做的这个方向去享受一下学术研究给我带来的一些快乐。我想这是 AI 对于普通人最大的一个帮助，它让我们很多梦想可以更好的去实现。当然如果说另外一点说确实你觉得很焦虑，那就学会就是说超越它。我就回到一个我自己能够自得其乐的生活或者工作，得到我自己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它可能跟 AI 没什么关系，对吧？比如有人愿意继续健身，健身这事儿 AI 能帮你，但是这个身体的生长还得靠自己。春天看花，闻到花香， AI 能帮助吗？现在好像还是实现不了，还是不如我去故宫一趟，去这个五台山一趟，去这个什么西湖真实的去走一走看一看，我去到当地吃的西湖醋鱼和点外卖吃到的可能还是不一样。所以人类生活的一些美好的亲身体验的东西， AI 可能还是不能替代，或者它替代了是人生意义和价值的一个很大的遗憾。
1: 对，
0: 从这条上讲我没有那么焦虑，我可能跟你有点像，咱们作为媒体人啊，我是一个就是他里边提到的一个叫做松弛感，对吧？内心焦虑然后现实松弛。我想呢我们可能未来需要在 AI 时代很好的去学会面对这个巨大的技术变化和可能是职业的洪水猛兽，但是呢它其实是我们生活和个人兴趣的一个巨大的这个帮手。如果我们用好它，它毕竟还是工具性大于它的说 AI 主导人类命运，我觉得那个还可能比较远。不在乎

说涉及到养老的话题，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如果你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如果你想关注热点新闻，还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红。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麦。近几年吧，大家对于卤土铁棍山药粉喜欢的用户可以说有增无减。那么咱们其实之前呀、一直就有这个吉心堂的卤土铁棍山药粉。
0: 咱们这款卤土铁棍山药粉呢，确实是卖的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依旧是来自于吉心堂的这款山药粉。但是他在2024年呢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而且呢给大家加入了非常非常好的而且特别难找的这样一种元素，能够让您在享受以往山药粉同样质量同样品质的同时获得更多的营养。
1: 没错，
0: 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吉心堂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今天呢提到这个山药粉呢，可能很多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之前尝试过山药粉的，可能对于这个山药粉呢是比较了解的。为什么它能这么受欢迎？ 是因为它的原料选择的是非常非常好的。比如说吧，之前呢我们跟大家介绍过啊，这个吉心堂的卤土铁

要它的营养更加的集中，这是源于它在卤土地里边的生长。因为卤土呢本身它的质地更加的致密，也就更硬一点，所以说淮山药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它长得特别特别的慢。那么这个慢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它的营养更加的集中。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铁锅山药粉，它的这个选料就是真正的淮山药，也就是淮庆的铁锅山药。它里边富含着非常丰富的黏蛋白、淀粉酶、游离氨基酸等等等等，同时呢它还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粘液质、消化酵素以及铁、铜、锰、锌、钙等等矿物质，这个才是咱们日常喝这个山药粉的非常非常关键的因素。就是我这一袋粉喝下去以后，我真正的能得到里边营养对于我身体的帮助，这也才是为什么我们这么多新老客户常年坚持在回购这款山药粉的原因。但是同时2024年我们又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让它变成更加富含营养，让它有了硒元素。那么说起这个硒元素啊，其实呢也是比较难找的。他们的老总和他们的技术人员跑遍了整个温县、沁阳、孟州几个卤土的地儿，才找到了几片为数不多的天然富硒的土壤，然后在富硒的土壤上再去种这种卤土地的铁锅山药，那么才有了今天咱们这款产品，叫做富硒卤土铁锅山药粉。我们都知道硒呢对于身体的重要性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么世界上有40多个国家缺硒，我国有72%左右地区缺硒，缺硒省份达到了22个左右。那么每天人需要硒来补充我们的身体的营养。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富硒卤土的铁锅山药粉啊，它是做过检验检测报告，有数据支撑的，每1000克当中含有0.24毫克的硒，您可别小瞧这0.24毫克，连一克都不到啊，但是它对于咱们的身体帮助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不是任何食品

0: 1973年左右呢，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硒是咱们人体必须的微量元素。当然了，这个自然界当中啊，地壳当中含硒量是极少的。包括世界上呢有40多个国家缺硒，我国有72%左右的地区缺硒，缺硒的省份甚至达到了22个，缺硒的人口达到几亿。因此，多数人需要在日常的饮食当中来适量的补硒。
1: 但是这个硒元素人体内是无法合成的，
0: 没错。
1: 而且呢，人体呢本身的硒总含量为6到20毫克左右，由于人体内不存在长期贮藏硒的这个元素。

这两种味道非常非常的好喝，而且呢很多的老人和孩子喝它都没有问题，因为它是非常健康的这么一种做法。而且呢您平常冲也行，或者说把它和在面里边，加点牛奶，加在粥里边都是没问题的，它不抢味，而且味道不是那么的浓重。而且呢我们跟大家说啊，粉可能是我们一些中老年人特别特别适合的一种方法，因为什么呢，粉啊咱们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云阳，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偏北风三到四级，阵风六到七级转二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

0: 差不多20年，这个建筑主体呢已经鉴定为是 B 级的危房，每年维护的费用基本上就得30-40万元。八角社区是一个老旧社区，服务点比较分散，品质不高，居民改造这个诉求也比较强烈。
1: 一边是闲置浪费的国有资产，一边是居民对便民服务的迫切需求，如何破题？石景山区国资委和八角街道以城市更新和社区嵌入式服务为政策导向，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八角中里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李美红回忆说，经过调研，社区2444户居民的项目改造支持率高达94.8%。
2: 立项目之前就做了2次所有社区居民的一个走访，摸居民具体的一个意向。开业的前一个月吧，我们还在连续的开居民的调研会，及时调整了业态。
1: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项目

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0: 绿电高效、稳定、低成本的供应。有关负责人介绍该项目对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随着一期全面运营和二期接续建设，项目将形成规模达460万千瓦、总投资近200亿元的全国首个大规模算电协同绿电供应项目，为国家东数西算工程和算电协同战略落地提供坚实的支撑。再来关注另外一个好消息，五一假期张雪机车再次夺冠。北京时间5月2号20点，中国摩托车品牌张雪机车参加的2026赛季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第四站匈牙利站第一回合正赛举行。张雪机车旗下的53号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又一次夺冠。张雪机车两位车手参赛都驾驶了张雪机车品牌的自研车型。本次匈牙利站，张雪机车正式告别了新车优待期，首次在无保护规则下参赛。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在最后一圈连超两车完成了绝杀，以0.417秒的微弱优势锁定冠军。这是张雪机车的第三座 WSBK 奖杯。业内人士分析，这次夺冠的含金量远超此前葡萄牙站的历史首冠。从葡萄牙双冠到匈牙利绝杀，张雪机车的崛起并非运气使然，而是十几年技术死磕的必然结果。创始人张雪坚持自主研发发动机，实现了轻量化与动力输出的突破。张雪机车正以赛场为舞台，推动中国摩托车制造业从跟跑向领跑跨越。最后我们再来看看五一假期，杭州西湖景区及周边的核心路段迎来了一支特殊警力，全国首支城建制的交通管理机器人中队正式上岗执勤。这支名为杭警智行的机器人交警队伍由15台智能交管机器人组成，主要承担非机动车和行人的违法劝导、交通指挥、游客问路指引等任务，和路面警力他们形成了协同作战，提升了交通秩序的管理效能。之前啊，这支交管机器人中队已经先后在3月的西湖半程马拉松和4月的杭州女子半程马拉松赛事中参与了交通保障任务，积累了实战经验。五一假期，他们正式从赛事考场转战了节假日大流量的战场，实现了从单兵试点到组队护航的全新的升级。根据杭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介绍，机器人将根据各路口的不同场景和功能需求，发挥差异化效能，和路面执勤的警力形成人机协同、优势互补的全新勤务模式。节假日的西湖景区问路啊，是最高频的需求之一，因此在此执勤的交管机器人的核心功能是为游客提供问路服务。游客只需要走进交管机器人，点击机身互动屏我要说话功能按键，就可以发起问询。机器人搭载的语音大模型能够快速识别语音诉求，结合实时路况和地理位置，通过语音交互和机身屏幕的图文显示，为游客规划并提供最优的步行和公共交通路线。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搜索的科技资讯，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访谈内容。
1: 之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2: 发现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4: 昨天国家
3: 正式发布
2: 发新生
5: 新生。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智能制造，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主持人张燕。这几天呢，我们为大家安排了特别节目，致敬创新劳动者，探寻科学家、企业家创业创新背后的心路历程。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明确布局了巨深智能，提出了要培育巨深智能、量子科技等未来产业。而在去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首次写入了养老科技，要求要加强相关技术的

0: 研发和应用。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来看看养老机器人创业公司的诞生以及背后的银发经济的投资逻辑。那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新亿科技创始人兼 CEO 张凯，你好。
1: 你好。
0: 还有一位呢，是关注银发产业的投资人刘宁，欢迎刘总，你好。
2: 大家好。
0: 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创业、关于银发经济投资逻辑的这么一个背后的一些故事。首先呢，我关注了一下啊，其实两位嘉宾都是80后，在我们这个80后一代的成长经历可能都会有点相似啊。那我想先问问张总，就是您的这个履历非常有意思，首先基本上都是跟这个理工科相关，首先学的专业是计算机专业，在机器人行业这个领域有十几年的深耕和经历，后来又去读了 EMBA 啊等等。那么在去年的时候创立了新亿，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有没有一个您的特别的设计和考量，还是说随着国家的这个经济的发展、时代的推动，不自觉顺理成章的完成了这些事情？
1: 也不是设计的，但是是有准备的。读书其实我就带着目的性去读的，我就想找一个好的机器人的行业，另外一个呢，找一些有趣的人，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来做。
0: 那这次为什么选择要做一个针对老年人的机器人？
1: 其实是基于一个小的事情，就是去年的时候7月份。不就放暑假了吗？放暑假以后呢，我母亲就回山西去了。回山西呢，有一天呢，我就找不到她了。我就给自己安慰自己说，这个是可能跳舞去了，有可能没带手机，
0: 就失联了。当时
1: 失联了、但实际上呢，下午3点多钟呢，就是我三姨就给我打电话了，说我妈那个，就是低血糖出问题了。基于这个事情呢，我就深深的就是痛了。我原来想的是做两种机器人，要不就是打胰岛素的打针机器人，要不就是陪伴机器人，就是守护机器人。所以说说干就干，而后我们就着落的开始做这个事情。
0: 这个创业的动机其实是来源于母亲，就是妈妈身上的这个故事触发了你，让你当机立断说干就干。
1: 对，初心嘛，就是我的痛点，我家里面人的痛点，那都是代表一类人嘛，就是我们这一代的独生子女。有时候这都是些机缘，我说我一定要找一个技术大拿，然后搞机器人，机器人是尖端的高科技啊。然后我就通过我们招生老师找，我说我们这一届还有没有。然后恰巧呢，我们跑那隔壁的那个跑步，有一次呢，在那个奥森训练的时候，我就认识了我们另一个同学。结果呢，我们那个招生老师有届的也是他，他就是我们的 CTO 赵丽娟，做了很多年的 AI， 他也做过养老陪伴机器人，也做过那个视觉的无人驾驶的算法。我俩聊了差不多，从刚开始有一个想法，到最后决定一起做有8次。所以说我们就老说八顾茅庐请了我们 CTO 赵丽娟，然后我们就一起搞了。
0: 那八顾茅庐。8次的深聊，然后他同意跟您一起做这个事情了。那你觉得最打动他的可能是什么？是你跟他讲你的初衷，还是说你的一些想法？什么打动了他？
1: 不是，是他也有创业的梦想。他是自我驱动的，只不过是说和我聊的，我们正好有一个共同的，都想做机器人，而且这个呢需求是真的，他也有这个刚性的需求，大家就一起干了。
0: 就是跟您很像，一方面呢也是有家庭的这种需要照顾老人的需求，认为这个事情是对的事情，然后另外呢也有一颗创业的梦。
1: 对，
0: 所以就是一拍即合，然后你们当时就拉起队伍说干就干。
1: 对，
0: 你看之前我们跟刘总在聊的时候，从投资人的角度您说了有3个要素，我们来看是不是可以投这个项目。那这3个要素当中有没有人的要素？就是你投的这个人，这个团队他究竟靠不靠谱，这个是不是也是核心的一个标准？
2: 我是觉得就像你交朋友一样啊，其实眼缘和那种不可表述的那种感受，他其实最终站在决策的这个链条里边呢，是一个挺大的分量。那么但是为什么说是还是有一些可以去作为经验去作为标准而存在的呢？就是仍然会有一些比如说硬指标，或者说是一些显性的，可以大家一开始去筛选也好啊，去探讨的。那么可能是跟过去这么多年的这个履历肯定是要看的。然后就为什么说叫团队呢？就是不会投一个就是一个人创业的。
0: 现在不是很火的艺人公司吗？
2: 那你得看艺人公司有没有人投。创业可以一个人创，但是你创着创着，你当你要去接受投资的时候，这个时候一定是一个团队。
0: 团队，
2: 因为没有一个人是面面俱到的，哪怕 AI 给你补足一些能力也是不够的。那么 作为一个创业团队而言呢，一定需要比如说是一个懂技术的，一个是偏可能是营销的，然后可能还有一个可能是偏运营的，
0: 嗯，
2: 就是一般来说呢，就是这个三个得凑到一起，可能是有的团队可能两个人就具备了三个属性，
0: 嗯，
2: 那么这些人呢，首先看他的这个过去的履历背景怎么样，然后我们在投资圈里有一种说法叫做白马还是黑马，白马类的公司和黑马类的公司就都有人投，
0: 嗯，
2: 比如白马类的呢，就是说一看他的那个光环你就能知道，比如说是什么院士团队呀，什么某大厂的。

0: 大家可能就是觉得说他，哎，毕竟有这么多的经验，已经干到这个份儿上，那么他的成功的概率是不是高？那么黑马类的呢，就是人这个团队的配置是齐的，同时呢，这个初心也是好的，
1: 嗯，
0: 自己也掏了一部分钱去创这个业，然后再加上你做出这个产品有了一定的验证，可能是有了一定的反馈，觉得真的是有需求，
1: 嗯，
0: 那对于这种黑马型的公司，其实金融机构想要往里投的时候，一般会比白马类的要晚一些，
1: 嗯，他还需要观察一下，
0: 需要观察一下，
1: 嗯，
0: 需要看这个团队磨合怎么样，
1: 嗯，
0: 但是仍然不会晚到就是说恨不得已经量产了，已经卖了多少万台，那个时候再进，那时候又偏晚了。
1: 嗯。
0: 然后第三个，我觉得有可能会去看的呢，就是说为什么是这个团队能够在这个行业也好，这个赛道成功？
1: 这还得往下深思考一下哈。
0: 还需要往下再去捋。就是因为凑齐一个技术的、一个营销的、还有一个管理的人，你说难吗？也难，也不难。但是凑齐了的情况之下，为什么是你这个团队呢？
1: 嗯。
0: 那么可能这个里边就跟这个创始团队的某些，就是到底有没有战略的定力，就是可能是想干这个还是也想干那个。因为这个就是你一创立业，你会发现什么都是开放性的问题了，对吧？你有无数个选择，那么你是不是能够把你这个初心守住？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就是，可能我觉得选择比努力更重要。
1: 嗯，
0: 啊，那么你选择的这个方向，到底就是，当然你是不是可能住在公司加班努力干活也很重要，是吧？但是我觉得可能这个倒是不能作为一个就是投资的决策点。但是比如说这个团队选择也比较对，方向也比较对，然后也足够努力，再加上又可能是白马或者是黑马，再加上一定的眼缘，我觉得可能就判断这个团队值不值得投吧。
1: 说了非常细节的一些观察，这也涉及到一个选择的问题。这个选择之所以选择这个团队这个项目去投，它可能背后有很多的要素，既有判断你是个黑马还是个白马这样的一些大家固有的一些认知，然后也有这个团队已经有了一些基础性的这种成果啊，这波人靠不靠谱，为什么是他们能做这个事儿，还有包括眼缘，包括他的选择的赛道对不对，选择的这些人靠不靠谱，这等等综合在一块儿啊，才能吸引到这个投资人的目光。所以说到了这个本身得有一定的基础，而不是还是一个从零到一、从无到有的一个阶段。在做这个养老机器人的时候，还做很多家庭的这个实测，这个实测过程在你看来它为什么这么重要？还是说这是一个两条腿走路的过程，我既研发产品的同时我也去调研市场，它是一个并进的过程，对吗？
2: 它有个先后顺序，
1: 有先后，
2: 对，
1: 嗯，
2: 它首先呢是你有个想法，
1: 嗯，
2: 然后呢你要去看你这个想法，去调研市场是不是对的，
1: 嗯，
2: 然后有了这个基础的调研以后呢，它你就会做嘛，做出来以后，那你有这个想法，做的产品达到你这个目标没，或是目的没，不知道，那你就可以去实测，
1: 嗯，
2: 实测的过程中才会返回来你最真实有效的数据，然后你再升级几轮，一般情况下都是要几轮升级以后产品才会爆的，
1: 嗯，我特别好奇哈，有从有想法到进行实测，那这个过程它大概耗时多久？是您腿着挨家挨户的去做调研去实测，还是说我们可能会有一些调查问卷，然后了解老人的需求，它大概是个什么样的过程？
2: 所以你说的这种几种方式都有，
1: 嗯，
2: 前面的其实以问卷啊，包括就是去面对面的和长辈交流比较多，
1: 嗯，
2: 但是真正到了实测的阶段，其实是我们自己会去的，
1: 嗯，
2: 我们比如说前那个几户的那个实测的长辈家庭，是我们自己带的产品，然后给长辈安装上，然后去测，然后长辈的任何的一些问题，我们是会群里面自己去回答的。
1: 嗯，而且还涉及到一个运维的过程哈，不光是说这个产品进到了家里头就完事儿了，什么样的情况，有没有经常见，可能通过写一些文字，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比如说某一位阿姨她录了一段什么样的视频，或者说给你写了一段什么样的文字，让你觉得哦，你看这确实是发自内心的在给我这个产品提一些好的建议。嗯，
2: 有特别多。其实我们没想到，原来我们是定位的人群就是活力或是半活力长辈们，就是六十多不到七十的。但实际上，我们有一个山东的同学买了一台机器人送他妈妈。
1: 嗯，
2: 他妈妈其实比的这个年龄大了，但是他妈妈在没有收到机器人以前，看我们的视频就一直在关注，看我们的样子，然后就说提了一个需求，
1: 嗯，
2: 说你们的机器人为什么没有嘴巴？
1: 没有嘴巴。
2: 对，我们希望说说话的时候有嘴巴。
1: 嗯，
2: 他说这。

0: 才更真实。这样的话就是我和他说话的时候他在嘴巴在动，然后我就觉得他是在关注我。
1: 哦，
0: 你看这个需求就特别好。而我们收到这个消息以后呢，因为我们确实是没有嘴巴，但我们后面就做了改进。
1: 就这也是让你没有想到的，有些阿姨会关注的特别的细，不光是说你有音箱发出声音就完了，他还希望能看到这个像人一样的嘴部的这种互动的这种感觉，动的这个感觉。
0: 而且还有一个、还是这个阿姨她提了另一个问题，她说我这个是只能陪我，只陪我吗？别的人叫她她会不会理别人？
1: 嗯，
0: 她希望这独自占有的是我独享的，
1: 嗯，
0: 我就认我，
1: 嗯，
0: 哇，所以说这个需求有时候我们就会发现长辈对这个渴望这个情感陪伴的这个属性有多大，可能都有点偏执的说他就是我唯一。
1: 您聊到这儿，我突然也想到老人有一个共性，我们老说老小孩老小孩，就是他年龄到了一定程度之后他会变得比较任性，然后有点回归到小孩的那种状态了。面对这么多不同的老人的时候，是不是也给你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难题？因为我们毕竟它是面向一个大众群体的产品，它不可能做到千人千面，对吧？很难做到。所以怎么就跟老人们能够沟通，然后跟他们讲有些功能可能确实没有办法做到，这个您现在有心得吗？
0: 您说

0: 消费起一台手机的价格，把它入户，入户以后呢，让大家更快的用到这个科技产品，
1: 嗯，
0: 这样的话整体不就是更加适老化，更那个进步了吗？
1: 嗯，
0: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订阅呢只是一个辅助，举个例子来说，产品发布会以后，我已经接到了四五个电话，就是认知障碍的家属打来的，问我们的机器人能不能什么，给我提了很多的需求，他们有一个最大的需求就是他们希望。他们买的机器人要24小时的，真的是监听家里面的情况，因为认知障碍的长辈开始还好点，他是记忆力变弱，到后面呢会有一些其他的行为，比如说反复的说一些事情，情绪会崩溃等等的一些行为，他希望说通过机器人呢可以实现整体的一个监控。那么这个功能呢，其实我们就需要大量的 token。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们还有很多其他东西，我需要医学相关的东西，我需要心理学相关的东西，我还需要更多的一些日报，包括我们的硬件，它因为一直高负载的运行嘛，它的强度什么都要变大，而后包括它的存储量啊，包括电池等等的，那我相对来说我的订阅服务包里面会贵一些。另外一个呢，我们一直有一个我的一个想法，就是说 AI 和机器人再强，它最多能实现90%一个功能，但是有一个10%的兜底还得人来实现。比如说我们那个长辈的守护板的订阅包里面就有每月1到2次的你可以人工咨询心理医生啊，或者是全科医生的服务，这样的话就是真正的实现了一个24小时的一个陪伴。
1: 这也涉及到刚才我们说到的，可能不同家庭有不同的需求，不同老人的实际情况不一样，所以针对不同的这种群体推出的这个服务和产品的功能还是不大一样的，然后也涉及到了它的成本问题，就是机器人要想走入家庭，其实消费者的这个价格敏感度还是挺高的。我们看到就是很多朋友都说，哎，什么样的机器人你可能会买，大家会觉得万元是一个分水岭啊，万元以内的可能有的朋友接受程度会高一点，每个人对价格的敏感度不一样。你包括我们之前说到的情绪经济，就为什么那么多年轻人愿意花大几十甚至大几百甚至大几千去消费一个 IP 啊，或者是去开一个盲盒，他可能就觉得这个东西给我带来了情绪价值，这个好像是在一些长辈看来不可思议。所以不同群体他们对价格和自己的真实的感受和需求都是不一样的。就看你从哪个角度来界定。如果有些家庭有些老人会觉得啊，我必须得关爱自己，我不是那种就是完全要为家庭牺牲自己的，他可能把更多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他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可能到那个时候我们的养老，其实现在很多人也在思考了。所以我也想问问二位，你们不管是从自身需求的角度而言，还是从专业的角度而言，你觉得你们想看到的这种贴心的，或者说是特别杀手级的啊，被大家非常抢手的这样的一个服务老人的应用会是一个什么样子？那刘宁，你先来谈谈。
1: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我可能只要活过80岁，我就能实现永生了。
0: 这是一个
1: 那个时候脑机接口加上云上的虚拟现实，我肯定就已经上传我自己了啊！所以我是觉得
0: 虚拟世界当中永生了。
1: 你要是咱这话题要是这么远的话，我估计肯定到时候未来大家都上云了啊。然后我觉得我的父母呢，首先平时跟我们待的时间不长，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种还是一个陪伴的这个角度，
0: 嗯，
1: 其实我并不担心父母在某些病上能不能够治得了的问题，
0: 嗯，
1: 就是我觉得只要更早的开始重视某就是任何疾病，其实能够治愈也好，不能够治愈也好，它其实就是我付出了足够多的努力，足够多的重视，
0: 嗯，
1: 然后就是到时候就是看呗，对吧？
0: 就是不要忽视这个事情。
1: 不要忽视，我其实恰恰觉得忽视，就是如果我的身体不太好，你站在我的角度，我其实不愿意面对的。那长辈也是一样，就是可能就会形成是往后拖一拖。
0: 是，
1: 那么病其实都是拖出来的。那么我觉得那个机器人在可能老长辈和老人在讲某些自己的地方难受啊的这种时候呢，能够首先能够记录出来，能够识别出来，能够有意识的引导长辈去跟自己的子女去说，
0: 嗯，
1: 甚至是能够这个哄着老人去看病，
0: 嗯，
1: 哎，我觉得这个价值可能是比你会治这个病要优秀的多。
0: 早期发现和识别了，
1: 对，你有病的话，你还是找大夫去治，你指望着机器人去治很难的，
0: 嗯，
1: 对吧？然后，比如说我老的时候，我感觉那个时候肯定是挨家挨户的机器人肯定都有了，
0: 嗯
1: 啊，我觉得可能人形机器人替代了某些肯定是不够的护理人员，
0: 嗯，
1: 这个状态肯定是有，
0: 嗯。
1: 然后您刚才问到就是那种杀手机的应用嘛，其实我觉得未来可能应用都没了，
0: 嗯，
1: 就是 APP 可能都没了，
0: 嗯，
1: 就是因为 AI 的足够厉害了以后，你可能是随时随刻根据你的需求 AI 现编程编一个什么程序啊，接口什么的，
0: 嗯，
1: 去对接各种资源也就够了。可能大家手机上肯定是没有一个 APP 了，现在肯定是没有了，
0: 跳过了现在翻好几页的这个窗口，
1: 肯定没有了
0: 啊。
1: 然后每个人的都是我自己的，我的这个智能体或者是我的这个 agent 和比如说提供打车服务的、提供外卖服务的这个 agent， 就可能是 AI 和 AI 的对话。
0: 嗯，
1: 我只要说出我的需求，然后 AI 基于我对我的认知、对我的记忆、我的偏好，会补足很多的那些个信息。
0: 嗯，
1: 然后跟对方的也是一个 AI 再去聊。我估计就是我们真正的终端用户都是不会再去操作任何的手机上的东西了，应该。
0: 嗯，可能应用这个词都没有了，这个场景都没有了啊，就更多的都是在这个 AI 和 AI 的这种互相调动和交融的过程当中去满足我们想要去完成的一些想法，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而且这个刘总说到了，首先这个80岁哈，我们健健康康的活过80岁是非常好的一个目标和期待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科技一定在给这个人不断的延长寿命的过程当中做很多的服务，包括去及时的识别你的身体状态啊，然后去提醒，这些都是他们的一个价值。那张凯这边呢，您有考虑过自己未来养老的问题吗？
2: 真的是我特别赞同，可能未来没有 APP 了。
0: 嗯
2: 嗯，但是呢，我可以顺着这个思路再畅想一个更美好的一个时代吧，就是现在叫养老，可能未来叫享老，享受的享。
0: 嗯，
2: 然后呢，现在的这个就是说是人类之间交流稍微有点规矩，未来可能是人机共伴，有人有机器人共同享老这个过程中。
0: 嗯
2: 啊，我希望我老的时候呢，就是说我这些擅长的东西我不需要去豆瓣了，不需要刷抖音了，可能有个机器人伴着我，我只要和他说，他就能记录下来。
0: 嗯，
2: 我有些经验啊，有些分享，我就可以扩散出去，就说让即使是我已经老了， 但是我还有力量能帮助或是服务于更多的人。
0: 嗯，
2: 那如果那个时期我还能赚点钱，那我会更开心。
0: 这个虽然老了，还想把自己的这些有用的东西能够更好的去扩散出去啊，甚至还能实现一些价值的这种转入，这样的一些关注度还能存在，您就觉得挺好的。
2: 挺好的。
0: 所以不光是。

0: 养老，不是说养的问题，而是更好的享受老年生活。
1: 对，
0: 哎呀，真的是今天跟二位来从这个创业公司，然后一直聊到关于养老的这个问题。其实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每个人都有老的时候，可能每个人都会或多或少在某一刻想一想自己老年生活会是什么样。当然我们都希望真的能有一个很好的去享受老年的那么一个这个状态，但是这个过程当中一定会有人为这样的一个场景和梦想去共同推动和努力。那今天也非常感谢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了关于这个创业公司养老机器人背后的故事，谢谢二位。
2: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上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节目内容。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的整点快报。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假如旅途中那些人为的噪声可以被降低，我们能收获一段清静舒适的旅途闲暇，能为享受美食增添一份安宁惬意，能在宁静悠闲中体味美景的韵律。告别喧哗，文明旅游，静下来感受更多。
1: 全网新闻冲浪第一线，主播在线，直播开麦，
2: 热搜爆了。
1: 别急，老中青三代主播不同视角带您在线还原，不注水纯干货，
2: 弹幕刷起来，该怼就怼，该夸就夸，咱们直播见真章。
1: 网友们别光吃瓜，深度在这，来来来，上链接，不上观点。
2: 每天早上7:30，主播在线，
1: 可以看的广播新闻节目等你来。

0: 呢。
1: 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3: 金的声音。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云阳，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偏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转二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首都机场五一假期共运送旅客98.32万人次，沪深股市迎五月开门红，创业板指数创10年新高，国家邮政局将推动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融合落地。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新闻广播消息，今年五一期间，首都机场共保障航班5944架次，运送旅客98.32万人次，航班及旅客高峰均出现在5月1日。节日期间，首都机场整体运行平稳有序。今年以来，伴随国家便利人员往来等利好政策，首都机场国际及地区客流量呈现良好增长态势。节日期间，首都机场共保障国际及地区航班

0: 班 1337 架次，运送旅客 24.95 万人次，客流量同比增长约 3.1%。 为了持续优化入境通关、一站式服务等场景通关效率，首都机场推广国际及地区电子登机牌全流程通关服务，已覆盖16家航空公司直飞的21条航线，推动外国人入境卡网关效率提升 30%。 联合中旅旅行、携程集团设立文旅服务专区，提供多种旅游产品，不断提升入境旅客的出行体验。最近，北京市石景山区八角钟里社区的居民份特别的节日礼物，社区里闲置了20年的锅炉房，以社区食堂、生鲜市集、养老托育于一体的便民服务综合体八角，至为邻里五一期间正式开门迎客。曾经的地级危房如何实现了华丽蜕变？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1: 天老楼环抱中，八角知味邻里大气简约的红灰配色格外亮眼。近万平方米的空间里，一层是社区食堂和生鲜市集，二层是乒乓球馆、儿童体能培训和托管，三层则配置了演出剧场、养老驿站、图书馆和自习室。开业以来，这里每天客流如织，附近居民纷纷赶来体验。
2: 买的草莓还有香菜，肯定方便了，离我们家近呀，走过来3分钟。
3: 菜品还比较丰富，自己在家做，都是一种一种的，这一下能挑好几种。
1: 很难想象，就在一年多前，这里还是一座始建于1987年、已经闲置了20年的破旧锅炉房。石景山区国资委副书记、副主任李晨介绍了这段历史。
4: 这锅炉房04年关停以后，建筑主体呢已经鉴定为是地级的危房，每年维护的费用基本上就得30-40万元。八角社区是一个老旧社区，服务点比较分散，品质不高，居民改造这个诉求也比较强烈。
1: 一边是闲置浪费的国有资产，一边是居民对便民服务的迫切需求，如何破题？石景山区国资委和八角街道以城市更新和社区嵌入式服务为政策导向，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八角钟里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李美红回忆说，经过调研，社区2444户居民的项目改造支持率高达94.8%。
5: 立项目之前就做了2次所有社区居民的一个走访，摸居民具体的一个意向。开业的前一个月吧，我们还在连续的开居民的调研会，及时调整了业态。
1: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项目的运营没有走委托第三方的老路，承接项目的金石科创集团前期考察了北京很多类似的便民综合体，发现委托第三方运营的项目往往后期经营不善，萧条冷清，因此集团坚持国企自营，精准招商，让每一个细节都贴着居民的实际情况走。项目负责人郭默鸾举了个例子。
6: 我们社区三厅现在筛选的就是原来我们石景山口碑最好的一家，他更懂得石景山老百姓的一个用餐的口味需求，比如说吃面条，石景山人喜欢吃红汤面，就是这种口味，它只有社区餐厅在这儿长时间运营，它才能知道。
1: 群众的需求清单变成了项目的建设清单。不仅如此，居民对这块故地的记忆与情怀也被悉心保留。

0: 面包。在八角钟里生活了20多年的吕先生站在这里看了很久，
1: 既能够保持历史的记忆，又给他更新了现代内容，希望他的经营能够蒸蒸日上。
0: 从地级危房到邻里中心，从政府想干到百姓期盼，八角锅炉房的蜕变是石景山区树立正确政绩观的有力实践，也成为北京城市更新政策在基层落地的生动样本。李晨介绍说，
2: 改造的过程之中呢，我们已经形成一个老旧厂房闲置资产盘活的标准化的路径，有一些其他的相关国有企业也在拿它为模板进行新一轮的城市更新项目改造。
3: 昨天是沪深股市五月第一个交易日，三大指数连袂大涨，实现开门红。收盘，沪指报4160.17点，上涨1.17%；深成指报15459.62点，上涨2.33%；创指报3778.16点，上涨2.75%。沪深两市成交额3.23万亿，上涨个股近3900只，超过百股涨停。如何看待开门红行情？创出近年新高的创业板和科创板指数，能否带动沪指也挑战前期高点呢？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4: 五月第一个交易日，沪深 A 股三大指数高开高走，盘中创业板指数涨幅一度超过 3%， 创十年以来新高，科创50指数盘中涨幅曾超过 9%， 逼近历史高位。国泰海通证券分析师林龙鹏说，
5: 这一波创业板晚上创新高的主力在哪里？就是在人工智能的上游，在光模块上面，其实就是告诉大家啊，这一轮上涨它实际上是这波行情的一个主升浪，因为是领涨的就是主线中的主线，因为它是慢牛，主线涨完了以后，它后面还会有板块，比如科技股内部的轮动，芯片半导体啊果然大涨，包括今天科创50为什么能涨，靠的就是芯片半导体，从创业板啊，然后科创板后面呢上证指数，所以像上证指数啊过前期的高点应该是大概率的事件。
4: 目前市场正从地缘博弈逐渐切换为自身盈利及政策驱动的逻辑，一方面一季度 A 股业绩持续修复，经济数据持续向好，为 A 股提供盈利端支持。

0: 要难一点了。
1: 综合市场分析机构观点，随着美国、以色列、伊朗冲突长期化，其对 A 股的影响边际逐渐降低， A 股将回归国内经济和基本面，科创50指数接力创业板指数走强并接近历史新高，再次明确了科技主线行情的持续。行业配置方面，建议投资者关注人工智能产业链、电力链和出口链等结构性机会。
2: 再来关注，近期国家邮政局正式印发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意见明确到2027年，基本构建物联、数联、智联的基地网络技术底座和可感、可视、可控的基础设施体系。到2030年，新一代智能终端、智能体在行业全面普及应用，人工智能与邮政业广泛深度融合，绿色、安全、高效的智慧基地物流体系全面推进，引领邮政业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迈上新台阶。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曼宁，主持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1: 北京赛事全知道。您好，听众朋友，我是清瑞，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北京正大力推进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1月1号起，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覆盖49城的各类精彩赛事。今年北京市计划举办各级各类体育赛事1000余项，其中纳入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6项。2026年世界青年举重锦标赛5月3号在埃及伊斯梅利亚继续激战。北京举重运动员王立乾在男子65公斤级比赛中发挥稳健，表现亮眼。抓举环节，他将133公斤、136公斤、138公斤3把试举全都拿下，斩获抓举金牌。在挺举比赛中，王立乾又成功举起161公斤和164公斤，第3把166公斤冲击未果，收获挺举银牌。最终。

0: 这次比赛是国际马联官方赛力赛事，也被纳入北京市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项国际顶级赛事名单。赛事期间面向观众开放的草坪嘉年华区域，为体育消费打造了丰富多元的体验场景，更为北京建设双奥国际赛事名城、激活赛事经济和体育消费带来了强劲动能。5月4号，第六届北京市健身瑜伽公开赛在首钢滑雪大跳台南广场圆满落幕，近300名瑜伽爱好者汇聚于此，在蓝天白云之下，冬奥地标之畔，以一场融合自然之美与运动之韵的沉浸式户外瑜伽盛宴，为五一假期注入了蓬勃的健康活力。北京时间5月10号16点，北京城建女足奔赴客场做客武汉体育中心和合体育场，挑战老牌劲旅武汉车谷江大女足。作为上赛季女超联赛冠军，北京女足本赛季延续稳定竞技状态，队伍磨合成熟，士气高昂。另外，本周北京市青少年锦标赛篮球、游泳、棒球、垒球等各项目继续进行。作为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的预赛和资格赛，青少年健儿们将在各自赛场上挥洒汗水，展现青春风采，力争面向更高的赛事舞台。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那在生活当中呢，我们一定要多吃鱼，因为鱼呢确实是非常的营养的。
4: 对，这深海里边的鱼类，尤其是咱们北京又不是特别好买这些新鲜的海鲜，所以说呢，鱼类更要是争取咱们每个礼拜吃一次，
3: 对，
4: 补充一些所需的营养。
3: 没错，吃鱼呢，这大家得到共识了哈。哎，但是呢，还是要多种类的吃。
4: 嗯
3: 啊，你像咱们小的时候呢，一般吃什么带鱼啊？
4: 哎，
3: 比较多。
4: 平鱼。
3: 哎，像黄花鱼啊，还有其他鱼类呢，嗯、咱们应该呀、啊、花插着吃是最好的。
4: 花插着吃，但是呢、嗯，处理鱼又比较麻烦。
3: 您
4: 说要买到新鲜样的，家里边这个台子上要弄的全是鱼腥味，又受老伴埋怨，
3: 是吧？忒麻烦。
4: 所以说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就是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个答案，就是它来自于瑞昌林的三味海鱼罐头。
3: 嗯，
4: 咱们之前有听众反映说什么呀，你们这个、做的味儿是挺好的，但是呢就是品种太少了。没关系，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罐头呢、品种多啊。您看里边有黄花鱼，有带鱼，有三文鱼。
3: 嗯，
4: 这个带鱼是怎么做的，用的是香酥的做法，就是每一个带鱼段都选用的是带鱼的中段，肥厚。然后呢，另外里边的骨头就跟焖酥鱼一样，把那骨头焖酥了、
3: 嗯、
4: 您吃的时候也不用怕卡刺儿，中间那根主骨都能吃。
3: 对、嗯、
4: 然后这黄花鱼呢，它用的是五香的做法、
3: 嗯、
4: 把这个黄花鱼的细嫩的肉质给保留了，同时每条都还挺整的、
3: 嗯、
4: 哎，您吃的时候又过瘾，同时呢又能吃到那种新鲜的甜味儿。然后再说这三文鱼，三文鱼家里边孩子老人肯定喜欢，为什么？
3: 没刺儿啊，
4: 没刺儿，全是大肉块啊，它用的是红烧的做法，做完了以后，这个三文鱼肉质比较紧实，比较弹牙，同时还规避了什么呀，很多中老年人不太吃生鱼片，不太吃刺身，但是这种做熟了的三文鱼他还是比较喜欢的。
3: 是，
4: 哎，您看没有，这三种鱼不同的做法，不同的味道，咱们能吃到不同的深海鱼、
3: 嗯、
4: 这样呢每个礼拜吃一种，咱能花插着这么
3: 没错。而且还有一种，就是原来呢大家对于这个罐头产品啊觉得是油乎乎的硬、但是现在的罐头产品那日新月异的变化。
4: 对，因为技术好，所以说呢它经过了高温杀菌，不用油封了，上面没有那一层油了。
3: 对，
4: 另外做的味儿切切实实的符合您的口味，不油不咸不腥，这个是瑞昌林的这个三味海鱼罐头的特点啊。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性价比还是挺高的。
3: 是，那今天的组合呢，咱们是三类鱼啊，一个是带鱼罐头，还有黄花鱼以及三文鱼。那么每种鱼类呢，咱们都给大家是10罐，而且呢每罐是150克，等于是3两的大罐啊，这就是30罐是吧、
4: 嗯、对，市面上的价格呢要400来块钱了，今天呢我们的北广售价是299块钱基础上
3: 还有优惠是吗、
4: 哎、还有优惠，还有加赠啊，是每种鱼呢再给大家加赠2罐、
3: 嗯、
4: 等于说每种鱼是12罐，每罐还是150克，也就是3两的一罐，加起来一共是36罐，到手价 299块钱、
3: 哎、所以呢价格非常合适。那如果大家呢想订购，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4: 给大家带来这三种鱼罐头啊，它的侧重营养不一样，比如说带鱼，哎，咱们侧重点微量元素的补充，小黄花呢它比较肥厚，咱们侧重点这个优质的蛋白质的补充，还有它比较含硒啊比较多、
3: 嗯、
4: 所以说呢这个硒元素也能补充到。这三文鱼深海当中的海洋宝库，您平常吃的鱼有 Omega-3 DHA 和 EPA， 这里边也都有、
3: 嗯、
4: 所以说呢这三种鱼花插着来，咱不光是口味上和口感上不一样，营养补充上也更加的全面。
3: 没错，光吃一种鱼呢有点营养偏差哈、
4: 哎、
3: 你要是花插着吃的话呢，哎，营养就齐了，
4: 哎，这样呢也比较好。另外拿回去以后呢，无论是拌米饭啊拌面条都是没有问题的。
3: 嗯，
4: 您今天拿到手的一共是36罐，每种鱼是12罐，每罐是150克，也就是3两的。
3: 嗯，
4: 加起来这个鱼的量是挺多的，
3: 是
4: 品种还挺多的，这个味道也都不一样，
3: 口味也丰富。
4: 况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299块钱的这个价格，每罐合8块来钱、
3: 嗯、
4: 这个价格实在是很实惠了，
3: 是一共是36罐、啊、
4: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5: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6: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5: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6: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5: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6: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5: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0: 荒野会重启，发地会重新变为池塘，喧嚣的不夜城会重回寂静，而他们也会重回曾经的家园。但是人类所有璀璨的文明将不复存在，你愿意看到吗？不，你当然不愿意。就像他们不愿意看到栖息地被一点点蚕食而变得无家可归，不愿意看到自己吞下大量塑料制品而孤独地等待死亡，不愿意看到同伴因为独特的牙齿、皮毛、鳞片而被一头头猎杀。不用担心，此刻人类不会从地球上消失，但也请别让他们消失。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2: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3: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0。
4: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5: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6: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7: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6: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7: 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8: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

0: 这算是风天里的小烦恼。
1: 你把它折收好了，成一小棍儿，
0: 然后呢，
1: 在风中挥舞嘛，
0: 俗称什么呢？
1: 抽风啊！
0: 你看又来。
1: 今天一大早，北京大部分地区风力明显。根据气象部门的数据啊，全市大部分地区的阵风达到了6-7级，局地啊有8级以上。今年春季以来，北京的大风似乎特别的勤快。3天2头就来北京报道，
0: 真是深有同感。
1: 但是说实话，我小的时候北京春天就是爱刮风
0: 啊，
1: 原来谁唱了一个北京的风的歌，这个现在都不怎么流行了、
0: 哦、
1: 啊，航天旗啊还是李谷一我忘了啊，反正就是北京的风、哎呀，特别是进入到5月后的7天里边，天天有大风。记者统计了一下，5月以来，北京市气象台已经启动了3次大风蓝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间分别是2号、3号、6号和7号。
0: 这一共才过了7天，
1: 哎，
0: 这一下有了4天都在大风蓝色预警里。
1: 哎，1号和5号虽然没有启动大风蓝色预警条件，但是这2天的阵风也是达到5级左右，
0: 也不小。
1: 整个4月份，北京气象台一共发布了6次大风预警。大风为什么这么多？北京市气候中心的副主任施洪波解释了一下，说近期啊，华北地区上空处于高空槽区，北京啊正好处于槽后西北气流影响之下，不断有冷空气带来多轮大风天气。专家说了，5月以来大风天气具有一定的间歇期啊，并不是一直不停的刮，也不是每折一直呢跟那儿抽风，是吧？中间得停2天。这好像不像好词儿哈，
0: 您知道不像好词儿，您还说
1: 开玩笑，开玩笑。同时呢，风也不是特别的极端，但是体感还是非常明显的，温度呢也比较低。而春季呢，北京本来就是多风的季节。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伟跟记者说，春夏之际啊，交接的时候，北方冷空气比较活跃，同时呢，南方的暖湿气流也比较发展比较快，他们会交替出现影响北京，所以呢，我们会感觉的温度时高时低，大风呢也比较多。另外，因为南方暖湿气流的发展，地表的温度不断升高，对流天气也开始逐渐增多和增强，这种情况下也会产生局地的大风天气，像5月3号上午出现的大风，就是这些因素造成的。
0: 嗯，
1: 大风一吹啊，让人感觉很干燥。
0: 是，
1: 哎，这又是什么原因呢？据中国气象局原公共气象服务首席朱定真解释说，春季干燥的情况大概率发生在北方地区，因为春季的北方地区呢已经受到大陆气团控制，这本身啊就是一个相对干燥的气团，同时呢风可以带走热。

0: 忽然之间不想干活啊，突然有个头疼脑热不想干活的时候啊，这个勤快的人有的时候也有休息的时候，
1: 嗯，
0: 当然懒人有的时候也有勤快的时候，对吧？
1: 哎，所以今天咱们就来说说，
0: 哎，
1: 您家里最。

0: 诈骗的路数了。
1: 对啊，共享屏幕那不是自己输入什么都能被对方看得见。
0: 哎，这所谓的客服说啊，同一时段购票的订单太多，得辛苦您登录一下网银，找到银行卡的付款信息，我好确定哪个订单是您的。邓先生觉得这个客服的要求也算是合理，便登录了网银查找付款记录，把银行卡号和付款截图发给客服。不料呢，邓先生的手机很快就收到了一个验证码，紧接着银行卡里的3.7万元存款被转出了。邓先生意识到被骗，马上向警方报案。反诈民警介绍，邓先生是遇到的典型的虚假购票骗局，骗子打着

0: 你也帮帮手，是不是？
1: 嗯，那家里边有的时候这个不会是福，对吧？你有的时候这个我不会，
0: 啊，
1: 那个我也不会，
0: 那您都不会，是不是也不太合适呢？
1: 谁会谁干呗。哎呀，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家里边最勤快的他啊，您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0: 4月22号上午9点多，一名老年游客在颐和园东堤附近游览的时候，突然之间剧烈胸闷憋气，症状持续加重，近10分钟之后就突然失去了意识，倒地晕厥。就在这个时候呢，在场的外国友人和中国游客第一时间挺身而出，凭借着扎实的急救知识，大家快速判断患者大概率是心脏骤停。
1: 那怎么办？
0: 立刻为他实行规范的心肺复苏啊。
1: 人都

0: 灯吗？
1: 因为讲课讲多了，再加上前一天晚上啊，甜甜圈这位女老师吃多了辣，所以声音非常的沙哑。网友们一听这声儿，就给她起了个昵称“唐老鸭”。
0: 哦，这个声音跟唐老鸭有什么关系呢？
1: 就是唐老鸭不就是声音比较的沙，略略沙哑一些？
0: 真的吗？
1: 你
0: 学一个。
1: 我学不了，这都是唐老鸭和米老鼠，都是李凯老师小时候看的动画片。
0: 唐老鸭是谁配的音？唐老鸭和孙悟空有什么样的关系？
1: 应该是一位老师，对，是一位老师，那位老师叫

0: 云备份一下，
1: 对
0: 啊，这还是有用的。
1: 是是是、嗯，
0: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来聊聊家里边最勤快的那个他哈。您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啊。刚才提到的配音演员，好多人1529527 Snoopy
1: 李阳，
0: 哎6987
1: 李阳老师，
0: 哎
1: 对对对，
0: 你小的时候看过这个唐老鸭和米老鼠吗？
1: 看的比较少，其实。
0: 哦
1: 嗯，更多的好像是看那个小，就是书纸质版的那种，
0: 纸质版还有书呢。
1: 嗯，有啊、
0: 哦，
1: 就出版物类型的，
0: 是吧？
1: 嗯，
0: 反正甭管怎么说，这个声音多少有些特色。
1: 对对、
0: 啊，
1: 可能对咱们老百姓来说，一个是米老鼠、唐老鸭，
0: 嗯，
1: 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您说的孙悟空，
0: 嗯，
1: 这个声音音色是家喻户晓。
0: 嗯，
1: 包括现在好多朋友在刷短视频的时候，有一种 AI 配音用的也是孙悟空的音色。
0: 是是是，这两天 AI 的还特别多。
1: 家人们，谁懂啊？就差不多那种。我这真
0: 没少看
1: 跨性别的，
0: 没少看呐。
1: 哎呀，反正挺有意思、
0: 哎。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来聊聊家里边最勤快的他。您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是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0: 一般坐飞机，你选择北京哪个机场呢？
1: 唉，这是由得我选吗，李凯老师？
0: 不是自己选吗？你买飞机票，你看能可以选不同的机场。
1: 我们一般就是这样的。
0: 你们怎么着？一般咋样？
1: 我一般不出门玩了，我现在选择就在北京待着。怎么了，李
0: 明天谁出去玩？
1: 我不出去玩。
0: 哦，那你坐飞机，你选择哪个机场呢？
1: 我觉得我们家住东边，我还是选首都机场吧。
0: 首都机场啊，
1: 更近一些。
0: 从首都机场打车回你通州的家，或者从通州的家打车到首都机场，你预估价格得多少钱？
1: 嗯，花个10来块钱我觉得肯定够了吧，
0: 就是100块钱左右、
1: 嗯、
0: 啊。这两天有市民反映说，哎，从首都机场打车到通州梨园比你们家是不是略远一点点
1: 啊、远一些，
0: 远一些啊，但是也没远哪儿去，对吧？从首都机场打车到梨园被出租车司机收费1300块钱。
1: 不是，这是打着黑车啦。
0: 1300
1: 啊，
0: 这打表
1: 不
0: 应该。
1: 这我觉得咱北京相关部门这不得好好查查，这不是败坏首都的文旅形象吗？
0: 这1300打烙听都够了，我觉得。
1: 那关键是现在哪个司机，你就说黑车司机敢这么要价吗？我觉得都不敢叫1000多块钱吧。
0: 另外还有一个、从大兴机场远一点哈，600块钱
1: 哟，
0: 并且附带车牌号和发票。那么网友的反应，人家执法部门就开始进行了核查。交通运输执法总队通过行业系统对比啊，然后计价溯源等方式核查，确认所提供的车牌号牌，
1: 就是这市民他发到网上的那个车牌号和发票、起码车牌号没这么个号，
0: 哎，而且呢没有查询到对应的运营轨迹，
1: 也就没有这么一单。
0: 哎，经过和发帖人核实啊，双方对方承认上述两起出租车乱收费的情况啊不是我，我听别人说的，
1: 道听途说。
0: 哎，别人跟我讲，我就发网上了，不是我亲身的经历。
1: 啊、不是，那图片是不是也都用 AI 生成的、
0: 发票也是别人转给我的、也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
1: 就这还敢往网上发？
0: 目前呢，发帖人已经提交了书面说明和致歉啊，所以呢，在这儿我们也是提醒广大网友，不信谣不传谣，理性辨别网络信息，共同维护清朗网络空间。如果在出行当中遇到任何问题，可以随时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进行反映哈。
1: 是的是的、你看这五一假期刚过，这五一假期也是很多朋友出行的一个高峰期，如果真是遇到打车乱收费的情况，我相信法理难容，而且大家肯定也会在道德上给予强烈的谴责嘛。
0: 哎呀，有的。
1: 但是你说这种别有用心、

0: 我也相信大家明明白白的，我真的还挺勤快。我今天啊，说到养宠，我刚把我们家小狗窝里的那个毯子，冬天的毯子，老大一张了，朋友们。我虽然没有测量过它的尺寸，它的长至少得
1: 有1.73米，
0: 1.2米左右吧，宽至少得
1: 84。
0: 84是哪儿来的？怎么还有零有整呢？
1: 就是随便这么一说嘛。
0: 怎么也得60靠上、
1: 哦、
0: 我手洗啊，全是手洗的毯子、
1: 嗯、
0: 洗出来那一锅黑水啊，
1: 洗完了跟那个枕巾一样。
0: 嗯，怎么说呢？
1: 没怎么说。
0: 你没怎么说，你老搭下茬。我只是说养宠确实不能懒
1: 哦，
0: 因为养宠的话你家里的工作量就会多很多，真的是需要勤洗着点。
1: 咱们刚刚过去那个节气是
0: 立夏
1: 啊、哦、您把冬天的才洗、嗯
0: 对，然后现在给我们家小狗
1: 才对、啊、这懒到家了，冬天的东西立夏了以后才洗。
0: 我们家冷不行吗？我们家狗怕冷不行吗？现在它已经顺利的换上了冰垫，
1: 看出来了，穿着毛衣呢，那是现衣是吧？
0: 人鱼妖那没说完呢，您说呀。
1: 家里边养宠的都是勤快人、
0: 嗯、
1: 不言自明。
0: 说的对。
1: 哎，有没有道理啊？
0: 有道理。
1: 我妹妹养猫，天天得喂得收拾。美哲老师家养狗，天天得遛、
0: 嗯、
1: 啊！小视频里边看到过这边三轮跨子摩托车带狗出去玩啊，美哲老师可以试试，先学个地板。我你说地，
0: 我挺害怕学摩托车的，
1: 哦、
0: 这自行车骑的都歪倒东歪西倒的，这摩托车我觉得还是我得好好的想想。
1: 嗯
0: 嗯，
1: 反正你可以学一试试。
0: 学一试试，
1: 先学一胯子。
0: 对，三轮胯子应该还比较好过考试吧。但是三轮转两轮我觉得是不是也是一个门槛儿、
1: 嗯、
0: 不是怎么成说摩托车了，咱不是说打扫卫生的事儿呢吗？
1: 大脚大说我在家不怎么干活，
0: 嗯，
1: 也就是洗个衣服做做饭收拾收拾屋子、嗯、买买东西，别的也没什么可干的了，烦呢。
0: 怎么理解呢，李克老师？
1: 活都干了，可不是烦吗？
0: 是不是家里另外一位全都包圆了、
1: 嗯、
0: 所以咱都是没什么活可干。
1: 就这个洗衣服做饭收拾屋子还没什么活呢，这都是活啊。哎，有活没活得看人眼里。
0: 有没有眼力劲儿。
1: 哎，眼里有没有活。
0: 这倒也是。
1: 像这个38层酱油瓶子倒了也不带扶的，对吧？
0: 我们家不做饭，酱油瓶子倒的概率比李克老师家就小了很多。
1: 酱油瓶子虽然不倒，但醋缸常倒，对吧？
0: 你就是老是，我今天是捅了李凯老师的马蜂窝了。
1: 就这么一说、
0: 啊、句句从今天刮大风让我抽小棍儿开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1: 7758说太勤勤了也不好，有的时候啊我们家有人在厨房做饭，他边做呢我就边收拾，
0: 嗯，
1: 会特别碍手碍脚，人家就反对，告诉我能不能待会儿再收拾呀。哎，可以理解。
0: 可以理解，可以理解。害羞小妞，你看养宠家庭又来了，说问我们家谁最勤快，必须是我们家四只精力旺盛的毛孩子，两只仓鼠晚上轮班蹲那个跑轮，就那个转的那个，有点像小电风扇那种。
1: 太勤快了这个。
0: 到了半夜还精神抖擞的在木屑里打洞藏粮，天天折腾出全新的户型。
1: 嗯
0: 嗯，我们家还养两只荷兰猪更绝，就爱乱扒拉干草，连食盆底下的死角都扒得干干净净。
1: 嗯嗯，
0: 还总跟我对着干，专往干净的食盆里造巧克力豆啊。
1: 哦，
0: 就是排泄物嘛。
1: 哎呀，
0: 说我每天都跟着打扫，赶不上他们的进度，真没这群小家伙勤快。便这冠军必须颁给我们家这群停不下来的毛茸茸们。
1: 嗯，这儿分捣乱的勤快和收拾的勤快，
0: 哎
1: 啊，也不一样。
0: 但是养宠人的包容度还是非常高的，
1: 嗯，
0: 要不这也没法养宠啊。
1: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啊，家里边最勤快的他，您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接下来是我们的整点歌曲和广告，欢迎您在歌曲广告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0: 稍后见。
2: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3: 哎，汽车有什么？ 哎，赶车，赶车，赶车，赶车，
2: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3: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2: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10秒8秒的。
3: 白纸黑字，绿灯，注意安全。
2: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儿，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3: 这个车停了，咱怎么该去呢？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2: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0: 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1: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2: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1: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家里边最勤快的那个他。您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哈。
2: 今天我们也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您在我们聊天室的右上角可以看到一个摄像头的小标志，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人了。
1: 哎，然后呢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和我们来互动哈，您都可以来聊聊家里边谁最勤快，犯懒的时候都是因为什么，以及眼里没活的时候又是由于什么样的原因所导致的，
2: 都可以分享分享，回忆回忆。
1: 那随着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的实施，头盔如何存放成了很多人不得不面对的新问题。
2: 因为你得戴头盔，那这个头盔究竟是给它固定在车上，还是随手拿着？你要是天天拿着好像也挺不方便的哈。
1: 那你分什么样，有时候拿起来那个样子还挺飒爽英姿的，
2: 关键他个儿大，不好提溜啊！你想这上班，
1: 个儿大，你那比划那个不是头盔，那是醋缸。
2: 不是，我就说呀，那头盔，它确实的个儿肯定不小嘛。
1: 那、哎、没有你比划那个，
2: 我那比划只是粗粗的比划了一下，松松的给大家试了一下意。
1: 杨女士最近呢，在网上忙着淘货，说新买的头盔啊到位了，还得解决怎么存放的问题
2: 啊。
1: 杨女士的电动自行车啊比较轻巧，没什么储存空间，把头盔挂在车把上啊又怕丢了，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存放，
2: 怎么办？
1: 被发了个帖子求支招，密码的锁、收纳袋还有防水车筐都是网友推荐的。记者看到啊，大家推荐的最多的是各式各样的防盗锁，有锁扣式的、链条式的、合金密码锁，也有固定在车把上用钥匙开启的头盔锁，穿过头盔绳就能够锁在车子上，
2: 这听着还挺方便、
1: 另外还有推荐收纳袋、防水车筐和车尾箱的。再三比较之下呢，杨女士买了一个防水的收纳袋，扎紧袋口就可以绑在车上，
2: 这样下雨天也不怕了。
1: 哎，又挑了一个带锁的塑料前车筐，刚好也能够啊装下一个半盔，就是那个不是全盔那个。
2: 明白，全盔半盔、半盔更加的
1: 小巧
2: 一些、
1: 存放的问题呢总算解决了。对于许多家长来说，要解决的可不是一个头盔的问题，
2: 因为还要带孩子。
1: 哎呀，骑车接送孩子，按照规定啊，驾驶人和乘坐人都必须佩戴头盔。加入西城区的王女士说，上下班啊早晚高峰，我拎着俩头盔坐地铁是不太方便，只能放车上了。
2: 是不是人家属于先骑一段电动车，然后又得转乘地铁？
1: 对对对，
2: 你不能说提溜俩头盔、一路坐地铁确实挺难受。
1: 早高峰地铁人又多，你说这挤来挤去也不方便，是吧？王女士呢专门安装了一个大容量的尾箱，刚好能放下两个半盔。可是新的担忧又来了，听说呀加装尾箱属于违法改装，不知道会不会被处罚哈。在西城区一家电动自行车门店，店员指着一辆车尾部方方正正的大号尾箱跟记者说，头盔啊还是放尾箱最合适，这么大的能装两个半盔。记者看到啊，两个尾箱通过支架安装在车辆座椅后方，箱体啊完全在车后轮之外，探出30-40厘米。记者也问，这样安全不安全呢？
2: 因为你视线可能有的时候顾及不到身后，万一剐了蹭了，我觉得还挺有风险的。
1: 对啊，店员说了，用支架装在车座后边啊没事儿，但是装了大箱之后啊车身可能不稳定
2: 啊，
1: 你最好啊换个中心支撑件。电动自行车安装尾箱算不算违法改装？那记者通过北京交管12123热线进行了咨询，民警解答说，首先车辆必须符合国家标准，出厂设计有后衣件，说明啊车辆本身具备安装尾箱的条件。第二呢，即便是可以安装，也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和《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关于电动自行车载物的规定。如果车辆本身设计没有后衣件，而是通过自行加装焊接支件改变车体结构，那就涉嫌违法拼改装。具备这个后衣件，但是安装尾箱超过了法律法规关于电动自行车载物规定的尺寸，也属于违法。
2: 也就分两步走，一个看您车辆本身有没有设计这个后衣架，如果有，那才是安装这个小车厢的前提。 即便是安装也得符合它的大小规定啊。
1: 民警还进一步解释了一下，说从安全的角度讲，载物过长、过宽、过高，一方面会造成车辆行驶重心不稳，另外一方面啊，车与车之间也需要有安全距离。

0: 对吧？载物超过规定就会影响到其他车辆的安全行驶。
1: 是，
0: 你比如两辆车，俩后备箱啊，就是后货箱安的都特别大，并排等红灯的时候，没准都蹭在一块儿，
1: 对，
0: 是不是？所以呢，违法拼改装、违法载物，既危及自身安全，对其他的车辆和人员也是不负责任的。民警说，不同的车型情况不太一样，还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车主啊，可以向厂家了解车辆规格和配置，即便可以安装，也需要注意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之内安装。除了尾箱之外，有些车型啊还可以安装前车框，一样呢可以装头盔。驾驶人呢可以通过合法的方式放置头盔，合法上路才能够保障自身安全。
1: 哎，既然说到头盔如何安放的问题啊，你看现在网友也纷纷是各种各样的支招，也请大家根据您车辆的具体情况去选择一种比较合适的存放方式。当然我们要提醒大家的是，从5月1号开始新规一实施，大家骑电动自行车上路一定要佩戴一个安全合适的头盔啊。
0: 余姚发了一张照片，说戴头盔回家了啊。
1: 哎，给您点赞。
0: 他这头盔我怎么觉得在座子底下放的？
1: 他那应该是在座椅底下，一掀开是一个储物箱，
0: 哦，
1: 正好能把这个头盔给放下去，
0: 是吧？
1: 会不会人家设计的时候这就是一个放头盔的空间？
0: 这个，
1: 我觉得还严丝合缝，还挺好呢。
0: 他这个不像是电动自行车，
1: 这是摩托车吗？还是什么？
0: 看着像小电驴
1: 啊，哦，小电驴，
0: 就是，
1: 小电驴不就是电动自行车？
0: 像摩托车
1: 是吧？
0: 是吧？
1: 这也不知道，这得余姚解答一下。人家爱车有点多，
0: 对，他经常骑着他心爱的小摩托。
1: 从28大杠到心爱的小摩托，什么样的车型都有啊。
0: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家里边最勤快的他，您都可以。

0: 这些小事是生活。
1: 大唐伦人，
0: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2: 每到假期的时候，当大家涌向那些在社交平台被反复种草的免费景点时，一场关于公共服务承载能力的大考也随之拉开了。
3: 为什么呢？
2: 我们接下来要说的是位于怀柔区雁栖湖的西山步道，凭借小红书上铺

0: 记录一定也不陌生啊，沿途可以看到各地牌照的车辆，不仅是北京的，也有很多外地朋友慕名来打卡。
1: 嗯，
0: 比如说记者就发现一位来自河北的李女士，特意带着家里的父母和三岁的小朋友来北京旅游，她在小红书上被步道的美景深深的吸引了。你看，不收门票啊，不花钱，风景又好，就想着带老人带孩子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但是现实的体验有点出乎李女士的预料。
1: 现实是什么样的呢？
0: 非常骨感呀，和网上发的不太一样啊。一开始登山就是大台阶儿，老人表示膝盖受不了，爬了几步就喘得厉害。
1: 嗯，
0: 孩子也在这儿滋闹，嫌累呀。
1: 滋闹俩字怎么写？
0: 我跟您说，因为这李女士来自河北，所以我才敢大胆的用滋闹这个词。
1: 作为河北人，对这个词儿一定会写。
0: 我们一般都是
1: 汉语拼音，
0: 我们一般都是家长吼出来，再滋闹，再滋闹，还在这滋闹。
1: 然后呢？
0: 然后没然后了吗？就是被
1: 这叫什么危险？
0: 就孩子也嫌累啊，一直闹着要抱，一家人勉强走到步道出口，不得不提前结束了行程。谁知道返程的路上也遭到了麻烦，
1: 哎呦，
0: 既没有接驳车，也没有明确的指示牌。李女士站在路边环顾四周，问问工作人员才得知，要么你就徒步啊，步行 1.5 公里左右，要么您打个网约车才能回停车场呢。
1: 哎呦，
0: 然而看着山路上缓慢行进的车流，他也不愿意让孩子和老人在这儿久等，无奈之下只好打了一辆门口的黑车。
1: 哎呦，
0: 和李女士有类似遭遇的游客不在少数。记者在步道出口的附近看到不少刚刚下山的游客聚集在路边等车，有的朋友是低头刷手机试图叫个网约车，有的人呢无奈选择步行 1.5 公里返回停车场，那满脸都写着疲惫。有一位游客抱怨爬山太累了，都已经这么累了还得再走两公里才能到停车场，为什么不能安排个接驳车呢？哪怕您这车收费也行啊。
1: 哎呀，这个景区的步道确实是稍微的长了点。
0: 哎，更让人捏把汗的是交通安全的问题。
1: 哦，
0: 咱刚才说了范齐路两边啊，一侧设有专门的人行步道，另外一侧完全没有。出口的地方有交警和景区的工作人员现场疏导，不间断地提醒下山的行人到对侧的人行步道走。但是呢，依然有不少下山的游客他不走人行道，而是直接沿着山体的一侧的非机动车道步行返回停车场。这样一来，您就想象一下现场啊，有走路的行人，有机动车，还有摩托车挤在了同一条道上。尤其是在下山的高峰期，不少带着孩子的家庭行走在车流旁，孩子蹦蹦跳跳，家长紧紧攥着。记者看到有一些机动车为了躲避拥堵还借道非机动车道行驶，行人呢就不得不频繁的侧身躲到后方的来车的

0: 在高位运行，这个日均的车流量比平常增长了数倍，好多现场执勤的民警要说也非常辛苦啊，那嗓子早已经喊哑了，
1: 你瞧瞧，
0: 仍然在不断的挥手引导着车辆与行人。记者了解到呢，西山步道、神堂峪栈道都是免费向大家开放的，这就带来了超出预期的巨大的客流。相比之下，停车啊、接驳呀、引导啊、配套的服务就有点跟不上节拍了。咱们就拿西山步道的 P5 停车场为例，作为距离登山口最近、容量最大的停车场，原始的设计车位大概800个，经过优化管理，最大的容量可以达到1000到1100辆，但是面对假期激增的车流，仍然是捉襟见肘。交管部门虽然尝试盘活既有停车资源，并且加大现场的疏导，虽然也有效地缓解了一部分风险，但是停车难、接驳缺失的问题依然摆在面前，也期待着更加系统的解法。
1: 哎呀，所以你说这个免费倒是免费了，但是那个体验感实在是太差啊，也难怪。你说免费的时候，人家既然就没有资金在这方面多做一些运营维护，
0: 哎，
1: 对。

0: 江明品着，小豹看着，都不说主动让同事喝口热乎水。您说这算不算没眼力见？
1: 某些人回来的时候自己带了好几瓶水啊，办公之后的里边也是好几瓶水。
0: 我那是属于准备请嘉宾。
1: 哎哦、那是你啊。
0: 我就是属于。
1: 你什么时候有嘉宾？
0: 我解释一下，我等嘉宾来了，万一没水喝、哦、我准备给嘉宾准备的水。
1: 你什么时候录嘉宾呢？
0: 那没准哪一天呢。
1: 你什么节目会有嘉宾呢？
0: 没准李凯老师健康北京的嘉宾需要喝水呢。
1: 哎，我今明天从你那儿抄一瓶水啊。
0: 可以有，可以有。
1: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到家里边最勤快的他，都期待着您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接下来呢是我们的歌曲和广告，欢迎您在歌曲广告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0: 稍后见。

0: 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1: 哎，汽车有着弯，哎，看车，看车，看车，
0: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1: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0: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十秒八秒的。
1: 白纸黑字绿灯注意安全，
0: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儿，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1: 这个车停在哪儿，怎么该去呢？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0: 礼让斑马。

0: 城市中的声音，城市中的味道，城市中的小事儿，大城小事，让我们用声音带你走进大北京。
1: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2: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1: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家里最勤快的他哈，这个都是正面表扬为主，您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2: 今天我们也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您在我们聊天室的右上角可以看到一个摄像头的小标志，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人了。
1: 八八四四说最懒惰的他，这个话题太有杀伤力，听得美哲倒抽一口冷气。嗯，
2: 主要李凯老师给我塑造的人设都是比较懒惰，但是懒不懒惰，哎，
1: 天知道，对吧？
2: 我也知道，天知地知我知。
1: 这个天知道是个陈述句还是个感叹句？
2: 还是个疑问句啊？
1: 哎呀，反正甭管怎么说，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最勤快的他哈。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其他的事儿。不知道您家的宽带 WiFi 是哪家公司的？最近多位北京市民反映一个困扰他们很长时间的一个难题，在向长城宽带申请退费时，明明得到了退款的承诺，但是

0: 老人说呀，那就再续一段时间吧。去年九月，家里边突然之间断网了。董女士致电长城宽带，对方表示正在维修，但网络呢始终没能恢复。恰逢这段时间，她的母亲呢赶上拆迁啊，房子拆迁，董女士随即就联系长城宽带，要不然咱们把费退了吧，退费。工作人员说啊，可以退回1979元，
1: 那不少呢。
0: 哎，并且让董女士提供了母亲的银行卡账号。说会说这个安排退款，但是没成想答应完了之后就没下文了。董女士多次询问也没什么进展。董女士的遭遇不是个案，家住东城的于先生最近呢，因为家里边房屋翻新，在2025年2月向长城宽带提出退费，对方答应退款2020元。于先生说呀，去年7月份的时候，长城宽带啊要求他提供银行卡卡号，说会尽快转账，但是呢一直没动静。去年7月份，当年8月份他再次咨询的时候，工作人员又改口说退费啊需要等3到6个月。
1: 不是，这一个季度到半年。
0: 哎，交钱的时候痛快，退费的时候您得慢慢等。那之后呢，多次联系客服催促，客服都表示正在退费当中。记者拨打了长城客服的这个宽带的客服电话，工作人员说呀，系统上确实有于先生的退费单，会为他加急办理。但是问到具体加急到哪天能退钱的时候，客服又说会有退费专员联系并告知退费时间。于先生非常气愤地说，退费专员也是同样的说辞，每次都说我正在加急处理，但始终不见

0: 那12345热线进行投诉，相关情况被转至北京通信管理局，但是呢仅收到反馈问题已收悉的短信和语音留言，后续有工作人员联系杨先生，得到的回复也只是长城宽带说呀正在加急处理，这笔退款依然是遥遥无期。
1: 刚才我发现大家遇到问题有一个共性，就是开始说退款的时候都答应的特别爽快，动辄1000多块钱2000多块钱都没问题给您退，但是真要走退费的流程，真是要落地的时候，您发现又找不着人，遥遥无期了。
0: 这有的时候嘴上答应可痛快了，但是实际干事吧就磨磨蹭蹭，
1: 可不是。
0: 截止到记者发稿的时候，于先生和杨先生的退费啊仍然没到账，为了让母亲安心的董女士呢则四处寻找退费的办法，前两天呢按照一位网友提供的信息找上门当面沟通，别说当面呢最终还是退了全部的款项，
1: 但是得辛苦消费者朋友专门为这事儿得跑一趟，也不知道这公司的运营怎么就这么的不规范，而且遇到问题的朋友还真不少啊，说明咱其实在办理宽带业务的时候也尽量选择一些信誉好的公司吧，我觉得这事儿一出其实对一个企业的信誉打击起码还挺大的。
0: 现在是这样啊，有的时候要那宽带的时候都来回来去算哪家宽带便宜啊，其实有些公司确实宽带费用相对来说便宜一些，但是真正出现什么事儿吧，它的维修到底及时不及时，
1: 服务跟不上，
0: 服务到底能不能将来退钱的时候能不能，这个都是包括你其实你说那个汽车保险，我这两天因为我那车到期了，就对比好多家汽车保险公司，好多的报价都不太一样，有贵有便宜。
1: 我发现好像前两个月是不是就有公司陆陆续给您打电话说续保险的事儿？
0: 续保险，然后呢价格差的还挺多，有时候就想他有时候便宜吧，后续你找他理赔的时候可能也费劲，
1: 还得综合评估一下，
0: 还得综合考虑一下哈。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家里边最勤快的他，您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FM。
2: 生活在大城，情系着小事儿，小事儿组成了大城市的色彩，小事儿反映出大城市的方方面面。大城很大，小事儿不小，与您一起说说

0: 通地奔赴了工作岗位。连日来呢，社区的工作人员张新梅是多方的打听，辗转的联络，她核实了事发的时间和地点的信息。这么一核实啊，发现是在望泉街道的顺余路的绿化带发生的这起火情啊，就致电了外卖平台的官方客服，顺利的和这个骑手小哥叫韩张海取得了联系。后来呢，又另辟蹊径，询问走访了同片区的外卖员，并且在群里发布了寻找信息，把另外一位参与救援的小哥赵凌宇也找着了，让这两位救火的英雄不再无名。要说韩张海啊，咱老叫小哥小哥，其实人家也是一，也不能说老哥吧，就是稍微有点岁数了，今年42岁。韩张
1: 不叫老哥，也不叫小哥，
0: 叫哥，是喊哥的年纪了。
1: 外卖小哥是官称，
0: 官称，官称。
1: 哎、他就是50多岁，也基本上都叫外卖小哥。
0: 就跟我叫李凯老师，老师也是官称。
1: 哎，我们这儿都是，有时候也管美哲叫美哲老师。
0: 别，我每次都说千万别叫我老师，就叫我美哲就好。叫我老师，我就愧不敢当啊。今年42岁的韩张海回忆起当时的场景，其实语气还挺平淡的。当天呢，他正常的外出送单，行到顺余路国泰红城旁边的绿化带的时候，就发现绿化带的地方泛起了烟火。韩张海说，那天远远的就看到绿化带那边有明火，而且发现啊，有一位老人离火源特别近。
1: 哎呦，
0: 当时啥都没想，就想着赶紧把火给灭了，别让老人受伤，别让险情扩大。他无暇顾及配送的订单，就近地奔向了诊所，取来了一台灭火器，和社区的商户并肩协作，合力处置。而95后的骑手小赵凌宇，取餐的路上啊，也是途经这个绿化带，发现明火快速地蔓延起来。危急关头，他快速地前往临近果蔬门店取用灭火器，全力地遏制险情的扩散。因为处置突发情况造成了订单超时，他也赶紧向队长说明了情况，申请了异常处理。这样见义勇为的举动也受到了团队的肯定和赞扬。因为小哥的日常工作是非常忙的，俩小哥很快就把这事儿给忘了。
1: 哎，这个也觉得不是什么大事儿。
0: 哎，赵凌宇说，同事说有人在找一外卖骑手，我才把这茬儿想起来。在得知街道会颁发表扬信时，韩张海特别激动，他说，没想到街道这么重视我们，昨天晚上啊，我都没睡好。
1: 呦，
0: 接过荣誉的两位骑手略显腼腆，也表示危难时刻伸手相助那是举手之劳。每个人都会做的平常小事儿嘛，下次万一遇到还会义无反顾的帮忙。
1: 哎，多好，人家外卖小哥现在我们在节目当中说过好几起了啊，都是人家关键时刻显身手，然后呢这个帮忙做好事。也是为这两位外卖小哥点个赞啊。这个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勤快。要说外卖小哥绝对算是一个勤行里边
0: 啊，绝对的，很辛苦啊，
1: 哎、苦，
0: 风里来雨里去的、
1: 哎、然后呢人家还能够为了这个关键时刻啊，不怕耽误自己的这个所谓的超时，依然做好事啊，相当的不容易。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来聊聊您家里边最勤快的他，期待着您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这座大城是北京，

0: 这个正在充电的自行车啊，电动自行车的车主就是一个快递小哥。事发之后呢，消防部门组织调解，说这个您看看，咱们商量一下，这个赔偿问题到底该怎么解决呀？
1: 你这把人旁边的车给烧了。
0: 当然，经过消防部门组织调解之后啊，肇事的快递小哥就拒绝赔偿
1: 啊。
0: 然后呢，再后来啊，就不接电话了。
1: 哎呦，
0: 后来呢，还搬家了，
1: 躲了。
0: 哎，杨某某说自己这个退休金有限呢。再说了，车被烧了之后，我也着急。
1: 嗯，
0: 没办法。最后呢，只能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经过审理之后查明啊，被告啊这个外卖小哥姓侯啊，侯某某的车架和电池分别是网购拼装而成，
1: 你看
0: 无法登记上牌。根据消防部门出具的火灾事故简易调查认定书及询问笔录，起火原因是电池在充电过程当中啊热失控。法院认为侯某某因为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综合考虑车辆的使用方式、使用时间、折旧啊等等实际的情况吧，酌情判令侯某某赔偿杨某某购车款损失2500块钱。
1: 嗯，
0: 本案当中的主审法官啊也介绍说，虽然这类判决主要依据是民法典关于侵权责任的相关规定，但是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进一步明确了相关禁止性行为，为类似纠纷责任认定提供了更为清晰的规范依据。
1: 哎，
0: 法官说了，购买电动自行车应该选择正规渠道，确保车辆和电池具有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和相关合格证明，及时办理登记上牌，严禁对电动自行车进行拼装、改装、加装，尤其是私自更换大功率电池，极容易引发火灾事故。
1: 这都是隐患。
0: 哎，充电的过程当中呢，应该在指定区域进行，严禁携带电池入户充电。
1: 哎，所以啊，你看这小哥，人家平常配送就靠这么一个电动自行车，有的时候图一时便宜，从网购的一些二手的或者是没有正规厂家品牌的车架子和电池给它拼装起来，危险性挺大的。所以有的时候啊，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起码您这干活的家伙事儿，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咱再踏踏实实接单嘛。
0: 是，另外咱就说啊，这个做人做事得负责任，
1: 对
0: 对吧？你这个既然是因为你的这个充电把别人引着了，侵犯了别人的权益，该赔得赔，对吧？尽管这个确实小哥很辛苦，挣钱不容易，但是哪怕现在没钱，咱先口头答应说我肯定赔，大不了做个分期呗，对吧？我商量商量能不能，我
1: 争取事主的理解，
0: 能理解一下，我分个半年分期赔您这个钱，对吧？多多少少这能商量，就别躲，您这好电话不接，然后还搬家，这确实不合适，
1: 这也没有办法逃脱法律的制裁。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瑞人，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几天前的一个午后啊，家住海淀世纪城西区社区的86岁的苏大爷一个人前往家附近的四季青医院开药。在排队挂号的时候呢，苏大爷翻了翻随身的背包，发现怎么也找不着医保卡了。
0: 哎呦，
1: 情急之下，苏大爷拿出手机想跟家里的老伴儿联系联系。偏偏这时候啊，手机的电量还耗尽，自动关机了。
0: 哎呦，
1: 一时间苏大爷陷入了非常尴尬的境地，没带医保卡，还没有手机。其实有手机啊，只不过没电了。还没带够现金，怎么办呢？只好通过医院的服务台来试着联系。

0: 我都哎呀了，李凯老师，您就知道我是什么情况。
1: 嗯，行吧。
0: 嗯，
1: 巴东县说，哎呀，我老伴儿最勤快啊，刷碗、洗衣服、打扫卫生，把家里边收拾得干干净净。
0: 点赞、
1: 哎、
0: 点赞。时光雕刻说，这回我们假期也出去玩回来，洗完澡我立马就把我和我老公的衣服全给他洗了、
1: 嗯、
0: 之后又把家里的地面蹲了扫了，虽然旅行回来很累啊，但是您想这活儿早晚都得干，于是我干了，我也是操心受累的命。
1: 嗯，就是有的时候真是回家然后那个箱子都不想打开，
0: 嗯，
1: 就是
0: 挺累的、
1: 特别累，恨不得说等过两天再把这箱子收拾收拾。
0: 所以您在成都的那些换洗衣物现在都洗了吗？
1: 早洗完了
0: 啊，那还不错呀。
1: 哦、那是啊，啊，这个8844说最勤快的是我爸和我妈。我爸妈退休之后啊，在家里边的顶层楼顶养了几只鸡。
0: 人是广东的朋友、啊。
1: 哎，我说我爸呢做小生意打发时间，我妈负责后勤做饭啊，收拾家里边。我爸在前面挣钱，但是他们俩是劳逸结合那种。我爸每天啊，我妈每天固定和邻居啊，一到12点就开始打牌，到5点收拾收拾回家做饭。我爸呢和朋友在门口下下棋。
0: 这日子过得挺休闲的，
1: 多好。
0: 但是咱就说吧，要是在城市当中啊，你除非人自己有个院子，人养点小动物，小鸡小鸭什么的，咱们这住楼房千万慎养啊，慎养。
1: 哎、嗯，然后呢 Mary Siri 说，家里边谁最轻快？我呗。
0: 哦，
1: 哎，是哥哥和帅哥的带薪保姆。嗯，挺好。
0: 什么意思呢？就是是家里孩子是小男孩是吧？
1: 不论是真哥哥还是家里边的孩子是哥哥，
0: 是吧？人没说太清楚，
1: 反正是人家在家里边是最开最勤快的
0: 带薪保姆、
1: 嗯，
0: 那我觉得应该还挺有干劲儿的吧？
1: 你不想成为带薪保姆吗？
0: 怎么
1: 台里边给你发的工资？
0: 我是带薪员工啊，是吧？咱们是都有国家的劳动法约束着呢，
1: 啊、所有人都有。
0: 嗯、
1: 啊，你就是挣着台里边的一份钱，
0: 嗯、
1: 回家呢，然后呢干活，
0: 又来了又来了，
1: 不给钱。
0: 我跟您说呀、
1: 嗯，
0: 你就是为家人干活，
1: 嗯、
0: 不给钱咱都干得带劲呢，是不是？
1: 真的吗？
0: 我觉得是这样的。
1: 哦、
0: 7850说啊，没有，
1: 嗨，
0: 都不是很勤快，
1: 嗯嗯，
0: 也不是很懒惰，
1: 哦，
0: 看见脏了就收拾收拾。没有刻意规定干家务的规则，
1: 嗯，
0: 但是呢，都干也不常干，
1: 嗨，家里
0: 是不是实在看不下去了，咱就干一个。
1: 家里边是这样啊，有的时候这个干净和乱，
0: 嗯、
1: 每个人的接受程度不一样，
0: 嗯，
1: 对吧？你像美哲家，据说一尘不染，那天就跟我说，我们家自从买了扫地机器人和那个叫什么电的
0: 洗地机
1: 啊，洗地机之后，我们家里边一尘不染，可干净。
0: 我们家确实每天都会打扫地面，每天都会打扫、
1: 嗯，
0: 因为我们家狗子最近又进入到了疯狂掉毛期，
1: 哦，
0: 那个掉毛的程度是属于在家里走，你迎着阳光，你都感觉像是蒲公英，在播散它的种子，
1: 哦，所以
0: 就是那种场景啊，你想想。
1: 所以你们家那个什么扫地机器人啊，
0: 得天天开着，
1: 得天天开着，
0: 嗯
1: 啊，这个在家里边还有一个带薪的保姆，这真也不错。
0: 您指的不会是我吧？
1: 怎么可能？
0: 你就不是李凯老师？您现在挖坑吧，你也考虑一下我的智力水平。
1: 听不太懂。
0: 我这都是上了挺久的班了，现在脑子，我这聪明的小脑瓜也暂时有宕机的时候。
1: 嗯、行行行，反正总之你们家干净。
0: 反正我只总结出来一个关键词，就是带薪、
1: 嗯。
0: 我准备就是该讨薪的讨讨薪。
1: 关键是这样啊，就家里边的每人的干净和所谓的乱的程度也不一样。
0: 嗯、
1: 你像我们家孩子吧。他那屋我就经常说你屋子里太乱啊，他说挺干净的呀。
0: 哎、
1: 啊，
0: 说到这个家里的孩子，胡闹颗粒真说的跟孩子有关啊。
1: 嗯嗯，
0: 说我们家那上学的小孩哥不是带电话手表吗、
1: 嗯、
0: 电话手表那个链条是一节一节拼一块的。
1: 嗯，
0: 这小孩哥啊隔一段时间就把那链条整个拆下来，把缝里头那出汗的汗渍，
1: 嗯嗯，
0: 还有那个那什么呀污垢啊，
1: 哎，拿牙签和酒精棉
0: 都给他擦得干干净净，
1: 多好，
0: 特别棒。我跟您说，
1: 哎，
0: 小男孩能有这卫生习惯和意识啊，
1: 嗯嗯，
0: 长大了之后我觉得是绝对在婚恋市场都是一个加分项。
1: 哦，这是经验之谈。
0: 我就是非常喜欢爱干净的人。
1: 嗯，
0: 嗯，
1: 是
0: 嗯，
1: 你就是照着这个标准
0: 也又来了，下班吧。
1: 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
0: 我是美哲，
1: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新闻2026，咱们明儿见。

0: 成小事，您听好了。
1: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2: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1: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2: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1: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0: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1: 北京赛事全知道。您好，听众朋友，我是清瑞，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北京正大力推进双名城建设，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1月1号起，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覆盖49城的各类精彩赛事活动播报。2026年全年，北京市计划举办各级各类体育赛事1000余项，其中纳入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6项。2026年世界青年举重锦标赛5月3号在埃及伊斯梅利亚继续激战。北京举重运动员王励前在男子65公斤级比赛中发挥稳健，表现亮眼。抓举环节，他将133公斤、136公斤、138公斤3把试举全都拿下，斩获抓举金牌。在挺举比赛中，王励前又成功举起161公斤和164公斤，第三把166公斤冲击未果，收获挺举银牌。最终王励前以302公斤的总成绩勇夺这一级别总成绩金牌。5月5号，2026浪琴表国际马联场地障碍世界杯中国联赛北京站在天星桥梁马术圆满收官。这次比赛是国际马联官方赛例赛事，也被纳入北京市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项国际顶级赛事名单。赛事期间，面向观众开放的草坪嘉年华区域为体育消费打造了丰富多元的体验场景，更为北京建设双奥国际赛事名城、激活赛事经济和体育消费带来了强劲动能。5月4号，第6届北京市健身瑜伽公开赛在首钢滑雪大跳台南广场圆满落幕，近300名瑜伽爱好者汇聚于此，在蓝天白云之下，冬奥地标之畔，以一场融合自然之美与运动之韵的沉浸式户外瑜伽盛宴，为五一假期注入了蓬勃的健康活力。北京时间5月10号16点，北京城建女足奔赴客场做客武汉体育中心和合体育场，挑战老牌劲旅武汉车谷江大女足。作为上赛季女超联赛冠军，北京女足本赛季延续稳定竞技状态，队伍磨合成熟，士气高昂。另外，本周北京市青少年锦标赛篮球、游泳、棒球、垒球等各项目继续进行。作为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的预赛和资格赛，青少年健儿们将在各自赛场上挥洒汗水，展现青春风采，力争面向更高的赛事舞台。
0: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您好，我是许可。
2: 你好，我是曼宁。今天是2026年5月7日星期四。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外界猜测台湾问题是中美下阶段会晤中方首要关切议题，外交部今天回应。
1: 今年五一假期，全国交通出行人数达到15.17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2: 北京市2026年度公务员补录启动，明后两天开放报名，共计187个职位，招录723人。
1: 北京市教委发布通知，严禁各校无计划、超计划、违规提前招生，严禁变相掐尖挑生源。
2: 国家气候中心预计五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夏秋季形成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
1: 三星家电宣布退出中国大陆市场，为什么退出？有什么影响？稍后请听专家解读。
2: 那么在浏览新闻之前呢，我们先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赵娜，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赵工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好。
2: 赵工，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3: 好的，今天白天呢，北风比较大，目前呢，风力也已经明显减弱。在冷空气影响下呢，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有所下降，预计最低是在10度左右。明天早晨呢，天气会偏凉一些。明天白天呢，仍然是晴晒的天气。午后呢，有3级偏南风，短时阵风可以达到5级，气温呢也开始进一步回升。明天的最高气温呢，预计会上升到27度左右。在户外活动呢，需要注意补水和防晒，昼夜温差大，也要注意适时的增减衣物。这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的天气。
2: 那么赵工，未来几天天气还会有明显的变化吗？
3: 周六呢，天空云量会有所增多，光照减弱。周六下午呢，山区会有分散的阵雨，所以周六出行山区呢，大家要随身带把雨伞，并提前关注临近的预报。周日呢，晴朗天气会再度的回归，午后呢，偏南风也是有所加大，短时阵风呢可以达到5级。周六周日的气温呢会继续稳步的上升，周六最高气温在28度左右，周日呢将上升到31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呢分别是16度和13度，昼夜温差依然比较大，要注意适时的增减衣物。天气就这样。
2: 好的，非常感谢赵工的介绍和提醒，再见赵工。
3: 再见。
1: 好，我们再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北风3级，阵风5级转1-2级，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到了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阵风5级左右，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0%。
2: 来看一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为70到

0: 我先来关注今天的外交部记者会。在今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中美元首会晤在即，那外界猜测台湾问题是中方首要关切议题，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1: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恪守美国历届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所作承诺，是美方应尽的国际义务，也是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
0: 林健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台独分裂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就必须旗帜鲜明反对台独。
1: 再来了解一下全国五一假期情况的一个最新统计数据，今年的五一假期全国交通出行人数达到了 15.17 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详细的情况来听中央台记者的报道。
2: 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 15.17 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 3.49%。 铁路方面，客运总量达 10637.7 万人次，日均为 2127.54 万人次，同比增长

0: 补录录用公务员的公告。2026年度京考补录5月8号到9号，其实也就是明后两天将开放报名，共计187个职位，招录723人。
1: 据了解，本次补录包括181个普通职位，招录346人。

0: 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号在北京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一行。赵乐际表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共同利益和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去年以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美关系实现总体稳定。中方愿同美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务实合作。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慎重对待和处理台湾问题。赵乐际表示，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美国国会加强交往，实现更多交流和互访。各位参议员此访有助于促进中美接触交往和两国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希望美方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和中国的发展，欢迎更多美国议员来中国参访。
1: 近日，甘肃、吉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深入解读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实施路径。
0: 15/5时期，甘肃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科教强省建设，推动能源强省建设等16个方面部署重大任务、重大举措、重大平台，深入实施强科技、强工业、强县域、强省会、强基础行动，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2: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突出产业兴盛、工业强盛，释放资源能源潜力，加快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彰显甘肃担当，做出甘肃贡献，不断开创富民兴农新局面。
0: 未来5年，甘肃将打造4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6个千亿级产业。

达到8000亿元以上，实施新能源加十大行动，建设陇甸入鄂、陇甸入赣两条新能源外送通道，加快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治理，在河西走廊加快建成1686公里防风固沙林草带，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十五五时期，吉林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5个方面设

0: 能和现代
1: 安全感。
2: 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国内出游人次与国内出游总花费实现双增长。
3: 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 3.25 亿人次，同比增长 3.6%， 国内出游总花费 1854.92 亿元，同比增长 2.9%。 五一假期文旅产品供给丰富，旅游景区、休闲街区、文博场馆客流量大，热度高。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假期体验场景更加多样，消费结构实现升级，传统文化项目转化为沉浸式体验，非遗技艺、民俗节庆等吸引游客，演唱会、体育赛事等带动文旅消费。五一假期，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3.20万场，票房收入24.76亿元，同比增长14.66%。各地举办约1.37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2.84亿元消费券，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此外，多地持续完善入境便利化措施，提升入境游客体验。假日期间，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43万人次，同比增长7.4%。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昨天16时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今天7时49分，天舟九号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天舟九号是我国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发射的第四艘货运飞船，于2025年7月15号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试验装置等物资。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今年以来，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加力扩围、 AI 技术与消费产品深度融合的双重拉动下，我国智能消费设备制造发展态势向好。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智能手机产量 2.98 亿台，同比增长 6.9%， 服务机器人产量超440万套，同比增长 2.6%。整机销售也带动了上游电子元器件产量增长，集成电路作为核心配套元器件，产量1272亿块，同比增长 24.3%， 为智能消费产品生产提供坚实支撑。出口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4.2%。其中液晶电视机出口2561万台，同比增长 9.0%。
4: 智能消费作为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的典型赛道，在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和技术创新的有效驱动下，新一代智能终端和智能体加快推广，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正在加速培育。
0: 下一步，我国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加消费融合发展，持续落实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加快智能穿戴、超高清视频等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与推广，进一步挖掘行业增长潜力。
5: 本台消息，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受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魏凤和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受贿行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李尚福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部署南方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要求浙赣闽粤等地加强隐患排查，严密监视雨情水情变化。

0: 落实人员转移、抢险排涝等各项应对举措，针对重要点位前置抢险救援力量物资。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四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我国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五一假期我国高速4万次，充电量达到9493.14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8%，绿色出行需求持续旺盛。国家知识产权局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截至2025年底，我国发明专利有效量达631.8万件，同比增长 11.1%。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加快健全，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工作平台全年为企业挽回损失27.5亿元。近日，财政部下达2026年学生资助资金超过1600亿元，较上年增长 13%， 支持落实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各教育阶段国家资助政策，预计惠及学生 1.5 亿人次左右。昨天，浙江省朱鹮抢救保护基地迎来第1000只新生雏鸟，我国南方朱鹮繁育保护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朱鹮被誉为东方宝石，是世界珍稀濒危鸟类。经过多年的保护和繁育探索，目前全球种群数超1.1万只。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美国和伊朗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对话，他对美伊最终达成协议表示乐观。特朗普同时称，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如果无法在谈判中达成目标，美方将采取进一步的强硬措施。美国媒体当天报道称，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包含14点提议的谅解备忘录，内容涉及伊朗承诺暂停铀浓缩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双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限制等。伊朗媒体6号报道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正在审阅美方提议，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美国媒体的相关报道不实。伊媒报道称，伊朗谈判团队当前讨论的是结束战争问题，而非核问题。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当天称，美方方案更像是一份美国的愿望清单，不是现实。伊方还强调，美国必须赔偿对伊朗造成的损失。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号称，以色列与美国在伊朗问题上保持沟通，双方共同目标包括移除伊朗所有浓缩铀材料，消除伊朗铀浓缩能力。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称，以军随时准备再次对伊朗发起直接军事行动。受中东局势变化影响，国际油价6号大幅下跌，其中纽约商品交易所原油期货价格收盘时跌破100美元。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表示，如果乌克兰方面在5月9号俄卫国战争胜利日期间实施袭击，俄武装部队势必对基辅及乌克兰决策中心进行报复性打击。俄外交部敦促各国驻基辅外交机构和国际组织代表处高度重视俄国防部此前发布的相关声明，及时撤离相关人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称，乌方无人机或将出现在俄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式上。此外，乌克兰方面6号称，乌方当天零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乌方将予以对等回应。俄罗斯方面此前宣布，为纪念卫国战争胜利日，将于8号至9号实施停火，希望乌方跟进。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媒体6号报道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造成至少2人死亡、7人受伤。报道称，这是黎以停火生效以来，以军首次空袭贝鲁特。以方称，袭击目标是黎真主党武装精锐拉德万部队

0: 指挥官。黎真主党武装证实一名指挥官在以军空袭中丧生，并称对以军集结地发动了报复袭击。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数十名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日前致信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认为美国不应在核不扩散问题上搞双重标准，要求美国政府披露以色列核武器计划详情，包括铀浓缩能力、裂变材料生产地点、以色列是否告知美国伊朗战事中的核武使用红线等。美国务院对此暂未回应，以色列从未证实或否认拥有。议会6号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该草案系法国国民议会议员和参议员组成的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一致推出，后续在法国参议院审议通过后可提请颁布。法国政府方面称，面对多国提出的文物追索申请，法国缺乏一个长久回应框架。此次立法明确规定可归还文物的适用范围，并严格规范归还流程。西班牙首相桑切斯6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敦促欧盟立即启动阻断法令，以使美国针对国际刑事法院法官、检察官和联合国巴勒斯坦备战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阿尔巴内塞的制裁措施在欧盟境内失效。桑切斯在信中表示，美方的这些制裁构成了非常令人担忧的先例，危及国际司法机构的独立运作。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洪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确诊病例已升至5人，美国至少3个州有居民搭乘过洪迪厄斯号。此外，南非和瑞士分别确认在其医院就诊的总计3例确诊病例感染的是汉坦病毒家族中唯一一种可人际传播的病毒安第斯病毒。目前洪迪厄斯号已离开佛得角附近海域，驶往西班牙加纳利群岛。世卫组织方面6号表示，目前汉坦病毒对公共卫生构成的风险较低。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4: 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5: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有
4: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5: 目前医疗改革
4: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
6: 您好，欢迎您收听收看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5月12号呢是护士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非常高兴邀请到了两位嘉宾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分别是来自清华大学清华长庚医院呼吸与危重症科以及老年科的护士长韩杰哈，韩护士长，欢迎您。
7: 大家好，我是韩杰。
6: 另外一位呢是这个长庚医院老年医学科的专科护士，也是这个转介护理师吉霞女哈，欢迎一下吉老师，您好。
8: 大家好，我是吉霞女。
6: 其实先跟我们说说二位的这个日常的工作啊，其实对于护士，我们去医院还是多少有一些接触，只是觉得特别忙，我们走路的速度都很快，是吧？您韩护士长跟我们来说说，现在据说这个过完五一之后回来是最忙的时候。
8: 对对对，确实，我是在病房工作，然后我从事的就是我们科是呼吸与危重郁结科，就大家说的呼吸内科，然后还有老年科，然后我们科主要收治的确实是这种慢性疾病的，比如说慢阻肺呀、哮喘呀、肺癌呀、肺炎呀等等这些，还有老年的慢性病的患者，一般都是比较高龄的这些老人。然后我的日常工作呢，一个就是我们的护理的治疗，然后呢护理质量的管理工作，还有呢人员的培训，然后我们的这个工作流程的梳理呀、优化，然后院感防控，还有我们的一些科研教学工作等等。
6: 您手里边管了多少张床？
8: 有56张床。
6: 56张床。
8: 对对对对。
6: 哎呀，
8: 然后还有一个小的一个监护室。
6: 还有个监护室。
8: 对对对。
6: 所以还是非常忙的。
8: 对对对。
6: 而且就您科的护士，因为我曾经有一段时间看这个怎么上夜班啊，然后就学好发现提供经验的都是护士来讲怎么来上夜班啊。
8: 对对，因为我们就是在倒班啊等等的。然后

0: 最好是得有人，是吧？
1: 对对对、
0: 而且每天交班的时候也是特别的紧张的时候吧？
1: 是每天这个三班交或两班交班的时候是最忙碌的时候。
0: 侠女呢？现在您这个忙不忙？
2: 挺忙的，但是我们跟他的忙
0: 不
2: 太一
0: 样，不太一样。
2: 因为他们可能是在日常的一些病房中的一些事情，但是我们可能是接他们从院内到院外，延伸到居家这一部分。那我们可能就从，但我们从管理病人的话，是从他入院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介入了，可能会从他的一个进行综合的评估，他的营养啊、运动啊、饮食啊，包括他的康复，包括等到他出院快回家的时候，可能会对他的居家环境啊、照护者的照护能力。各个方面进行一个评估，然后会给他制定一个个性化的一个照护计划。然后呢，可能如果家属有照护能力不足的，可能还会进行一些培训。然后呢，我们这样的话，等到出院之后的话，我们可能会做定期的随访，包括还有一部分呢是居家访视的一些内容，都是在我们的工作范围之内。
0: 这个转接护理师这个词儿听起来比较新鲜啊，这个没怎么听过，这个是到底是什么意思啊？能解释一下？
2: 其实转接护理师的话，我们这个岗位的话是从台湾引进来的，他这块呢是，其实就是他我们叫出院准备服务，其实转介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应该就台湾的话有出备师，还有转介师。出备师的话，他就从住院期间就为你回家做一部分的准备工作，跟他们病房的护士还是不一样的。那转介护理师的话，他可能会就会掌握一些院外的一些资源，帮他做一些这种资源的链接。这样的话，但是我们这块的话，现在把出备和转介的话同时都承接了，但是我们这块就叫了一个转介护理师，就其实是一个新的引进的一个，对对，新的引进的一个职那个岗位。
0: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这个住院治疗啊，比如住院只是这个，就我们说强化那段时间在医院里边住院，好多的时间还要回家去进行康复啊，做护理，
1: 对，
0: 而且有些高龄老人或者是长期的慢性病的管理，可能是很长时间，对吧？
1: 对，
0: 所以就需要像这个转介护理师来提供一些指导，对吧？
2: 对，
0: 所以这个工作其实还真的挺辛苦的哈。
2: 其实辛苦
0: 得教很多知识，是吧？
2: 对，一个是教，我觉得还有一部分的话，其实是能够把这样的真的把这个事情做到一个延续，因为在病房护士的话，他有很多日常的工作去做，他可能会教他，但是他不会那么。就比如说不会说细致到我教了他有没有评估他究竟会不会，所以的话我们可能会把这部分的话更加落地一些。
0: 韩护长当这个工作了多少年了？
1: 今年是第15、16年了。
0: 15、16年，
1: 对对对对，
0: 这个其实坚持下来也不容易啊。因为三甲医院我知道，第一个就是首先好多的护士压力特别大，然后有一些还有一些离职的哈，这个能坚持下来真不挺不容易的。怎么能坚持下来的？
1: 我觉得这个李老师问到我们这个心坎上了吧。确实大家说的又紧张又辛苦又累，确实是我们三甲医院一个护士的一个缩影吧，我觉得。但是我觉得我们还在坚持，是首先我认为这份工作还是有人要去做吧，患者也很需要我们。另外呢，我觉得确实这份工作也给了我们自己本身的生活家庭上一些踏实的一些保证吧。另外我觉得对于我的坚持来说，首先我是毕业之后就从事这份工作，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从事管理工作之后，就是感觉越来越有种被需要的这种踏实感吧。
0: 就是你们那个帽子上那几道杠啊，那个一条杠。
1: 对，我们现在还没有这条杠啊，现在不戴帽子了。然后确实压力不小，但是我觉得患者能从我们手里边从这种危重的情况能够过渡到比较平稳，能够康复出院，然后能够顺利的拔管脱机，然后出院的时候能给我们说一句谢谢，我觉得对我们来说，还有我的同事吧，对我们的工作也是很支持，然后我能帮他们解决问题，也觉得确实有很大的一个成就感和动力吧。
0: 所以虽然很忙碌很辛苦啊，但是成就感还是很强的。
1: 对对对，
0: 因为一旦比如说有一些危重的症的这个，又包括您还管着这个监护室啊，如果他能够从这个病房里边出来，其实还是一件特别欣喜而且特别有成就感的事情。
1: 对对对对，是的。
0: 侠女呢？
2: 其实我跟韩护长还不太一样，因为我就一直都是以一名那个临床护士的身份在做，因为我之前是在重症监护室干了大概有8年的时间，之后的话才是进入到这个转介护理师，因为当时的话就老年的这种就是护理比较多，然后呢领导就说你要不要来做这样一个事儿，当时我觉得还挺新鲜的，挺新鲜，还
0: 好多医院都没有这个专门的，
2: 对对
0: 对,
2: 对，还挺有挑战，然后说那就做吧，但其实最开始做的时候还是能够

0: 很多碰壁的时候，也会有灰心的时候，但是慢慢的话，就是，我觉得前期可能离不开我同事和我领导的对我这种鼓励和支持，但后面的话，可能更多的是患者和家属这部分对我能力的肯定和对我们现在就是这份工作就这个事情的一个肯定，觉得让我认识到，其实很多家庭的话，对这种资源链接，还有那个我们给他提供的一些帮助，还是非常有需要的。
1: 是因为现在随着老龄社会很多的子女，比如说他可能原来跟父母住在一块儿，然后现在住在一起了，需要学好多的知识去照顾自己的父母，包括你其实有的时候你比如说请的一些保姆，他们可能也没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来照顾老人哈，所以我觉得这个方面需要大家来掌握一些居家养老啊、居家照顾的一些

0: 其实现在我们看到很多老年人在经历感染是一件特别可以说是比较危险的一个状态啊，尤其是有些耐药菌的感染就更难一些哈。那个感染科是不是一个生死，就是怎么说呢，还是这个比较紧张的科哈。
1: 尤其是在这个咱们的这个新冠疫情
0: 期间，
1: 但是现在您说这个耐药菌的形式确实也比较严峻。我们科也有很多这种耐药菌的这种老人，
0: 就是他可能就是好多的抗生素或者是都没有效果了
1: 、
0: 没有效果，它还是属于一个可能还是一个特别严重的，比如说生命体征也不太好，
1: 对，有发烧呀，或者其他的这种咳嗽咳痰的这个情况也都有。
0: 一般情况下这个基本上都是在医院进行救治的是吧？
1: 对，然后但是他也会就是说这个菌也会成为一个定制菌，可能会带回家里，
0: 也会带回家，
1: 对，居家还是需要一些注意的。
0: 这个有什么样需要注意的给我们讲讲好吗？
1: 就是我觉得首先要明确，就是核心的就是这个耐药菌的感染，它不是就是我们说的大家说的这种我们空气传播这种比较危险的，就是这种感染，它是一个接触隔离的一个感控措施。所以大家不用过于惊慌，对于我们抵抗力正常人来说其实就是不会有太大的这个风险的。但是对于抵抗力弱的人来说，老年人呀，还有我们一些身边一些弱抵抗力比较弱的这些人群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危险的。首先我觉得最首先做到的还是要洗手，勤洗手，就是手卫生要做好。另外呢，就是要注意，就是老人的他的就是最好呢，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是他自己单独一个房间，或者是自己独立一个床位。另外呢，他的接触他的这些分泌物呀、体液呀等等的所有的衣物啊、东西啊，都要我们要进行严格这个消毒处理。还有包括它的痰液等等的要及时的去清理。另外呢，就是我们有一些措施也可以给它进行一些皮肤的清洁呀，然后让这个细菌不要在身体内定植啊等等的这些措施。还有我们的居家通风呀，然后开窗保持这个空气清新，紫外线消毒等等啊，都是我们一个日常的一个可以进行的措施。
0: 家里边是不是得买个紫外线灯？
1: 我如果有条件我觉得也可以，现在还有一些紫外线的，比如说那个除螨的机器等等，也可以
0: 是吧？
1: 对，
0: 就是把这些所有的这个危险元素尽量的能控制住。
1: 对，然后就做好自身的自己的照顾者的一个保护自己，这么一个保护。
0: 我觉得您说的这个洗手啊，我们原来就是在疫情之前好多人洗手都是特别的马虎，恨不得就冲一下，然后就算洗完了。其实它跟我们的洗手的比如说时间还是密切相关的，对吧？
1: 对，要注意就是要大于30秒。我们可以有个口诀，就是内外加工大力丸这6步，然后另外就是时间上要足够。你可以唱完2首生日快乐歌差不多就洗完了。对，
0: 要2首才能才能洗完够时间。
1: 对，
0: 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不要这说我只是洗了，时间很重要。
1: 对，
0: 效果也很重要。
1: 对，是
0: 啊，
1: 然后要有这个用洗手液或肥皂，然后这个流动水去洗，要把这个手洗干净，包括我们的手指缝等等这些部位。
0: 这个是很重要的。包括很多老人他可能有一些比如说肺部的，您本身也是呼吸科啊，有一些咳痰啊这样的，这个痰液的处理是需要有些额外的这个处理方式吗？
1: 就是如果没有咱们说的这个就是肺结核等等的这些，就是正常你就是咳完之后及时拿我们的这个塑料袋密封好去处理就可以了。
0: 对，
1: 但是要及时处理，然后或者带密封的盖子去盖住，不要一直敞在这个空气当中。
0: 就是你如果有一个类似像什么垃圾桶啊，过去的所谓的痰盂啊之类的那样的东西
1: 一定要带盖儿
0: 、
1: 对，
0: 这些要不然它就会在空气当中会有一些传播的。
1: 对，是的
0: 啊。当然如果像结核病的可能人家要求会更严一些，据说是要把它烧掉的。
1: 对，要焚烧处理掉。
0: 所以相对来说这个可能就是需要在居家护理当中要首先把这些危险的感染的源先控制住。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在居家当中呢避免交叉感染是吧？这是比较常见的。那另外比如说这个我们在生活当中也

0: 挺
1: 不少见。
2: 嗯，然后卧床这个我们说的股隆通处长时间受压，然后没有这血运受到影响了之后，出现了这个皮肤性的损伤。
0: 就是长时间他在床上不动啊，
2: 对，
0: 连翻身
2: 一个位置
0: 连翻身都没有的情况。
2: 对，反正见到有很多老人，就是他入院的时候，因为病情当时在家里可能比较危重，家属就不敢动了，然后可能几个小时或者甚至一两天没有翻身等等的，就出现了这个压疮。
0: 这个褥疮是几个小时就有可能出现的这种情况啊，就
2: 是
0: 如果不动的话，
2: 是的，
0: 所以还是非常非常危险，因为一旦出现这个就是很难好，是吧？据说
2: 对，
0: 尤其李
2: 老师也可以说，李老师也是专家，他在居家当中也有很多这种患者。
3: 其实我觉得压疮这部分的话，很多是这种咱们家属的话是不敢动这个患者，导致他这个皮肤局部的话就长时间的一个受压。还有的话，可能我们最常见的话，比如说像一些骶尾部，它除了一些长期受压之外，它可能还会因为会有一些比如说出汗，可能还有一些大便小便的那种浸渍，导致它那个局部皮肤的话长期的受压和受潮，导致它这个皮肤不好了的啊。但是我们很多时候的话，它这个好与不好的话，它还会跟我们老人的话，一个是疾病的一个严重程度，还会跟他的这种营养状况都会相关。如果他要是后期比如说他疾病控得很好了，然后营养也给到了，然后我们定期的翻身，然后帮他进行一个皮肤的护理，他其实恢复起来也没有那么困难啊。
2: 是的，
3: 但是就是回了家之后的话，在医院我们会有那个护士，比如说可能恨不得两小时就翻一次身，对，但是回家之后可能家属的话可能会做不到，就会带来一些的这样的一些困扰啊。所以的话可能也是在这个就压疮的预防和护理方面的话，就是家属的话一些认知可能要也要做一些提升和纠正，
0: 就是该翻身还是要翻身的，
2: 对，
0: 就是你要掌握一些翻身的这个
2: 技巧，
0: 怎么让老人能够不受伤的情况之下。

0: 就在临床当中，可能他翻身的话，真的要他侧过来之后的话，整个后背的话都是空出来，防止他再次受压的。但那翻身床的话，你即使给他翻了，他其实那部分还是在。有一部分着力点在那块儿啊、
1: 所以还是需要人
0: 对，
1: 然后来掌握这一门技术啊那您这种比如说他出院的时候要交给家属来怎么做？
0: 对，我们会交给他，一个是如何翻身，摆一些量肢位，因为不是每个体位都是适合他，有可能就像我们睡觉一样，不是每个姿势你都觉得舒服，
1: 对、
0: 所以的话我们要帮他摆一个就是一个量肢位，还有的话就是还要帮他就是教他这个翻身拍背，这个的话是我们就是既可预防压疮，也可预防我们的肺部感染。当然的话，其实每个人老人的话，出院的时候情况不一样。
1: 一样，对。
0: 对，可能有些的话是重度失能的，那他的可能生活是完全都要靠这个照护者，那可能我们帮他提供的就会多一些。但是比如说这个老人还有自理能力，那我们其实还是鼓励他
2: 下床，
0: 对，下床发挥自己的就是也有的能力的话，让他进行一个自我的一个提升。
1: 所以这个就想问问您哈，跟别的医院可能原来我们认为这个出院可能也是因为这个病情比较轻啊，一般基本上医生开医嘱，出院医嘱都是回家吃什么药啊，定期吃，然后什么一个月之后复诊，然后不是随诊，就简单就这么就是一个出院的医嘱啊。像跟这个金霞女说这个不太一样啊，就是可能这个护理的程度这个内容要更多一些啊。在您那儿一般情况下这个出院之前哈、叫家属来都一般交代些什么的？
0: 其实我们跟韩护长这块哈，其实有密切的接触，因为他们家的病人都比较重。一般的话，就但凡这种卧床的，因为肺部感染的老人的话，他可能感染之后，他很长一段时间的话，他的体力没有很好的话，很快的恢复。出院的时候都是以一个卧床或者半失能的一个状态回去的。那这个时候的话，那老人回去之后，可能要不带着胃管，要不带着尿管，或者两个管子都同时会带着啊、那这个时候的话，老人的肌力会也比较差，营养的话，因为经历了在医院的这样的一些折腾的话，可能营养也不会那么好，所以我们一般都会有这种压疮的风险、肺炎的风险，还有这种下肢深静脉血栓的风险，营养的风险啊、还有包括我们可能他还会有，如果他回去之后家属不知道怎么去帮他做康复的话，还有这种费用综合症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啊，他最后的话就形成了我们一个老年综合征啊，所以我们这块回去的时候可能会帮他就是压疮、肺炎、血栓、营养这块的话都要跟他就交到位，回去要怎么吃、怎么动啊、怎么翻身、怎么拍背啊，最后都会讲到。
1: 所以我觉得老年人这个，尤其是一些半失能的或者失能老人，他们其实需要人去关心，需要人去照顾。您刚才说那几项都是。其实某种的来说都有可能是要命的这个风险，对吧？包括您刚才提到的下肢静脉这个血栓哈、这个很多人入院就有了，然后再加上他可能长期卧床就更容易生、更容易出现、一旦这个血栓脱落的话，这个风险就比较大了，是吧？
0: 对，他可能会有脑梗啊、心梗啊、肺栓塞，这最严重的三个并发症。
1: 所以这个回家之后，如果是已经有这个血栓的话，是不是回家之后就得有人说这穿个什么弹力袜什么的，你管用吗？那个
0: 那个的话其实是管用的。一般如果他要是已经有了血栓的话，我们一般的话临床的大夫可能会根据他的病情评估啊，可能会帮他开一些就是比较安全的那种口服的抗凝的一些药物，然后呢就是穿弹力袜，还有的话我们会帮他就让他就是尽量避免他去就是捏小腿的肌肉啊，但是这个时候的话可以让他去做一些踝蹦的一些运动，被动和主动都可以，但是不可以去捏这种小腿的肌肉。但因为他这个血栓的话如果是新鲜的啊，他可能通过一些我们的药物，他可能慢慢的就会就是溶掉就没有了，但如果要他那血栓比较大，那他可能溶不掉，他就会从新鲜变成陈旧的，陈旧之后他就不会脱落了，这个时候的话就比较安全，
1: 相对来说
0: 对对
2: 安全一些。
1: 就是最危险的是新鲜的刚成型的那个
0: 新鲜的啊，对
1: 所以这个首先您看不能去捏腿，但是好多人家里边都会有一些误区，老是躺床上哎呀这个肌肉啊肌肉这个可能是不是太酸了或者肌肉萎缩了，我来给老人这个捏捏腿捏捏胳膊都有这种习惯啊。
0: 对，所以我们一般都会建议居家的时候的话，如果你不确定他有没有血栓的时候的话，就是不建议他去捏小腿的肌肉这样子啊。
1: 所以这个很风险，你看这一说起来都是一些细节啊。
0: 对
1: 啊，包括您刚才说到的很多的，比如说像这个带着这个是比如说胃管去的，很多人都说哎呀这个首先他很难受啊，但是他的营养确实容易，这个如果是自己靠自己吃的，老人胃口有时候很少啊，然后也吃不下去，如果不下这个胃管的话，他是不是经常会营养不良或造成这种
2: 或者会的误吸是吧，
0: 误吸
1: 也会有误吸的风险。
0: 对
1: 好，各位这个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呢，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李凯，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广播电视台，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三级，最低气温十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三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0: 也有不同。那么通过这个司法解释的话呢，是彻底将争议和纠纷进行了一个明确。
1: 最高法司法解释明确，被侵权人及受害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对此，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认为，
2: 乘车人开车门的时候不注意，司机有提醒的义务，如果是司机自己开了车，他是要赔偿的，那现在乘客有没有这样的责任，其实也应该在三者责任里面有，因为这都属于对第三方的受害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这样呢，把车辆和乘客连在一起，对第三方进行赔偿，在法律上来讲是很有效率，受害人能够得到补偿，保险公司也能承受，车有了你不要这样去做，可能会大量的减少事故的发生。
1: 日常生活中，搭便车等好意同乘行为十分常见。对于非营运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的，民法典规定，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应当减轻赔偿责任。但公安交管部门认定驾驶人全责或主责，能不能直接等同于重大过失，在实践中存在争议。这次最高法司法解释明确，两者之间不能直接划等号。悦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合伙人岳深山表示，
0: 结合这个事故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因素，综合来进行判断驾驶人员是否是存在了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把之前的这个司法裁判过程当中已经形成的一些共识，通过司法解释形式来给固定和明确下来，统一裁判标准。
1: 北京市律师协会交通与运输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黄海波认为，最高法发布的司法解释有利于充分发挥好意同乘制度价值，保护善意，鼓励互助。
3: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司法实践当中的一个进步。如果说随随便便咱们就给提供好意同乘的机动车使用人确定一个法律责任的话，这个可能会破坏好意同乘的这个社会价值，也会影响善行的这个普及。但这里面有个问题，就是说在好意同乘的这个规定之下，这个乘客比如说他受伤，他这个赔偿问题怎么解决？我们是不是在社会保障机制或者说保险的这样的一个机构来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这也是需要我们今后进一步工作的方向。
4: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保障房中心今天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房原线上展示，明天正式开放意向登记，到5月底结束。本次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500套，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涉及43个公租房项目和7个保租房项目，重点布局高校集中区域、产业园区及地铁沿线。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2026年度公务员补录将于5月8号至9号开放报名，共计187个职位，招录723人。本次补录包括181个普通职位，招录346人，一个面向残疾人职位，招录1人，5个特殊职位，招录376人。报考人员需满足三项条件，2026年度经考笔试成绩达到所报职位最低合格分数线，符合职位资格条件，且未被原报考职位确定为拟录用人员。再来关注，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明确规定，驾驶乘坐电动自行车都必须佩戴安全头盔。目前新规已经开始实施了，那么大家佩戴头盔的情况到底怎么样呢？五一假期结束，记者跟随民警来到了道路路口，

年全年，北京市计划举办各级各类体育赛事千余项，其中纳入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6项。2026年世界青年举重锦标赛5月3号在6公斤、138公斤三把试举全都拿下，斩获抓在挺举比例赛事名单，赛事经济和体育消费带来了强劲动能。5月4号第六届北京市健身瑜伽公开赛在首钢滑雪大跳台南广场圆满落幕，近300名瑜伽爱好者汇聚于此，在蓝天白云之下冬奥

0: 冬会的预赛和资格赛将在各自赛场上挥洒汉春风采，力争面向更高的赛事舞台。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

科技新视点。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中波 AM828， 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学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首先呢，带大家进入今天的科技资讯环节。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球单期容量最大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近日在广东阳江海域完成安装，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三峡领航号由16兆瓦超大容量风机

0: 了一个长80.82米、宽91米、排水量达2.41万吨的半潜式浮体平台上。平台依靠9个吸力锚，搭配国产高性能聚酯纤维缆和锚链，实现了海底细泊定位。单根锚链长700多米，重达330多吨。三峡领航号运行海域最大浪高超过了20米，最高风速可达每秒73米，相当于高铁正常运行的速度。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风机在风浪中的摇摆幅度，项目团队首次在我国海上风电领域应用了主动压载系统。这个系统啊，可以通过自动调节3个立柱水舱的水量来控制平台姿态，有效降低机组在风浪中的摇摆幅度，进一步保障了风机平稳运行。上海勘测设计研究院三峡领航号技术负责人范可介绍，半潜式浮体平台3个侧立柱900吨的压载水，可以实现30分钟内3度倾角的精准调控，可以让近300米的风电机组扶正。漂浮式风电系统从被动承受风浪变为了主动适应风浪。再来看看中国海关总署进出口食品安全局网站近日发布了关于新西兰 A2 公司部分婴幼儿配方奶粉的消费提示。新西兰 A2 奶粉呢，是在我国知名度较高的一款进口奶粉。提示称，2026年5月2号，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网站发布信息，新西兰 A2 牛奶公司在美国市场自愿发起产品召回，召回3个批次在美国销售的 A2 铂金尊享版品牌美国版0到12个月的婴儿配方奶粉。召回原因呢，是检出蜡样芽孢杆菌呕吐毒素，相关产品仅限在美国销售。5月3号，新西兰 A2 公司发表声明，表示上述批次产品从未进入中国，此次召回对中国市场和消费者没有影响。目前我国暂未发现相关产品通过一般贸易渠道进口。海关总署进出口食品安全局提醒消费者，请密切关注新西兰 A2 公司发布的公告和相关后续进展，核对个人通过跨境电商等渠道可能保有的相关产品信息，安全理性做出消费选择。这个蜡样芽孢杆菌呕吐毒素是由蜡样芽孢杆菌产生的耐热性毒素，主要会引发恶心、呕吐等急性症状，常见于淀粉类食物因为储存不当滋生细菌滞后。这种毒素耐高温，常规的烹饪没有办法破坏它，需通过冷藏保存、避免食物长时间放置等措施来预防。近日，豆包 App Store 页面更新内容显示，该应用将在免费版的基础上推出包含更多增值化需求。根据该订阅服务声明，豆包将分为4个版本。基础版免费使用，满足日常需求；标准版连续包月，每月68元；连续包年，每年688元；加强版连续包月，每月200元；连续包年，每年2048元；而专业版连续包月，每月500元；连续包年，每年5088元。目前尚未在豆包产品中看到相关的付费选项和功能。豆包官方回应表示，豆包始终提供免费服务，在免费服务基础上也在探索出更多的增值服务，相关方案细节目前还在测试阶段。据业内人士表示，豆包这次付费功能将主要专注在复杂任务和生产力场景，如 PPT 生成、数据分析、影视制作等。随着模型能力持续升级，产品已经能满足越来越多的复杂高价值任务，但此类任务需要消耗更多算力和推理时间，因此豆包计划上线付费服务，满足这部分复杂场景的需求。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搜索的科技资讯，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访谈内容。
1: 日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2: 发现、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是
4: 昨天国家
3: 不断扩大，
2: 发新生
5: 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星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0: 接下来的时间，由记者初日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访谈内容。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初日。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

0: 选。那为了应对庞大的客流，铁路部门不仅加密了车次，还加开了不少高铁夜车。那更有细心的网友发现，这些临时加开的车次呢，竟然跑出了标杆车速。夜间高铁运行背后有哪些不为人知的这个技术挑战？假期密集发车，怎么保证准时准点？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铁路科普作家罗春祥老师。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请您给大家聊一聊啊，这个五一高铁高强度运营背后的科技。那我们说这个五一假期大家都感觉到了这个客流量的高峰了。铁路部门呢，针对热门的方向是增开了临客，重点方向增开了夜间高铁。我查了一下，这个五一假期啊，全国铁路日均增开大约700列夜间高铁。罗老师，其实我们知道，就是高铁通常在夜间是不运行的，那这主要是为什么呢？
1: 因为咱们高铁的线路呢，就是除了日常白天运行，它晚上还要进行一些检修作业，这个在铁路的行业术语里面叫做天窗，我们也叫它天窗修，也就是这段时间呢，它是不运行列车的，通常是在0点到4点这4个小时，它双向都是不运行列车，这样工作人员呢可以安全的上到咱们的线路上，对线路对接触网进行一个检修。如果要是一边在运行列车的话，它时速300到350公里，对另外一条线路即使停运，它可能也会有一些人身的安全的风险。所以夜间这个时间呢，在客流低的时候，我们日常这个列车是不运行的，来让工作人员可以在线路上进行检修，我们也叫做天窗修。
0: 嗯，对，这个保证了高铁的这个安全。但是今年五一期间啊，的确这个为应对客流高峰，很多地方加开了夜间高铁，那面临哪些技术挑战和运营的难点呢？
1: 我们首先就能想到啊，这个因为日常夜间它是要进行维护保养作业的，又是有施工人员要上线路的。那么我们五一期间要夜间开行高铁列车的话，那这段时间肯定就是施工人员就不能上线路去运行，所以对线路的质量就有一个更高的要求，甚至可能会24小时这种持续运行的情况下，要保证铁路的线路的基础接触网、通讯信号全要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另外，我们都知道，我们日常乘坐的是高速列车，也就是高咱们所说的这种高铁或者动车组。
0: 嗯，就是 G 打头的。
1: 对 ，G 打头或者 D 打头的，就是我们的列车嘛，动车组列车。
0: 嗯，
1: 这些列车无论是 G 打头的还是 D 打头的，是无论是高速还是动车，那么这些列车呢，就像我们所乘坐的开的汽车一样，如果我们让它24小时不间断的去运行，那么对于车辆也是有一定的影响的。所以我们需要在一定的周期内，这些列车要回到动车段进行一个检修的作业。在高速动车组的运用过程中，我们一般称为一机修、二机修、三机修，就是它不同的运营里程要进行一个检修。那么日常呢，一般每48个小时，高速列车就要回到段内进行一个检修作业，就我们未必是修，但是我们要检查一下，比如说我们的轮对、转向架或是一些磨耗的部位，它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来确保它的安全。那么我们的高速列车在平时的时候，每天白天运营完了以后，晚上就要回段进行检修。那么现在我们开行夜间的高速列车，那到了晚上，这个列车就不能休息，它要继续再出去跑一圈或者跑两圈。在这种情况下，对我们动车组的安全也是有一个更严。

0: 其实我们普通老百姓其实没什么概念，您怎么看呢？
1: 其实夜间七百列呢，它主要是在一些热门的方向，比如说从广州、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因为到了五一的，比如说假期的前期，可能是很多人去返乡或者出门去旅游，到了假期的结尾，大家要从这个家乡或者旅游的地方再返回自己所在的城市。七百列全国的各条线路上，它有所这种分布，所以它的总数呢，咱们换个角度，也不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可能在某些线路上可能就是20趟或者30趟，那么放在全路的这个情况下，它可能是700列，所以它这样的情况也是分担了热点地区的压力，同时呢又能保证这个线路它能够具备这样的能力，而且列车和线路的基础也能够保证安全。
0: 那其实您刚才说了，这个列车要回去有这个检查，原来都是说比如说夜间有专属的这个天窗期用来检修，那现在晚上加开了夜车，原本的检修工作怎么做？那这个高铁的线路在加开夜车的情况下，这个安全的维护要在何时如何进行呢？
1: 你看刚才你也说了这个词，就是检修，检修，检修，有检有修。事实上我们的高速铁路呢，它的技术标准是非常的高的，和我们传统的普速铁路相比呢，它第一，它的建设标准很高，大家可以看到都是建设在桥梁上的，同时呢它的轨道接触网都是用的最高标准，所以日常呢实际上我们夜间的天窗，所谓天窗修的时间，很多时候不是修，而是一个检查的时间，就是我们检查看看线路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是不是影响行车安全，如果影响行车安全我们需要去进行一个维修，那么如果没有的话或者一些小的问题我们会标记下来，在这种集中修的时候进行集中的处理，这是高速铁路日常的一个运营管理的一个线路基础运营管理的一个方法。那么到了五一之前，就是这种五一或者是春节或者是暑运这种高峰期之前，一般铁路系统在春天跟秋天都会进行一个集中修，那么会把线路的基础进行一个加固，进行一个保养，这样让它用一个最好的状态能够迎接这种客流的高峰。所以在五一这个小长假开行高密度的夜间列车之前，这些线路就都进行了一个深度的检查跟保养。而且像我们有些朋友可能知道，我们铁路上还有一种不一样不载客的动车组，叫做黄医生，就是他一身黄色的衣服，就是涂装是黄色的，他专门是用来检测线路的，他每个月都要在全国所有的高速铁路线路上进行检测，进行周期性的开行，那么在开行过去之后

0: 是满足了这些硬件条件，铁路部门才拍板决定说我们可以加开这么多车次的夜车。对
1: 对，都是有足够的安全冗余之后才会来开行夜间的高速列车。
0: 那这次五一啊，有网友发现说临时加开的夜车竟然跑出了标杆车速。当然我知道有一些小站是被甩掉了，但是对于普通乘客来说，说这个标杆车这个词还是比较陌生的，您可以先给我们科普一下。
1: 标杆车实际上我们可以理解成是大站快车，拿北京开出的几条重要的高铁线路咱们来说，比如说京沪高铁，它的标杆车呢通常只停靠济南、南京、上海几个大站，然后这样呢它可以充分的让我们的列车跑起来，能够让最高速度跨越中间的小站，整体的旅行速度也就是从起点站到终点站的时间可以足够的少，这样让我们的长途旅行可以更快捷，特别是在大型的省会城市之间，它的运行速度是最快的。包括像京广高铁，它的标杆列车会只停石家庄、郑州、武汉、长沙、广州，甚至有些列车连石家庄都不停，一站两个半小时就可以从北京到郑州，那么这个运行速度，它的整体的旅行速度是非常高的。像京哈高铁方向也是开行了北京、沈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这些大型城市之间的这种点对点的快速列车，通常这些列车的运行速度是最快的，然后运行的时间是最短的。所以呢，
0: 那现在这些标杆车一般能跑到350吗？这个时速？
1: 对，
0: 一般时速
1: 是的，我们现在现在像京沪、京广、京哈这几条线路已经恢复到时速350公里的最高速度，这些标杆列车是保证能够跑到350公里的。所以乘坐这些列车呢，也是不仅停站少、速度快，那么它的运行时间也可以实现是最短。
0: 那其实它和这个普通高铁现在的速度差别就比较大了，对吧？
1: D 字头的车呢是时速200到250公里的，这个也是看线路的基础的条件。像我们像京沪、京广、京哈，那么他们全部基本上都是高字头的 ，D 字头的车很少，所以所有的列车呢都具备实现时速350公里运行的情况。但是呢，现在我们运行时速350公里的列车全部由副信号动车组来执行，那么标杆车呢也全部是副信号动车组。另外一个就是有一些停站比较多的一些列车，虽然它也拿副信号动车组跑，但是因为它停站多，我们很难说在两个小站之间能够达到350公里，所以它的运行图的铺画是按照时速300公里去铺画的。所以就分这种两种情况，第一我们一定要是副信号动车组去开行，另外一个就是停站少的列车，通常列车非标杆车列车呢很多是按照时速300公里来去排设运行图的。
0: 那为什么这次五一假期这个临时加开的夜车竟然能跑出这个标杆车速呢？
1: 其实怎么说呢？有一个说法就是临客出标杆，这也是很多火车民经常讲的这个话。为什么会这样呢？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夜间的时间比较短，我们的列车呢是有运行的周转的周期的。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从北京到上海，我们的标杆车早上7点钟开的标杆车，中午12点可以到达上海，12点多一点从上海返回来，那么下午4点多不到5点可以到达北京，然后经过一个整备，然后再往回开呢，在晚上23点之前可以到达上海，所以它是一个半的周期。我们看北京到上海可以跑一个半的周期。如果是夜间我们开行非标杆列车，这个列车呢可能很难按照周期，它会返回到开始我们需要的始发城市，因为有一些列车我们开行标杆，比如说我们开行一些夜间标杆车，比如去郑州的夜间标杆车，我们到了郑州还要这个列车再返回到北京来开行第二天早上从北京继续向京广高铁方向列车夜间检修和存储的这个时间来开行，建这个列车的周转，这样来保证第二天早上正班的列车不受影响，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的列车通常是连发的，在夜里我们都知道我们的高速列车呢，它除了这种停大站的这种标杆车，还有一些跨站乘车的这种普通列车，那么跨站停的这些列车呢，它的运行速度相对会比较慢一点，而且这些列车需要停靠小站，那么快速列车去越行它的时候，会对快速列车呢实际上也是多少有些影响，就跟我们跑步或者我们日常开车似的，我们开的车开得很快，但是前面有辆慢车，它必须并到别的车道我们才能过去，如果它并得慢一点，可能我们这趟车的时间就受影响，所以这样对铁路的运行组织呢也会影响比较大。在这种情况下，夜里开行标杆列车可以保证我们列车的速度足够快，而且所有的列车可以连发运行，没有慢车挡道，让我们的这种运行组织更方便。第三个原因就是我们夜间呢一般来说都是开行大站大型枢纽之间的这种联系，比如说从北京到石家庄到郑州，而中间一些小站，比如从北京出来我们可能有一些朋友知道，比如高碑店、涿州这些小站，那么夜间这些车站它的夜里回家的人是比较少的，这种情况车站也就不用再开

0: 不用再开放了，因为如果车站持续通宵运行，它也有一定的成本。如果说就是如果要持续运营的话，成本也是比较高的。所以这样也是一个综合考虑了列车运行速度、周转以及运输组织的方便和一些中小站的综合的运行成本来最终的结果呢，就是我们看到很多夜里的列车都是标杆列车，可以让我们铁路充分发挥这种长距离运输的这种优势，让旅客可以在夜间的时间夜行千里到达很远的一个相邻的省会或者一些大城市。
1: 您这么一解释我们就明白了。那其实今年三月的时候我就注意到新闻报道啊，被称为全球最快的高铁 CR450 动车组正开展运用试验，那最高时速是达到了450公里啊，是说我们距离这个速度的高铁不远了吗？
0: 实际上 CR450 呢，我们需要纠正大家一个概念，它叫做 CR450， 是它的最高实验速度达到450公里，它的最高运营速度呢是设计时速400公里每小时，这是 CR450。 所以它在未来我们乘坐 CR450 的时候，我们能够乘坐的最高速度是400公里每小时。而铁路的这个最高运行速度并不仅仅是由车来决定的，而是一个综合的系统。所以说 CR450 呢，目前我了解的信息，未来会在成渝中线高铁上，现在正在修建的这条成渝中线高铁上实现时速400公里每小时，而其他的高速铁路呢，是否能够实现时速400公里的运营，那么我们还需要拭目以待。
1: 您刚才也说了，这个高铁到底能跑多快，它是一个综合系统，那您可以给我们具体说说它到底是由什么来决定的呢？
0: 我们铁路一般来讲，我们的铁路系统是由车机供电量五大系统来组成的。这个车呢，我们通常是叫做车务系统，也就是我们日常接触的这种火车站。而机呢，我们一般讲机务，就是原来老的火车头，我们一般叫机务，就是铁路的机车。那么现在呢，我们可以理解成是驾驶高速列车的司机。公务呢，就是线路的基础设施，我们的桥隧轨道叫做公务系统。车机供电的一方面呢，是我们的信号系统，列车的调度指挥的系统，以及我们的接触网系统，我们一般叫做电务和电相关的。还有量是车辆，以前的传统的机车加车辆的模式下的车辆，而现在的动车组的列车呢，就是归车辆系统管理，所以是车机供电量五大系统少一不可。我们新型的高速列车，首先它的功率更大，可以让列车跑得更快更有劲儿。另外一个，车体更轻，让我们身轻如燕才能够加速和最高速度能够实现它的这种更经济更快捷的运行。同时呢，列车需要有足够的减速能力，如果我们的线路的前方遇到一些故障或者一些其他的因素，我们可以在

刚才也讲了，我们的线路的基础需要有足够好的线路基础，才能支撑我们的高速列车能够跑到最高速度。就跟我们汽车一样，我们在盘山公路上只能以时速30到50公里的速度慢慢的绕山，而在高速公路上可以开到120公里甚至更高的速度。所以线路基础是决定我们列车能够跑多快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同时呢，我们刚才讲了车机供电量，还有我们的供电系统和信号系统。我们供电系统需要保证列车在高速运行的时候能够提供足够稳定的电力和我们可以

0: 至于撞上，这是保证我们运输安全的基础。所以我们高速铁路未来的提速，它不仅仅是我们列车可以跑得更快，它是一个综合的系统，从线路、车辆、通信、管理一系列的综合的系统提升之后，才能让我们的高速列车实现更高速度的运行。
1: 嗯，是的。那其实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愿意首选高铁，就真的是这个乘坐体验太好了，速度太快了，我们普遍都能达到300以上。那这个又像现在我们又有 CR450 啊，要去冲击这个400公里每小时，那这样的速度从这个世界范围内来看，我们达到了什么样的水准？
0: 目前在全世界的高速铁路、高速列车肯定是一个 number one 的一个速度的等级。我们现在的高速铁路也可以全面的实现，就几大干线嘛，主要的干线已经可以全面实现最高速度时速350公里。除了中国之外呢，还有一个国家可以实现时速350公里，是印度尼西亚。但它实现时速350公里运行，是在我们中国的技术的输出的情况下实现的时速350公里运行。除此之外，日本和法国他们高速铁路的最高运行速度是时速320公里，和我们有30公里的差距。而其他的国家，像欧洲的意大利啊、德国呀，他们的最高速度呢是时速300公里。所以我们现在的时速350公里在世界范围内是速度最快的。而未来我们实现时速400公里运行之后，相对于其他这些国家就有一个断崖的一个领先。所以呢，我们作为中国人是非常幸福的，因为我们可以体验到全世界运营速度最快的高速列车，可以体验到全世界整体运行效率最高的高速铁路系统，也能欣赏到在全世界范围内最复杂的这种线路的走向，可以穿山越岭、跨越大河，看到更多的风景。这是我们中国高铁相比于其他高铁、其他国家所与众不同的地方。
1: 就是像这个 CR450 我们说预计时速到了400公里每小时，那这个高铁的速度是会越来越快，还是说它也是有一个上限的？
0: 目前对于上限来说，我们没法进行一个未来的预测。实际上高速列车跑得更快，它更多的是一个经济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的列车开得更快的话，我们的空气阻力就会越大。我们都知道这个空气阻力是和运行速度的3次方成正比的，所以你速度每提高一倍，它的空气的阻力可能会提高3倍。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会耗费更多的能源，那么的电费就会更多。而且呢，列车的检修的成本，因为它高速运行，所以对于轴承这些需要去连续运行的这些部件呢，它的磨损呢相对会也会提高。在这种情况下，那么跑得更快给我们带来时间的节省，是不是能够弥补我们速度提升带来的成本增加？实际上到后面并不是算一个所谓的这个技术账，而是算一个经济账。在这种情况下，速度能够最高速度达到多少呢？这个行业里面呢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因为在40年前说最高速度能够达到300，那么20年前达到350公里，现在说达到400公里，未来是不是随着技术的突破或者能源价格的下跌，那么是不是会有更高速度的经济的选择？我们今天没法进行一个完全的一个综合的研判，但是呢，它肯定是一个上限，列车不可能是最高速度说拿到1000公里，那肯定是做不到，因为我们是钢轮钢轨，到速度越快的时候，它的我们一般叫做粘着，就是我们钢轮钢轨这种摩擦的粘着会越来越低，所以它能够实现的这种牵引力和最终的阻力一定会有一个终点，这是一个理论上的实验最高速度。那么未来呢，也是有一些专家提出了可能会要发展磁悬浮列车，它是一个全新的一个技术的体系，它不再依赖钢轮钢轨和这种接触网和收电的这种售电以及运行的方式，这样它的速度呢可以理论上可以提得更高，甚至像马斯克之前也提了，可能有些朋友知道超级高铁的概念，他用磁浮列车放在一个真空管道里，他让所有的阻力都几乎化为零，这样速度可以更高。但是这样天马行空的想法呢，包括马斯克的这种超级高铁列车现在已经这个计划已经停止了，已经不再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因为它会牵扯到很多工程可行性的问题，包括比如说真空隧道，你如何保证真空隧道的这种列车的就是你的密闭性，如何保证安全，包括列车的连续运行的时候情况下能否保证它的高效。那么从目前来看呢，轮轨高速列车呢达到400公里，从我个人来看基本上已经到了一个经济运行的一个理论上的最高点。那么未来是不是能够在技术上有所突破，是否会再进行磁悬浮列车的这种设计，包括甚至超级高铁的设计，我们还有
1: 这个 CR450 动车。坐高铁其实是欣赏大美山河的一个特别好的方式。那像五一假期这种车次非常密集的时间段啊，这个前车后车的发车间隔可能只有几分钟，在如此高密度的运行下，就是铁路部门

0: 是怎么保证高铁尽量准时准点，不发生这种连环晚点的？
1: 首先我们要讲，我们的所有的高速铁路系统呢是按照计划去行车的，也就是我们列车的运行的时刻是提前铺划好的。我们的列车是按照我们规定的时刻表，对于老百姓来说，我们对于我们的乘客来说，就是按照时刻表运行；对于铁路系统内部来说，我们叫做按照运行图去运行。我们所有的 各条线路的运行图全是提前铺划好的，那么列车的无论它的开行的时间还是会让的关系，全都是提前定好的。所以呢，在铁路这个系统里面，如果说

0: 可能需要减少车次或者进行调整，同时呢，会对铁路沿线的这种治安进行一个提前的布控，让它更加的安全。如果出现个别的晚点，我们的列车运行图呢是有一小块的冗余，比如说我每开行一个小时，可能会有3到5分钟的时间的这种空隙，或者在停站的时间，我们抓紧乘降，可以压缩一些时间，可以让这种晚点尽量的去减少。当然对于整个铁路系统来说，尽量的去避免这样的情况是最重要的。如果出现了这种晚点或者这种故障造成的晚点，那我们就要想办法来及时的恢复正点运行，让铁路运行的这种秩序能够尽量的少影响到别人。
1: 这个就离不开精准的调度啊，如此庞大且复杂的这个铁路网中，我们怎么做到的这种精准的调度？那背后有哪些我们看不见的黑科技在支撑？这块你也给我们揭秘一下。
0: 首先铁路呢，它有一套非常精密的这个通信系统，就是我们随时可以在调度员可以随时的联系到每一个车站，甚至是媒体呢。我们刚才也讲了，它最根本呢是有一套就是完整的运行的计划，按照运行计划的情况下，可以有条不紊的让这个铁路的运输进行一个

0: 和运行控制系统，这样来保证我们，比如说前车开了多长时间之后，我们后车和它间隔一定的安全距离之后再继续发车，通过技术的手段来确保整体列车运行的安全。同时，像很多的，比如说大型的车站，我们看到，比如说北京南站、上海虹桥站，或者是广州南站这样的大型车站，那么我们有一个术语叫做列车的进度，比如说最直接的说法就是我们进一站台还是二站台还是三站台，我们去往上海方向还是去往广州方向，这些运行进度呢全是靠做电子计算机进行一个自动的去安排。那么前车把站台让空之后，后车可以自动的把进度排好，可以安排进入这样的站台。包括我们在乘坐火车的时候也会发现，提前就会告诉我们，我们车停在几站台啊，是吧？包括我们的车是提前了几分钟或者晚到了几分钟啊，还有到了站台之后，我们的车厢是在下了站台以后是在我们前方还是后方啊，每个车厢的位置在什么地方，包括我们的车厢的车次号，甚至我们会看到我们买票，我们今天买的是12车，那么这趟车是8辆编组的车还是16辆编组的车啊，所有这些是一个精密的信息系统进行了一个综合性的传输，我们这些精密的运行系统也可以保证我们乘客的服务、乘客的体验可以做到最优。包括现在有一些全新的，包括 AI 的一些辅助决策，包括一些调度系统的 AI 辅助决策，包括我们在日常车站的管理系统有一些辅助决策，包括有些地方，比如说出现了人员的聚集，有可能有危险，也会实时的提醒车站的工作人员进行处理。所以，所有这些呢，都是让我们保证在这个庞大的系统中，可以让它有序的运行，保证我们每一个乘客安全的到达目的地。它是一个综合高效的现代化的信息系统来支撑我们实现的。
1: 的确，就是像您刚才说的，我们提前都能看到关于列车的很多信息，这也是现在大家越来越愿意关注的信息。之前我们都知道说这个八横八纵是我们高铁这个整个线路的主通道，是骨架。那么区域的连接啊、衔接啊、城际铁路的补充啊，整个构成了我们高速的铁路网。其实前两天还看到，就是说这个成渝中线的高铁全线完成架梁。那么我们现在的高铁就是不是这个骨架已经基本搭好了？就是我们在延展，就是有一些地方在不断的这个去架设高速的这个轨道，不断的更新。其实大的骨架，
0: 你说的没错，我们现在基本上八纵八横的主骨架已经搭建完成了，所以我们现在后续呢，更多的是做一些这个强网补链，就是把一些那个短的一些毛细血管给它连接上。现在我们的主动脉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了，后续就是把一些重要的联络通道，把一些枢纽进行一些畅通，让我们整体的线网可以更加顺畅、更加方便、更加便捷。
1: 是不是其实这个网搭的越密，其实这个高铁它整个运行这个速度也能上来？
0: 怎么讲呢，我们的网络更密集呢，有几个有利有弊。有利的地方就是，比如说我们就像我们身体的血管一样，假如说某一个地方堵塞了，那我们其他的血管还可以让这个全身能够畅通，不至于堵死。但是呢，它的弊端呢，就是我们整个的线网的运行的复杂程度是几何级数的增加了。我们一个方向，比方说就一条线路，我们就一条线路来回开，它只有一个始发终点中到点。如果我们两条线路让它十字交叉，我们的始发中到点可能就会达到4个或者更多，那么如果4条，它的整体的始发中道的这种，我们一般称为 OD， 就是始发到中道的这种关系就会更复杂。如果我们成为一个网，那么列车的运行的方式有很多种，到底走哪条径路就要更多的选择。我们尽量让每一个点对点之间都不用去换乘，这样我们的运行组织、我们列车运行中的排布，包括我们的计划的规划，那么就会几何级数的增长。所以说，它的线网的加密对于铁路系统来说，它是有利有弊的。当然，从我们乘客的角度，肯定希望更多的线路建成，那么我们去更多地方更加便捷。那对于铁路系统来说，就会提出更多的考验，让我们如何在这样越来越密集的高铁网之下，能够给每一个乘客他的始发和终到提供更便捷的选择。所以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1: 对，的确，但是很幸福啊，作为乘客很幸福，就是高铁能到达的地方，能辐射的范围是越来越大了。那其实我们更关注，比如说不是很远，是比如说就是3到5年内，我们在乘坐高铁时，可能会体验到哪些新的技术突破，或者是享受到哪些更加便利的点。
0: 首先说我们现在的动车组呢，都叫做智能动车组。这个智能动车组呢，有很多因素，包括它的智能运维，包括智能的一些我们乘客的界面。对我们来说，最直接的可能有一些细节，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我们在车站看车上的这个指示牌，告诉我们第一排在哪个方向，第16排在哪个方向。原来我们上了车去找我们的位子，可能需要从车厢这头走到那头推着箱子，现在我们提前可以选择自己上的车门，这些都是很细节的地方。包括我们在车上刷，可以在途经的车站去送餐上车，

0: 送餐到座，那么这些都是对于我们乘客来说这些细节的体验。而对于从宏观的角度来说，我们刚才也讲了，我们 CR450 下一代动车组可以实现更舒适更快速的一种旅行的出行的体验，它的车内设备也可以有一个全新的一个提升，对于乘客来说那么更舒适，可能更私密，也可以更安静，一切的更让我们的旅行可以更加舒适。那么站在整个铁路网的情况下，就像刚才所说的，我们的线网越来越密集，通达高铁的城市越来越多，所以让我们中国越来越多的地方的居民能够享受到高铁的服务，有更多的选择，让我们去欣赏祖国的大好河山。所以我觉得在未来几年呢，高铁一定在发展的过程中会给每一个乘客每一个百姓带来舒适便捷和他的这种享受。我也是非常期待啊，大家能够拭目以待吧，看看我们的高铁能够给我们带来哪些不一样的变化。
1: 我觉得高铁是一个完美假期特别重要的一个基础设施保障，我们能在一个假期当中走得更远，看到的风景更多，其实有赖于高铁。其实每个人都在享受高铁带给我们的便利，相信未来也会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铁路科普作家罗春晓老师给我们揭秘了这个五一高铁高强度运营背后的科技，谢谢罗老师，感谢您做客节目。
0: 嗯，好的，好好的，见，
1: 再见。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1: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0: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1: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0: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1: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0: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1: 绿色与生命共存，环保与健康同在。
2: 假如人类从地球上消失，荒野会重新长满灌木，发地会重新变为池塘，喧嚣的不夜城会重回寂静，而他们也会重回曾经的家园。但是人类所有璀璨的文明将不复存在，你愿意看到吗？不，你当然不愿意，就像他们不愿意看到栖息地被一点点蚕食而变得无家可归，不愿意看到自己吞下大量塑料制品而孤独地等待死亡，不愿意看到同伴因为独特的牙齿、皮毛、鳞片而被一头头猎杀。不用担心，此刻人类不会从地球上消失，但也请别让他们消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北京的声音，
2: 北京的声音，
1: 的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3: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三级，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三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5月11日开幕，多项成果将发布；沪深 A 股三大指数高开高走，创业板指数创近11年新高；2026年度房屋防汛应急抢险演习举行，全力应对主汛期。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新闻广播消息，5月11日至13日，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在浙江省杭州市举办。大会聚焦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主题，旨在搭建开放包容的全球对话平台，凝聚全球人工智能教育治理的共识与准则。再来关注，今天沪深 A 股三大指数高开高走，全天维持震荡上行格局，收盘沪指涨 0.48%， 收报 4180.09 点，深证成指涨 1.18%， 收报 15641.89 点，创业板指数上涨 1.45%， 收报 3833.06 点，并创出2015年6月以来的新高。市场成交额达到31686亿，连续两日突破30000亿大关。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税务局今天透露，依法查处北京西博斯控制技术有限公司涉税违法案件，追缴税费款、加收滞纳金等共计1196.93万元。据调查，北京西博斯控制技术有限公司通过违规列支成本费用、隐匿收入的方式进行虚假纳税申报，少缴企业所得税、增值税等共计509.62万元，同时还存在未按规定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丢失记账凭证的违法行为。再来关注，近日北京市住建委组织开展了2026年度房屋防汛应急抢险演习，通过多个场景、多个分项的集中演练，进一步强化专业应急流程，为即将到来的主汛期做好准备。来听本台新闻频道记者的报道。
4: 随着预警信号的发出，来自全市的16支应急抢险分队迅速出动。演习区的一角，主办单位模拟一处平房院落遭遇强降雨，在指挥人员的统一调度下，抢险团队按照分工要求快速行动。一部分队员将沙袋依次传递到屋顶上方，其他队员则用扇布将漏雨的屋顶进行紧急扇盖。通过大家的通力配合，扇盖流程演练娴熟高效完成，很好地验证了既定的应急预案。
5: 通过这次演练呢，总结作业过程中呢，它有哪些不足，在将来呢，真正的投入到实战防汛的过程中呢，能够提高我们的这个作业的质量。
4: 现场特别安排外墙支护、房屋排水、雨水倒灌、拦挡等5个分项，各支队伍交叉作业，配合默契，顺利完成了各个项目的集中演习，展现了抢险队员扎实稳健的实战能力。
6: 我们更加强调了人员对房屋安全状况的检查工作和确保抢险人员自身的安全。另一个方面，我们更加强调了抢险的科技化、智能化。
4: 近年来，北京市应急抢险救援队伍持续壮大。近日，中铁16局集团应急抢险救援大队正式纳入市级统一管理序列。至此，全市市级专业应急救援队伍已经发展到29支，专业力量体系不断完善。
7: 积极参与北京市建筑救援、隧道救援等各类突发事件的应急抢险工作，为保障首都安全稳定运行贡献专业力量，
8: 对我们构建全灾种大应急的这种救援队伍力量体系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3: 再来关注，近日位于朝阳区18里店乡的首创和元和家公寓全面投入运营了。这处公寓主要是面向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城市运行服务保障人员，提供每月500元的床位，首批一共756张，为这些城市奔跑者筑起了一个安心、舒适、 有温度的家。来听本台新闻频道记者的报道。
4: 44岁的陆泽贵是来自山东的一名网约车司机。作为首批入住何家公寓的城市运行服务保障人员，陆师傅和其他人合租了一套46平方米的小开间，房间里配备了4组上下铺，最多可以容纳8个人住宿，同时还设计了独立的淋浴房和卫生间。
2: 以前一个人找房子，然后那个房租也挺贵的，然后自己压力也挺大。在这里呢，设施都很完善，住的也很舒心。
4: 何家公寓此次面向市场投放集租公寓112套，一共可以提供床位756张，采用企业整租的方式，由企业根据自主需求为用工人员租赁一定数量的房源。像陆师傅这样的一张床，每月的租金为500元，
2: 公司统一的那个各方面也不用自己操心，解决了我住宿的大。
4: 何家公寓所在的首创河源繁星社区是目前全市规模最大的集体土地保障性租赁住房社区，整体项目可以提供各类房源6500余套。为了更好地满足城市运行服务保障人员的住房需求，何家公寓按照最新宿舍类保租房标准精心打造，同时与多家企业达成合作意向，进一步完善多层次住房供给，有效降低一线服务人员的居住成本。
9: 前台有24小时的这种服务的管家，所以我们会把这日常的服务啊，把它全部做到位，包括有新就业群体一些日常的一些，比如电瓶车的充电啊，再就业的职业培训啊，这些我们都会考虑到。
3: 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许可，主播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0: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

0: 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1: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0: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2: 上一集咱们讲了立夏养生的总原则和穴位按揉，这一集专门说吃喝。立夏刚过，天气渐热，容易心火旺，口舌生疮，睡不踏实，也容易脾虚湿重，浑身困重，大便黏腻。今天给大家准备了四款代茶饮和八道家常菜，从清心降火到健脾祛湿，从养心安神到清热生津，还有疏肝理气的时令小妙招。
3: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各位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于浩。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消化中心的孟孟，希望带着

0: 这个状况的时候，比如说口干舌燥啊，比如说你有点湿热呀，感觉浑身有点困重啊，哎，按哪些穴位是可以的？到这一集呢，咱们就展开了说了，就是从吃和喝上给大家出一些主意，想想办法，好不好？
1: 是啊，如果您收听了昨天的节目，您就要说就能知道这一期呀、啊，孟大夫要说干货了啊！立夏的养生理念，因为立夏刚过，对吧？那这个时候正是养生的好时节，
0: 对，
1: 而且这些除了代茶饮之外，今天也给大家准备了很多道您在家里就可以吃到的家常菜。还是那句话，咱的粉丝提出问题了，只要您提了啊，我们就立刻执行。
0: 照办。
1: 您说了，就照办。您说了，哎呀，我们代茶饮不好买，我就能不能整点这种家里的家常菜，药食同源嘛，咱弄点养生药膳。您告诉我们吃什么适合这个季节，我就转头我就去菜市场买去，没问题。吃什么喝什么，这一期都要跟您说，非常感谢您一路以来的陪伴啊。
0: 对对对。
1: 立夏上一期已经说了，要清心，要健脾，要祛湿，要养阳。那么其实我们准备了不同款的代茶饮，给这些解决相应的问题。首先是我们之前说心火比较旺盛，那如果到了这个季节，我们说了，大家也跟我们今天可能刚收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说啊，就是如果到了立夏时节，天气会逐渐逐渐变热，
0: 对，
1: 而且我们心经当令，
0: 对，
1: 那这个你想，这个我们说心是属火的，气候再一热，心又在这个季节要干活，心经是当令要值班了，对吧？所以容易有心火。那有心火的表现呢，就是容易长口疮啊，有可能会觉得失眠啊、烦躁啊、口干舌燥啊，对吧？如果您面临了心烦、口干舌燥、长口疮、舌头尖，要清心降火，生津止渴，去给您除这个心烦啊。那这个时候啊，我们喝点什么呢？给大家准备了一款叫做清心降火茶，哎，特别特别好做，也很好找这些啊，我们说药食同源的这些材料。当然了，如果您说我不方便去买怎么办？没关系，一会儿也给您准备了啊，清心除烦的这些吃食。所以如果您家里有的话，您就买一盒。因为为什么要跟大家讲这些？其实都是很常见的一些药材啊，不讲那些小众的啊，没听过的它也不好买。
0: 对，就得弄点容易的。咱们先说这款茶，清心降火茶都包括哪几味啊？
1: 包括金银花、莲子心儿和生甘草，就这三味。对，金银花、莲子心儿和生甘草。金银花有很好的这个清热的这个作用。
0: 对，
1: 那莲子心儿呢？之前我们去年就讲过了，莲子心儿干嘛呢？清心火，它就是莲子里边的那个心儿。
0: 对
1: 啊，所以就金银花咱5克，莲子心儿啊1到3克就行，因为这东西它苦，确实苦，再加上点生甘草2克，它就有很好的一个清心降火的作用。而且我们说在所有的味道里面啊，酸苦甘辛咸，那苦是干嘛的呢？
0: 苦是干嘛的？
1: 苦味儿本身就可以清热去火。
0: 对，
1: 所以你会发现有很多苦味的食物它本身就是清热的，就为什么之前对它吃蔬菜，为什么有的蔬菜是苦的呢？为什么苦瓜是清热解毒的呢？为什么黄连是清热解毒的呢？因为它是它苦，我们说苦味的食物大多数都是清热泻火、清热解毒的啊。所以我们金银花加上莲子心加上生甘草，您直接到杯子里直接用沸水一冲泡，焖个10分钟喝就可以了。如果您最近尤其是刚刚五一假期刚过，对吧？
0: 对，
1: 可能出去玩或者是家里聚餐吃的太开心了啊，这太横了，这菜最近长口疮了，不妨您用金银花、莲子心和甘草泡泡水，能够很好的降您的心火。对于您这种心烦的啊、睡眠不踏实的啊，以及口疮，特别特别的这个有作用，
0: 有效。
1: 当然了，您说对，如果您要是嗓子不舒服啊，您也可以喝。但是您说，哎呀，我这个孟大夫毛上火了，吃确实上火了，但是平时脾胃还怕凉，一受凉有点受不了，没关系，您可以在这个三味药里面再加1-2片生姜。因为其实金银花和莲子虽然它清热去火，因为它往上走啊，它走这个以上焦清热为主，那么甘草呢，它可以调和药性，那生姜呢，生姜是不是温中？所以有很多朋友说，那这个药里边既有热药又有寒药，中医咋看啊？它到底是热还是寒啊？那就涉及到了我们说药物会有归经，对吧？会说它是入什么经的？像金银花和莲子，一个是清上焦热，是啊，姜呢是入脾胃经的，所以它们喝进去了，从中医的理论看，姜去暖您的脾胃，金银花和莲子清上焦的热，完全不冲突，它们各走各的教，各行其道，
0: 不是我们

0: 理解的那种就是中和了，没那个意思哈。
1: 对，它不是中和了，所以就有的患者特有意思的问他，孟大夫，这里边我看我还特意去查了一下，有热药有凉药，然后但是还真神奇，我喝了以后还没有怕冷，为什么？

0: 这个岁数大了以后，他不像小朋友。小朋友其实一般来讲，他生病他比较单纯，可能要么寒，要么热，复杂的相对少，因为体质比较年轻嘛。
1: 嗯，
0: 越是随着年纪的增加啊，可能既有寒，又有湿，又有血瘀，又有气滞，它会比较复杂。所以用药的时候，我们要干嘛？发现啊，用药的时候，我们可能用的剂量啊，或者会相对复杂一点。其实就是各不同的药入不同的经，有不同的功效。
1: 嗯，
0: 当然除了清心降火茶之外，那这个季节啊，非常多。
1: 湿气重嘛？
0: 对，如果今天啊，您正在上班呢，对吧？啊，上班的时候可以在您的办公室就泡上这么一杯陈皮茯苓炒薏米，叫做健脾祛湿茶。
1: 这三位啊，也挺常见，其实。
0: 对，非常常见。就是为什么要不停的跟大家说这些常见的药？因为也有一些就是科普平台来找我们说，你们要说点这个没听过的、小众的、能博眼球的。但问题是，它不好找的。其实有的药就是我们说的有些药太小众了，就是都很少用，或者
1: 少开。
0: 很不是，对对，很少开。就是你想，就常用的药就这么多，所以就是您老我大夫都很少用，您在家里想找着太费劲了。就是想跟您说的，就是您手头有这些，我们告诉您怎么去搭配组合，您怎么能利用您手头已经有的东西，咱就能达到养生的效果。这年头挣钱多不容易啊，这点退休金你还买那么多代茶饮，那能行吗？咱就用这三样组合出不同的组合，就让您药到病除。
1: 你看多实惠啊！茯苓、炒薏米、陈皮各自的比例是多少呢？
0: 对，一般来讲，陈皮5克，茯苓10克，炒薏米10到15克就可以了。他们可以一起放到养生壶里面，您直接煮15到20分钟，或者您说我在工位上我也没有这条件煮啊，没事儿，您就直接把茯苓、炒薏米和陈皮对一块儿放到杯子，你就泡完了以后焖个15分钟，一起喝就可以了。而且你可以一直不停的蓄水嘛，它其实就很好的这种我们叫健脾祛湿、理气和胃的作用。所以它可以让陈皮可以理气，然后茯苓、炒薏米祛湿。所以对于您如果觉得浑身困重、腹胀、大便粘马桶的这种情况，有非常好的这个作用。当然您说啊，我之前老喝这个赤小豆薏米水，也可以。如果您家里有赤小豆的话，您也可以放进去一起煮，它的祛湿效果就会更强。但是注意啊，一定是赤小豆。
1: 赤小豆，别是
0: 对，别是其他的。您说我再放点绿豆，放点别的，就是不太行。对对对对，就是放点赤小豆，它和红豆不一样啊。赤小豆它是单独的另外一种。然后当然了，这个季节除了我们说了要清心降火、要健脾祛湿之外，我们也要养心安神，因为这个季节随着天气变热了，容易睡不踏实，
1: 对
0: 啊，容易养心呀、我们需要给大家养心安神。那养心安神这种我们需要加点什么呢啊、两个，如果您就是睡不着觉啊，我们可以加一点酸枣仁和百合，它有很好的养心安神、滋阴润燥的作用。当然了，您说这个季节我还有点怕冷，或者说我平时冬天是阳虚的体质，在这里面您也可以加一点点桂圆
1: 哦，
0: 因为桂圆它也是安神的，但是就是加多了这个季节容易上火，所以少加一点儿，咱有改善口味的这个作用。酸枣仁、百合啊，您可以直接喝。而且酸枣仁注意啊，咱们煮的时候您完全可以把它捣碎，它的有效成分能更好的被吸出来啊。所以就是酸枣仁和百合就可以解决那种失眠多梦、心悸乏力的这个症状。因为这个季节就是我们说心神，心主神明，天气一热了之后心神容易不安，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养心安神。当然了，有的家里边可能已经开空调了，你说我该空调了，它虽然很凉快，但是我平时又阳虚，没关系，里边稍微放一两颗桂圆肉就可以了。所以酸枣仁和百合加上桂圆，您一起泡，缓解您的心悸乏力、失眠多梦。而且西医里边也认为它是能够帮助我们辅助的调节植物神经的，它本身我们用现代医学也证明了，人家就是有改善睡眠质量的这个作用。所以失眠多梦您不妨在家喝起来。
1: 那桂圆是不是甜呀、如果说就是糖友怎么办？
0: 对，如果您血糖有一点高的话，那我们所有糖尿病的朋友们，您可以把桂圆去掉，改成枸杞。哎，它也有很好，像枸杞干嘛？滋阴，对吧？滋阴补肾啊，所以它既滋阴补肾，同时枸杞会不会泡完了以后有点淡淡的甜味儿，是吧？
1: 对，它没那么夸张。
0: 对，它没那么夸张。您也可以酸枣仁、百合和枸杞一起喝，这样的话、您的血糖也就没有负担了。
1: 好，下一款，咱说这个初夏时节难免容易这个口干舌燥、
0: 对，如果您出去玩，比如说您真是去那儿排队晒俩小时，回来了之后肯定觉得

0: 在就感觉到了，为啥呢？因为本身我就比较怕热啊，所以来线下和我这个见我的小伙伴说，哎呀，您怎么就穿着就立刻就穿着短袖了？其实我冬天也穿短袖，因为屋里确实太热了。
1: 医院
0: 这有的时候出去，对，有的时候一急会诊，这跑两步，或者是去哪儿送个材料，一回来，哎呀，这家伙给我热的，一热就想喝点冰的，喝点凉的。但是又不能喝冰的，喝凉的怎么办呢？这种口渴的症状，哎，其实咱们也有代茶饮去解决它。我给我自己整了点儿。而且最主要的是这一款代餐茶荷叶茶，它就是一个很好的降血脂而减肥的作用。因为山楂它能活血啊，能消脂，荷叶呢也是有消脂的作用。山楂荷叶茶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会在门诊，比如说一些体型比较偏胖啦，血脂偏高啦这类人群，我说您比如说这个吃完饭了之后您喝点这个山楂荷叶茶，就有很好的这种减脂消灼的作用。所以荷叶包括在门诊，我们这个比如想有点减重需求，或者是有点想我这个调整一下血脂啊，这些荷叶非常常用。所以我自己喝的时候，我自己经常喝点荷叶，我想哎，可以自己减减体重。所以荷叶，而且它泡起来，你想它是有这个荷花的这种，它是这种清香。
1: 是，
0: 就是于老师，如果大家想不到荷叶泡出来的那个味道，是不是吃过那个荷叶包鸡
1: 啊？或
0: 者是
1: 我刚才想说这个
0: 糯米饭？
1: 对对对，叫什么来？什么糯米鸡来着？
0: 对，荷叶糯米鸡。
1: 对，就是它。
0: 对，荷叶糯米鸡外边用的那个荷叶，它大部分都是干的，它不是鲜的，就是那个干的荷叶，然后包了那个糯米，然后直接去蒸那个鸡，其实就是那个糯米有一点荷叶的香味，其实您泡完的那个荷叶就是那个味道。
1: 嗯，
0: 对，所以您可以选用荷叶，还有鲜芦根。鲜芦根这么听大家可能觉得很陌生，但是您在夏天很多这种我们说奶茶店或者这些他们有一些推出的夏天的一些清爽的柠檬茶呀，或者什么茶的茶饮里边，您有可能会看到这个。我说一个大家可能在饭店喝的比较多的，比如说竹蔗马蹄水。
1: 哦，就是它呀。
0: 不是它，但是它可能会被放在里边。
1: 哦，得了。
0: 对，您竹蔗马蹄水喝的时候，尤其是在饭店可能喝的比较多，它是不是会泡一罐里边有好多？大家除了经常去我的，说心里话，孟大夫可真是，哎呀，吃不了一点苦啊。
1: 实在不爱吃是吧？
0: 对，
1: 混着糖都吃苦瓜。
0: 对呀，哎呀，有很多菜其实随着年纪的增长已经可以吃了，
1: 逐渐接受。
0: 苦瓜这个可能还是不太行，
1: 还没到呢是吧？
0: 对，我妈说这苦瓜吃着多败火呀，甜丝丝的。我说你骗我，你想让我吃苦瓜？
1: 我吃不出来，就是苦。
0: 对，所以那么第二道菜其实就是偏于祛湿消肿的，而且一定保证了它的口味啊，在这个季节既能补充您的蛋白质，补充您的体力，又可以帮助您健脾祛湿，消除这种身体沉重的感觉，祛湿消肿。我和于老师都会喜欢吃的叫冬瓜赤小豆排骨
1: 汤。排骨汤，
0: 对，您用冬瓜炖排骨的同时，里边放一把赤小豆，它有很好的祛湿的这个作用。但是您说我赤小豆放完之后，我能不能再放一把薏米？可以。所以您冬瓜赤小豆薏米和排骨一起炖啊，你想想，让您喝点连汤带肉，然后再吃点冬瓜，而且煮的时间久了之后，这个赤小豆其实还有包括炒薏米，它是会爆开的，
1: 对，绵绵的。
0: 它爆开了，对，它会绵绵的，而且有的时候它会融化在这个汤里，让那个汤感觉喝起来就比较稠，
1: 对，厚一些，醇厚，
0: 对，比较厚，对对对。所以其实咱们完全可以啊，冬瓜、赤小豆、排骨、炒薏米一起去炖汤。但是注意的话，就是您其实可以在炖汤之前，为了让赤小豆和这个炒薏米更好的吸出它的有效成分，您可以提前先泡2个小时，就把炒薏米、炒薏米和赤小豆泡一块儿，泡2个小时，把这个豆子给它泡软了，您再去炖煮，这个时候就非常好。而且你想吃排骨的人，你想它一个是不油，对吧？
1: 对，
0: 它既补充了您的蛋白质，同时冬瓜利水消肿，赤小豆和炒薏米健脾祛湿，让您吃着肉它也没有负担，而且还能补充蛋白质。而且很多这当然很多年轻人想减肥了，大部分咱们的这个爷爷奶奶、老人其实还是要保证这个营养的。就年轻人来我这儿都跟我说，孟大夫您想想什么辙让我少吃
1: 点
0: 对，让我没食欲最好然后跟我说，我说我给您健健脾，哎，健脾不会食欲好吧？您可千万别给我食欲调好，我生怕自己多吃啊。年轻人都这样，老年人呢都是，哎呀，孟大夫，我早上起来吃一小段蒸山药，又蒸了一点红薯，然后吃了一个鸡蛋，我怕我营养不够，所以我喝牛奶，但是牛奶我一次喝完啊还有点烧心，我那个牛奶每次喝100毫升，我一天喝3次，保证我自己营养。所以你看

0: 活得可精细了，特别努力。
1: 好
0: 我
1: 事。
0: 说对呀，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好事儿。年轻人都想少吃点儿啊，有的爷爷奶奶岁数大了，为了保证营养，其实每天在吃这个上面挺犯愁的，
1: 也
0: 就
1: 挺
0: 想
1: 着
0: 怎
1: 急。
0: 么对，又想保证营养，又想吃好，又想健康。那对您来讲不负没有负担的，所以一直说我说没有人不让您吃肉，所以很多老年人说我脾胃不好，我是不是不能吃肉啊？不能吃鸡蛋？真不是，您可以吃肉，只不过烹饪方法很重要。还是那句话，蒸、煮、炖，对。蒸煮炖都可以，而且还好消化、好吸收，煮烂烂的，您牙口不好也能吃。但是这种爆炒，对吧？烹炸、这个烧烤的这些啊，您
1: 红烧，
0: 可能对对红烧这些您不好消化的少吃。但是所以赤小豆、冬瓜、炒玉米、排骨汤啊，老少皆宜。您可以完全在家里把它炖的这个稀烂稀烂的，您这个吃起来啊，既能祛湿消肿，又不增加您的胃肠道负担，您可以尝试起来。
1: 您就造去，哎，不是，
0: 这咋说咱俩呢？
1: 哎，是。那个两个了，第三个，
0: 第三个特别家常，您可能都想不到，这个有什么是这个季节可以养心开胃的？西红柿炒鸡蛋，
1: 完了，
0: 对，完了。为什么呢？因为西红柿是不是红色的？
1: 红的。
0: 啊，中医，对，中医认为
1: 红
0: 红色
1: 色
0: 的
1: 入
0: 食
1: 心。
0: 材，对，红色是入心的。番茄作为红色的食材，有养心的这个作用，而且加上这个季节随着气温的增高，有一些不爱吃饭的，那是不是酸酸甜甜的，大家比较容易增加食欲，对吧？
1: 我觉得任
0: 再加
1: 何
0: 上，
1: 时候吃番茄炒蛋都不会让人没有食欲吧？
0: 对，就感觉它一拌米饭、拌米饭、拌面条都能拌，
1: 无敌了，我觉得。
0: 对，无敌了。而且鸡蛋它是不是补充营养？而
1: 对。
0: 且它整体非常清淡，容易消化。而且现代医学也认为它里面富含丰富的维生素啊、蛋白质啊，您夏天的时候吃非常合适。
1: 这太
0: 您
1: 家
0: 说这
1: 常了。
0: 够不对？够不够家常？这多家常啊！对呀，啊，所以番茄炒蛋对于最近不爱吃饭的老家儿，没食欲的，您炒点番茄炒蛋啊，酸酸甜甜的，很下饭，而且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养心的时候吃。那除了番茄炒蛋之外，我们继续啊，那除了老家之外的年轻人，比如说聚餐，那是五一的时候吃多了，吃上火了啊，怎么办呢？
1: 回来调理调
0: 还
1: 理
0: 有一
1: 吧。
0: 个啊，对，您可以用蒜蓉去拌或者去炒马齿苋都可以。马齿苋其实是立
1: 现
0: 夏
1: 菜一
0: 时节一个时令的一个野菜，
1: 种。
0: 它的效果特别好，它其实也是一个药食同源的中药，中药里边专门有一味中药是马齿苋，消化科非常常用。它是干嘛？清热解毒啊，它是祛湿止泻的。对于这种急性胃肠炎，比如说吃的不合适了，吃的不干净了，拉肚子了，而且哎呀，感觉大便粘马桶还发烧这些，马齿苋特别特别特别的好用啊。然后所以就是它既是一味中药，它同时也是一个时令的野菜，而且特别神奇的是，我们家不是养了一只哈士奇吗？
1: 对，
0: 然
1: 螃
0: 后它，对对，它叫螃蟹，一只叫螃蟹的哈士奇。然后它之前特别神奇的就是，我发现小动物出门它可以自己找到
1: 啊，
0: 野
1: 它会
0: 菜。
1: 找药，对对对。
0: 对，而且关键那段时间它在拉肚子，然后它在那儿吃东西，我都怕它在外边捡一些别的东西吃，
1: 脏
0: 这
1: 东
0: 个
1: 西啊，
0: 这脏东西吃，我还追过去，我看
1: 盯
0: 它
1: 着
0: 在
1: 点。
0: 吃什么。然后我特别震惊的发现，它在这个大的空地上，那个野地
1: 找
0: 上面，
1: 到
0: 带
1: 了
0: 它
1: 马
0: 出去玩。
1: 齿苋。
0: 找到了马齿苋，他在吃马齿苋。我的
1: 我
0: 天
1: 的
0: 呐，
1: 天，
0: 我说小动物太神奇了。我说他最近在拉肚子，然后他这个野菜，然后自己把拉肚子治好。我说这不愧是中医
1: 中
0: 家的
1: 医的
0: 孩
1: 狗，
0: 子，对，中医家的狗。我说竟然找到了马齿苋吃，天呐，就很神奇。所以小动物其实包括有很多这个，我们说中医里面起名，其实有一味草叫做鹿涎草，
1: 啊，就是鹿嚼的那
0: 就小鹿对。这个鹿在不舒服的时候，它会去主动的找这个草，去叼这个草吃。然后，所以我们找到了啊，发现鹿可以用这个清热解毒啊，人原来也可以吃啊。所以我们把这个草药叫做鹿涎草，就是小鹿叼过来的。所以小动物有的时候很神奇。所以当我发现
1: 对，真和
0: 啊，
1: 大
0: 我们
1: 自然
0: 家
1: 的
0: 这个
1: 关
0: 宠
1: 系，
0: 物会去自己找马齿苋吃，
1: 太可爱了，简直！
0: 对，特别
1: 但
0: 可
1: 是它
0: 爱。
1: 不就蒜蓉吧？
0: 对，它没法爆炒，主要是。对，所以后来我们家有的时候会吃的时候，我就没有放盐的时候喂它一点，
1: 啊，
0: 所
1: 它也
0: 以
1: 不
0: 就
1: 介，
0: 是这个，对，它也 OK，它也喜欢吃。所以这个蒜蓉马齿苋，它既是一味中药，它也是我们说的一个特别好的食材。如果您在五一期间吃的有一点多，有一点油 油腻，想清爽一点，透一透，那甚至有拉肚子，清热祛湿，缓解一下这种湿热的这种腹泻和浑身困重的感觉，您不妨用马齿苋和蒜蓉，您炒也行，您凉拌也行，都是可以的。但是注意，也是那句话，蒜蓉和这个姜末您一定要是熟的，它既可以中和掉马齿苋的这个寒凉之气，同时有很好的清热不伤正的这个作用。
1: 明白。好，第五道菜。
0: 第五道菜，清炒丝瓜。是不是也很常见？
1: 听着就不想吃。
0: 清炒丝瓜，但是其实说心里话，我也不爱吃丝瓜，因为我觉得它和茄子的口感都是软不辣气的
1: 啊，就是没有

0: 其实也非常的合适啊。清炒丝瓜，丝瓜是干嘛呢？丝瓜有清热解暑、清心除烦和利水消肿的作用，所以您夏季养心它非常合适、您就把丝瓜去皮儿，切成那种滚刀块、到时候您放点姜丝儿爆香了之后一翻炒，特别简单。
1: 对，简单
0: 啊，姜丝儿炒丝瓜，对，您稍微一翻炒，其实加点盐就可以了。有的是喜欢稍微再勾个芡啊，都可以。甚至我家里边有的时候做再放点什么面筋，这都行。所以清炒丝瓜这个季节清心除烦、利水消肿，也不妨是您一道家常菜的选择。
1: 哎，这是好找啊，而且十分家常。第六道
0: 啊，凉拌秋葵，我们家的家常菜。为什么？老爷子糖尿病。
1: 哎嘿，
0: 所以啊，他经常会吃一点这种秋葵啊、秋葵呢，其实它有点黏糊糊的那种，有一种对有一种粘液啊。秋葵您焯一下，然后用陈醋、香油，再加上点熟的蒜末啊，这么一拌，其实就很好。而且呢，它有这种叫什么叫滋阴润燥的作用啊。如果您口干舌燥的啊，滋阴润燥、健脾养胃，有很好清热利湿的这样一个作用，而且它可以调理肠道。而且如果对于血糖比较高的人群，这道菜就特别的合适。它还有辅助降低您血脂、血压、血糖的一个作用。当然注意啊，是辅助啊，您的药您该吃还得吃。
1: 别贼着它光，要不然那个量太大啊。哎，第七道
0: 菜叫做春笋炒莴笋，
1: 还二笋在一块儿了。
0: 对，哎，其实就是笋之间为什么要炒呢？我们之前说是不是夏天这个随着气温升高，有的时候出去啊火气容易旺啊，它其实要听呢，你想给大家准备的是不是每一个情况都说到了？您有心火咋整？您这脾虚湿气重咋整？养心怎么弄？湿热重咋弄？
1: 上火怎么整？
0: 对，包括疏肝理气也给您考虑到了。这春笋和莴笋其实就很好的一个疏肝理气、清热和胃的作用，而且还可以消食化滞。而且最主要的就是这个笋的这个纤维比较粗，特别适合减肥的人群，就是它比较容易有饱腹感。所以青笋炒莴笋，让您饱腹又不挨饿，还能减肥，还能清热，还能疏肝理气。所以特别适合在这个时间去。如果您要是觉得哎呦吃东西不想吃，或者说情绪不好，您可以不妨用青笋炒炒莴笋啊，其实是一个很清润的一个菜。
1: 这俩同时在的时候，我还真没尝过，我准备试一试
0: 啊。我们家的味道还是挺好的，
1: 因为我特别喜欢莴笋的味儿，那个香味儿。
0: 对，我也喜欢莴笋的味儿。你看这喜欢吃的英雄所见略同啊，
1: 咱俩太爱吃了啊！我半天了都是菜，没点荤腥啊。
0: 最后这道菜就有啊，那不是煮排骨了吗？
1: 就那一个呀，就全是素。
0: 做一个肉菜啊，但是这个也是叫荷叶冬瓜焖虾仁儿。您把那荷叶铺在锅底下，然后冬瓜您切成块铺在上面，最上面您放那大虾仁儿，然后去蒸，用小火焖它。对，您焖也行，蒸也行，其实它就是很好，它而且就是它有点像那个蒜蓉开背虾的这种做法。
1: 哦，明白。
0: 对，它蒸完了之后，其实就是那个虾的汁水会浸透这个冬瓜，而这个荷叶的香气呢又会往上窜，所以最后形成的就是这冬瓜特别鲜，然后呢这个虾仁呢然后又特别清甜，所以这个菜是我们家自己做过的。然后当然当时改良了，往上放点粉丝和蒜蓉。对，你觉得这健康的做着做着就不健康。
1: 粉丝蒜蓉也没事吧？
0: 对，也没事儿。但是您可以在家买这个干荷叶铺在底下，上面铺一层冬瓜，上面是大的这种开背虾仁，然后上面撒上这个蒜末和姜丝，然后去蒸，然后最后我们是啊专门放点那个老北京的三合油，1:1:1，对啊，醋，对，三合油大家都知道，肯定要醋和这个酱油还有香油，1:1:1，对，然后混在一起往上一浇，然后口感就特别好。关键是一个是它非常的一个蒸完了以后它很烂，尤其是冬瓜的很烂。您又不用注意啊，咱荷叶不是吃的，荷叶不用吃，冬瓜很烂啊，虾仁也很软。
1: 会吃荷叶吗？
0: 对，冬瓜大家把荷叶吃了。对，这荷叶糯米鸡是荷叶也不能吃。
1: 哎，对，
0: 所以像冬瓜蒸的很烂，对，冬瓜很烂，虾仁又很软，很好嚼。对，所以它的作用就是荷叶清心降火啊，消暑化湿，虾仁啊低脂又可以补充蛋白质，对吧？补虚，然后对于冬瓜利水消肿啊，吃起来以后对于夏天您的消化来讲没有任何负担啊，它既好消化又保证了营养。你想，既有保健养生作用，对吧？它能利水消肿，补蛋白质，清心降火，这有保健作用，同时它又好消化，它又让您的身体毫无负担。然后吃起来问题是它的口感和颜值都很在线，您不妨在家里做一做。当然了，这个可能在这一些菜。

0: 里面可能相对算是难度比较大的，所以给它放在了最后。对对对，稍微复杂点，比番茄炒蛋可能是最好做。
1: 全中国人民都会啊！你看，我们用了一集时间，孟大夫，好家伙，要不上一集说我们这集干货满满，四个代茶饮，八道菜啊，都是适合各位在这个五一假期回来之后调理生息，适应这个立夏节气的一个养生的吃喝的好办法啊！再次感谢孟大夫带来的这个科普和分享。
0: 也感谢一路。

到家常菜全都分享给大家，对照使用。清新降火茶，您就抓金银花5克，莲子心1到3克，再来2克生甘草，拿开水一沏就成。心烦睡不着，嘴里起口疮，舌尖发红，喝这个正合适。要是您怕凉，就再喝2片生姜。健脾祛湿茶，陈皮5克，茯苓10克，炒薏米10到15克，搁养生壶里煮一煮，或者拿开水焖一会儿也行。身上发沉，肚子胀，大便粘马桶，喝这个管用。要是想祛湿劲儿再大点，您就再放点赤小豆。养心安身茶，酸枣仁您给它砸碎喽，配上百合一块煮水喝，睡不踏实，多梦，心慌没劲儿，这个好使。要是您阳虚怕冷，就加1-2颗桂圆，血糖高的把桂圆换成枸杞就得了。清热生津茶，荷叶鲜芦根，再来2-3颗乌梅，可以少喝点冰糖，天热了口干舌燥，渴得慌，喝这个酸酸甜甜又解暑。八道家常菜，清热去火就吃凉拌苦瓜或者苦菊，祛湿消肿就吃冬瓜赤小豆排骨汤，想劲儿再大点就再搁点炒薏米，养心开胃就吃西红柿炒鸡蛋，酸酸甜甜的下饭。清热祛湿就吃蒜蓉马齿苋，记住蒜得用熟的。清心除烦就吃清炒丝瓜，滋阴润燥就吃凉拌秋葵，血压高的人适合吃这个。疏肝理气就吃春笋炒莴笋，清心降火就吃荷叶冬瓜焖虾仁。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参与，有2种方式可以找到我们，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945养生派，回听优质音频节目。您还可以关注听听 FM 和北京新闻广播官方视频号，看945养生派的视频直播。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基金扶持，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0: 下旬落地执行。北京接下来请听详细。全国交通出行人数达15.17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来听中央台记者的报道。
1: 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15.17亿人次， 比2025年同期增长 3.49%。 铁路方面，客运总量达10,637.7万人次， 日均为2,127.54万人次， 同比增长 4.6%。 这其中文旅列车的开行进一步丰富了游客出行选择。假期期间，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亚布力等方向的文旅专列。 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严把服务质量关，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公路人员流动量超 13.91亿人次， 占比约91%。假期期间，全国高速公路日均通行新能源车约1540万辆， 同比增长 33%。 不少服务区直接变身网红打卡地文旅小剧场。 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一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轮番开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张薇薇：“
2: 不是很惊喜，本来只是在服务区买一下东西，没想到能在这里还能看到这么精彩的木偶戏表演。”
1: 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同比增长7.2个百分点。
3: 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辽宁省机场集团锦州湾机场副总经理蔡克强表示：“
4: 我们加强文旅融合，航站楼内多点位布置具有锦州地域特色的原创店与老字号美食，让旅客在候机过程中近距离感受锦州的历史底蕴与城市魅力。”
1: 队长张玉卫说：“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
5: 国际航线密集开通，入境服务不断优化，让世界各地友人往来中国更加便捷。”
3: 针对假期入境旅游团集中客流增多的情况，我们专门开通了旅游团专用采验通道，增派警力和多语种的引导人员，一方面严守国门安全，另一方面最大限度简化通关流程，快速通关。
0: 新闻广播消息。 北京今天起启动3个批次医用耗材集采中选产品的企业与医疗机构协议签订工作，涉及药物涂层球囊类、泌尿介入类、结构心脏病封堵器类等6类医用耗材集采中选结果拟于5月下旬执行。新闻广播消息，今年以来，北京警方持续加大诈骗黑灰产业的打击力度，通过多维度综合治理和全链条打击， 累计打掉取现金车队48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80余名，拦截黄金 8.23 公斤， 现金2,990余万元。 再来关注，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三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同比增长 5.4%， 今年1至3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 3,094.5 亿元， 同比增长 5.4%。 其中，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 2,593.5 亿元， 同比增长 5.7%。 再来关注，昨晚在 CBA 季后赛八进四的首场比赛中，北汽男篮全员发力，以 102-94 击败劲敌，取得系列赛开门红。请听体育广播记者殷雪怡的报道。
6: 作为 CBA 季后赛历史上的经典对决，京越两队此前已经7次在季后赛相遇，本场比赛北汽男篮也终于迎来了完整阵容，赵睿回归在替补席待命，球队派上了杰曼、陈英俊、雷蒙、周琦和斯佩尔曼的首发阵容。比赛一开始，对手就率先发力，外援奎因、迈克尔连续冲框得分，一度取得了5分的领先优势，但北汽男篮迅速调整状态，周琦和杰曼挡拆顺下冲框 达成2-1，但北汽也陷入了对方的快速节奏，被连续追分。好在第二节赵睿率先发力，以突外投连得7分完成反超。随后杰曼麦基领先球队打出了一波12-0的进攻高潮，将分差扩大至11分。广东队凭借徐杰的3分和杰莫的9-0攻势追平比分，双方半场战成49。一边再战，北汽男篮迎来爆发时刻，曾凡博成为了球队进攻核心，连续命中高难度3分， 单节贡献13分，带领球队重新掌握主动权。新外援威廉姆斯锦上添花，连续命中3分。

0: 恩并完成上篮，连得八分，帮助球队拉开分差。与此同时，周琦和麦基在内线展现出了绝对统治力。第三节结束，北汽南篮以80-68领先12分。末节决战，广东队发起疯狂反扑，胡明轩、崔永熙连续命中三分，一度将分差缩小至4分。关键时刻，陈英俊状态复苏，命中超远三分，稳住局势。杰曼串联球队，曾凡博再中关键三分，杀死比赛，最终顶住了对手的反扑，以102-94锁定胜局。
1: 今天这场比赛，无论从首发的我阵容，还是到中间的替换，第三节的我们的新小外援，包括后面麦基上、英俊上、小川上等等等等，所有的人上去都在他上去那个时段发挥了每个人的特点和作用，所以这样的话没有给对方任何的一丝的机会，一直在把握场上的局势，我觉得这点做的是非常好的。
0: 正如许黎明指导所说，本场比赛全队五人得分上双，展现出了良好的状态。其中三分球29投16中，命中率高达55.2%。特别是曾凡博7投5中，为球队提供了持续的进攻活力。对此，他表示：“
2: 像我之前说的，我觉得我很荣幸能在这支球队打球，包括在这么好的场地、这么好的球迷。然后我能做的就是球队需要我，他会。”能够全力入侵吧。然后
0: 陈英俊在最后一节的高效表现也终结了比赛的悬念，他认为在季后赛比拼的就是果断。
3: 我觉得就是果断吧，因为毕竟季后赛就是要把握住机会，然后坚决去做出手，去做果断的决定这样子。所以因为毕竟整个强度都比较强，那季后赛拼的就是意志力然后跟信心。
0: 5月9号系列赛将移师至广东队主场进行第二回合的较量。
4: 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许可，主播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5: 你的外卖也送到，你用餐愉快。
6: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7: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
8: 我点外卖吧。
7: 好啊，一起点。哎，这个看着不错。
6: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8: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7: 对对对，提醒得好。
6: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听众朋友，北京的声音今天播送长篇小说《大宋王朝》，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0: 都子张无憾，宋长亭王申有情。
1: 下。
2: 苏子瞻，谢我超度，快拿茶来。
0: 王申惊异，茫然地打量着这个突兀而来的怪客。苏轼在发怔之间，忽然想起这个和尚就是两年前在曲苑街玉仙酒楼相识的无知大师，惊异惊喜挤上了心头的离愁别绪。他纵声大笑，急忙站起，举着酒杯走到屋中，拱手以迎。啊，久违了，无知大师，不义大师今日仙游至此，请恕苏轼不及远迎之罪，仅以酒代茶为大师解渴。无知和尚接过酒杯一饮而尽，举杯代酒。苏轼急忙直呼斟满，无知和尚再饮再代，苏轼再斟。无知和尚三饮而尽，扔去酒杯，身臂舒展，双手合掌，闭目而语：
2: 阿弥陀佛，好清凉的茶呀。
0: 王申站在一旁看呆了，马车旁的车夫仆役惶然不知所措，都悄悄地放下酒杯碗筷张望着。树荫下的人妈王润之、贤惠公主看见一个和尚闯进长亭，大喊大叫，都惊骇不已，惶恐已逝。苏轼看得出这个自称无知和尚的人物再次出现不会是偶然巧合，但何人所使，缘何而来，他三思不得其解，便做佛门礼数合掌询问：阿弥陀佛，请问大师缘何而来？无知和尚闭目合掌：
2: 阿弥陀佛，请问施主缘何而去？
0: 苏轼稽首：大师忘了，苏轼生了一颗配君头啊，两年前蒙大师在玉仙酒楼超度，今天果然要发配杭州了。无知和尚闭目点头：
2: 阿弥陀佛，佛祖常说一滴水中有八关了，贫僧记得施主还有一双学士眼呢，我佛慈悲，今日特来再度超度施主。
0: 苏轼大笑：阿弥陀佛，大师纵有超度之心，苏轼却无施舍之银，看来今天的交易大师要吃亏了。无知和尚微微一
2: 佛佛，贫僧从来不做亏本的买卖，施主身边不是有一辆双马车辇吗？
0: 王申惊诧，苏轼惊讶出声：大师何以得知？无知和尚生平气静，闭目娓娓而语：
2: 阿弥陀佛，佛有千只手，手心长眼睛，驸马公主携带美酒佳肴长亭送别，两套马车足矣。
0: 苏轼笑了：阿弥陀佛，原来如此。无知和尚喃喃以念：
2: 笑即是哭，哭即是笑，万物一体，无死无生，无生无死。贫僧有意志超度施主，凭施主的才智心机敏领悟吧。
0: 说着长袖一拂，从袖中甩出一纸。苏轼打开一看，纸上写着四个大字：佛法无边。稀松平常的一句口头禅呢，苏轼再次笑了。无知和尚并不在意，话锋直逼苏轼而来：
2: 人生在世如白驹之过隙，施主十年前中大科，登金门，上玉堂，名震京都，声著朝野，何等荣耀，可转盼之间功名烟消云散，富贵流水成空，只落得今日长亭亲朋洒泪。
0: 苏轼心头酸楚，笑不出来了。无知和尚话锋一转，开始指点迷津：
2: 施主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到了这个地步还不知性命之所在，往日的聪明才智飞到哪里去了？我三世诸佛法力无边，

勾断功名富贵，寻取自家本来面目，心存净土，把握佛法，万劫常住，永无堕落，纵未得到如来地，亦可成为不死人。比之此时此地的活受罪，舒适多了。和尚在弄闲说了半天，不就是急流涌出朋友参聊大事的身影。这位无知和尚也许是奉参聊之托从杭州专为我而来的吧，禁不住欣喜皱眉，合掌询问：阿弥陀佛，请问大师佛法现在何处？无知和尚微笑点头：哈哈哈，阿弥陀佛，施主总算是开窍了。佛法在何处？在行住坐卧处，在住衣吃饭处，在屙屎拉尿处，在没理没会处，在死活不得处。突然一阵尖啸激越的远处传来，接着是震动大地的打打马蹄声。车辇旁的马夫仆役抬头望去，一对飞骑风驰电掣而来，马背上似乎是一群飞红飘绿的富家公子。马蹄声达达逼近，众人惊疑。无知和尚闭目潜口，合掌坐禅入境。苏轼似乎仍沉浸于和尚的超度之中，他无师自通地随着达达的马蹄声放声高吟：苏轼得道了，佛法在何处？在马蹄达达处，在人乱处，在吉凶未卜处，在坐禅入境处，在不理不睬处，也在眼不见为净处。马对苏轼住口望去，是琵琶，是胡琴，是倩楚，是自己遣散的歌妓，还有丽玉，一个两个三个十个一个。十位丽裙艳妆的歌妓跳下马床，清风拂动，一起涌向流泪的苏轼地的朝廷大臣。十件乐器列于长亭之上，正亮闪光，有若皇帝的鲁伯之情之意的锦绣之心感动了上苍，朝阳更艳感动了大地和内外所有的人们。苏轼流泪拱手作谢，王润之含泪连任作谢，人妈弯腰合掌作谢，车夫仆役笑咧了嘴巴，笑眯了眼睛，贤惠公主赞叹出声，歌妓虽下层之人，心地纯真，灵魂高尚，比朝廷有些臣子强盛百倍。驸马王申啧啧称赞：人心难欺，苏子瞻心通梨树啊。坐禅入境的无知和尚似乎也跳出了禅界，偷偷地睁开双目，偷偷地一瞥，偷偷地会心一笑，又偷偷地闭上了眼睛。歌妓们拥上长亭，向苏轼行了恩师之礼，向王润之行了师母之礼，向人妈行了师婆之礼。他们默默无言，用崇敬前尘的礼数代替了赠金、折柳、献花，代替了酒肴、赠言、泪水。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长亭送别，是帝王也不曾享用过的。文坛奇才苏子瞻得天独厚啊。歌妓琵琶走到苏轼面前，深深地鞠了一躬，动情而语：先生，汴京十名歌妓跟随先生三年，承蒙教诲，使之如何学艺，如何处事，如何做人，师长之恩无以为报，今日长亭就以学生弟子之心弹奏一曲，送先生去三吴都会的杭州城吧。歌妓们蓦然奏响怀中的丝竹，激越之音腾起，缭绕长亭，飞荡在明媚的阳光之中。突然音韵变得清灵委婉，琵琶唱出了柳永的词作《望海潮·东南行胜》：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知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

霜雪，天折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重湖叠县清嘉，有三秋佳子，十里荷花。羌笛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翌日涂江好景，归去风驰夸。这便是苏轼要去的杭州啊。柳永以他多情的才思和长于写景的笔墨，移情驰骋，写出了杭州的烟柳云树、珠玑罗绮、清丽富庶、江涛箫鼓、灿烂辉煌。三吴都会之美令人陶醉而向往。歌妓们弹唱着，长亭下的仆役马夫静听着。也许他们不知这是柳永写的《望海潮》，也许他们不知柳永写的是自古繁华的杭州，但一种喜闻乐见的美牵动了他们。歌妓们弹唱着，三个女人静听着。任妈神情怆然，她似乎已无力追寻杭州那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的繁华了。王润之泪珠滴落在怀中戴尔的背巾上，他似乎心境已冷，已无意欣赏杭州那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美丽了。贤惠公主喟然叹息，柳七当年这首惊天之作，现实还能引起词家的唱和吗？江山如画，爱得几人。歌妓们弹唱着，驸马王申静听着，他泪花盈盈，不安地注视着凭栏垂首的苏轼。琵琶呀，你为什么要用柳永这首《望海潮》为子瞻送行呢？你想送给他一个人间仙境杭州，可才高命苦的柳七也许会惹起子瞻同病相怜的更大的悲哀呀。琵琶似乎应着王申忧虑，对词作中翌日涂江好景，归去凤池夸的尾句偏作凄凉处理，结束了这烟泪的弹唱。长亭上下沉寂了，苏轼淤积于胸中的情感昂然喷发，他仰天长啸，好一首望海潮啊，道尽了杭州的繁华秀美，道尽了怒涛卷霜雪的壮观，羌笛弄晴，菱歌泛夜的清雅，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桂子十里荷花，八个字足使柳七不朽于人世了。这奇山晴湖而一的胆子真令人叹服啊。空中的微风停伏，树上的鸟儿停鸣，田野的禾苗宁静了。苏轼凭栏咏叹，柳七，柳屯田，感谢你了，你给了我一座桃花源和桃花源里四季灿烂无衰的绮丽风光，足以宽慰我孤独的心，足以陶冶我放荡的性，足以堵塞我无遮拦的嘴巴，足以消磨我遐想的灵魂，也足以了却我百无一用的终生了。可有谁知道我真的能一直成为桃花源中人吗？车夫仆役叹息，人妈落泪，王润之气噎了，苏轼忘情地高吟着，柳七，柳屯田，你和我一样的痴心而愚蠢啊，翌日涂江好景，归去凤池夸，真是自作多情。杭州的好景在等待着你的翌日，你的翌日在哪里？平步难于青云啊。你精通音律，善为歌词，创制慢词长调，开了一派词风，点缀了大宋江山，凤池称赞了吗？你不是捧着一道且去填词的谕旨四处漂泊，浪迹江湖吗？琵琶，你用此歌为我送行，我感激你的用心了，柳七尚且如此，我何敢贪求而不知足啊。琵琶泣噎而语，宽慰苏轼，柳屯田之

0: 词作遇者有之，回者有之，柳屯田依然是柳屯田，它的望海潮不是依然有人弹唱，有人叹服吗？人不自弃，天难弃啊。苏轼惊语高声重复，人不自弃，天难弃。妙语解玄，妙语启人啊。看来我是比柳屯田更为痴心，更为愚蠢的人了。琵琶，我向你鞠躬，你是我的一语之师啊。无知和尚结束了他的坐禅，径自吟出四句诗：度数行名其偶然，破琴今有十三弦，此生若遇行何仆，方信琴筝是响泉。苏轼知道无知和尚借用唐代道士行何仆和房管凿地得书的故事又在超度自己了，他永泪直下，悲怆而余。方信琴筝也都是命运的安排，天可怜见，我这颗心离不开京都啊。此刻驸马王申和贤惠公主赠送的高头大马踏蹄而嘶，挥挥而鸣，催人启程。苏轼喃喃自语：方信琴筝是响泉，离开吧，该是离开这大宋京都的时候了。苏轼深深鞠躬向驸马王申告别，苏轼深深鞠躬向贤惠公主告别，苏轼深深鞠躬向琵琶、胡琴、倩楚、丽玉等十位歌妓告别，苏轼鞠躬向难舍难离的汴京城告别。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还原一代名人奇才特异的人格，讲述一个王朝的变革和迷茫。作者严延瑞，演播倾城。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北京的

0: 檄文“受命”八个字，由李斯撰书，而秦始皇呢，想让这块玉玺也代代相传，因此称为“传国玉玺”。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乘龙舟行至洞庭湖口，这个时候风浪骤起，龙舟将倾，秦始皇忙将传国玺抛入了湖中，祈求神灵镇恶风浪。八年之后，有一个使臣从关东来，夜里路过华阴平书道，突然有人持璧拦住这名使臣，说：“魏武遗持君，今年祖龙死。”使臣愕然不解，再欲详问，那个人放下这块玺便不见了，传国玺由此失而复得。当然这件事是真假难辨的。公元前207年的10月，刘邦兵进咸阳，秦王子婴投降，传国玉玺落入了刘邦的手中。西汉建立之后是代传国玺。西汉末年，王莽专权，皇帝孺子年仅2岁，传国玺置于长乐宫，由元帝王皇后代为掌管。王莽篡位，建立了新王朝，派他的弟弟安阳侯王顺入宫索取传国玺。王皇后大怒之下，将传国玺摔在了殿庭，玉玺被摔碎了一角，后来被用黄金镶补。王莽被杀，玺为校尉工兵所得，献给了李松，又由李松派人送给尚在南阳的更始帝刘云。刘云为赤眉军所虏后，传国玺又落入了赤眉军拥立为帝的刘盆子手中。后来随着刘盆子的投降，传国玺终为东汉光武帝刘秀所得。东汉末年，外戚何进谋诛宦官不成，反为宦官所害。何进的部下袁绍领兵入宫诛杀宦官，宫中一时大乱，汉少帝夜出北宫避难，仓促之间未带传国玺，反宫寻找，传国玺查无下落。随后发生了董卓之乱，少帝被杀，董卓拥立汉献帝刘协，并强迫其迁都长安。关东各地的军阀纷纷起兵讨伐董卓，长沙太守孙坚攻入了洛阳，在城南贞观井当中捞出了一具宫女的尸体，井下发现了一朱红的小匣，匣内藏着玉玺，玉玺方圆4寸，上卷五龙蛟纽，旁缺一角，以黄金相补，下有篆文：“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此正是丢失的传国玉玺。孙坚获玺之后心生意念，江夏太守黄祖作战时候身死，孙坚的妻子吴氏服果归里，扬州刺史袁术拘留了吴氏，强取传国玺。其后袁术称帝不成，明太守徐禄又从袁术之妻手中夺玺，献于曹操，转交给了汉献帝。
1: 在历代王朝使用的玺印中，秦代以和氏璧制成的玉玺最为代代相传，被奉为天命的象征，称之为传国玺。然而它在流传1000多年后却神秘地失踪了，几千年来有关它的传说也无不充满着神秘的色彩。迷幻时空，和您一同追寻秦代传国玉玺的下落。
0: 曹魏代汉，传国玺作为君主神兽的象征，落入了曹丕的手中。西晋寿善又落入了司马氏手中。西晋末年，5代16国更迭频繁，传国玺在一片血腥的残杀中是不断易主。西晋永嘉5年，也就是公元的331年，晋怀帝为刘聪所虏，玺为前赵所有。石勒灭前赵，玺属后赵十世。

冉闵杀后赵皇帝石鉴，夺得了传国玺，建立了冉魏政权。不久，前燕慕容俊灭冉魏，宣称冉害之妻已献传国玺，封他为奉玺君，改年号为元玺，正式建国。实际上，当时传国玺在冉害部将蒋干之手，不久被东晋征西将军谢。

0: 隋朝灭亡之后，隋炀帝的皇后萧氏与其孙杨正道唐初另铸玉玺，改称为玉玺。唐太宗继位又自刻了玉宝，上刻皇帝景命有德者昌八字。直到贞观四年，公元的630年，萧后与杨正道归唐，传国玺才为唐朝所得。之后朱温灭唐，传国玺为后梁所有。后梁灭亡之后呢，传国玺落入了唐庄宗李存勖之手。经后唐明宗李嗣源、闵帝李从厚，归于明宗的养子后唐废帝李从珂。36年，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勾结契丹，举兵叛乱，进围洛阳，后唐兵败，李从珂与其家人登楼纵火自焚而亡，后唐灭亡。到这里，令人感觉可惜的是，传国玉玺此时突然失踪了。宋高祖陈桥兵变后受禅，仅获后周的两方宝印，并未得到传国玉玺。然而，传国玉玺的命运却没有到此结束。宋元明清各朝都有真真假假的传国玺不断问世，屡经发现。宋哲宗绍圣三年，咸阳人段毅在河南乡掘地修舍，获得了一方玉玺，玉印色绿如蓝，温润而泽。翰林学士等官员探查之后，奏称是已失踪已久的传国玺，后来靖康之变被金朝所占有。元代也曾发现传国玺，据《元史》及《辍耕录》等书记载，至元31年正月，太师国王穆华黎之孙使得家人手持一块玉石求寿。玉石光彩夺目，呈青绿色，方圆四寸，面有篆文八字，刻画洁净，位置云氏，皆若虫鸟鱼龙之状。经御史中丞崔霍、监察御史杨元鉴定，竟是秦朝以来历代相传刻有受命于天、既受永昌玺文的传国玉玺。至正28年，在明军的进攻之下，元顺帝退出了大都，传国玺也随之流落漠北。明朝弘治13年，陕西获得了一块玉玺，据称为传国玺，由巡抚熊宇中呈现给了明孝宗，但明孝宗对此深表怀疑，却而不用。明朝末年，相传由元顺帝带入漠北的那块传国玺为其后裔林丹汗所有。林丹汗兵败之后，玺落入了后金太宗皇太极的手中，皇太极因此称皇帝，定国号为大清，表示要进占中原，取代明朝的统治。清朝初年，故宫交泰殿藏玉玺39方，其中一方刻有受命于天、既受永昌八字的玉玺被称为传国玺，但乾隆11年钦定的25方玉玺时，却将这块玉玺剔除在外，由此可见传国玺的赝品。直到1912年的11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末代皇帝溥仪被驱逐出了皇宫，警察总监张弼和陆中林等人仍在苦苦地追寻这块传国玺。自五代时期传国玉玺失踪，这块国宝真假难辨，真正的传国玺到底在哪里，至今无人能够回答。
1: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2: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1: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2: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1: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迷幻时空，诸位好，我是主持人韩涛。说完了传国玉玺的故事，我们再来看一看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玄武门之变。

渊建唐以后，经过六七年的奋战，终于完成了统一大业，实现了唐政权对全国的统治。在统一战争中，李渊的得力助手便是他的两个儿子，太子李建成和秦王李世民。这兄弟二人都是当时的杰出人才，李渊对他们也是格外的信任和重用，命他们俩分领左右军。两人功业卓著，才能非凡，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战争过程中，李建成和秦王李世民各自扩大力量，渐渐形成了唐政权当中的两大集团，为玄武门之变的发生埋下了伏笔。那么李建成和李世民兄弟长期的明争暗斗，唐高祖李渊又倾向于哪一方呢？如今是众说纷纭，但是概括起来不外乎三种看法。第一种看法认为，李渊处处偏袒李世民，放手让他与兄长争一个高下，以取而代之。据不少史籍记载，太原起兵之后，李渊就曾经对李世民许诺过，若事成，则天下皆汝所治，当以汝为太子。当有的大臣眼看着李世民的权力日重，威胁到了太子的地位时，建议早将其打发出去，而李渊不仅没有采纳，反而

生时，李渊正在泛舟海池，有人把这个消息传递给了他，并说建成元吉本不预谋，又无功于天下，今秦王以讨而诛之，秦王功盖宇宙，率士归心。李渊当即回答：善，此吾之夙兴也。可见李渊的倾向性是何等的明显。第二种看法却认为，虽然的确有许多史籍做了李渊倾向于李世民的记载，但是大多数出于贞观使臣们的虚构。李世民是一个成功者，由他当政时期编写的史籍当然会进行种种有利于自己的修饰。其实李渊是一直站在他的长子李建成一边的。作为一位封建时代的帝王，立嫡以长的观念在他的身上从来没有动摇过。比方说在早年安排职务的时候，李渊就让李建成统帅左三军，而让李世民统帅右三军。李渊进封唐王后，李建成为唐世子，李世民则为秦国。即李唐王朝创立，李渊还是毫不犹豫地立李建成为太子。后来李渊多次发现李世民有专制行为和夺嫡图谋时，对其流露过强烈的不满，此而点兵祭酒，在外专制，为读书汉所教，非复我昔日子也。还有第三种看法，为立太子而引起骨肉相残的教训，李渊面对儿子们争夺权力的斗争，往往采取不偏不倚、摆正摆平的中立做法。例如武德七年，杨文干兵叛一事连及了李建成，李渊一边许诺李世民为太子，一边要封李建成为蜀王，不得诛杀骨肉，最后还把兄弟不能相容的罪责归咎于东宫与天策府官署。当夺嫡的斗争愈演愈烈时，李渊就打算将李世民封往富庶的洛阳，但遭到李建成、李元吉的反对时，又只好作罢。不过更多的人认为，唐王朝建成不久，作为开国皇帝的李渊备尝创业的艰辛，深知守业的重要。

0: 原因之一。
1: 自李渊建唐以后，经过六七年的奋战，终于完成了统一大业，实现唐政权对全国的统治。在统一战争中，李渊的两太子李建成和秦王李世民各自扩大力量，渐渐形成了唐政权中的两大集团，为玄武门之变的发生埋下了伏笔。迷幻时空和你一同探秘历史上的玄武门之变。
0: 李渊抬高李世民，抑制李建成，首先表现在提高李世民的权力上。李渊认为前代的官位不能与李世民的身份相称，特提升为天策上将，准其开馆，网罗人才。后人成为十八学士登瀛州的杜如晦、房玄龄等等，都集中在了李世民的周围。精兵猛将加上谋臣幕僚，使得李世民如虎添翼，使得秦王府初步成为了政治军事大权一体的集团，与东宫集团分庭抗礼，以致造成这样的政治局面。太子令、秦王教育敕诏并行，有司莫之所以，为聚德之先后为定。李建成在兄弟中太子独尊的地位消失了。当李世民的力量可以和李建成抗衡时，李渊把自己心里要立李世民为太子的意思反复告诉了李世民，并告诫李世民不要操之过急。深明大义的李世民知道一场生死攸关的恶斗是势在必发，他想把这件事情干得更漂亮，既要篡夺太子位，又不留下乱臣贼子的匿名，要等到李建成先发难，然后以逸讨之。李渊与李世民虽然没有结成公开的废太子联盟，默契却是达成了。有了皇帝老子的支持，李世民篡夺太子位就披上了替天行道的外衣。当争夺太子位的斗争白热化时，李渊惧怕李世民吃亏，就要把他派往洛阳，自陕以东皆土之，仍命汝见天子旌旗。洛阳是隋朝的政治经济中心，秦王若至洛阳，有土地甲兵不可复制。李建成和李元吉对此都是竭力反对，李渊只好作罢。可是秦王早已经派他的亲信控制了洛阳，一旦有变就可以以洛阳为他的。李渊则密切注视着李世民和李建成的明争暗斗，当李世民危险时他就出面救场。李元吉以李世民功高震主不利于李渊，要李渊将其处置，李渊坚决地回绝了。李建成夜召李世民饮酒而鸩之，世民抱心痛，吐血数声。李渊知道了，马上命令李建成：秦王素不饮，自建唐之后突厥常常侵犯，李渊几乎每次都让李世民去讨伐，借此让他可以进一步的掌握兵权。在李世民日夜加紧准备篡夺太子位的时候，李建成和李元吉抢先了一步，两个人决定在宫内起兵，表里相应，杀害秦王。这个时候的李世民却毫不知情，其危险就如处在玄武门事变当中的李建成的地位。李渊知道了这件事情，当即将李建成扣押在身边，派专人坚守，使得这次兵变失去了首领而流产。杨文干因为事情的泄露而举兵起事，李世民片面地看待这个事件，认为随便派人讨伐一下就行了。李渊却是洞察秋毫，认为杨文干之事牵连到了李建成，如果任意派人讨伐，可能引起与李建成有联系的更多部队响应杨文干，后果更是不堪设想。李渊当即派李世民亲自讨伐，以正名声，避免了一场内乱。在李世民出兵讨伐杨文干之前，李渊就明确地告诉他，讨伐完了这次叛乱，就立他为太子。

0: 而将李建成贬黜为蜀王。如果在蜀的李建成服从李世民就保全他，否则就毫不犹豫地消灭他。李渊亲授的这个不临为太子的计划因为突厥犯边而被搁置了下来。武德九年的夏天，李建成趁北征突厥的机会准备再次诛杀李世民，将此事告知了李渊。李渊决定在宫内亲自审问这件事，决定不留后患。李世民利用这个机会于武德九年六月四日在长安城的北门，也就是玄武门，射杀了李建成和李元吉。事后李渊马上立李世民为太子，不久又把皇位让与了李世民。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李渊虽然没有亲自安排在玄武门杀死李建成和李元吉，但是在整个争夺太子位的斗争中，李渊是深谋远虑，既没有倾向于李建成，也没有保持中立，而为李世民登上皇位定下了基础。好了，各位，今天的迷幻时空就到这儿了。主持人韩涛代表编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迷幻时空，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世界再大，不过一次关注的距离；屏幕再小，这里却是感知新闻的天地。为广播插上荣媒翅膀，资讯穿越声波，在手机。北京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

0: 风雏扑扑衬初晴，
1: 春雷阵阵草木先生，农人也播下一年的希望。
0: 昼出耕耘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1: 夏木成荫，万物生长，农事接踵而来。到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
0: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硕果累累，五谷飘香，大地一片色彩斑斓，丰收如期而至。
0: 乡邻无事冬耕罢，独倚篱门数过牛。
1: 天地动，万物藏，一年的心情告一段落，休养生息，静待来年。四季有序，生命亦有其时，把握每一个当下，走好人生的春夏秋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3: 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您好，我是徐可。
5: 你好，我是曼宁。今天是2026年5月7日星期四，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外界猜测台湾问题是中美下阶段会晤中方首要关切议题，外交部今天回应。
4: 今年五一假期全国交通出行人数达到15.17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5: 北京市2026年度公务员补录启动，明后两天开放报名，共计187个职位，招录723人。
4: 北京市教委发布通知，严禁各校无计划、超计划、违规提前招生，严禁变相掐尖挑生源。
5: 国家气候中心预计五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夏秋季形成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
4: 三星家电宣布退出中国大陆市场，为什么退出，有什么影响，稍后请听专家解读。
5: 那么在浏览新闻之前呢，我们先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赵娜，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赵工您好。
6: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好。
5: 赵工，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6: 好的，今天白天呢北风比较大，目前呢风力也已经明显减弱，在冷空气影响下呢，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有所下降，预计最低是在10度左右。明天早晨呢天气会偏凉一些，明天白天呢仍然是晴晒的天气，午后呢有3级偏南风，短时阵风可以达到5级，气温呢也开始进一步回升，明天的最高气温呢预计会上升到27度左右，在户外活动呢需要注意补水和防晒，昼夜温差大，也要注意适时的增减衣物。这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的天气。
5: 那么赵工，未来几天天气还会有明显的变化吗？
6: 周六呢天空云量会有所增多，光照减弱，周六下午呢山区会有分散的阵雨，所以周六出行山区呢大家要随身带把雨伞，并提前关注临近的预报。周日呢晴朗天气会再度的回归，午后呢偏南风也是有所加大，短时阵风呢可以达到5级。周六周日的气温呢会继续稳步的上升，周六最高气温在28度左右，周日呢将上升到31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呢分别是16度和13度，昼夜温差依然比较大，要注意适时的增减衣物。天气就这样。
5: 好的，非常感谢赵工的介绍和提醒，再见赵工。
6: 再见。
4: 好，我们再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40%。到了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阵风5级左右，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0%。
5: 来看一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为70到90，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4: 想要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同样，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同步开启视频直播，期待您的关注。

0: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二里京，聚焦世界。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今天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外交部记者会。在今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中美元首会晤在即，那方首要关切议题，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2: 林健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恪守美国历届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所做承诺，是美方应尽的国际义务，也是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
1: 林健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台独分裂与台海和平稳定就必须旗帜鲜明反对台独。
2: 再来了解一下全国五一假期情况的一个最新统计数据，今年的五一假期全国交通出行人数达到了15.17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详细的情况来听中央台记者的报道。
3: 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15.17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3.49%。铁路方面，客运总量达10637.7万人次，日均为2127.54万人次，同比增长4.6%。这其中，文旅列车行选择，假期期间，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亚布力等方向的文旅专列。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4: 严把服务质量、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3: 公路人员流动量超13.91亿人次，占比约91%。假期期间，全国高速公路日均通行新能源车约1540万辆，同比增长33%。不少服务区直接变身网红打卡地、文旅小剧场。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翼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轮番开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张薇薇，
5: 不是很惊喜吧，只是在服务区买一下东西，没想到能在这里还能看到这么精彩的木偶戏表演。
3: 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97.2%，同比增长7.2个百分点。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辽宁省机场集团锦州湾机场副总经理蔡克强表示，
6: 我们加强文旅融合，航站楼内多点位布置具有锦州地域特色的原创店与老字号美食，让旅客在候机过程中近距离感受锦州的历史底蕴与城市魅力。
3: 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1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5%。海口美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6队队长张玉卫说，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国际航线密集开通，入境服务不断优化，让世界各地友人往来中国更加便捷。
7: 针对假期入境旅游团集中、客流增多的情况，我们专门开通了旅游团专用查验通道，增派警力和多语种的引导人员，一方面严守国门安全，另一方面最大限度简化通关流程，快速通关。
1: 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北京方面，北京市公务局今天发布了北京市各级机关2026年度补录录用公务员的公告。2026年度京考补录5月8号到9号，其实也就是明后两天将开放报名，共计187个职位，招录723人。
2: 据了解，本次补录包括181个普通职位，招录346人，一个面向残疾人职位招录1人，及5个特殊职位招录376人。报考人员必须满足3项条件，也就是2026年度京考笔试成绩达到所报职位最低合格分数线，符合

0: 职位资格条件，没有被原报考职位确定为拟录用人员。
1: 报名时间为5月8号，也就是明天上午9点到5月9号，后天下午的下午6点。考生可以通过北京市人事考试通用平台登录报名，报名期间呢可以变更报考的职位，5月13号起可以查询面试资格，面试具体安排由招录机关另行通知。
0: 北京市教委近日发布关于做好2026高级中等学校招收体育艺术科技特长生工作的通知，明确每类特长生的招生计划都有限制，招生计划比例保持稳定，严禁各校无计划、超计划、违规提前招生，严禁变相掐尖选生源。
1: 北京市教委要求各区立足招生实际，科学优化特长生区级测试工作方案，严禁以校级测试代替区级测试，保障招生工作的公平、规范和有序。
0: 严禁各区各校变相掐尖选生源，与社会培训机构联合选拔生源，或者是采取机构考试结果。那严禁以各类竞赛证书、考试成绩作为特长生测试与录取依据。6月8号前，各区需要公示测试合格学生的名单。
1: 被乘客开车门撞伤，保险公司拒绝赔付，应该怎么办呢？好心载人出事故，责任又该如何划分呢？那围绕道路交通事故损害的赔偿，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出台了司法解释，明确了开门杀事故中对受害人的保障，以及好意同乘时发生交通事故的处理。请听本台交通广播记者王琛琛的报道。
2: 车辆驾乘人员没有观察车外便贸然开车门，与行人或其他车辆发生碰撞，这类危险交通行为被称为开门杀。一次小小的疏忽往往造成严重的后果。悦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合伙人岳珊珊表示，当乘车人开门杀造成损害时，有的保险公司会拒绝赔付。

0: 的话，他不应该赔。包括说在交强险里边的话，他是否能够进行适用，可能也是有不同的认识。各地的法院的判决的话呢，可能也有不同。那么通过这个司法解释的话呢，是彻底将争议和纠纷进行了一个明确。
1: 最高法司法解释明确，被侵权人及受害人主张承车人责任。

0: 合伙人岳深山表示，
1: 结合这个事故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因素，综合来进行判断驾驶人员是否是存在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把之前的这个司法裁判过程当中已经形成的一些共识，通过司法解释形式来给固定和明确下来，统一裁判标准。
0: 北京市律师协会交通与运输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黄海波认为，最高法发布的司法解释有利于充分发挥好意同城制度价值，保护善意，鼓励互助。
2: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司法实践当中的一个进步。如果说随随便便咱们就给提供好意同城的机动车使用人确定一个法律责任的话，这个可能会破坏好意同城的这个社会价值，也会影响善行的这个普及。但这里面有个问题，就是说在好意同城的这个规定之下，这个乘客比如说他受伤，他这个赔偿问题怎么解决？
3: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明确规定，驾驶乘坐电动自行车都必须佩戴安全头盔。那目前新规已经开始实施了，那么大家佩戴头盔的情况到底如何呢？五一假期结束，记者跟随民警来到了道路路口，检查骑乘电动自行车的学生家长群体，来听新闻频道记者的报道。
4: 早上七点多，正值家长送学生上学的高峰时段，记者在卢沟桥南路观察发现，大多数骑乘电动自行车的家长和孩子都佩戴了安全头盔，但也有车上两人，仅有一人佩戴头盔的情况。
5: 您看，您这个是大人戴了，但是咱们孩子这个没戴呀，孩子按要求也必须要戴的，好吧？第一次先是对您进行教育，您看咱们孩子戴了啊，您这没戴也不行，好吧？都要戴。另外，咱们孩子这个头盔，看见了，要规范佩戴，这样呢太松了，它容易掉，好吧？这边要给它紧好了，好吧？
6: 好嘞，好嘞。
4: 民警表示，骑乘电动自行车不仅要戴头盔，更要保证规范佩戴，才能起到有效防护。但民警在路口检查发现，不少骑乘人员戴了头盔却并不规范。
5: 那先您耽误半分钟，您帮他稍微整一下，好吗？哎，对，咱们稍微往上拉一下就行。对，这儿松了不容易掉就行，好吧？好，感谢您配合，注意安全啊！
7: 提示大家呢，一定要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咱们大人孩子都要戴。
8: 北京市中医局联合共同制定了北京市临床急需医疗机构中药制剂评估机制，日前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根据征求意见稿，北京市将建立临床急需医疗机构中药制剂调剂品种库，入库品种呢可以在北京市指定的医疗机构之间调剂使用，市民可以在本月12号前向市中医局反馈意见。
3: 北京市中医局介绍，临床急需医疗机构中药制剂是指在特定临床情况下，市场上没有供应或现有药品无法满足患者治疗需求时，具有特定作用的医疗机构中药制剂。
8: 北京市将建立临床急需医疗机构中药制剂调剂品种库，市中医局将组织遴选确定临床急需医疗机构中药制剂调剂品种，并对其实行出入库动态管理，定期向市药监局推荐适宜调剂使用的医疗机构中药制剂品种。纳入品种库管理的中药制剂应当在临床使用5年以上，而且疗效确切、安全稳定、特色明显、质量可控。
3: 北市教委等部门日前发布北京市儿童青少年行动计划实施方案，促进儿童青少年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健康。根据实施方案，北京市将会推进中小学覆盖。
8: 实施方案要求相关部门积极推进儿童营养门诊和儿童运动门诊建设，扩大学练赛一体化体育教学改革试点范围。托幼机构将建立大班儿童常态化的屈光筛查机制。
3: 在提升心理健康服务能力方面，实施方案明确，北京将推进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二级及以上综合医院、中医医院开设精神心理门诊，学前儿童每天要开展3小时身体活动，中小学生每天开展不少于1小时的中高强度身体运动，每周开展不少于3天的高强度身体活动或抗阻运动。
8: 北京101中怀柔科学城学校南校区项目设计方案近日呢通过了初审并完成公示，即将转入建设实施阶段。学校位于怀柔医院南侧，总用地面积达到12.0。

0: 202公顷，规划为48班完全中学，配套学生宿舍、食堂、风雨操场等设施。
1: 学校设计注重与自然的融合，采用生态博岸、海绵城市技术改造场地，优选本土绿植，围墙做成透绿形式，校园与红线外的边水绿地无缝衔接，校内外慢行步道相互连通，师生在教学楼、宿舍楼里就能够俯瞰河道水景，实现建筑、人文和自然的交流。
0: 今年以来，北京警方持续加大对涉电信网络诈骗、黑灰产业的打击力度，通过多维度的综合治理和全链条打击，累计打掉曲线运金车队48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80多名，拦截黄金8.23公斤，现金2990多万元。
1: 针对诈骗分子利用线下方式转移赃款的新手段，北京警方重点打击通过曲线、购买黄金等方式洗钱车队团伙，并与电信、金融、银行、互联网等部门协作，从涉诈电话卡、银行卡、非法 APP 等要素入手，挤压黑灰产业生存的空间。
0: 好，那在一小段广告和片花过后，您将会听到国家气候中心预计5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夏秋季形成一次中等级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三星家电宣布退出中国大陆市场，为什么退出？让我们稍后见。
2: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次梨原汁、奇楠沉香、康养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曼宁和许可为您带来的新闻2026。我们继续来关注，近日北京市住建委组织开展了2026年度房屋防汛应急抢险演习，通过多个场景、多个分项集中演练，进一步强化专业应急流程，为即将到来的主汛期做好准备。来听本台新闻频道记者的报道。
4: 随着预警信号的发出，来应急抢险分队迅速出动。演习区的一角，主办单位模拟一处平房院落遭遇强降雨，在指挥人员的统一调度下，抢险团队按照分工要求快速行动。一部分队员将沙袋依次传递到屋顶上方，其他队员则用扇布将漏雨的屋顶进行紧急扇盖。通过大家的通力配合，扇盖流程演练娴熟高效完成，很好地验证了既定的应急预案。
5: 通过这次演练呢，总结作业过程中呢，它有哪些不足，在将来呢，真正的投入到实战防汛的过程中呢，能够提高我们的这个作业的质量。
4: 现场特别安排外墙支护、房屋排水、雨水倒灌、拦挡等5个分项，各支队伍交叉作业，配合默契，顺利完成了各个项目的集中演习，展现了抢险队员扎实稳健的实战能力。
6: 我们更加强调了人员对房屋安全状况的检查工作和确保抢险人员自身的安全。另一个方面呢，我们更加强调了抢险的科技化、智能化。
4: 近年来，北京市应急抢险救援队伍持续壮大。近日，中铁16局集团应急抢险救援大队正式纳入市级统一管理序列。至此，全市市级专业应急救援队伍已经发展到29支，专业力量体系不断完善。
7: 积极参与北京市建筑救援、隧道救援等各类突发事件的应急抢险工作，为保障首都安全稳定运行贡献专业力量，
8: 对我们构建全灾种大应急的这种救援队伍力量体系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0: 近日，位于北京朝阳区18里店乡的首创河源何家公寓全面投入运营了。这处公寓呢，主要是面向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城市运行服务的保障人员，提供每月500元的床位，首批一共756张，为这些在城市奔跑者们筑起了一个安心、舒适、有温度的家。来听本台新闻频道记者的报道。
9: 44岁的陆泽贵是来自山东的一名网约车司机。作为首批入住何家公寓的城市运行服务保障人员，陆师傅和其他人合租了一套46平方米的小开。

0: 和卫生间。
1: 以前一个人找房子，然后那个房租也挺贵的，然后自己压力也挺大。在这里呢，设施都很完善，住的也很舒心。
0: 何家公寓此次面向市场，投放集租公寓112套，一共可以提供床位756张，采用企业整租的方式，由企业根据自主需求为用工人员租赁一定数量的房源。像陆师傅这样的一张床，每月的租金为
1: 统一的那个管理，然后各方面也不用自己操心，解决了我住宿的大问题。
0: 据介绍，何家公寓所在的首创河源繁星社区是目前全市规模最大的集体土地保障性租赁住房社区，整体项目可以提供各类房源6500余套。为了更好地满足城市运行服务保障人员的住房需求，何家公寓按照最新宿舍类保租房标准精心打造，同时与多家企业达成合作意向，进一步完善多层次住房供给，有效降低一线服务人员的居住成本。
2: 前台有24小时的这种服务的管家，所以我们会把这日常的服务啊，把它全部做到位，包括有新就业群体一些日常的一些，比如电瓶车的充电啊，再就业的职业培训啊，这些我们都会考虑到。
3: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像在8进4的首场比赛当中，北汽男篮全员发力，以102-94击败了劲敌，取得了系列赛的开门红。来听本台体育广播记者殷雪怡的报道。
4: 作为 CBA 季后赛历史上的经典对决，京粤两队此前已经7次在季后赛相遇。本场比赛，北汽男篮也终于迎来了完整阵容，赵睿回归在替补席待命，球队派上了

好在第二节，赵睿率先发力，以7分完成反超。随后，杰曼·麦基领先球队打出了一波12-0的进攻高潮，将分差扩大至11分。广东队凭借徐杰的3分和杰莫的9-0攻势追平比分，双方半场战成49平。下半场一边再战，北汽男篮迎来爆发时刻，曾凡博成为了球队进攻核心，连续命中高难度3分，单节贡献13分，带领球队重新掌握主动权。新外援威廉姆斯锦上添花，连续命中3分并完成上篮，连得8分，帮助球队拉开分差。与此同时，周琦和麦基在内线展现出了绝对统治力。第三节结束，北汽男篮以80-68领先12分。末节决战，广东队发起疯狂反扑，胡明轩、崔永熙连续命中3分，一度将分差缩小至4分。关键时刻，陈英俊状态复

0: 上线这个时段发挥了每个人的特点和作用，所以这样的话没有给对方任何的一丝的机会，一直在把握场上局势，我觉得这点做的是非常好的。
1: 正如许立明指导所说，本场比赛全队五人得分上升，展现出了良好的状态。其中三分球29投16中，命中率高达55.2%。特别是曾凡博7投5中，为球队提供了持续的进攻活力。对此，他表示：“
2: 像我之前说的，我觉得我很荣幸能在这支球队打球，包括在这么好的场地，这么好的球迷。”然后我能做的就是球队需要我上场，无论我身体什么状况，就只要需要我，我肯定会全力出拼吧。然后打到什么样，就只能听老天的感觉吧。
1: 陈根俊在最后一节的高效表现也终结了比赛的悬念。他认为在季后赛比拼的就是果断。
3: 我觉得就是果断吧，因为毕竟季后赛就是要把握住机会，然后坚决去做出手，去做果断的决定这样子。所以，因为毕竟。整个强度都比较强，那季后赛拼的就是意志力，然后跟信心。
1: 5月9号系列赛将移师至广东队主场进行第二回合的较量。
4: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5: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许可曼宁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根据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的消息，目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呈现了升高的趋势，预计五月会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在夏秋季形成一次中等级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并在秋冬季达到峰值，发生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正在增大。
6: 那么到底什么是厄尔尼诺现象呢？国家气候中心预计五月将进入厄尔尼诺状态，究竟意味着什么？它和咱们普通人的生活到底有什么关系呢？今天下午本栏目的记者采访了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让我们来听听他的介绍。
7: 厄尔尼诺呢，它是西班牙语圣婴的意思，实际上呢，它在气象学上是指赤道的中部和东部太平洋海面的这样一个大范围持续性的一场偏暖的现象。因为在赤道呢，通常盛行这个信风，然后它会把大量的这些温暖的海水吹向这个太平洋的西部，但是呢，如果一旦这个信风就是它减弱，那么这些大量堆积的这些温暖的海水就会回流，那么会导致就是整个这个中东太平洋的海面的温度快速的上升，这样的一种大面积海温上升的情况会改变全球的大气环流，那么这个就被称为厄尔尼诺。对普通人呢，可能最直观的影响就是极端天气呢会变多，叠加上咱们现在这个全球变暖的这样的一个效应的话，夏季的时候我们会有可能经历更多的极端高温，那么体感也会更炎热。它会扰乱这个降水的规律，那么一些地区可能暴雨成灾，另一些地区可能出现干旱，影响农作物的产量，那和大家的这个米袋子、菜篮子可能就会发生关联。那么还有一些地区可能因为干旱啊，这个水电，这个发电不足而导致这个电力紧张。
5: 那对于今年的厄尔尼诺，有些说法甚至称是超级厄尔尼诺、超强厄尔尼诺、140年来最强厄尔尼诺等等。那么对于这些预测性的说法该如何看待？一边说超级强，一边说中等以上强度，只是表述上的差异吗？我们继续来听听马军的分析解读。
7: 其实这些预测呢，它都是给出了一个概率，在这个给出的概率中间呢，不同的机构它可能这个预测的结果呢不太一样，但是总体上呢，超强啊、极端啊这些，这个史上最强啊，主要的机构给出的都是很小的概率会发生那样的情况。那么从这个普遍的这样的一个共识来看的话，应该是五月就会进入到厄尔尼诺的状态。那也就是说，这个太平洋中东部的这个海温就上升到已经0.5度以上。那么并且呢，于夏秋季呢形成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的事件，并且呢，这个事件呢有可能持续到，这个今年的年底。 这样呢，它就是这个所谓的中等及以上呢，它是有一个指数去判定的，也就是说三个月的滑动的平均值，如果是达到或者超过 0.5 度呢，是至少五个月就判定出现厄尔尼诺了，事件了。那如果要是这个超过 0.5 度但是小于 1.3 度就是弱事件，如果超过 1.3 度但小于2度是中等事件，只有达到或者超过 2.0 度才是强事件，如果要是超强厄尔尼诺那得超过 2.5 度，这种是在历史上也是非常少有的，大概一共发生过三次吧。
6: 按照国家气候中心的预测，今年夏季35度以上的高温天将成为常态，40度以上酷热天气也会频繁出现，而且呢，不仅是高温，还可能会面临洪涝和干旱的两面夹击。那么在厄尔尼诺的影响下，今年夏天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让我们继续来听马军的介绍。
7: 对，国家气候中心呢确实给出了一个权威的预测，那也就是说厄尔尼诺呢，因为咱们已经连续经历了三年的拉尼娜现象，这也是比较少有的。那今年呢就是快速的转为了这个厄尔尼诺，转为厄尔尼诺之后，其实前期还是相对还算是风调雨顺吧，今年到现在为止。但是后面的这个厄尔尼诺因为它在快速的发展，我们看到这个太平洋的海温这个上升非常的快，全球的这个海温啊上升非常快。所以预计今年夏季呢东部地区这个会形成南北两条多雨带。那这个预测中心呢给出的是说长江以南的地区那也就是珠江啊这些，它的降水是增强的。那么同时在北方东北华北的降水还是维持比较偏多的状态。但是长江中游又会陷入到降水偏少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由于这样的一个影响呢它会导致比如说咱们要在主汛区要特别注意，就是像海河流域、松辽流域、黄河流域、珠江流域啊这些的这个防汛的工作。那么同时呢也要在长江的中游比如江汉平原还有西南一些地区呢要防

0: 好，那么台风的次数呢？
1: 诺叠加全球变暖背景，会让高温事件来得更早、更强、更持久。那么在这样严峻的背景下，国家层面和普通家庭层面分别要做好哪些准备呢？我们来提醒。
0: 2024年呢，恰恰是就是2023年，出现了所谓的非常强的厄尔尼诺的现象，所以呢，在赤道的这个中东太平洋有这个中等强度的这样的一个厄尔尼诺事件之后呢，就是叠加上了当时的这个全球变暖的影响所以呢，就导致就是当时的全球的平均的气温呢，也确实创下了历史的记录。当时这个2023年7月到2024年7月啊，就是至少有10个国家都已经记录到了就是50度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极端高温的情况。其实它也是，说明就是说厄尔尼诺呢，它虽然是会给这个就是当年如果发生厄尔尼诺，它夏季可能会偏热，但是呢，真正的极端高温有可能发生，它有一个滞后的效应，有可能发生在次年的这样的一个夏天，之前多次的这个强厄尔尼诺，比如说在97年那次是98年这个2015年那次强的厄尔尼诺呢，这个16年发生了高温和这个洪水，那么包括这个23、24的这样的一个也是在次年，所以呢，今年预测呢不一定会创下这个新高，但是2027年确实需要去警惕，因为现在总体上全球这个气候变化带来的这样的一个全球升温的这个背景，比之前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个是一个比较特别值得重视的问题。也就过去3年有2年都创下了新高，去年呢大概是史上第二或者第三高。大家不要陷入恐慌啊，这个因为从总体上来讲，就是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应该讲咱们去应对整个这个极端天气的这样的一个适应它、应对它的能力，比之前有了很大的提升。所以总体上，这个所谓的气候韧性是有加强的。当然，我们作为个人呢，还是要做一些准备，比如说可以做一些这个，如果家里比如说有老人、儿童啊，或者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些患者，咱们为他准备更多的这个，准备好一些防暑降温的这些这个药品、食品，然后检查，确保咱们的空调啊、风扇等处于这个比较良好的状态。那么，包括有一些地区可能容易发生洪涝灾害的这样的，刚才说到有一些地区，可能咱们做好这个防范暴雨、洪涝、台风等这些，做一些应急包啊，这样的一些储备。那么我们的生活习惯可能也注意一下，就是关注这个天气预报啊，就是正午时段这个下午这些高温时段，不要在户外进行剧烈的运动，防止热射病啊这些。那当然，我们个人还是要注意节水、节能、节电，因为毕竟这些所有的这一切，它背后都有很多的导致这个进一步的导致全球气候变化。那国家层面呢，肯定也是在做相应的准备。其中呢，这个能源和电力的保供，是非常重要的，迎峰度夏。那么之前呢，我们其实就有过，由于这个极端高温叠加这个就是气候干旱，导致一些地区啊夏季这个供电非常紧张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这个是非常不利于这个应对的所以这方面呢要做好准备。当然，这个防洪防灾的这样的一些策略，当然公共卫生还有咱们农业的一些部门也需要为这个暴雨洪涝和气象干旱做好相应的这个管理的措施。
2: 第139届广交会5月5号已经闭幕。据统计呢，现场意向出口成交金额达到了257亿美元。数据显示，共有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31.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较上届增长了1.1%。
1: 本届广交会首次增设了智能穿戴、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现场超465件展品，新绿制产品占比都超过了20%，全方位地展现了中国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的丰硕成果。
2: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3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同比增长5.4%，其中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2593.5亿元，同比增长5.7%。
1: 此外，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40个国家和地区的

0: 1000多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投资2328.6亿元。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天舟9号货运飞船已经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天舟9号货运飞船去年7月15号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航天员在轨驻留的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验装置等物资。
2: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
0: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一下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三星电子昨晚发布公告称，为应对了急剧变化的市场环境，经过了慎重的研究，三星电子决定在中国大陆市场停止销售所有家电产品。
1: 三星的官网显示，停止销售的产品包括电视、显示器、空调、冰箱、洗衣机、干衣机、衣物护理机、音响、投影仪、吸尘器、空气净化器等所有家用电器。三星的手机、半导体等核心业务将正常运营销售。
0: 那消息一出呢，很快就冲上了热搜。曾经包括家电在内的三星电子产品可以说是称霸全球。在中国呢，很多人们才发现呢，已经好久没有过使用，甚至没有见过三星的家电了。
1: 三星为什么要在中国大陆停售家电的产品呢？它所经历的核心市场变化究竟又是什么呢？今天我们采访了零售电商行业专家、百联咨询创始人庄帅，让我们来听听他的看法。
3: 其实我们从一些数据也可以看出来啊，就这几年三星的这个家电产品，因为我们知道三星的家电产品包括这个彩电，然后洗衣机、冰箱啊这些产品，那这些产品它实际上在中国这几年的份额是一直在下降的。就我们看到一些数据，就是除了彩电啊，三星的彩电还能在3%几的这个份额之外，其他的像洗衣机、冰箱这些的份额都已经跌到0%几的这么一个份额，就跟它的高峰期，2010年那时候的高峰期去比起来的话，只占高峰期的5%的这么一个销售额。所以它这个环境啊，就整个中国白电市场的竞争的激烈程度是已经是白热化了。除了成熟的像海尔、TCL、格力这些品牌之外，还有很多新兴的一些网络品牌、一些新兴的地方品牌，高科技的一些产品在不断的崛起，包括像我们知道的小米的、华为的啊，这些的从跨界、从手机跨界来的这些品牌做家电，也占据了很多的市场份额。所以它的公告其实也很明确啊，就是这个环境的变化可以说出乎他的意料。对于三星来说，他再去在中国经营家电业务，要投入更多、花费更多的精力、资金啊和人员来去拓展市场。那这个对于他来说，可能从战略的角度来说，这个投入产出比不是太合适，所以他才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啊。
4: 那我们看到这次三星，他还保留了哈手机还性的收缩呢，
3: 这可能更的性质以及这个市场，我们刚才说的市场的环境有很大的关系。一方面是家电这种消费品突袭的市场，对他来说，他如果再投入更大的精力去建设渠道也好，还是去推出新品也好，他的竞争压力还是很大的，他投入产出比是不合适的。但是像手机业务是一个他本身在全球就是领导性的品牌啊，品牌的认知度，还是渠道的建设啊，还是它的产品的研发的能力，还有它自己核心的这些部件和技术都是有竞争力的，很强。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利润率的部分，像刚刚提到的半导体啊，其实包括像液晶面板，那这些都是三星给我们中国一些家电厂商和全球的一些家电厂商去供应的供货的货源。那它在这些方面的利润率，它的竞争力都是非常强的，所以它会去保留这些核心的、有高门槛的、竞争力强。

0: 的，而且投入不需要太大的，还能够去覆盖包括中国市场在内的全球市场的，然后利润率也足够高的这么一个产品线，来保证自己在中国市场的获取合理的利润和回报。
1: 那么，记者搜索发现，三星家电在各大电商平台还可以正常下单购买。苏宁电器回应说，目前在售的是库存的产品，卖完就不再卖了。
2: 那针对已经购买三星家电产品的用户呢，三星承诺将严格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国家三包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继续提供规范的售后服务，包括维修、质保、配件的供应等，售后咨询和服务渠道将会保持畅通。
1: 虽然有承诺，但是在实际执行中，随着销售渠道关闭、备件供应链收缩，用户可能会面临维修周期延长或者是配件短缺的风险。监管部门和消费者应该如何应对相关风险呢？我们继续来听庄帅的解读。
0: 因为这种情况还是有大概率会出来的，因为我们知道整个家电的售后体系，它跟渠道体系基本上是比较。另外一个呢，就是看三星自己的态度啊，因为我们知道其实中国的家电产业是很成熟了，就相较于全球市场来说都是比较领先的。那这个时候有很多第三方的以及其他的家电厂商的这种服务的团队啊，服务的组织能够去帮助他去完成这种售后，包括电商的平台，像我们知道京东的家电就一套完整的自营的售后体系。所以那这些的话都是三星可以去借用的，但是这个需要三星自己去再做一些投入来满足中国消费市场存量的这些用户的售后诉求啊。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监管部门在这种情况下呢，也需要相应的一些细则，去对外资企业退出中国市场，可能也适用于一些倒闭的企业啊，就是国内的一些企业这样的一个法律法规或者一些细则，一些售后的条款也是适用的。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去很好的约束三星在退出家电这个领域之后，对于存量的用户在售后上的一些满意度的和时效上的一些保证啊，那我觉得这个是需要三方共同来努力去保障的。
2: 三星从1992年进入中国的家电市场，曾经在巅峰时期呢，占据中国电视市场超过10%的份额，成为了外资家电品牌中的佼佼者。如今呢，三星全面收缩在华家电的零售业务，对于中国家电产业来说，这是否意味着本土品牌市场的能力呢？对此，庄帅也谈了谈他的看法。
0: 目前来看哈，就是我们从数据看也好，还是从整个的大家的消费习惯来看也好，其实中国家电在近20年时间来都已经提高了很大的地位了啊，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但我们也能更清醒地认识到哈，我觉得不仅仅是消费者端，就包括企业自己要清醒地认识到，有些核心的技术，就像刚刚提到的三星为什么理直气壮地去退出中国，但他也不担心，因为他自己还有很多 2B 的业务，他掌握这种液晶面板的这种核心技术啊，那包括存储器的一些核心的供应啊和技术。那这个时候我觉得中国的企业也需要在这方面有更多的研发的投入，然后去有一些新的突破，我觉得这是一个方面啊。另一个方面呢，就是作为消费者来说，选择本土生产的产品肯定会有更好的这种本土的适应性，因为更了解本地消费者的生活习惯啊、生活方式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有更好的这种售后的服务啊，因为也是更好的进行沟通和交流，也有更好的政策啊。但另一方面呢，也不能忽视国外企业在创新能力上和这种技术领先性上带来的一些新的产品的对生活的影响啊，那最终还是会回归到一个公平的一个市场竞争的环境下来。那消费者肯定会根据自身的消费需求、自身的消费的这种能力去做出一个相应的选择。
2: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3: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1: 国际汇市评论，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国民间就业服务机构 ADP 4月就业数据发布相关的情况。我们来连线一下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的外汇交易员姚世军。世军您好。
4: 主持人好。
1: 请介绍一下本次美国就业数据传递出了怎样的信号。
4: 好的。 美国四月私营就业增长超预期，但劳动力市场整体处在低雇佣、新裁员的状态，为美联储利率普遍提供了更多的依据。根据昨日 ADP 公布的数据显示，四月私营部门人新增就业10.9万人，高于市场预期的9.9万，也是较三月下修后6.1万人后大幅提速，为连续第10个月录得就业增长，同时也是去年一月以来的最强单月表现。具体数据方面，我们看到四月新增就业主要集中在少数行业，整体分布不均。商品生产岗位新增1.5万人，服务业新增9.4万人，后者仍是就业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教育和医疗领域新增6.1万人，继续主导的就业增长。数据发布之后，我们看到市场注意力一转向本周五即将公布的这个非农就业数据。市场调研显示呢，预计四月非农就业人数预计将增加6.2万人，失业率维持在4.3%不变。当前的通胀高企，就业市场韧性持续，美联储上周保持这个按兵不动，维持利率不变，后续降息预期的压制。在此背景之下，劳动力市场的表现成为向后来降息与否的关键变量。若周五的非农就业报告及后续的数据持续显示疲软的迹象，特别是失业率出现趋势性的上升，还可能重新打开降息的窗口。否则单凭一份这个疲软的报告，或者像后来中东局势的短期缓和，都难以让美联储改变当前的谨慎立场。主持人，
1: 好的，那么世勋再来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
4: 好的，美元对人民币报6.8010，欧元对人民币报8.0064，英镑对人民币报9.2628，澳元对人民币报4.9393，加元对人民币报4.9918。
1: 好的，感谢世勋的点评，再见。
4: 再见。
2: 好，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3: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东局势的最新情况。根据新华社援引沙特媒体的报道称呢，伊朗和美国已经就缓解美国海上封锁，以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逐步重新开放，达成了一个共识。不过这个消息还没有得到美国和伊朗的官方证实。
2: 报道称呢，未来的数小时内，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滞留问题将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为逐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有关方面正在进行密集的联络。
1: 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要求伊朗尽快对美国提出的方案来做出相关的回应。伊朗呢，可能会在今天将他们的回应来交给斡旋方巴基斯坦。
2: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6号表示呢，巴方促成美伊临时停火，并主办了伊斯兰堡会谈。这场会谈是历史性的进展，相信美伊谈判将很快转化为持久和平。
1: 根据伊朗方面今天的消息，伊朗港口与海事组织已经向位于霍尔木兹海峡以及临近水域的所有船只发布了正式通知，伊朗将为他们提供食品、燃料、医疗以及有限的维修服务等等。通知说，船只可以联系最近的伊朗港口交管部门来请求援助。
2: 另外，今天定期向也门运送液化石油气的一艘伊朗油轮，当天也成功突破了美国封锁，进入了霍尔木兹海峡。另外一艘伊朗油轮也已经成功进入霍尔木兹。那么消息称呢，空载油轮的到来为伊朗的石油储存和生产争取了更多的时间。
1: 荷兰卫生部今天表示，一名荷兰女子因为出现汉坦病毒感染疑似症状，已经被送往阿姆斯特丹的一家医院接受治疗。
2: 根据了解呢，这名女子是荷兰皇家航空公司的空乘人员，此前曾经与一名在南非约翰内斯堡死于汉坦病毒的69岁荷兰女性有过接触。这名空乘人员目前正在接受隔离治疗，症状呢是轻微。荷兰公共卫生部证实，她正在接受汉坦病毒检测。
1: 世卫组织昨天表示，荷兰籍有4号新增了一名汉坦病毒的感染者。那截至5月6号共发现了8例病例。昨天也为您介绍过啊，汉坦病毒呢是一类由啮齿动物携带的病毒。人类通常因为接受感染啮齿病毒的尿液、粪便或者是唾液而感染。那么这个病毒在人际之间传播是较为罕见的，但是在以往的疫情当中曾经会出现密切接触者之间的有限传播。
2: 美国官员当地时间6号表示，有来自美国3个州的居民目前正在接受健康的监测，以排查潜在的汉坦病毒感染风险。此前呢，他们曾搭乘红迪厄斯号邮轮。官员们表示，目前所有接受监测的人员都没有出现患病的迹象。

0: 阿根廷卫生部昨天发布公告宣布，在洪迪厄斯号邮轮出现汉坦病毒的病例之后呢，阿根廷已经启动了国际合作机制，向相关国家来提供检测的试剂，并且加强流行病学的监测以配合调查。
1: 公告称呢，由于邮轮在4月1号从阿根廷出发，阿根廷为正与国际机构和相关国家开展合作，以遏制疫情并保障病例得到妥善处理。目前还没有确认感染发生在阿根廷境内。
0: 再来关注美国一名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当地时间6号是公开了一张纸条。据了解呢，这是臭名昭著的已故美国富商爱泼斯坦所写的遗书。其中一句话写道，他们调查了自己一个月，但是什么都没有发现。这张纸条没有署名，也没有日期，但法官说爱泼斯坦的前狱友发现了这张纸条，并且是提交给了法庭。
1: 爱泼斯坦2008年因教唆未成年人卖淫被定罪，2019年7月再次因涉嫌性犯罪被捕，同年8月死在狱中，被判定为自杀，但死因受到质疑，因为牵扯到欧美政商界众多名流，爱泼斯坦案引发了广泛的负面舆论。
0: 在前就前总理韩德洙涉嫌在尹锡悦发动紧急戒严过程当中从事内乱重要任务一案进行了二审宣判，韩德洙获刑15年。
1: 此前在今年1月进行的一审中呢，法院认定韩德洙多项罪名成立，判处他23年刑期，超过检方15年的量刑请求。二审法院在宣判中指出，韩德洙涉嫌从事内乱重要任务以及伪证等大部分重要罪名成立，但是二审认为一审在部分有罪认定细节上存在不当，最终做出了15年的量刑结果。
0: 2024年的12月3号晚，韩国时任总统尹锡悦以铲除从北势力为由发布紧急戒严令。次日的凌晨，韩国国会通过要求解除戒严令的决议案。此后呢，尹锡悦先后被停职、拘捕、弹劾、罢免。2025年8月，特检组以涉嫌协助内乱、制造虚假公文、损坏公共文件、作伪证等罪名，对于韩德洙提起了公诉。
1: 节目最后再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北风3级，阵风5级转1-2级，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到了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阵风5级左右，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0%。
0: 来看一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为70到90，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1: 今天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曼宁许可，责任编辑刘芳郑晨许可，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见外观察。
0: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1: 再会。

0: 当私人信息被向商品一样开合叫卖，当生活细节被当作攻击的武器，所谓的讨公道实则是将他人推向深渊。
1: 就是这个人，昨天评论里跟我抬杠的那个家伙，手机号查到。
2: 嗯，你看这条跟帖文，身份证都挂着，住址、电话全用号。
3: 这不好吧？
0: 有什么不好的？再把他单位地址发出去，就不信他不服软。
4: 就吵了句嘴，连孩子照片什么的都被扒出来了呀。
5: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开合行为若泄露他人隐私，造成严重后果，可能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或寻衅滋事罪，需承担法律责任。遭遇网络暴力，请第一时间截图保留聊天记录，发布内容等证据，积极联系平台申诉。必要时可拨打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 12377请求援助，杜绝开合挂人，抵制网络暴力。
6: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文化范儿。
2: 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文化范儿当中，为大家安排的依然是编辑部的故事。
3: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4: 我叫余环，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余环呀。
3: 有的成熟动人，
5: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3: 有的恢宏大气，
6: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3: 有的扑朔迷离，
7: 我还有机会吗？
3: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2: 热热圆满的句号，大家又陆续回到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断重复的工作当中。意义感的缺失和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往往在假期刚刚结束的几天被放大，使得平日里本就焦虑的情绪在这几天显得尤为突出。焦虑似乎成了数字时代无法回避的精神底色，它不再是小众的情绪困扰，而是渗透日常的普遍社会状态。在社交媒体上，与焦虑相关的话题层出不穷，不断地触动着人们的内心。焦虑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感受呢？这种情绪因何而来？有什么表现？存在怎样的领域？有没有可能彻底清除呢？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社会学系教授王天夫老师的新书《焦虑社会：无处安放的现代心灵》告诉读者，焦虑是正常的。今天普遍存在的焦虑并非个人问题，更不是个人能力不足，它源于工业革命以来持续加速的社会变迁，是时代结构所带来的集体情绪。朋友们，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邀请到

王天夫教授和财经杂志的主编何刚跟大家共同聊一聊我们为什么越来越焦虑。本书已由世纪文景出品，同时也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

0: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何刚老师哈，就是在很多年前我做一档访谈节目的时候，碰巧采访了一位企业家，
1: 对，
0: 他呢讲述自己企业发展历程的时候呢，说了一些他的一些想法。他说最开始的时候他信奉一句话，说鸡蛋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于是呢，当这家企业在一个行业之内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的时候，他就想，不行，我要拓展别的方面，不能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于是开拓一下这个领域，开拓一下那个领域，这儿放几个鸡蛋，那儿放几个鸡蛋。发展几年之后，突然发现一个问题，这企业家跟我说，他说这个鸡蛋放了过多的篮子里，我哪个都照顾不好。他发现自己的企业，哎，在这个行业的探索好像也没太成功，在那个方面的探索好像也不怎么样。最后呢，他们反而收缩了。他说：“哎呀，算了，还是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吧。这样的话呢，第一，我懂这个行业，我懂，我专业；第二呢，我都放一个篮子里，我照顾得过来，我踏实。这也是一个焦虑的问题哈。您对这位企业家他的这个看法，您是持一个怎样的观点？”
1: 对，在这个我们从七八年改革开放的早期阶段，中国社会突然有一种膨胀性的需求，那时候做很多生意都能成功，摆个摊都能做得挺大的。但是呢，随着竞争逐渐激烈，市场的饱和度提高之后，确实就是带有所选择，就是我在这个领域里边我相对比较擅长，我能够做得更长久一些。如果我在这些领域完全无关的话，它是会有问题的。但有时候也有一些有趣的相关的例子，我看那个美国有一个企业，我们都说这个航空公司最大的成本是燃油成本，所以呢，绝大多数航空公司都只能被动的接受这个油的价格，油价便宜我赚钱，油价贵呢我就亏钱。哎，美国那个 Delta 达美航空说，不对，我们家这么大，我凭什么被这个石油公司给欺负了？我们自己搞一炼油厂，所以呢，我永远这个油价在我们家内部都很便宜，而且我还可以卖给别人，高价的时候我还可以多赚点钱。那么这个时候你看，你说航空公司跟炼油厂看起来是无关的，但他找到了一个内在的价值链的时候，这个关联性其实就非常强了。所以我想呢，就是说其实我们说不要过多的多元化，是那个多元化之间如果不能产生协同效应，它就是

0: 上来讲，这是有关联的。但房地产公司去做足球，你就找不到他们之间的关联性在什么地方。所以呢，所有做足球的房地产公司好像最后都没有特别好的这个收益。但是呢，做好物业管理的公司呢，多少在这个领域里面他还能做点事情。所以我想呢，关键是找到这个内在的关联性和它的协同效应、成本的节省，这样呢，最终企业还是要赚钱嘛。如果跨的行业太多，确实对我们是一个警告。今天我想应该企业家们不太会去干这种事情了。但是呢，麻烦的是说我所做的这个行业，比如说我们这个媒体行业，我们现在做这个杂志，你不管做多好，现在其实大家不怎么看杂志了，都转向新媒体。所以在这个行业里面，无论怎么深耕，你是有问题的。所以第二个提醒就是说，当技术变革发生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承认现实，这个行业结束了可能就真结束了。比如说接下来的码农快这个会计们，很多工作就是找不着的。现在这个 AI 做那个会计处理标化这个数据非常快，所以这时候呢，我想的是不是技术变革是唯一的变量，其他的呢应该还是专注于一个比较确定的方向供参考。
1: 我觉得何光老师举的例子，杂志像我们广播何尝不是呢，对吧？现在有多少人还通过这个传统的收音机来听广播节目呢？
0: 但是声音内容本身这是有价值的，
1: 对，
0: 包括现场，对，
1: 就杂志它的文字内容它是有价值的。
0: 是，
1: 所以呢现在就是比如说我们也在不停的探索说我们应该如何去结合新媒体哈，
0: 对，
1: 不能仅仅就声音来这个做传统的广播节目了，
0: 对
1: 啊，我们应该拓展自己的思路，开拓自己的想法啊，然后呢能够让自己在这样的一个多媒体融媒体的环境之下有一席之地啊。当然稍微扯远一点，我们再说回来啊，说到焦虑社会这本书，在这本书当中，王天福老师举了很重要的例子，有关家庭对于这个孩子过度呵护的问题，这也就提到了这个海淀家长的问题啊，对，这是非常典型的。而且呢，在这本书当中，王老师也提到了，就对这个鸡娃的问题，甚至衍生出了很多其他的和鸡娃相关的职业来啊，比如说叫成长陪伴师衍生出来的行业。王天福老师为什么用在这本书当中用一章的这个篇幅来讲这个问题？刚刚你也跟大家简单说一说，
2: 这个问题其实特别对我们事实上不是简简单单中国特有的哈，对很多的这些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父母的话呢，这种焦虑的心态就特别相关哈，也跟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日常生活特别相关。成长陪伴师或者这个学业管理师哈事实上是我的一个学生，他做了这方面的研究。然后的话，看到他的论文之后，说实在的，当时我很震惊，居然还有这样的事情。因为我们这个，我跟何总70年代初的，那我们成长过程当中，他不可能出现这些问题哈。我特别就说是有感触的是什么？因为我也为人父母，那我孩子大了之后，回想着来往回看啊，我在他成长过程当中所有的着急，所有对他这个做作业不认真或者不做作业的那种吼他等等哈，变得一文不值。因为所有的那些卷的那些过程，不说在现在这个 AI 时代哈，就是在之前十多年之前，在十多年之后，它到底有什么用？真的用处非常非常小啊！也就是我孩子现在大了，然后他现在从事的工作，跟他当时少交一次作业或者是考试里边多考几分真的没有关系哈。有些人可能是身处其中很难理解，然后的话呢，经历过后的话呢，恍然大悟哈，真的有这个感觉。我在想哈，现在这个就说 AI 时代，大学老师就传统上来讲可能是人类知识最顶尖的那些人，那现在看起来他们的岗位可能在 AI 的冲击下可能真的就会不保，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在学知识这条路上可以比这个 AI 更有成就。所以的话呢，就说是在整个这个就说小孩的成长过程里边，什么东西最重要？我觉得我坚信 AI 时代里边对这个心灵或者心智的这个启迪最最重要，对这个情绪能力他的这个就说是培养可能最重要哈，我真的是这么认为。对，
1: 但是王天福老师，虽然说现在很多这个孩子家长，其实有些孩子家长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但是呢还是无法阻止自己的这种鸡娃的行为， 你觉得这是为什么？
2: 一个我觉得可能就是认识上的问题哈，另外一个真的我觉得可能就是这个社会环境的问题。坦率的讲因为焦虑哈，它是如此的这个就是说弥散，很容易有代入感。我们有两条，社会上有两条应对的这个方式。一条的话呢，可能就是说是我们怎么样来缓解，找到这个方法，把这个大家的这个焦虑做一个这个就是说不要让它那么影响这个普通人的生活。那另外一个这个方式的话呢，可能就是把这个就是说是焦虑带入到商业里边，制造焦虑来这个就是说是用焦虑来牟利哈。我觉得这两种方式可能都会有。那当然负面的这一面可能来得更容易一些所以的话呢，就说是很多的焦虑可能并不是你年轻的父母们自己生成的，很多的时候是因为有了这个焦虑，然后的话呢被这个就说放大，因为这个焦虑而焦虑，甚至被人这个就其他人因为这个商业的目的哈，带入到更强更浓烈的这个焦虑里边。我觉得这个都是其中的一部分。你焦虑的这个

族、犹太民族、中华民族，这都非常重视教育，这是对的，因为教育的传承也是我们人类和中国进步的一个必然阶段。但是为什么这些年这么卷呢？我天赋教授提到，我们那时候考大学，确实没那么卷，但是呢，我们那时候的概率也低。我们那一年大学的录取率20%几，现在大学录取率80%、90%，但大家仍然卷的在于呢，进一步的分层还在实现。你比如说稍微好一点的这个就是公司进人985、211以下的就不看了。那这个对于家长来讲，说我的孩子连985、211都上不了的话，我连未来入门砖都没有，所以他不得不去做这种卷。然后还跟我们的这个就是考试的一些机制和方式有关系。我们高考很公平，但高考确实差一分就差了，在北京就差了好几千人，一分一操场这种情况，那就使得大家不得不去做很多的这种卷。当然还有一点呢，就是确实呢，我们过去衡量成功的一些方式呢，它是比较狭窄的，比如说你得进大公司、进体制内得升官发财，各占一样，对吧？产学研总得有一块能够出人头地，如果都不行的话，就会觉得好像你不够成功。这个里边呢，确实它就是社会评价标准的单一化，就是书里也提到那个优绩主义，对吧？就过度强调这种排名和这种成功，那确实带来了很大的这种压力。那么未来社会，比如说

0: 漫画做这个讲解，但是呢我热爱这件事情，它能够让我有一个基本的收入，但同时呢社会福利也跟我兜底的时候，那我其实我是不是非要去考那个就是顶分就没那么焦虑了，孩子们的这种天性就容易得到这种尊重。我也认识一些人，比如说有的孩子他在美国藤校毕业，家里花了很多钱，但他最后他的喜欢是当厨师，你听起来就觉得很崩溃，中国社会里边厨师的地位并不是那么高，但是呢我很感慨的是我的那个朋友他就很好的尊重了，那就在这个就是这个美食这个领域里边呢，其实他自己生活的很愉快，做出的成就也并不亚于去大厂当一个码农或者去金融机构当个投资经理。所以我想呢，也许我们从家长的角度，未来我们要容忍社会多样性和孩子们的成长过程当中的他不是标准品，他是人，人的话就有千姿百态，每一个孩子都不一样，同一家庭兄弟俩生的娃也不同，所以呢包括我们自己在不同阶段的想法也都不一样，所以父母的成功去这么复刻，书里也有这么一句话，140多页讲这个焦虑呵护下的过度呵护，他最终往往适得其反，孩子们的叛逆甚至他的不能够复制，这事儿是挺要命的。所以恰恰是马克思当年畅想的共产主义的时代在 AI 的推动下正在到来，就是物质的极大丰富，人们可以按需所趋，人们工作的目的不是为了谋生，而是因为兴趣和我认为的人生的意义。我相信未来会有越来越多人会走上这条道路，并不是为了多挣点钱住更大的房子去努力和拼命的卷教育卷工作，那么这样的社会我觉得对于缓释大家的焦虑，整个降低社会的焦虑度都有巨大的帮助。所以从这角度上讲，我觉得 AI 带来的社会进步物质生产的这种繁荣其实是值得期待的。
1: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说到教育的问题啊，就是在这本书当中王天佛老师还提到了一个有关这个机会平等的问题啊，因为大家很熟悉一句话，就不能让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但是呢起跑线未必是一样的啊，因为每一个人他成长的家庭环境啊，家里的财富的多寡，家长的受教育程度，自己所成长的区域的环境都是不一样的，这就会导致起跑线是不一样的，不可能在同一个起跑线上。那么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说既然这个就不是同一个起跑线上，机会的平等就变得格外的重要。这一点王天佛老师在书中也有过阐述啊。因为时间还有，我们也简单说一说。
3: 起跑线是不一样的，就说一个人天赋不一样，带来的资源也不一样，离这个起跑线的这个远近不一样哈。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呢，就是可能真的不同的人他会找这个叫什么不同的起跑线，所以如果我们把他们就赶到同一个起跑线上的话呢，我觉得朝着同一个目标往前走的时候，这个的话呢就是容易哈。首先嘛，道路就会非常的拥挤哈，内卷的话呢，那不可避免啊。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机会均等，我们怎么来理解哈？如果真的像何总讲的那样，如果真的把每一个人当做一个这个产品，当做一个这个标准化的这个生产的过程里边，必须要经历的哪些阶段来讲，这个机会均等的这个过程，那个起跑线要一致，这个过程就特别特别重要，因为从这儿往前走。但是如果真的是所有的人他都有自己的天赋哈，有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包括他自己以后在成长过程当中还会发展出各种各样可能的这个趋势，好，如果这些东西都考虑在里边的话呢，我觉得就是说机会均等的这个概念的话呢，就应该扩展一些啊，不应该就说是在同一个起跑线，同样的这个就说是条件，所有的教育资源的配置也是一样等等。那些我觉得这些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必要，比如说刚才这个何总讲的那个小孩最后想成为厨师的这个小孩，那你给他配备所谓的这个重点中学，所谓的这个叫什么名牌大学，这些对他来讲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哈。更重要的还是这个，就是说按照不同的人在整个

0: 这个成长过程当中，他的兴趣、他的爱好、他的这个就是说可能生发出来的各种发展的这种可能，来这个决定，就是说要给他什么样的起跑线，要给他什么样的这个机会啊？机会的形式在形式上是同样的，或者是同等的，这个的话呢，对于人的这个发展没有太大的意义。这个机会在这个质量上，或者对这个小孩的这个托举和帮助上，如果这个东西是一致的，我觉得那个才能叫真正的这个机会平等。
1: 我觉得天峰教授已经说的非常的这个特别中肯。其实呢，就是按照中国传统的这个教育理念，孔夫子讲的叫因材施教，有教无类，对吧？不是说我们都得去做数学家，都得去做物理学家，都得做社会学家，做不到的，也不可能。这样的社会的多样性也会有问题。所以呢，其实呢，确实是每个领域里边给孩子们提供未来成长和发展的机会。当然我想呢，我们今天可能也要接受，就是说你觉得你曾经跟孩子设计了一条路特别棒，比如说做理科的去学计算机，你现在这个计算机学的再好，这个代码直接 AI 就替你写了，哪怕是清华计算机系的人，如果只会写代码是本身喜欢的，但是反过来讲，无论这个代码被多少 AI 替代，那个最能写代码、最能搞计算机这种设计的这些天才，他们仍然在未来的 AI 时代会特别有价值。所以我想呢，未来我们可能要竞争的是你的孩子的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在我们的孩子成长当中，有一个老师当时曾经给过我一句话，他是说提醒你们这些家长，不争第一，争唯一。你的孩子在哪个领域里边是比较独特的，那就是他的宿命、天性和他最大的未来，而不是说这个标准里边我得去学奥数，我得去搞竞赛，我得去搞什么社会活动，我得去做演讲的，不是的。他擅长什么，找到他擅长的。其实每个门清，就是有时候愿不愿意面对他擅长。有的人从小就会做生意，这时候你非要让他安静的去做学术，没戏。从小培养他做生意就挺好，对吧？你看那个巴菲特，我们说这个投资大师，12岁开始就搞股票，他不是说他22岁大学毕业才开始找一个投资公司、券商去做股票，早就对此爱得不行，于是呢，一辈子就成了这样一个人。所以我想这件事情可能发现孩子的天性，然后因材施教，有教无类，回到我们最古老的这个教育智慧，也许对今天反而有很大的启发。
2: 两位老师说的特别的好哈，所以说到这里我就想，经常听到一些家长对孩子说，为什么别的孩子能考100分，你考不了？然后有些孩子也会对家长说，比如说男孩子喜欢球鞋是吧，比如限量的球鞋非常喜欢，但价格很贵，孩子会跟家长说，为什么别的小朋友家长能给他买，但是你不给我买。其实通过刚才两位老师的这样的分享，我想大家也能够对我刚才说的这两种不同的话就会有不同的更深的理解。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2: 那么刚才我们用了一段时间来讲了这本书当中的很重要的一章，就是有关鸡娃的这个话题。那么下面呢，就谈到一个 AI 的问题啊，因为刚才两位老师们也在谈到 AI， 的确呢 ，AI 对我们的生活带来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包括我所从事的工作也是一样，技术已经深刻的影响到了各个不同的行业，包括有一次我去我们机房去录节目，然后呢，一个录音师正在剪辑一段音频，哎，我说这不是哪个主持人的声音吗？他说啊，你听出来了？我说对啊。他说你知道吗？这是 AI 做的啊！我太惊讶了，完全听不出来。我就问那位录音师，我说那现在技术到什么程度呢？是不是可以完全替代呢？他说还那差在哪儿？他说就是差在我们这个汉语啊，有太多的多音字和同音字，和 AI 有的时候老犯错，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可能还识别不相信。这个问题过不了多久我想就能克服。那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纯播音员的这个职业

0: 到底还能存续多久呢？那其他的行业不也是这个样子吗？像我很熟悉的律师这个行业，起诉书也好，代理书也好，真的需要律师来写吗？这种程序上的文字 AI 完全可以完成啊。所以它给我们的工作啊，日常生活带来深刻的变革，那么这也带来焦虑，会不会被替代？什么时候可能会被替代？会不会失业？失业了之后怎么办？这又是一个大家经常会考虑的问题啊。二位
1: 社会学的学生，我们在考察他的时候，就期末考出什么样的这个，就说结论等等哈。那现在看起来，刚才你得讲，这一整套 AI 完全可以做，它可以就说帮你去网上查各种各样的资料，然后自动生成这个论文。所以怎么办呢？后来我就讲说，我说不这么干了，我说我不要你们教论文，你们来这个就说录视频，但是你自己的出镜，就你来讲这个视频。去年还可以，今年就不行了，因为今年出来的这个视频工具可以把这他的脸给截过去，我看不出来。所以整个这个教育行上这里边，我一直在想，就说这个成就感，就是说作为老师的成就感，在一点一点的这个就说是被在 AI 冲击下就在消散。所以有时间我真的在讲哈，这个课堂教学，就是现在所有的这些大中小学生、大中小学校里边的小学，对于幼儿园，可能对于初中还有用，对于高中以上，那对大学来讲更没用了。只要这个学生他想学，他的兴趣方法，甚至这个学习的这个安排，他自己完完全全可以自己来搞定，用不着老师来这个就说是啊帮他们安排。所以我特别特别的这个担忧，我这个行业哈以后会怎么办？现在都是在延迟退休，我现在甚至在想到，就是说作为大学老师可能会提前退休，所以他真的是会冲击所有的这些行业。举一个例子哈，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学生或者这个小孩长大了，他们现在去找工作，基本上没有一个是所谓的我们这个年代的所谓的正经的工作啊，一辈子可以干这一个职业啊，然后就干下去。现在看起来都是这儿干一块儿，这儿干一块儿，好像所有的这些工作都是一个这个零工经济，然后零工哈、啊，散工，然后凑起来能够这个就说完成他的这个一天的这个工作哈、啊。所以这个职业本身的含义正在变化，涉及到就是说我们之前的每一个职业的岗位，它到底还能持续多长？我真心在这个重新思考吧。
0: 何刚老师，
2: 我想 AI 的冲击大家已经深刻的感受到，金融、法律、包括媒体还有教育都会有越来越多的影响，其实娱乐更是如此。现在大量的 AI 做的短剧、小说都是，我想呢，对于 AI 的态度，肯定第一点，如果要从焦虑的角度来考虑的话，第一点就是越来越多的发生，它对社会的影响是会越来越大，而且这个是无所不在，不是一个简单的数量级的重构，它是一个时代或者说几何级的重构，所以学会接受它，它就得这样发生，你高兴也好，不高兴也好 ，AI 就是来了，所以呢，个人焦虑没用。第二个呢，我觉得确实得学会适应它。刚才其实。

0: 么当下就智能到无以复加了。它处理一些复杂数据和复杂信息的时候呢，其实人的作用还是非常大的。你比如说今天下午我们要不要做这个讨论， AI 不会告诉你的，也是这个出版社的咱们文诗集文景的社长责任编辑们觉得这个书值得跟大家来交流，然后跟这边来沟通，然后安排这一场活动，请李雷来，然后请教授来，然后邀请各位来。像这种叫做议程设置的能力，那一定是人基于各种因素的考虑的主观的一种设计。第二个呢，就是想象力。我们说你给出一段文字， AI 可以给你生成一段视频，但是这段文字谁给的？这里边的文字是一个平常的文字，还是一个奇思妙想的文字？我们说关公战秦琼，这能也给出这个奇思妙想，它能给你生成一个漂亮的关公战秦琼。我觉得人类最大的优势不就是我们的想象力吗？我们跟动物最大的区别，跟我们家的猫和狗最大的区别在于他们没有想象力，他们的生存更多是基于，但人创造这个伟大的地球文明，很多事情是对未来我不知道会有什么，但是我其实奇思妙想，天马行空，哎，最后这个事儿就变成了。包括人工智能也是人类曾经过去的想象，它正在变成现实。所以呢，我们就是逐渐的去适应它，利用它做更多的事情。你比如说原来我们很多普通人，我们是没有机会去创造一些好的内容和这种就是价值的。比如我养花养得特别好，比如我们家邻居大爷养花养得特别好，过去你就是小区里大家知道你养花养得好，今天 AI 能帮助你，本小区养花养得最好的大爷可能成为全中国抖音上养花最知名的这个养花大王。这就是 AI 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成就的更多的事情。所以它让我原来一些不可能的事情能够对于普通人来讲是变得可能的。就刚才王教授说的这个机会均等，在 AI 的帮助之下，对普通人的帮助其实大于对于精英的帮助。因为原来的比如说我们说王教授从北大到清华，他经过了漫长的学习论文，这个过程一般人熬不起的，所以绝大多数人不可能是王教授。但是未来呢，我对社会学有兴趣的时候，其实我也可以尝试的在 AI 的帮助之下去研究一下某一个社会现象，接近或者说呢向着王教授曾经做的这个方向去享受一下学术研究给我带来的一些快乐。我想这是 AI 对于普通人最大的一个帮助，它让我们很多梦想可以更好的去实现。当然如果说另外一点说确实你觉得很焦虑，那就学会就是说超越它。我就回到一个我自己能够自得其乐的生活或者工作，得到我自己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它可能跟 AI 没什么关系，对吧？比如有人愿意继续健身，健身这事儿 AI 能帮你，但是这个身体的生长还得靠自己。春天看花，闻到花香， AI 能帮助吗？现在好像还是实现不了，还是不如我去故宫一趟，去这个五台山一趟，去这个什么西湖真实的去走一走看一看，我去到当地吃的西湖醋鱼和点外卖吃到的可能还是不一样。所以人类生活的一些美好的亲身体验的东西，AI 可能还是不能替代，或者它替代了是人生意义和价值的一个很大的遗憾。
1: 对，
0: 从这条路上讲我没有那么焦虑，我可能跟你有点像，咱们作为媒体人啊，我是一个就是它里边提到的一个叫做松弛感，对吧？内心焦虑然后现实松弛。我想呢，我们可能未来需要在 AI 时代很好的去学会面对这个巨大的技术变化和可能是职业的洪水猛兽，但是呢它其实是我们生活和个人兴趣的一个巨大的这个帮手。如果我们用好它，它毕竟还是工具性大于它的说 AI 主导人类命运，我觉得那个还可能比较远。
2: 不在乎多少人在等我的拥抱，只迫切想拥有你的微笑。
3: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之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将跟大家来说一说涉及到养老的话题，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如果你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如果你想关注热点新闻，还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想哭

0: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1: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2: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1: 哎呀，这两天北京天气特别好，关键原因在于北京这两天刮风了。不知道美哲有没有感受到风特别大。
2: 确实，因为这两天不仅风大，而且都是大晴天嘛。估计好多爱美的女士也是早早的把遮阳伞拿出来开始打了。这两天像我的那个轻型遮阳伞真是有点打不住。
1: 哦，你还有轻型遮阳伞？
2: 对，因为它一折叠的话可以特别小巧，便于放在包包里，
1: 像个小棍儿一样。
2: 但关键的问题就是你给它在大风天里打吧，它就是吹的东倒西歪呀。这算是风天里的小烦恼。
1: 你把它折收好了成一小棍儿，
2: 然后呢
1: 在风中挥舞嘛，
2: 俗称什么呢？
1: 抽风啊。
2: 你看又来。
1: 今天一大早，北京大部分地区风力明显。根据气象部门的数据啊，全市大部分地区的阵风达到了六七级，局地啊有八级以上。今年春季以来，北京的大风似乎特别的勤快，三天两头就来北京报道，
2: 真是深有同感。
1: 但是说实话，我小的时候北京春天就是爱刮风
2: 啊
1: 啊！原来谁唱了一个北京的风的歌？这个现在都不怎么流行了、
2: 哦、
1: 啊，航天旗啊，还是李谷一，我忘了啊，反正就是北京的风。哎呀，特别是进入到五月后的七天里边，天天有大风。记者统计了一下，五月以来，北京市气象台已经启动了三次大风蓝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间分别是2号、3号、6号和7号。
2: 这一共才过了七天，
1: 哎，
2: 这一下有了四天都在大风蓝色预警里。
1: 哎，一号和五号虽然没有启动大风蓝色预警条件，但是这两天的阵风也是达到五级左右，
2: 也不小。
1: 整个四月份，北京气象台一共发布了六次大风预警。大风为什么这么多？北京市气候中心的副主任施洪波解释了一下，说近期啊，华北地区上空处于高空槽区，北京啊正好处于槽后西北气流影响之下，不断有冷空气带来多轮大风天气。专家说了，五月以来大风天气具有一定的间歇期啊，并不是一直不停的刮，也不是每周一直呢跟那儿抽风，是吧？中间得停两天。这好像不像好词儿哈。
2: 您知道不像好词儿，您还说？
1: 开玩笑，开玩笑。同时呢，风也不是特别的极端，但是体感还是非常明显的，温度呢也比较低。而春季呢，北京本来就是多风的季节。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伟跟记者说，春夏之际啊，交接的时候，北方冷空气比较活跃，同时呢，南方的暖湿气流也比较发展比较快，他们会交替出现影响北京，所以呢，我们会感觉的温度时高时低，大风呢也比较多。另外，因为南方暖湿气流的发展，地表的温度不断升高，对流天气也开始逐渐增多和增强，这种情况下也会产生局地的大风天气，像五月三号上午出现的大风，就是这些因素造成的。大风一吹啊，让人感觉很干燥。
2: 是，
1: 哎，这又是什么原因呢？据中国气象局原公共气象服务首席朱定真解释说，春季干燥的情况大概率发生在北方地区，因为春季的北方地区呢已经受到大陆气团控制，这本身啊就是一个相对干燥的气团，同时呢风可以带走热量和水汽，让人感觉干燥，而风越大带走的水汽就越多，会导致体感越来越干燥，这是成正比的关系。
2: 哎，那说到这儿也是提醒咱们的听众朋友，如果今天您在户外行动比较多的话，一咱们做好防风措施，二真的得做好防晒和补水啊。现在已经到了春夏交接这么一个时间段哈，但是大风天还是比较多的，也请大家多多注意吧。
1: 哎，啊，那今天我们互动跟大家一起来聊点什么呢？
2: 您刚才不是说了吗，这两天北京的大风特别的勤快。
1: 哎，
2: 咱们延伸一下来说说您身边那个勤快的他，家里最勤快的那个他。
1: 哦，就是谁在家里边勤快，
2: 哎，
1: 干家务活多。对吧？
2: 当然我刚刚看到咱们听听 FM 平台上回忆学校想念老师这位朋友已经说了，我想了想好像暂时没有。
1: 勤快和懒惰它也不是一直就是大概率，
2: 对，咱们相对的、
1: 哎、谁都有犯懒的时候，你比如说突然之间不想干活啊，突然有个头疼脑热不想干活的时候啊，这个勤快的人有的时候也有休息的时候，
2: 嗯，
1: 但是懒人有的时候也有勤快的时候，对吧？
2: 哎，所以今天咱们就来说说，
1: 哎，
2: 您家里最勤快的他是什么时候勤快，
1: 嗯，
2: 怎么个勤快法，有没有具体的事例啊，都可以来和我们分享一下。
1: 哎，
2: 欢迎大家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首页找大城小事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
1: 今天呢，我们也是开启了视频直播，在聊天室的右上角有个摄像头的标志，轻轻一点就能够看到我们了。
0: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路人，
0: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2: 最近呢，邓先生因为想看的一场脱口秀演出门票售罄了，他就想着去二手平台上碰碰运气，
1: 嗯，
2: 发现有卖家打着官方出票的名义正在卖票呢。
1: 哎，这也行哈，
2: 哎，
1: 虽然是黄牛，但是能够得偿所愿。
2: 哎，但是呢，他和这个卖家商定了一下价格和座位之后啊，卖家就说二手平台会收取一定的比例的手续费，你得加我支付宝的好友，咱们私聊交易。说实在的，您脱离这个二手平台的官方平台，
1: 嗯，
2: 去私聊，它本身就具备很大的不确定性。随后呢，卖家就发来了一张带有大麦网 logo 的二维码，让他选座付款。一看都是来自大麦，觉得还挺正规的。
1: 嗯，
2: 邓先生一扫码，发现网站的选座页面啊，和这个卖家发来的是一模一样，就信以为真。在选座付款之后，页面弹出了提示，上面写着出票失败，请联系客服处理。
1: 联系客服了吗？
2: 联系了。这个线上的客服跟他说啊，因为买票的人太多，导致网络出错，没办法，只能先帮邓先生把票款退了，再重新下单。
1: 嗯，
2: 按照邓先生的要求，扫码，他扫码下载了一个叫做办公会的 APP， 开启了视频会议和屏幕共享，以便客服全程指导退款。
1: 哦，这个路数听起来就很诡异了。
2: 这是很典型的诈骗，
1: 不是自己输入什么都能被对方看得见。
2: 哎，这所谓的客服说啊，同一时段购票的订单太多，得辛苦您登录一下网银，找到银行卡的付款信息，我好确定哪个订单是您的。邓先生觉得这个客服的要求也算是合理，便登录了网银查找付款记录，把银行卡号和付款截图发给客服。不料呢，邓先生的手机很快就收到了一个验证码，
1: 嗯，
2: 紧接着银行卡里的3.7万元存款被转出了。
1: 哎呦，
2: 邓先生意识到被骗，马上向警方报案。反诈民警介绍，邓先生是遇到的典型的虚假购票骗局，骗子打着售票的幌子，以避免交手续费为由，诱骗事主脱离平台私下交易，避开平台的监管和提示，又比照真实的网站伪造选座网页来赢得事主的信任，最后以出票失败等等理由让事主下载涉诈软件，开启共享屏幕办理退款。但事主一旦照做啊，您的银行卡信息、登录密码和收到的验证码就被骗子一览无余了。
1: 嗯，
2: 骗子借此远程登录，把银行卡里的钱全都转走。
1: 反正这个案件当中呢，也不是什么特别新鲜的啊，主要是这个开头剧情不太一样，后续的剧情都是什么给你退款，你要下一个不知名的 APP， 然后共享屏幕，嗯，这一套都是骗子专属的情况。
2: 只要让您脱离官方的平台，您就得提起注意了。
1: 哎，没错，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

0: 来聊的话题是家里最勤快的他，您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吧。
1: 陈明迪说，妈妈做饭特别好吃，卫生也弄得很干净，照顾老人也很周到。
0: 哎，反正这都属于要说自己妈的，他也说肯定是我妈，几十年来把家里的家务打理的是井井有条。燕林说，最勤快的应该是我呀，收拾房间，保持干净，家里的活大概率都是自己包了。
1: 哎，那。

0: 我家的分工。哦好吧，
1: 就是
0: 自己夸夸自己
1: 啊，反正总之
0: 对打个配合。
1: 9227说，大风刮出来的晚霞这么近那么美，昨天傍晚美的不像话，然后家里边发图最勤快的是我，昨天晚上据说晚霞特别漂亮。
0: 是吗？我这都没关注，而且我昨天过坐公交车的时候，我上车我才发现我忘了提前买票，然后等
1: 你逃票了。
0: 没有，我就跟师傅说，我说我这是什么情况啊，我也没有办法补票，因为它是定制公交嘛，和那个普通的上车刷码还不太一样，你需要提前的去预付费买这个票。然后呢师傅就说，那你就找一天你不坐车的时候你买一张票。
1: 嗯嗯，然后你不上车。
0: 我就仔细这么一看，我发现这周六是不是个工作日啊，刘凯老师？
1: 对对对，
0: 周六咱不是还没有大成小事吗？
1: 哦，
0: 我就买了一张周六的票。
1: 你干嘛去啊？不上班？
0: 周六咱们不是歇周末吗？正常吗？不都是？是不是李凯老师？
1: 那你就准备买了一张票，然后不上班，不坐车，
0: 不坐车，这样给人补一张票。
1: 我觉得
0: 就这么一来一回吧，倒腾了半天，我也无暇顾及窗外的风景。关键我们家住东边，一路往东开，其实也看不太见晚霞。
1: 昨天晚上反正晚霞据说特别的漂亮
0: 啊。您这开车在路上没看见？
1: 我回家看见了。
0: 哦，
1: 我回家其中有一段是往西，
0: 那还不错啊。
1: 反正不管怎么说，大风吹的也特别的好看。
0: 嗯，
1: 然后0807也说，家里边最勤快的必然是我妈，我们三口后边收拾这儿收拾那儿，有点空闲的时候啊，又是腌鸡蛋呢，又是发豆芽儿啊，真厉害。
0: 哎，在家里自己做做好吃的是吧，
1: 准备做春饼。
0: 哎，铃铛姐说，我们家里最勤快的不是别人，最勤快的就是我呀，我们家里所有的家务活都是我全包圆了。
1: 哎呦呵，
0: 但我觉得家人适当的咱也帮帮手是不是？
1: 嗯，那家里边有的时候这个不会是福对吧，你有的时候这个我不会
0: 啊，
1: 那个我也不会，
0: 那您都不会是不是也不太合适呢？
1: 谁会谁干呗。哎呀，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家里边最勤快的他啊，您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2: 生活在大城，情系着小事儿，小事儿组成了大城市的色彩，小事儿反映出大城市的方方面面。大城很大，小事儿不小，与您一起说说那些发生在大城的小事儿。
1: 这个五一假期啊，京城各大公园客流涌动，各类突发情况也时有发生。而颐和园北京动物园园区里边一幕幕暖心的应急瞬间也是悄然啊刷屏全网。5月4号上午10点半，有一位60多岁的老人啊从颐和园北宫门入园，兴致勃勃爬到万寿山四大部洲景区。因为登山速度比较快，老人啊有点体力不支。
0: 说是在5月4号那天天气非常晴好，我估计老人心情是真不错。
1: 哎呀，结果呢这个心情倒是不错，但体力不支持啊，在四大部洲西侧山石路突然之间就晕倒了，脸色发白，浑身虚汗，陷入了短暂的休克状态。
0: 这听着有点像低血糖了。
1: 反正这时候呢，因为这地方逛颐和园的人特别多，客流密集，园区巡查人员恰好定点值守，第一时间就发现异常，立刻在工作群上报情况，同步呢安抚老人和同行家属。
0: 我记得我昨天还看到条消息说，今年的五一假期咱北京最火的三个公园，您猜是哪三个？
1: 哪个？
0: 看看李凯老师作为老北京人，虽然今年五一假期没在北京待着，看您的直觉能不能猜对。
1: 天坛、北海、颐和园。
0: 错。
1: 哦，
0: 颐和园、天坛和朝阳公园。
1: 哦，朝阳公园。
0: 对，我合理怀疑是不是因为朝阳公园今年五一办汉堡节来着。
1: 我还以为一般说就是天坛、北海、颐和园嘛。
0: 但是今年的第一位还是颐和园啊，
1: 和园
0: 确实在五一假期游客比较多。
1: 工作人员呢一边引导家属拨打120急救电话，一边启动了园区应急流程，园区值守人员提前规划急救车辆入园路线，做好接引准备。6-7分钟之后，120急救车抵达园区门口。可是啊，老人晕倒的位置啊，咱去过这四大部洲的朋友都知道，那个上山啊，其实不太好走，路还比较狭窄，崎岖不平，急救担架的车根本无法通行。园区呢，就迅速协调了6名保安人员，配备医护人员、担架工，组成了7-8人的救护小队，小心翼翼的用简易端担架固定老人的身体，还有人举着吊瓶保持输液状态，缓步沿山路下行。原本短短几分。

0: 山中的山路，众人小心翼翼护送，耗时十多分钟才平稳地抵达救护车停靠点。经过医生诊断，老人因为急速登山引发了血压异常，体力透支导致休克，送医治疗之后呢，很快也恢复了清醒。
1: 说白了就是爬山爬得有点猛了，
0: 有点快啊。春日游园途中呢，还上演了中外游客联手救人的暖心一幕。
1: 这又怎么回事？
0: 哎呀，这得往前倒。4月22号上午9点多，一名老年游客在颐和园东堤附近游览的时候，突然之间剧烈胸闷憋气，症状持续加重，近10分钟之后就突然失去了意识，倒地晕厥。就在这个时候呢，在场的外国友人和中国游客第一时间挺身而出，凭借着扎实的急救知识，大家快速判断患者大概率是心脏骤停。
1: 那怎么办？
0: 立刻为他实行规范的心肺复苏啊！
1: 人都会。
0: 哎，为后续的救治也是赢取了宝贵的时间。几乎在同一时间，颐和园现场工作人员也发现了异常。保安室的保安人员赵长富、王文涛立即上前维持秩序，疏散围观游客，留出了急救通道，并且及时和120车保持联系。120急救车抵达现场，工作人员协助把患者抬上车，并一路引导救护车在确保游园游客安全的情况之下快速驶出了园区。现场一位游客回忆说，工作人员来得特别快，一个维持秩序，一个打电话，分工和整个流程啊非常的熟练。
1: 其实今年的五一假期还有很多暖心的一幕，让我们觉得是一直萦绕在心间，很多的朋友也都看了相关的报道啊。在今年的五一假期呢，有几位清澈的高中生和一个热心的唐老鸭的故事在网上就传得很热呀。
0: 这都哪儿挨哪儿？
1: 我得跟大家解释解释。有一个前情提要啊。这事儿发生在5月4号，还是五四青年节那天。天坛，咱说了今年荣登 top 3前三位的公园之一，天坛啊，人潮涌动，有一个看上去也就2岁左右的小男孩找不着妈妈了。这时候三位帅气的大学生发现了这个小朋友，直接啊就把孩子扛在肩膀上。
0: 为什么要把孩子扛肩膀？
1: 咱老话怎么说，站得高看得远，你把小朋友扛肩膀上，不是小朋友的视线比较好吗？也方便其他人能看见这小孩。
0: 那这个请教您两个字儿啊，
1: 黑喽。
0: 哎，怎么写？
1: 我一般用这种情况我用拼音。你用英语也可以。
0: 哦，英语 hello 怎么说？
1: her 你就用那个英语他的那 her， low low 可以用中文啊，
0: low 也行。这确实 low 也行。
1: 反正呢就呢把这个小朋友扛在肩膀上，特别着急的向四周询问，谁家的孩子丢啦？
0: 哎，
1: 这时候一个网名叫甜甜圈的女老师，她不是孩子的妈妈啊，这个女老师呢拍下了这暖心的一幕，发在了社交平台上。而且在画面当中，甜甜圈也帮着询问，谁家的小孩丢了。
0: 对呀，这女老师的嗓音这么沧桑吗？
1: 因为讲课讲多了，再加上前一天晚上啊，甜甜圈这位女老师吃多了辣，所以声音非常的沙哑，网友们一听这声就给她起了个昵称，唐老鸭。
0: 哦，这个声音跟唐老鸭有什么关系呢？
1: 就是唐老鸭不就是声音比较的沙，略略沙哑一些。
0: 真的吗？ 你学一个。
1: 我学不了，这都是唐老鸭和米老鼠，都是李克老师小时候看的动画片。
0: 唐老鸭是谁配的音？唐老鸭和孙悟空有什么样的关系？
1: 应该是一位老师。对，是一位老师。那位老师叫什么来着？有没有听众朋友帮我回忆回忆哈？
0: 行，这都不用，不重要，你说吧。
1: 这不是你就理解了什么叫几个清澈的高中生和一个热心的唐老鸭的故事。其实这几个学生啊还赶紧向工作人员求助，工作人员也帮着寻找，万幸孩子的家长没走远，就在旁边呢，听到呼喊之后立刻赶了过来。就是这样一段平凡的小故事啊，引来网

0: 水域非常的辽阔，很多的游客他喜欢在湖边绕着湖玩，临水拍照时啊，有一些朋友就把什么手机呀、帽子啊、衣服啊、小件儿啊、戒指啊掉进湖里的情况是天天几乎都在发生。
1: 你瞧瞧，
0: 去年呢，颐和园管理科的吴宗正发明了一种可视化的打捞设备，咱节目还说来着，
1: 对，去年就说这事儿来的。
0: 哎，自打这款打捞神器发明之后啊，那真是派上了大用场。公园里配备了好几台，游客掉进湖里的手机、首饰、衣服，全是靠它打捞上来的。
1: 嗯嗯，
0: 甚至工作人员用它还给游客打捞上来过小小的婚戒。
1: 哎，
0: 你说到婚戒，我就想起节前我不是去北大拍视频的时候，还巧遇了大学生把那个求婚戒指丢了的事件。
1: 哦、对对对，后来有后续吗？
0: 不知道啊、
1: 哦、
0: 希望能顺利找着吧。
1: 你瞧瞧，
0: 就在前几天啊，有一位女大学生在玉兰堂南边临水处拍摄落日美景的时候，看得太入神了、不小心把手机啪嗒滑水里了。
1: 手机防水吗？
0: 你再防水你也禁不住掉到昆明湖里，是不是、一般那手机现在都叫什么防泼溅、
1: 哦、
0: 比如说您在洗手池上洗个手，那个水花可能溅的手机表面，它问题不太大，但是要是完全沉浸在水里头表悬、这姑娘急呀，说我这个毕业论文答辩资料还有好多珍贵的照片都在这手机里呢。
1: 那再看看，
0: 看着沉入水中的手机，女孩急得当场就哭了，手足无措地在湖边徘徊。正在附近值守的保安人员看到之后赶紧上前帮忙，他们一边精准地锁定手机落水的位置，一边通过园区的应急工作群联系打捞人员前来处置，小心翼翼地把那个打捞神器，就那个打捞杆伸进水里，通过显示屏探查水下的情况，即便湖底的淤泥是很深的，依旧能够精准的定位，顺利的把这手机打捞上岸了。也不知道那姑娘是不是一着急就摁了开机键，反正我个人建议就是不要进行任何处理、
1: 哦、
0: 直接送去厂家维修一下、
1: 就是、
0: 没准还有的救，
1: 就是不能开机，
0: 千万不能开机、
1: 哦、
0: 这要开机它就比较的容易那叫什么短路什么的。
1: 你不是都说把这个捞就是进过水的手机放面缸里、
0: 还有放那个大米缸里的，
1: 哎哎哎，
0: 说让它除除湿，我觉得这都是属于民间老法，不建议大家贸然尝试，还是送官方我觉得是比较踏实一些。
1: 万一弄出来所有的照片没了、
0: 我觉得照片没了的话这是一方面，人不是毕业论文答辩资料还在里头，你说动辄好几万字的毕业论文，这要重新写一遍，这还不一整个大崩溃吗？
1: 该网上备份一下，
0: 哎，
1: 云备份一下，
0: 对
1: 啊，还是有用的。
0: 是是是、
1: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来聊聊家里边最勤快的那个他哈，您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啊。刚才提到的配音演员，好多人1528-9527 Snoopy
0: 李阳，
1: 哎，6687
0: 李阳老师，
1: 哎，
0: 对对对，
1: 你小的时候看过这个《唐老鸭和米老鼠》吗？
0: 看的比较少，其实。
1: 哦，
0: 更多的好像是看那个小，就是书纸质版的那种，
1: 纸质版还有书呢。
0: 嗯，有啊、
1: 哦，
0: 就出版物类型的，
1: 是吧？
0: 嗯，
1: 反正甭管怎么说，这个声音多少有些特色。
0: 对对、
1: 啊，
0: 可能对咱们老百姓来说，一个是米老鼠、唐老鸭，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您说的孙悟空，这个声音音色是家喻户晓。包括现在好多朋友在刷短视频的时候，有一种 AI 配音用的也是孙悟空的音色。
1: 是是是，这两天 AI 的还特别多。
0: 家人们，谁懂啊？就差不多那种。我这真
1: 没少看，
0: 跨性别的
1: 没少看呐。
0: 哎呀，反正挺有意思哈。
1: 哎，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来聊聊家里边最勤快的他。您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一般坐飞机，你选择北京哪个机场呢？
0: 唉，这是由得我选吗，李凯老师？
1: 不是自己选吗？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2: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那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家里边最勤快的那个他，您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互动哈。
3: 今天我们也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您在我们聊天室的右上角可以看到一个摄像头的小标志，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人了。
2: 然后呢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和我们来互动哈，您都可以来聊聊家里边谁最勤快，犯懒的时候都是因为什么，以及眼里不导致的，
3: 都可以分享分享，回忆回忆。
2: 那随着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成了很多人不得不面对的新问题。
3: 因为你得戴头盔，那这个头盔究竟是给它固定在车上，还是随手拿着？你要是天天拿着，好像也挺不方便的哈。
2: 那你
3: 不好滴溜啊！你想这上班
2: 个儿大，你那比划那个不是头盔，那是醋缸。
3: 不是我个儿肯定不小吗？
2: 那也没有你比划那个。
3: 我那比划只是粗粗的比划了一下，松松的给大家试了一下意。
2: 杨女士最近呢，在网上忙着淘货，说新买的头盔啊到位了。还得解决怎么存放的问题
3: 啊！
2: 杨女士的电动自行车啊比较轻巧，没什么储存空间，把头盔挂在车把上啊又怕丢了，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支招。密码锁、收纳袋还有防水车筐都是网友推荐的，后式的链条式的合金密码锁，也有固定在车把上用钥匙开启的头盔锁，穿过头盔绳就能够锁在车子上，
3: 这听着还挺方便。
2: 另外还有推荐收纳袋、防水车筐和车尾箱的。再三比较之下呢，

0: 啊，装下一个半盔，就是那个不是全盔那个。
1: 明白，全盔半盔，
0: 啊、
1: 半盔更加的
0: 小巧
1: 一些、
0: 哎。存放的问题呢，总算解决了。对于许多家长来说又方便是吧、嗯、王女士呢专门安装了一个大容量的尾箱，刚好能放下两个半盔。可是新的担忧又来了，听说呀加装尾箱属于违法改装，不知道会不会被处罚哈。在西城区一家电动自行车门店，还是放尾箱最合适，这么大的能装两个半盔。记者看到啊，两个尾箱通过支架安装在车辆座椅后方，箱体啊完全在车后轮之外，这样安全不安全呢？
1: 因为你视线可能有的时候顾及不到身后，万一……
0: 店员说了，用支架装在车座后边啊没事儿，但是装了大箱之后啊，车身可能不稳定
1: 啊，
0: 你最好啊换个中心支撑架。
1: 哟，
0: 电动自行车安装尾箱，警解答说，首先车辆必须符合国家标准，出厂设计有后衣架。说明二呢，即便是可以安装，也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横车载物的规定。
1: 嗯，
0: 如果车辆本身设计没有后衣架，而是通过自修，那就涉嫌违法拼改装。具备这个后衣架，但是安装尾箱超过了法律法规关于电动自行车载物规定的尺寸，也属于违法。
1: 也就是，即便是安装，也得符合它的大小规定啊。
0: 民警还进一步解释了一下，说从安、另外一方面啊，车与车之间也需要有安全距离，对吧？载物超过，比如两辆车，俩后备箱啊，就是后货箱安的都特别大，并排等红灯的时候，没准都蹭在一块儿、
1: 对，
0: 是不是？所以呢，违法拼改装、违法载物，既危及自身安全，对其他的车辆和人员也是不负责任的。民警说，不同的车型情况不太一样，还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车主啊，可以向厂家了解车辆规格和配置。即便可以安装，也需要注意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之内安装。除了尾箱之外，有些车型啊还可以安装前车筐，一样呢可以装头盔。
1: 嗯，
0: 驾驶人呢可以通过合法的方式放置头盔，合法上路才能够保障自身安全。
1: 哎，既然说到头盔如何安放的问题啊，你看现在网友也纷纷是各种各样的支招、
0: 哎、
1: 也请大家根据您车辆的具体情况去选择一种比较合适的存放方式。
0: 嗯，
1: 当然我们要提醒大家的是，从5月1号开始新规一实施，大家骑电动自行车上路一定要佩戴一个安全合适的头盔啊！
0: 于妖发了一张照片，说戴头盔回家了啊！
1: 哎，给您点赞。
0: 他这头盔我怎么觉得在座子底下放？
1: 他那应该是在座椅底下，一掀开是一个储物箱、
0: 哦、
1: 正好能把这个头盔给放下去，
0: 是吧？
1: 会不会人家设计的时候这就是一个放头盔的空间、
0: 这个、
1: 我觉得还严丝合缝，还挺好呢。
0: 他这个不像是电动自行车，
1: 嗯，这是摩托车吗还是什么？
0: 看着像小电驴
1: 啊、就是、小电驴，
0: 像摩托，
1: 小电驴不就是电动自行车、
0: 像摩托车
1: 是吧？
0: 是吧？
1: 这也不知道，这得余姚解答一下，人家爱车有点多，
0: 对，他经常骑着他心爱的小摩托
1: 从28大概

0: 四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
1: 公交平台被反复种草的免费景点时，一场关于公共服务承载这儿啊，现在每到假期就是很多家庭出游的热门目的地。在设打卡笔记多达数万篇。
2: 哎，都说这儿景色好看。
1: 好看呀，高颜值，那有些力不从心了。5月4号下午，通往景区步道的范祺路，对范祺路一定也不陌生啊。沿途可以看到各地牌照的车辆，不仅是北京的，也有很多外地朋友慕名来打卡。比如说记者就发现一位来自河北的李女士，特意带着家里的父母和3岁的小朋友来北京旅游，就想着带老人带孩子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但是非常骨感呀，和网上发的不太一样啊。一开始登山就是大台阶儿，懒得厉害。孩子也在这儿滋闹，嫌累呀。
2: 滋闹俩字怎么写？
1: 我跟您说，因为这李女士来自河北，所以我才敢大胆的用滋闹这个词。
2: 作为河北人，对这个词儿一定会写。
1: 我们一般都是
2: 汉语拼
1: 音，我们一般都是家长吼出来再。
2: 然后呢？
1: 然后没然后了吗？就是被训了。
2: 这叫什么危险？
1: 就孩子也嫌累啊，一直闹着要抱，一家人勉强走到步道出口，不得不提前结束了行程。谁知道返程的路上也遭到了麻烦，既没有接驳车，也没有明确的指示牌。李女士站在路边环顾四周，问问工作人员才得知，要么你就徒步啊，步行1.5公里左右，要么您打个网约车才能回停车场呢。然而看着山路上缓慢行进的车流，他也不愿意让孩子和老人在这儿久等，无奈之下只好打了一辆门口的黑车。和李女士有类似遭遇的游客不在少数。记者在步道出口的附近看到不少刚刚下山的游客聚集在路边等车，有的朋友是低头刷手机试图叫个网约车，有的人呢无奈选择步行1.5公里返回停车场，那满脸都写着疲惫。有一位游客抱怨爬山太累了，都已经这么累了还得再走2公里才能到停车场，为什么不能安排个接驳车呢？哪怕您这车收费也行啊。
2: 哎呀，这个景区的步道确实是稍微的长了点。
1: 更让人捏把汗的是交通安全的问题。咱刚才说了范祺路两边啊，一侧设有专门的人行步道，另外一侧

0: 人、有机动车还有摩托车挤在了同一条道上、尤其是在下山的高峰期，不少带着孩子的家庭行走在车流旁，孩子蹦蹦跳跳，家长紧紧攥着。记者看到有一些机动车为了躲避拥堵还借道非机动车道行驶，行人呢就不得不频繁的侧身躲到后方的来车的边上去躲躲车。记者从怀柔交通管理支队了解到啊，今年五一期间前往神塘峪雁栖湖方向的车辆持续在高位运行，这个日均的车流量比平常增长了数倍，好多现场执勤的民警要说也非常辛苦啊，那嗓子早已经喊哑了，
1: 你瞧瞧，
0: 仍然在不断的挥手引导着车辆与行人。记者了解到呢，西山步道、神塘峪栈道都是免费向大家开放的，这就带来了超出预期的流。相比之下，停车啊、接驳呀、引导啊、配套的服务就有点跟不上节拍了。咱们就拿西山步道的 P5 停车场为例，作为距离登山口最近、容量最大的停车场，原始的设计车位大概800个。经过优化管理，最大的容量可以达到1000到1100辆，但是面对假期激增的车流，仍然是捉襟见肘。交管部门虽然尝试盘活既有停车资源，并且加大现场的疏导，虽然也有效地缓解了一部分风险，但是停车难、接驳缺失的问题依然摆在面前，也期待着更加系统的解法。
1: 哎呀，所以你说这个免费倒是免费了，但是那个体验感实在是太差啊，也难怪。你说免费的时候，人家既然就没有资金在这方面多做一些运营维护，对吧？
0: 而且有的时候咱们哪怕做运营维护，这运营维护你的硬件设施包括人力的投入可能也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是社交平台的种草过程非常快啊，可能就有很多的家庭因为一个帖子他就乌泱乌泱都去了，赶上五一这种客流高峰的假期啊，确实承载能力是个问题。
1: 是，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家里边最勤快的他，您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0: 当然大家如果您就是家里最勤快的那一位，咱们也不妨发个帖子来夸夸自己哈。
1: 先回答一下5085问的问题，说有的快递小哥那尾箱就超大，像某些超市，你说他们算违法吗？
0: 我觉得那个快递就是外卖平台，它官方的那个箱子应该都是符合标准的吧？
1: 他也得看，
0: 也得看，
1: 也得看他这个车到底就是，其实就是现在车，首先你有刚才提到那后衣件，其次呢，它的装的尺寸也是有一定的法规的，有些小箱也未必真的合规。
0: 因为我看不是人手一个吗？那个外快递小哥，
1: 对对对，但是他们现在他们企业是不是也应该在新的这个管理条例啊，这个实施之后更加严格一些，也来自查一下，是吧？
0: 是，总之得确保行车的安全嘛。
1: 来。
0: 多余是只猫，人家属于夸夸自个儿啊，说我就是我们家最勤快的那个。家里从里到外，从上到下，大大小小的事儿都是我来张罗，操心的命啊。
1: 这有些时候这习惯就是这样，什么事儿都得操心，对吧？8680说，我老爸最勤快了，家里家外什么都能干活，家务。

的原因是因为夜间的时间比较短，我们的列车呢是有运行的周转的周期的。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从北京到上海，我们的标杆车早上7点钟开的标杆车，中午12点可以到达上海，12点多一点从上海返回来，那么下午4点多不到5点可以到达北京，然后经过一个整备，然后再往回开呢，在晚上23点之前可以到达上海，所以它是一个半的周期。我们看北京到上海可以跑一个半的周期。如果是夜间我们开行非标杆列车，这个列车呢可能很难按照周期，它会返回到开始我们需要的始发城市，因为有一些列车我们开行标杆，比如说我们开行一些夜间标杆车，比如去郑州的夜间标杆车，我们到了郑州还要这个列车再返回到北京来开行第二天早上从北京继续向京广高铁方向开行的列车，实际上是利用了列车夜间检修和存储的这个时间来开行的。我们必须要足够高的速度来够实现这个列车的周转，这样来保证第二天早上正班的列车不受影响，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的列车通常是连发的，在夜里。我们都知道我们的高速列车呢，它除了这种停大站的这种标杆车，还有一些跨站乘车的这种普通列车，那么跨站停的这些列车呢，它的运行速度相对会比较慢一点，而且这些列车需要停靠小站，那么快速列车去越行它的时候，会对快速列车呢，实际上也是多少有些影响，就跟我们跑步或者我们日常开车似的，我们开的车开得很快，但是前面有辆慢车，它必须并到别的车道，我们才能过去，如果它并得慢一点，可能我们这趟车的时间就受影响，所以这样对铁路的运行组织呢，也会影响比较大。在这种情况下，夜里开行标杆列车可以保证我们列车的速度足够快，而且所有的列车可以连发运行，没有慢车挡道，让我们的这种运行组织更方便。第三个原因就是我们夜间呢，一般来说都是开行大站大型枢纽之间的这种联系，比如说从北京到石家庄到郑州，而中间一些小站，比如从北京出来，我们可能有一些朋友知道，比如高碑店、涿州这些小站，那么夜间这些车站它的夜里回家的人是比较少的，这种情况车站也就不用再开放了，因为如果车站持续通宵运行，它也有一定的成本，如果为了一两列列车就是如果持续运营的话，那么对于车站的成本也是比较高的，所以这样也是一个综合考虑了列车运行速度周转以及运输组织的方便和一些中小站的综合的运行成本，来最终的结果呢，就是我们看到很多夜里的列车都是标杆列车，可以让我们铁路充分发挥这种长距离运输的这种优势，让旅客可以在夜间的时间夜行千里到达很远的一个

0: 正开展运用试验，那最高时速是达到了450公里啊，是说我们距离这个速度的高铁不远了吗？
1: 实际上 CR450 呢，我们需要纠正大家一个概念，它叫做 CR450， 是它的最高实验速度达到450公里，它的最高运营速度呢是设计时速400公里每小时，这是 CR450， 所以它在未来我们乘坐 CR450 的时候，我们能够乘坐的最高速度是400公里每小时。而铁路的这个最高运行速度并不仅仅是由车来决定的，而是一个综合的系统。所以说 CR450 呢，目前我了解的信息，未来会在成渝中线高铁上，现在正在修建的这条成渝中线高铁上实现时速400公里每小时，而其他的高速铁路呢，是否能够实现时速400公里的运营，那么我们还需要拭目以待。
0: 您刚才也说了，这个高铁到底能跑多快，它是一个综合系统，那您可以给我们具体说说它到底是由什么来决定的呢？
1: 我们铁路一般来讲，我们的铁路系统是由车机供电量五大系统来组成的。这个车呢，我们通常是叫做车务系统，也就是我们日常接触的这种火车站。而机呢，我们一般讲机务，就是原来老的火车头，我们一般叫机务，就是铁路的机车。

0: 车辆，而现在的动车组的列车呢，就是归车辆系统管理，所以是车机供电量五大系统少一不可。我们新型的高速列车，首先它的功率更大，可以让列车跑得更快更有劲儿。另外一个，车体更轻，让我们身轻如燕才能够加速和最高速度能够实现它的这种更经济更快捷的运行。同时呢，列车需要有足够的减速能力，如果我们的线路的前方遇到一些故障或者一些其他的因素，我们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能够停下来，所以这是一个车辆的一个综合系统。同时我们要考虑经济性，我们的持久运输的安全性，一系列的问题，这是我们常见的高速列车的系统。刚才也讲了，我们的线路的基础需要有足够好的线路基础，才能支撑我们的高速列车能够跑到最高速度。就跟我们汽车一样，我们在盘山公路上只能以时速30到50公里的速度慢慢的绕山，而在高速公路上可以开到120公里甚至更高的速度。所以线路基础是决定我们列车能够跑多快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同时呢，我们刚才讲了车机供电量，还有我们的供电系统和信号系统。我们供电系统需要保证列车在高速运行的时候能够提供足够稳定的电力，和我们可以看到天上那个线叫接触网，我们列车的这个受电那个叫受电工，我们有工网的关系，能够保证在高速运行的时候列车可以持续的受电。像我们的信号系统就要保证列车在连续运行的这种情况下能够足够的安全，而不至于撞上，这是保证我们运输安全的基础。所以我们高速铁路未来的提速，它不仅仅是我们列车可以跑得更快，它是一个综合的系统，从线路、车辆、通信、管理一系列的综合的系统提升之后，才能让我们的高速列车实现更高速度运行。
1: 嗯，是的。那其实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愿意首选高铁，就真的是这个乘坐体验太好了，速度太快了，我们普遍都能达到300以上。那这个又像现在我们又有 CR450 啊，要去冲击这个400公里每小时，那这样的速度从这个世界范围内来看，我们达到了什么样的水准？
0: 目前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呢，我们中国高速铁路高速列车肯定是一个 number one 的一个速度的等级。我们现在的高速铁路也可以全面的实现，就几大干线吧，主要的干线已经可以全面实现最高速度时速350公里。除了中国之外呢，还有一个国家可以实现时速350公里，是印度尼西亚。但它实现时速350公里运行，是在我们中国的技术的输出的情况下实现的时速350公里运行。除此之外，日本和法国他们高速铁路的最高运行速度是时速320公里，和我们有30公里的差距。而其他的国家，像欧洲的意大利啊、德国呀，他们的最高速度呢是时速300公里。所以，我们现在的时速350公里在世界范围内是速度最快的。而未来我们实现时速400公里运行之后，相对于其他这些国家就有一个断崖的一个领先。所以呢，我们作为中国人是非常幸福的，因为我们可以体验到全世界运营速度最快的高速列车，可以体验到全世界整体运行效率最高的高速铁路系统，也能欣赏到在全世界范围内最复杂的这种线路的走向，可以穿山越岭跨越大河，看到更多的风景。这是我们中国高铁相比于其他高铁其他国家所与众不同的地方。
1: 就是像这个 CR450 我们说预计时速到了400公里每小时，那这个高铁的速度是会越来越快，还是说它也是有一个上限的？
0: 目前对于上限来说，我们没法进行一个未来的预测。实际上高速列车跑得更快，它更多的是一个经济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的列车开得更快的话，我们的空气阻力就会越大。我们都知道这个空气阻力是和运行速度的3次方成正比的，所以你速度每提高一倍，它的空气的阻力可能会提高3倍。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会耗费更多的能源，那么的电费就会更多。而且呢，列车的检修的成本，因为它高速运行，所以对于轴承这些需要去连续运行的这些部件呢，它的磨损呢相对会也会提高。在这种情况下，那么跑得更快给我们带来时间的节省，是不是能够弥补我们速度提升带来的成本增加？实际上到后面并不是算一个所谓的这个技术账，而是算一个经济账。在这种情况下，速度能够最高速度达到多少呢？这个行业里面呢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因为在40年前说最高速度能够达到300，那么20年前达到350公里，现在说达到400公里，未来是不是随着技术的突破或者能源价格的下跌，那么是不是会有更高速度的经济的选择，我们今天没法进行一个 完全的一个综合的研判，但是呢它肯定是一个上限，列车不可能是最高速度说拿到1000公里，那肯定是做不到，因为我们是钢轮钢轨，到速度越快的时候，它的我们一般叫做粘着，就是我们钢轮钢轨这种摩擦的粘着会越来越低，所以它能够实现的这种牵引力和最终的阻力一定会有一个终点，这是一个理论上的实验最高速度。那么未来呢也是有一些专家提出了可能会要发展磁悬浮列车，它是一个全新的一个技术的体系，它不再依赖钢轮钢轨和这种接触网和收电工的这种受电以及运行的方式，这样它的速度呢可以理论上可以提得更高，甚至像马斯科之前也提了，可能有些朋友知道超级高铁的概念，它用磁浮列车放在一个真空管道里，它让所有的阻力都几乎化为零，这样速度可以更高，但是这样天马行空的想法

0: AI 的一些辅助决策，包括一些调度系统的 AI 辅助决策，包括我们在日常车站的管理系统有一些辅助决策，包括有些地方比如说出现了人员的聚集有可能有危险，也会实时的提醒车站的工作人员进行处理。所以所有这些呢，都是让我们保证在这个庞大的系统中可以让它有序的运行，保证我们每一个乘客安全的到达目的地。它是一个综合高效的现代化的信息系统来支撑我们实现的。
1: 的确，就是像您刚才说的，我们提前都能看到关于列车的很多信息，这也是现在大家越来越愿意关注的信息。之前我们都知道说这个八横八纵是我们高铁这个整个线路的主通道，是骨架，那么区域的连接衔接啊，城际铁路的补充啊，整个构成了我们高速的铁路网。其实前两天还看到，就是说这个成渝中线的高铁全线完成架梁，那么我们现在的高铁就是是不是这个骨架已经基本搭好了，就是我们在延展，就是有一些地方在不断的这个去架设高速的这个轨道，不断的更新，其实大的骨架也基本上构成了。
0: 是的，你说的没错，我们现在基本上八纵八横的主骨架已经搭建完成了，所以我们现在后续呢更多的是做一些这个强网补链，就是把一些那个短的一些毛细血管给它连接上，现在我们的主动脉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了，后续就是把一些重要的联络通道，把一些枢纽进行一些畅通，让我们整体的线网可以更加顺畅，更加方便，更加便捷。
1: 是不是其实这个网搭的越密，其实这个高铁它整个运行这个速度也能上来？
0: 怎么讲呢，我们的网络更密集呢有几个，有利有弊。有利的地方就是比如说我们就像我们身体的血管一样，假如说某一个地方堵塞了，那我们其他的血管还可以让这个全身能够畅通，不至于堵死。但是呢它的弊端呢，就是我们整个的线网的运行的复杂程度是几何级数的增加了。我们一个方向比方说就一条线路，我们就一条线路来回开，它只有一个始发中到点。如果我们两条线路让它十字交叉，我们的始发中到点可能就会达到四个或者更多。那么如果四条它的整体的始发中道的这种我们一般称为 OD， 就是始发到中道的这种关系就会更复杂。如果我们成为一个网，那么列车的运行的方式有很多种，到底走哪条近路就要更多的选择。我们尽量让每一个点对点之间都不用去换乘，这样我们的运行组织，我们列车运行中的排布，包括我们的计划的规划，那么就会几何级数的增长。所以说它的线网的加密对于铁路系统来说它是有利有弊的。当然从我们乘客的角度肯定希望更多的线路建成，那么我们去更多地方更加便捷，那对于铁路系统来说就会提出更多的考验，让我们如何在这样越来越密集的高铁网之下能够给每一个乘客他的始发和终到提供更便捷的选择。所以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1: 对，的确，但是很幸福啊，作为乘客很幸福，就是高铁能到达的地方能辐射的范围是越来越大了。那其实我们更关注比如说不是很远，是比如说就是3到5年内我们在乘坐高铁时可能会体验到哪些新的技术突破，或者是享受到哪些更加便利的点。
0: 首先说我们现在的动车组呢都叫做智能动车组。这个智能动车组呢有很多因素，包括它的智能运维，包括智能的一些我们乘客的界面。对我们来说最直接的可能有一些细节，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我们在车站看车上的这个指示牌告诉我们第一排在哪个方向，第16排在哪个方向。原来我们上了车去找我们的位子可能需要从车厢这头走到那头推着箱子，现在我们提前可以选择自己上的车门，这些都是很细节的地方。包括我们在车上刷二维码就可以点餐，可以在途经的车站去送餐上车，送餐到座。那么这些都是对于我们乘客来说这些细节的体验。而对于从宏观的角度来说，我们刚才也讲了，我们 CR450 下一代动车组可以实现更舒适更快速的一种旅行的出行的体验，它的车内设备也可以有一个全新的一个提升，对于乘客来说那么更舒适，可能更私密，也可以更安静，一系列的更让我们的旅行可以更加舒适。那么站在整个铁路网的情况下，就像刚才所说的，我们的线网越来越密集，通达高铁的城市越来越多，所以让我们中国越来越多的地方的居民能够享受到高铁的服务，有更多的选择，让我们去欣赏祖国的大好河山。所以我觉得在未来几年呢，高铁一定在发展的过程中会给每一个乘客每一个百姓带来舒适便捷和他的这种享受。我也是非常期待啊，大家能够拭目以待吧，看看我们的高铁能够给我们带来哪些不一样的变化。
1: 我觉得高铁是一个完美假期特别重要的一个基础设施保障，我们能在一个假期当中走得更远，看到的风景更多，其实有赖于高铁。其实每个人都在享受高铁带给我们的便利，相信未来也会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铁路科普作家罗春晓老师给我们揭秘了这个五一高铁高强度运营背后的科技，谢谢罗老师，感谢您做客节目。
0: 嗯，好的，好好的，见，
1: 再见。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

0: 前沿的政策热点，
1: 目前医疗改革
0: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
2: 您好，欢迎您收听收看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5月12号呢是护士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非常高兴邀请到了两位嘉宾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分别是来自清华大学清华长庚医院呼吸与危重症科以及老年科的护士长韩杰哈，韩护士长，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韩杰。
2: 另外一位呢是这个长庚医院老年医学科的专科护士，也是这个转介护理师吉霞女哈，欢迎一下吉老师，您好。
4: 大家好，我是吉霞女。
2: 其实先跟我们说说二位的这个日常的工作啊，其实对于护士，我们去医院还是多少有些接触，只是觉得特别忙，你们走路的速度都很快，是吧？您韩护士长跟我们来说说，现在据说这个过完五一之后回来是最忙的时候。
3: 对对对，确实。我是在病房工作，然后我从事的就是我们科是呼吸与危重医学科，就大家说的呼吸内科，然后还有老年科，然后我们科主要收治的确实是这种慢性疾病的，比如说慢阻肺呀、哮喘呀、肺癌呀、肺炎呀等等这些，还有老年的慢性病的患者，一般都是比较高龄的这些老人。然后我的日常工作呢，一个就是我们的护理的治疗，然后呢护理质量的管理工作，还有呢人员的培训，然后我们的这个工作流程的梳理呀、优化，然后院感防控，还有我们的一些科研教学工作等等。
2: 您手里边管了多少张床？
3: 有56张床。
2: 56张床。
3: 对对对对。
2: 哎呀，
3: 然后还有一个小的一个监护室。
2: 还有个监护室。
3: 对对对。
2: 所以还是非常忙的。
3: 对对对。
2: 而且就您科的护士，因为我曾经有一段时间看这个怎么商业班啊，然后就学好发现提供经验的都是护士来讲怎么来商业班啊。
3: 对对，因为我们就是在倒班啊等等的，然后
2: 24小时得有人，是吧？
3: 对对对，
2: 而且每天交班的时候也是特别的紧张的时候吧。
3: 是每天这个三班交或两班交班的时候是最忙碌的时候。
2: 霞女呢，现在您这个忙不忙？
4: 挺忙的，但是我们跟他的忙不太一样，
2: 不太一样，
4: 对，因为他们可能是在日常的一些病房中的一些事情，但是我们可能是接他们从院内到院外，延伸到居家这一部分。那我们可能就从，但我们从管理病人的话，是从他入院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介入了，可能会从他的一个进行综合的评估，他的营养啊、运动啊、饮食啊，包括他的康复，包括等到他出院快回家的时候，可能会对他的居家环境啊、照护者的照护能力啊，各个方面进行一个评估，然后会给他制定一个个性化的一个照护计划。然后呢，可能如果家属有照护能力不足的，可能还会进行一些培训。然后呢，我们这样的话，等到出院之后的话，我们可能会做定期的随访，包括还有一部分呢是居家访视的一些内容，都是在我们的工作范围之内。
2: 这个转介护理师这个词儿听起来比较新鲜啊，这个没怎么听过，这个是到底是什么意思啊？能解释一下？
4: 其实转介护理师的话，我们这个岗位的话是从台湾引进来的，它这块呢是，其实就是它我们叫出院准备服务，其实转介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应该就台湾的话有出备师，还有转介师。出备师的话，他就从住院期间就为你回家做一部分的准备工作，跟他们病房的护士还是不一样的。那转介护理师的话，他可能会就会掌握一些院外的一些资源，帮他做一些这种资源的链接啊。这样的话，但是我们这块的话，就得把出备和转介的话同时都承接了，但我们这块就叫了一个转介护理师，就其实是一个新的引进的一个，对对，新的引进的一个岗位。
2: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这个住院治疗啊，比如住院只是这个，就我们说强化那段时间在医院里边住院，好多的时间还要回家去进行康复啊，做护理，
3: 对，
2: 而且有些高龄老人或者是长期的慢性病的管理，可能是很长时间，对吧？
3: 对，
2: 所以就需要像这个转介护理师来提供一些指导，对吧？
4: 对，
2: 所以这个工作其实还真的挺辛苦的哈。
4: 其实辛苦
2: 得教很多知识，是吧？
4: 对，一个是教，我觉得还有一部分的话，其实是能够把这样的真的把这个事情做到一个延续。因为在病房护士的话，他有很多日常的工作去做，他可能会教他，但是他不会那么，就比如说不会说细致到我教了他有没有评估他究竟会不会。所以的话我们可能会把这部分的话更加落地一些。
2: 韩护士长当这个工作了多少年了？
3: 今年是第十五十六年了。
2: 15、16年。
3: 对对对对对。
2: 这个其实坚持下来也不容易啊。因为三甲医院我知道，第一个就是首先好多的护士压力特别大，然后有一些还有一些离职的哈，这个能坚持下来真不挺不容易的。怎么能坚持下来的？
3: 我觉得这个李老师问到我们这个心坎上了吧。确实大家说的又紧张又辛苦又累，确实是我们三甲医院一个护士的一个缩影吧，我觉得。但是我觉得我们还在坚持，是首先我认为这份工作还是要有人要去做吧。患者也很需要我们，

0: 有一些措施也可以给它进行一些皮肤的清洁呀，然后让这个细菌不要在身体内定植啊等等的这些措施。嗯，还有我们的居家通风呀，然后开窗保持这个空气清新，紫外线消毒等等啊，都是我们一个日常的一个可以进行的措施。
1: 家里边是不是得买个紫外线灯？
0: 嗯，我如果有条件我觉得也可以。现在还有一些紫外线的，比如说那个除螨的机器等等，也可以。
1: 也可以是吧？
0: 哦，对对对，
1: 就是把这些所有的这个危险元素尽量的能控制住啊。
0: 对对对对，然后就做好自身的自己的照顾者的一个保护自己。
1: 嗯，
0: 这么一个保护。
1: 我觉得您说的这个洗手啊，我们原来就是在疫情之前，好多人洗手都是特别的马虎，恨不得就冲一下，然后就算洗完了。
0: 对，
1: 其实它跟我们的洗手的，比如说时间还是密切相关的，对吧？
0: 对对对，要注意就是要大于30秒。我们可以有个口诀，就是内外加工大力丸这6步，然后另外就是时间上要足够。
1: 嗯，
0: 你可以唱完2首生日快乐歌，差不多就洗完了。对，
1: 要2首才能，这才能洗完够时间。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不要这说哎我只是洗了，时间很重要，
0: 对，
1: 效果也很重要。对
0: 对对，是是是
1: 啊。
0: 然后要有这个用洗手液或肥皂，然后这个流动水去洗，要把这个手洗干净，包括我们的手指缝等等这些部位。
1: 嗯，这个是很重要的。包括很多老人他可能有一些比如说肺部的，您本身也是呼吸科啊，有一些咳痰啊这样的，这个痰液的处理是需要有些额外的这个处理方式吗？
0: 就是如果没有咱们说的这个就是肺结核等等的这些，就是正常你就是咳完之后及时拿我们的这个塑料袋密封好去处理就可以了。
1: 就可以哈。
0: 对对对对，但是要及时处理，然后或者带密封的盖子去盖住，不要一直敞在这个空气当中。
1: 就是你如果有一个类似像什么垃圾桶啊，过去的所谓的痰盂儿啊之类的那样的东西，一定要带盖儿，
0: 对对对对，
1: 这些要不然它就会在空气当中会有些传播的。
0: 对对是的
1: 啊，当然如果像结核病的，可能人家要求会更严一些，据说是要把它烧掉的。
0: 哦，对对对对，焚烧处理掉，
1: 要焚烧处理掉。所以相对来说，这个可能就是需要在居家护理当中，要首先把这些危险的感染的源先控制住。
0: 嗯，对对，
1: 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在居家当中呢，避免交叉感染，是吧？
0: 嗯，
1: 这是比较常见的。那另外，比如说这个，我们在生活当中也听说过有一些就是岁数比较大的，甚至于有一些现在随着高龄老人越来越多，甚至有一些100岁老人哈，他的严重的比如卧床，他可能会有一些肢体的一些萎缩呀，然后力量不够的时候，这个长期卧床有时候就不敢动啊，然后不敢动会带来什么样的这个风险呢？比如说我们经常看到老人还真有褥疮那种出现，
0: 有挺在我们病房里还不少见。然后大家
1: 这个褥疮是什么呀？什么原因造成？
0: 就是因为长时间的压力，就是一卧床，这个我们说的股隆通处长时间受压，然后没有这血运受到影响了之后，出现了这个皮肤性的损伤。
1: 就是长时间他在床上不动啊，
0: 对，
1: 连翻身
0: 一个位置
1: 连翻身都没有的。
0: 对对对，反正见到有很多老人，就是他入院的时候，因为病情当时在家里可能比较危重，老家属就不敢动了，然后可能几个小时或者甚至一两天没有翻身等等的，就出现了这个压疮。
1: 这个褥疮是几个小时就有可能出现的这种情况啊，就
0: 是
1: 如果不动的话，
0: 是的，
1: 所以还是非常非常危险，因为一旦出现这个就是很难好，是吧？据说
0: 对，
1: 尤其顶上
0: 然后姜老师也可以说，姜老师也是专家，他在居家当中也有很多这种患者。
2: 其实我觉得压疮这部分的话，很多是咱们家属的话是不敢动这个患者，导致他这个皮肤局部的话就长时间的一个受压。还有的话，可能我们最常见的话，比如说像一些骶尾部，它除了一些长期受压之外，它可能还会因为会有一些比如说出汗，它能可能还有一些大便小便的那种浸渍，导致它那个局部皮肤的话长期的受压和受潮，导致它这个皮肤不好了的啊。但是我们很多时候的话，它这个好与不好的话，它还会跟我们老人的话，一个是疾病的一个严重程度，还会跟他的这种营养状况都会相关。如果他要是后期，比如说他疾病控得很好了，然后营养也给到了，然后我们定期的翻身，然后帮他进行一个皮肤的护理，他其实恢复起来也没有那么困难啊。
0: 是的。
2: 但是就是回了家之后的话，在医院我们会有那个护士，比如说可恨不得2小时就翻一次身
1: 、啊。
2: 对对对。但是回家之后，可能家属的话可能会做不到，
1: 嗯，
2: 就会带来一些的这样的一些困扰啊，所以的话可能也是 在这个就压疮的预防和护理方面的话，就是家属的话一些认知可能要也很做一些提升和纠正、
1: 嗯、就是该翻身还是要翻身的、嗯、
0: 对、
1: 啊、对，就是你要掌握一些翻身的这个
0: 技巧，对，
1: 怎么让老人能够不受伤的情况之下，
0: 对，
1: 又不是特别费力气，
0: 是
1: 吧，
0: 是，嗯，因为我们见过有就是确实是因为老人体重比较大或者等等、嗯。

0: 种情况，或者是照顾他的本身也是一个老人，其实有一些辅助的工具可以用，比如翻身垫啊等等的，也可以协助。但最好是两人分，
1: 还有气垫床，
0: 气垫床也可以一起使用，对，都可以。
2: 包括有一些所谓的翻，就是电动的，我看特别高级，它能动啊，保持这个压床不被成型的这个情况啊。
0: 就是翻那个气垫床有部分有翻身，一点点
2: 翻
0: 身
2: 功
0: 能，但是不能完全替代，
2: 不能完全替代。
1: 对对，因为我们一般就在临床当中，可能他翻身的话，真的要他侧过来之后的话，整个后背的话都是空出来，防止他再次受压的。但那翻身床的话，你即使给他翻了，他其实那部分还是在有一部分着力点在那块儿啊、
2: 所以还是需要人
1: 对，
2: 然后来掌握这一门技术啊。那您这种，比如说他出院的时候要交给家属来怎么做？
1: 对，我们会交给他一个是如何翻身，摆一些量肢位，因为不是每个体位都是适合他，有可能就像我们睡觉一样，不是每个姿势你都觉得舒服，
2: 对，
1: 所以的话我们要帮他摆一个，就是一个量肢位，还有的话就是还要帮他就是教他这个翻身拍背，这个的话是我们就是既可预防压疮，也可预防我们的肺部感染。当然的话，其实每个人老人的话，出院的时候情况不一样。
2: 一样，对。
1: 对，可能有些的话是重度失能的，那他的可能生活是完全都要靠这个照护者，那可能我们帮他提供的就会多一些。但是比如说这个老人还有自理能力，那我们其实还是鼓励他
0: 下床，
1: 对，下床发挥自己的这种也有的能力的话，让他进行一个自我的一个提升。
2: 所以这个就想问问您啊，跟别的医院可能原来我们认为这个出院可能也是因为这个病情比较轻啊，基本上医生开医嘱，出院医嘱都是回家吃什么药啊，定期吃，然后什么一个月之后复诊，然后不是随诊，就简单就这么就是一个出院的医嘱啊。像跟这个金霞女说这个不太一样啊，就是可能这个护理的程度这个内容要更多一些啊。在你那儿一般情况下，这个出院之前哈、叫家属来都一般交代些什么的？
1: 其实我们跟韩护长这块哈，其实有密切的接触，因为他们家的病人都比较重。一般的话，就但凡这种卧床的，因为肺部感染的老人的话，他可能感染之后，他很长一段时间的话，他的体力没有很好的话，很快的恢复。出院的时候都是以一个卧床或者半失能的一个状态回去的。那这个时候的话，那老人回去之后，可能要不带着胃管，要不带着尿管，或者两个管子都同时会带着啊、那这个时候的话，老人的肌力会也比较差，营养的话，因为经历了在医院的这样的一些折腾的话，可能营养也不会那么好，所以我们一般都会有这种压疮的风险、肺炎的风险，还有这种下肢深静脉血栓的风险，营养的风险啊、还有包括我们可能他还会有，如果他回去之后家属不知道怎么去帮他做康复的话，还有这种费用综合症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啊，他最后的话就形成了我们一个老年综合征啊，所以我们这块回去的时候可能会帮他就是压疮、肺炎、血栓、营养这块的话都要跟他就交到位，回去要怎么吃、怎么动啊、怎么翻身、怎么拍背啊，最后都会讲到。
2: 所以我觉得老年人这个，尤其是一些半失能的或者失能老人，他们其实需要人去关心，需要人去照顾。您刚才说那几项都是。其实某种的来说都有可能是要命的这个风险，对吧？包括您刚才提到的下肢静脉这个血栓哈、这个很多人入院就有了，然后再加上他可能长期卧床，就更容易生、更容易出现、一旦这个血栓脱落的话，这个风险就比较大了，是吧？
1: 对，他可能会有脑梗啊、心梗啊、肺栓塞，这最严重的三个并发症。
2: 所以这个回家之后，如果是已经有这个血栓的话，是不是回家之后就得有人说这穿个什么弹力袜什么的，你管用吗？那个？
1: 那个的话其实是管用的。一般如果他要是已经有了血栓的话，我们一般的话临床的大夫可能会根据他的病情评估啊，可能会帮他开一些就是比较安全的那种口服的抗凝的一些药物，然后呢就是穿弹力袜，还有的话我们会帮他就让他就是尽量避免他去就是捏小腿的肌肉啊，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让他去做一些踝蹦的一些运动，被动和主动都可以，但是不可以去捏这种小腿的肌肉。但因为他这个血栓的话，如果是新鲜的啊，他可能通过一些我们的药物，他可能慢慢的就会就是溶掉就没有了。但如果要他那血栓比较大，那他可能溶不掉，他就会从新鲜变成陈旧的，陈旧之后他就不会脱落了。这个时候的话就比较安全，
2: 相对来说
1: 对对对
0: 安全一些。
2: 就是最危险的是新鲜的，刚成型的。
1: 新鲜的啊，对啊，
2: 所以这个首先您看不能去捏腿，但是好多人家里边都会有一些。

0: 家的时候的话，如果你不确定他有没有血栓的时候的话，就是不建议他去捏小腿的肌肉这样子啊。
1: 所以这个很风险。你看这一说起来都是一些细节啊，
0: 对
1: 啊，包括您刚才说到的很多的，比如说像这个带着这个是比如说胃管去的，很多人都说哎呀，这个首先他很难受啊，但是他的营养确实容易，这个如果是自己靠自己吃，老人胃口有时候很少啊，然后也吃不下去，如果不下这个胃管的话，他是不是经常会营养不良，或造成这种情
2: 况，或者会的误吸是吧，
0: 误吸
1: 也会有误吸的风险，
0: 对，
1: 好，各位这个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呢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李凯，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3: 我是七彩丹霞的一块岩石，历经亿万年地质变迁才拥有今天的容颜。
4: 我是洞穴深处的一张壁画，跨越千年的悲喜沧桑终于来到世人面前。
3: 为了你我的相遇，我想要永远展现我最美的姿态。
4: 愿你做我的欣赏者，更愿你成为我的守护者。
3: 用文明守护美景，让每一程旅途都有最美的遇见。
5: 全网新闻冲浪第一线，主播在线，直播开麦，
6: 热搜爆了！
5: 别急，老中青三代主播不同视角带您在线还原，不注水，纯干货。
6: 弹幕刷起来，该怼就怼，该夸就夸，咱们直播见真章。
5: 网友们别光吃瓜，深度在这，来来来，上链接，不上观点。
6: 每天早上7:30，主播在线，
5: 可以看的广播新闻节目等你来
7: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8: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7: 听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0: 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1: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0: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每天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6点与您相约。
2: 北京时间早上6点01分，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赵龙。
3: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佳驰。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今天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1和6。接下来我们先浏览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本市新闻快闪，聚焦京城大事小情，快速浏览本地新鲜资讯。您将会听到，本市上新五宗地铁沿线宅地，丰台分中寺花乡地块在列。
3: 北京破获新型保险诈骗案，涉及金额100多万元。
2: 京城关注为您全景扫描国内外要闻动态，深度解读时事热点，重点关注五一假期，国内出游3.25亿人次，总花费1855亿元。
3: 八部门发文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破解儿童用药难。
2: 巴西宣布对中国公民免签。
3: 法国参院通过简化文物归还程序法律草案，外交部回应称期待双方合作。
2: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3: 下面是详细内容。
4: 感受城市脉动，本市新闻快闪，了解北京城里的新鲜事儿。
2: 首先来聚焦本市新闻。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昨天发布了2026年第四轮拟供应商品住宅用地清单，共涉及5宗地，土地面积约14公顷，建筑规模约29万平方米，将于近期供应。
3: 从区位上来看呢，本轮清单项目全都是位于轨道站点周边，在聚焦中心城区成熟板块的同时，兼顾多点地区需求突出区域。其中丰台区2宗涉及到分中寺新村、南苑湿地城中村，此外通州区、大兴区和昌平区各1宗，分别是位于通州区九棵树街道、大兴区林孝路街道、昌平区朱辛庄。
2: 近日随着港北泄洪闸闸室最后一块顶板浇筑完成，温巢检核工程建设进度已过半。记者从市水务局了解到，温巢检核工程计划于2027年汛前具备通水条件，2027年底全面完工。
3: 工程投入之后呢，北京将会新添13公里的人工新挖河道，温榆河超额洪水将会可以分泄到潮白河，缓解北运河的行洪压力，提升流域的防洪标准，同时为小中河、潮白河补充生态用水，改善流域的水生态环境。
2: 北京市2026年度公务员补录将于今天和明天，也就是5月8号到9号开放报名，共计187个职位，招录723人。
3: 本次补录呢，包括了181个普通职位，招录346人，1个面向残疾人职位，招录1人，5个特殊职位，招录376人。考生可以通过北京市人事考试通用平台登录部门报名。资格审查呢，将会于5月9号18点到12号的18点。进行按照笔试成绩从高到低排序，达到规定面试比例之后呢，不再审查。5月13号起呢，可以查询面试资格，面试的具体安排由招录机关另行通知。
2: 另外，国考补录报名也开始了，报考者可以在今天8点。

0: 市卫健委、市教委等部门日前发布了儿童青少年五件促进行动计划实施方案，促进儿童青少年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健康。依据实施方案，本市将会推进中小学校、托幼机构实现卫生健康副校长全覆盖。
1: 实施方案要求相关部门积极推进儿童营养门诊和儿童运动门诊建设，托幼机构建立大班儿童常态化屈光筛查机制，学龄前儿童每天要开展3小时身体活动，中小学生每天开展不少于1小时的中高强度身体运动，每周开展不少于3天的高强度身体活动或抗阻运动。
0: 在提升心理健康服务能力方面，实施方案明确，本市将会推进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2级及以上综合医院、中医医院开设精神心理门诊。
1: 我们再来关注顺义区两名外卖小哥韩张海、赵玲宇近日被递上了感谢信，授予社会监督员的称号，并送上慰问物资。
0: 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呢？原来是顺义区的望泉街道顺余路绿化带此前呢曾经突发火情，6名市民携手处置，快速的化解了。

0: 拜无名。接过荣誉的两位骑手略显腼腆，也表示危难时刻伸手相助只是举手之劳，是每个人都会做的平常小事，下次遇到还会义无反顾的帮忙。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呢破获了新型保险诈骗案，涉及金额100多万元。一家保险公司在日常的工作当中发现，境外旅行意外险已赔付案件当中存在理赔医院金额集中、病情类似等情况，疑似存在着虚假理赔。
0: 经查，2025年4月以来，犯罪嫌疑人杨某等人组织多名人员集中投保，并虚构境外旅游事实，通过伪造境外医院诊断书、病历等虚假材料，骗取该保险公司境外旅行意外险理赔上百笔，涉及金额100多万元。目前，相关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
1: 北京金融监管局、北京市公安局经侦总队提示广大消费者提高警惕，拒绝参与，切勿轻信他人教唆参与，出借个人身份信息，不要贪图小便宜，因小失大，触碰法律红线。
0: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五月以来，市气象台已经启动了3次大风蓝色预警信号，而整个4月，北京市气象台共发布了6次大风预警。
1: 大风为什么这么多呢？气象专家解释说，近期华北地区的上空处于高空槽区，北京呢正好是处于槽后西北气流的影响下，不断的有冷空气带来多轮大风天气。
0: 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伟说，春季的北京本就是多风的季节，春夏交际时节，北方冷空气比较活跃，同时南方暖湿气流也开始发展，他们会交替出现影响北京。

0: 部的数据，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 3.25 亿人次，同比增长 3.6%， 国内出游总花费 1854.92 亿元，同比增长了 2.9%， 旅游景区、度假区、休闲街区、文博场馆客流量大，北京故宫、上海迪士尼、南京夫子庙、杭州西湖、广州长隆等景区热度高。
1: 各地文化馆、公共图书馆开展各类群众文化活动 4.9 万场次，汇集约8800万人次。夜间文旅消费活跃，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8041万人次。
0: 演唱会、音乐节还有体育赛事带动文旅消费，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 3.2 万场，票房收入 24.76 亿元，票房同比增长 14.66%。
1: 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4月29号到5月6号铁路五一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多项客货运指标创历史新高，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1.59 亿人次，同比增长 5.2%， 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9350万吨，同比增长 4.5%。
0: 此外呢，铁路部门也是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在热门旅游城市间增开旅客列车。

卫生健康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门昨天发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对2014年原国家卫生计生委等六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保障儿童用药的若干意见进行了修订，进一步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破解儿童

0: 性情形，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在进入环节，要求持有人不得聘用或者授权存在商业贿赂行为的医药代表，并根据合同追究相关人员和专业组织责任。此外还明确，持有人受托专业组织、医药代表、医疗卫生机构工作人员共22项禁止行为清单。
1: 好，我们最后呢再来关注一个热点。近年来呢，这个弹珠机、夹娃娃机的店铺是越来越普遍了。这些有奖娱乐项目当中呢，不免是含有博彩的成分，可能会引发青少年成瘾等问题。香港特区政府近日就建议通过修订赌博条例等进行规管，得到了舆论的支持。
0: 综合港媒的报道，根据赌博条例，在香港经营有奖娱乐游戏必须申请有奖娱乐游戏牌照，同时要求领取有奖娱乐游戏牌照的持牌人在场所入口显眼处张贴告示，此外还要加入有关沉迷成瘾警告等其他牌照条件。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国翰林书画院院士、中国世纪大彩风书画院院士、北京世纪彩风书画院院士名头够大，似乎呢不同凡响，那么先别忙着仰慕，背后啊全是套路。根据北京晚报的调查，这些院士证不过呢是网络平台明码标价的商品，只要花2-3千元就能够获此殊荣，即使是一时拿不出像样的书画作品，也不影响办理流程。
0: 到手的证书上不光盖着公章，还印有国徽，任职期限写明本证书院士可以长期使用。同样离谱的是，颁发这些证件的机构都没有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所谓权威身份纯属子虚乌有。
1: 体育方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国乒乓女队昨天是直落3盘战胜了韩国队，打进了世乒。

0: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晖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1: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2: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1: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2: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1: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2: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1: 绿色是人类

0: 环保，与健康同在。
1: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2: 国内顶尖，亚洲第一，北京水谷再生水湿地公园何时能开放？
3: 时间太长了，这都多少年了，这还不开，我就觉得都有点说不过去了。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在北京东四环外，一座占地超60万平方米的再生水湿地公园紧邻居民区而建。从2021年初具雏形至今，公园大门始终紧闭，周边居民王先生每次经过，只能隔着围栏望一眼里面的绿意。这座本应提升市民生活品质的湿地公园，为何迟迟不开放？又何时才能让居民真正走进去？新闻广播记者一鸣现场探访，来听报道。
4: 从天安门一路向东约10公里，朝阳区高碑店乡半壁店村广渠路与高碑店路交叉口，一座名为水谷的再生水湿地公园已静卧多年。2019年，这里曾以亚洲最大再生水湿地公园的身份亮相，项目占地63.8万平方米，应用海绵城市理念，再生水利用率号称国内之最。然而从2021年初具雏形到如今，公园大门始终紧锁，周边居民王先生每次路过，只能隔着围栏望一眼里面的葱郁。
3: 就是保安，我问他这个公园，他说是4个角都有公园，他里边就是弄得挺漂亮的。我觉得就是有点浪费资源嘛，这现在没有施工，早就完工。一个公园，我觉得它不像什么建个房什么需要什么消防什么验收之类的。我觉得一个公园，它就是植被，就是树，不需要这么长时间建嘛，而且也没看里边还需要建什么东西，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么常年不开放呢。
4: 公园南侧紧邻着半壁店新村、小郊亭新村等多个住宅小区，对于这里的居民来说，出门见绿本是城市生活的标配，但一座近在咫尺的湿地公园却迟迟无法走进。王先生道出了附近不少人的心声。
3: 他那属于湿地公园嘛，建的面积也不小，他要能开放，其实附近也有好多住宅楼。

0: 日前，记者来到王先生所说的这处公园探访。高碑店路的东西两侧各有一处封闭式的院子，大门上都贴着园内施工暂未开放的牌子。站在围栏外，就能看到园内挡不住的绿意，槐树、松树、榆树、石楠，黄绿交织，层层叠叠。东侧的园子里有一片水域，水域西侧立着未拆的施工围挡，靠近北侧围栏的地上堆放着一些建筑材料。西侧园子的树丛中，四座醒目的玻璃罩格外引人注目，里面存放着从建设工地发掘出的清代古碑。公园内文物的遮蔽设施建好了，植被也长成了，可园子里还立着围挡，施工未完成的牌子一挂就是好几年。记者向附近居民询问公园是否开放过，几位居民都表示
1: 没见开过，
2: 没开过，这门每次过都是关的。
0: 记者向看守园区的工作人员询问，对方表示公园迟迟不开门是因为施工尚未结束，
3: 正在装修呢，没开放，你干什么？你铁皮里在挡着呢。
0: 为了弄清这处公园的来龙去脉，记者查询了相关资料。据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发布的消息，2018年起，高碑店乡半壁店村启动了疏解整治，拆除了阳光公寓和白子湾公寓，这是公园范围内的最后两处违建。从杂乱无章的城中村到规划中亚洲最大再生水湿地公园，这片土地完成了转身。然而转身之后，却迟迟没有对市民转身。既然当初建设公园付出了如此巨大的腾退成本，为何建后迟迟不开放呢？记者首先联系了朝阳区园林绿化局工作人员表示，
4: 你比如说像团结湖、日坛，这些是我们绿化局管理的，属于那个周边的一些郊野公园跟一些那个湿地公园，这一块就属于属地在管理。
0: 接着记者联系到了属地高碑店乡政府，对于公园一直不开放的原因，工作人员回应说，
5: 这个他不是说我们属地也想开，但是上级他也有标准，得达到人家这个一定的标准才能开园，具体的还得等上面的那个通知。

0: 使用。
1: 这名工作人员进一步表示，公园内部配套设施尚未完善，相关审批手续也还在推进中。
0: 咱们这个公园里边内部的这些配套设施，你像比如说卫生间啊、路灯，包括咱们这边不有很多水系嘛，它的这些安全设施、围栏啊这些，现在还没有完全的完成，所以呢，这个再加上这些手续，各执行单位的手续这一块儿。报批的这个程序都还没有完全下来呢，所以还不具备开园的条件。我们也是在积极的推进，像资金呀、各方面的，可能没您想象的那么简单。我们也很着急。
1: 拖延开放的原因似乎浮出水面，配套设施未完成，多部门验收手续未走完，资金问题待解决。从2018年拆违腾退到如今绿意满园，水谷已走过近7年，配套设施在完善，验收手续在走，各方也在努力。作为亚洲最大的再生水湿地公园，它的价值不只是名称，更在于有一天能真正向市民敞开。期待水谷早日开门迎客，让窗外的绿意走进老百姓的日常里。事件后续，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2: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一鸣，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第一时间获取事件独家进展。请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3: 奇怪，我下载了一个手电筒功能的 APP， 它居然要打开我的通讯录和相机。
4: 我那天也下了个背英语的 APP， 它居然要读取我的存储空间。
3: 还有更气人的呢，那个 APP 它居然要通过网络卫星定位我的手机，我没同意，居然就自动闪退不让用了。
5: 我来了，我是 APP 个人信息举报微信公众号，这些 APP 的功能属于超范围收集，与业务无关的个人信息。现在你们关注我后，选择举报按钮进行举报就可以了。之后由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四个部门成立的组织，会将被举报的 APP 纳入评估范围，有问题的整改，问题严重的还会下架呢。
6: 网络安全，保护个人隐私。
7: 喂喂喂，怎么不说话？
8: 嘘，请放低您的音量。
9: 亲爱的乘客朋友您好，欢迎您乘坐本次航班，
8: 请使用您的耳机进行收听。
10: 嘿呦，这餐厅可真不错哎，哥们儿快来，这儿位置好。
8: 嘘，请放低您的音量。
6: 华文明5000年，礼仪展现一瞬间。
11: 面膜特价买五送五呢，买！哇哦，大衣打折啦，好喜欢啊，买！
12: 今天全场满减，
13: 太划算了，
11: 买！
14: 买！
15: 过期食品、未拆标衣服、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16: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
17: 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18: 购物无止境，消费需理性，亲们悠着点黑。
19: 这个病例是典

0: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推动消费不断提质升级。内需潜力的进一步释放，让主引擎动力更加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众将士，听我号令，
2: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河北正定古城的子龙出征长山战鼓非遗记忆沉浸互动活动，场场人潮涌动，气氛火爆。号令响起，游客们跟随士兵冲入瓮城，从旁观者变身守城将士。活动现场导演赵建伟：
3: 我们呢，就是想打破传统的观看模式，让我们的游客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从募兵布阵到击鼓退敌，我们一步一步融入到我们设计的场景当中。
2: 文旅红火，消费旺盛，出行活跃。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5亿人次，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多项数据创下新高。其中，五一档电影票房达到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观影市民实惊。
4: 电影票有一个15块钱的优惠，觉得还比较好。然后点进去一看，它里面还有一个大礼包，有各种各样的减免，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比较不错的。
2: 消费既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也是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各地完善消

0: 吴正龙参加会见。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一行。李强表示，今年二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就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

0: 加快科教强省建设，推动能源强省建设等16个方面部署重大任务、重大举措、重大平台，深入实施强科技、强工业、强县域、强省会、强基础行动，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甘肃省省长任振赫：
1: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突出产业兴盛、工业强盛，释放资源能源潜力，加快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彰显甘肃担当，做出甘肃贡献，不断开创富民新弄新局面。
0: 未来5年，甘肃将打造4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6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大力发展现代含汉特色农业，力争到2030年实现牛、羊、菜、果等8大产业集群产值。

0: 宜宾选派2100多名干部走进社区乡村，收集整理群众意见。围绕居民反映的部分老旧小区无业主委员会、无物业服务、无人防物防等问题，宜宾将全市存在问题的400多个小区划分为4类，制定45项重点攻坚任务清单，分批推动改造提升。目前宜宾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针对部分干部存在主动破局意愿薄弱等情况，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62个，查摆问题4300余条。四川省宜宾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元军：
1: 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下一步我们将对各地各部门问题清单动态更新，提升查摆问题针对性、精准性，对整改情况开展走访调研和全程跟踪，引领广大党员干部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0: 福建厦门一体推进学查改，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厦门以民生需求为工作落脚点，组织党员干部深入社区一线走访调研，倾听群众诉求，为补齐一些地区存在的教育、医疗等民生服务短板，厦门加快推进教育均衡发展。目前16所市属优质学校在厦门岛外设立校区，进一步缩小城乡校际差距，同时打通数据互认、就医转诊等通道，不断强化基层医疗服务。前不久在鼓浪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试点启用新的 AI 辅助检查系统，实现慢病筛查、分级转诊等有效衔接。目前厦门全市各

0: 合，推动区域文旅产业新业态持续迭代升级。
1: 中国旅游研究院战略所负责人韩元军认为，
2: 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的特征显著，中国特色的文化元素无不贯穿其中。随着文旅融合的范围和深度持续推进，以文旅消费升级为牵引，以供给创新为支撑的文旅供给新循环体系正在加速形成。
3: 初夏时节，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菜篮子、果盘子上新，消费市场供需两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冰封了一整个冬天的黑龙江与松花江近期同时开江，黑龙江佳木斯同江市新发滩地渔船云集，
4: 下去一网捞个小鳊或两个大鲤子，一个白鱼，说那小鳊或一斤多吃，女的那白鱼好像四斤多吃。
1: 开江鱼刚一上岸，渔行工作人员就第一时间分拣称重打包。渔行店主金春生说，这些刚出水的江鱼无需复杂处理，仅凭自身的鲜嫩就成为市场上最抢手的宝贝。
5: 没开箱之前就已经有客户来订购了，咱们现在渔行销售量非常好。
6: 算不下了。
1: 初夏时节，果香四溢，在安徽黄山歙县詹旗村，千亩青梅迎来开采季，一颗颗清脆饱满的梅果挂满枝头。詹旗村党总支书记汪义华介绍，村里通过打造青梅基地，统一科学管护，让青梅的品相和风味都格外突出。
7: 作为这个农业特色产业的发展，通过这个检测，詹旗的这个青梅的酸碱度比其他的村要稍微好一点。
8: 这两天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越来越多的野生菌品种陆续亮相，市民和游客穿梭其间都想尝尝今年野生菌季的第一口鲜。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占士介绍说，
9: 像古树菌、鸡枞，还有黑牛肝，还有野生羊肚菌，这些的话就是这段时间比较多的品种。从五月中旬往后到五月底这段时间的话，种类会多起来，然后逐渐的量也会增加上来。
10: 本台消息，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受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魏凤和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受贿行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李尚福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部署南方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要求浙赣闽粤等地加强隐患排查，严密监视雨情水情变化，落实人员转移、抢险排涝等各项应对举措，针对重要点位前置抢险救援力量物资。
3: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四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

0: 州。针对美方关于400公斤油从伊朗运出的说法，伊朗伊斯兰议会一位议员7号予以否认。他说，油浓缩权利、完全解除制裁以及释放国家资产是不可谈判的红线。英国媒体7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说法报道，美国和伊朗可能接近达成一项临时协议。美方此前提出的多项核心要求，如伊朗暂停核活动、限制导弹计划、停止支持所谓地区代理人等，均未纳入协议草案。韩国政府7号宣布，将禁止囤积和垄断石油产品的措施延长2个月至7月底，以应对中东战事导致的供应紧张以及稳定国内物价。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7号宣布，在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俄方将从8号零时起到10号前，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目标。但如果乌方破

0: 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推动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强化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办好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民生实事，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会议强调，要把加强基础研究作为建设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内容，做好在京科研机构服务保障，持续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深化基础研究体制机制改革，拓展多元化投入渠道，用好中关村论坛、国际基础科学大会等平台，深度融入全球创新网络。会议强调，针对近年来极端天气频发特点，要进一步完善灾害监测和预防体系，加强与津冀等周边省市联动，形成工作合力，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加强城乡结合部、老旧小区、高层建筑等重点部位火灾风险防范，确保不留死角和盲区。会议强调，要牢牢牵住疏解非首都功能这个牛鼻子，紧紧围绕建设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和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两项重大部署，打造京津雄创新三角，深化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增强三地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要求，要加快推进重点新兴涉外领域立法，把立法质量放在首位，持续完善党委领导、人大主导、政府依托、各方参与的立法工作格局，深化开门立法，丰富公众参与立法的形式和渠道，使立法过程成为凝聚共识、推动工作的过程。
1: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市政协昨天举办政协报告厅活动，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彭城实验室主任、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高文，围绕人工智能及其未来发展做专题辅导报告。高文结合丰富的案例，详细阐述了人工智能的发展历程、技术路线、底层逻辑和发展趋势，介绍了我国人工智能发展战略，

0: 是我们今年半程马拉松机器人的几个展示。
1: 今年科博会为期三天，于5月8号至10号在国家会议中心举办，展览面积约5万平方米，共设置信息科技、智能制造、医药健康等6个专题展区。国内外参展企业和机构800多家，相关负责人介绍，
2: 我们这个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这一块也是一个本次展会的一个重点和亮点，包括河北推出的一个智能化城市，还有天津推出的一个稀土产业的一个产品，包括我们北京各个区的一些科创成果，包括展览论坛、主论坛、平行论坛有37场。
1: 目前第28届科博会布展工作已基本就绪，展品已全部落位，静待开展。
3: 筑牢科创根基，首都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巡礼。新闻广播消息：北脑一号脑机接口让高位截瘫患者自主进食，全球首个通用人工智能系统原型通通可以主动探索环境、整理房间。怀柔科学城极端实验条件为全球科研打开无人区，一系列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在北京接连涌现。作为我国自主创新重要源头和原始创新主要策源地，北京基础研究已跻身全球。

0: 去尽心的去做科研，去寻找重要的科学发现。
1: 曹鹏介绍，这项研究始于2016年，共经历两个阶段，在此期间也经历过失败与坎坷。在新型研发机构的管理模式下，允许失败、稳定支持的机制，让科学家们敢于在无人区大胆尝试。
0: 我觉得失败的时候可能要比成功的要多，特别是做基础研究，虽然有一个想法，但这个想法有可能不对，

0: OPC 浪潮的发展，国内也很快会出现3到5个人估值到3-50亿的公司。
1: 预计到今年年底，经开区将累计服务超过100家 OPC 企业，汇集人工智能领域创业主体300人以上。经开区还将根据新业态创业者的实际需求，拟在国际医药创新公园等重点产业集聚区复制推广，让创新的审批服务汇集更广泛的创新主体。
2: 据北京日报消息，院内制剂或医院网红小药有望在医疗机构间调剂使用了。近日，市中医局联合市药监局、市医保局共同制定《北京市临床急需医疗机构中药制剂评估机制》，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根据征求意见稿，北京将建立临床急需医疗机构中药制剂调剂品种库，入库品种可以在本市指定的医疗机构之间调剂使用。临床急需医疗机构中药制剂是指在特定临床情况

0: 已经出现了一些热点盘带动下，局部板块出现了一个明显升温的一个状态。
1: 五一新房市场的热度也是四月行情的延续。北京市住建委数据显示，四月北京新房成交近4100套。

0: 进入三月底以后，供给侧的角度上来看，新开盘项目数量增加有利于潜在的购房者的选择与市场热度的提振，而需求角度上来看，改善性群体的入市，此类群体对于新房产品的倾向性高于刚需群体，上述因素相叠加，使得新房市场销量显著提振，单月成交达到了4000套以上，全市可售库存同比下降是超过了6%，市场目前处于比较良性的循环过程之中。
1: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表示，今年五一假期前后，广州、深圳、天津、武汉、苏州五个城市均推出了房地产相关政策，这也为北京后续政策调整优化提供了重要参考。
2: 那么对于北京市场呢，也可以关注啊最近的这些重点城市的一些动向，像这几个城市有几个做法呢，全国各地都可以积极学习。比如说对于这初婚初育家庭的住房公积金的一些贷款支持，包括房贷贴息跟这个住房消费的

0: 化不断叠加，北京楼市的交易热度有望进一步释放。
1: 那么对于北京来说呢，同样会面临着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当下呢，北京的调控政策呢，已经处在一个持续宽松的通道里面。如果接下来还有机会进一步对限购政策进行放开的话，对市场的这种成交量的持续的稳定的提振，会能够起到更加有效的一个助力。
2: 新闻广播消息，最近大风三天两头就来京城报道。据统计呢，五月以来，北京市气象台就启动了三次大风蓝色预警。北京市气候中心副主任施洪波介绍说，今年春季以来，北京地区大风总体天数接近常年同期，其中三月偏少，四月偏多，五月以来偏多。那么大风为什么这么多？气象专家解释说，近期华北地区上空处于高空槽区，北京正好处于槽后西北气流影响下，不断有冷空气带来多轮大风天气。五月以来的大风天气具有一定的间歇期，并不是一直不停地刮，同时风也不是特别极端，但是体感还是很明显的，温度比较低。
3: 新闻广播消息，近日随着港北泄洪闸闸室最后一块顶板浇筑完成，温巢检核工程建设进度已过半。这项工程计划于明年汛前具备通水条件，年底全面完工。工程投用后，可通过科学防洪调度，将温榆河超额洪水分泄到潮白河，缓解北运河行洪压力，提升流域防洪标准，同时为中小河潮白河补充生态用水，改善流域水生态环境。
4: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2: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北京市2026年度公务员补录今天上午9点开放报名，持续到明天下午6点，共计187个职位，招录723人。考生可以通过北京市人事考试通用平台登录报名。
3: 北京大运河博物馆新展将壤一广开浚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将于5月15号开放。展览集结了云南省博物馆、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十多家文博机构的400多件珍贵文物，其中一级文物占比高达 20%， 系统完整地展示战国秦汉时期云南从西南夷逐渐汇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过程。
2: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将于5月18号在首博开展，持续到10月18号。展览将首次全面展示20世纪南美洲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其中 80% 的文物为首次来华展出。您可以登录首都博物馆微信小程序服务号购票。
3: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本市空气质量二级，属于良。
2: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赵一阳，播音员赵龙、加持，感谢您的收听。
3: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2: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五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7.8摄氏度。今天白天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7摄氏度。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最低气温14摄氏度。
5: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6: 国内顶尖，亚洲第一，北京水谷再生水湿地公园何时能开放？
7: 时间太长了，这都多少年了，这还不开，我就觉得都有点说不过去了。

0: 广渠路与高碑店路交叉口一座名为水谷的再生水湿地公园已静卧多年。2019年，这里曾以亚洲最大再生水湿地公园的身份亮相。项目占地63.8万平方米，应用海绵城市理念，再生水利用率号称国内之最。然而，从2021年初具雏形到如今，公园大门始终紧锁。周边居民王先生每次路过，只能隔着围栏望一眼里面的葱郁。
1: 挺漂亮的，我觉得就是有点浪费资源嘛，这现在没有施工，植被就是树不需要这么长时间建嘛，而且也没看里边还需要建什么东西，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么常年不开放呢。
0: 公园南侧紧邻着半壁店新村、小郊亭新村等多个住宅小区，对于这里的居民来说，出门见绿本是城市生活的标配，但一座近在咫尺的湿地公园却迟迟无法走进。王先生道出了附近不少人的心声。
1: 他也不开放的话，他附近居民也没地儿去，时间太长了，这都多少年了，您要看那个高德地图上都21年都还不开，我就觉得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0: 记者查询高德地图、百度地图发现，早在2021年就有游客来到水谷湿地公园打卡评价，5年过去了，评价中不变的内容始终是公园至今没有对外开放。日前记者来到王先生所说的这处公园探访，高碑店路的东西两侧各有一处封闭式的院子，大门上都贴着园内施工暂未开放的牌子，站在围栏外就能看到园内挡不住的绿荫，槐树、松树、榆树、石楠、黄绿交织，层层叠叠。东侧的园子里有一片水域，水域西侧立着未拆的施工围挡，靠近北侧围栏的地上堆放着一些建筑材料。西侧园子的树丛中，四座醒目的玻璃罩格外引人注目，里面存放着从建设工地发掘出的清代古碑。公园内文物的遮蔽设施建好了，植被也长成了，可园子里还立着围挡，施工未完成的牌子一挂就是好几年。记者向附近居民询问公园是否开放过，几位居民都表示
2: 没见开过，
3: 没开过，这门我每次过都是关的。
0: 记者向看守园区的工作人员询问，对方表示公园迟迟不开门是因为施工尚未结束，
4: 正在装修呢，没开放，
0: 为了弄清这处公园的来龙去脉，记者查询了相关资料。据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发布的消息，2018年起，高碑店乡半壁店村启动了疏解整治，拆除了阳光公寓和白子湾公寓，这是公园范围内的最后两处违建。从杂乱无章的城中村到规划中亚洲最大再生水湿地公园，这片土地完成了转身。然而转身之后，却迟迟没有对市民转身。既然当初建设公园付出了如此巨大的腾退成本，为何建后迟迟不开放呢？记者首先联系了朝阳区园林绿化局工作人员表示，
5: 周边的一些郊野公园跟一些那个湿地公园这一块就属于属地在管理。
0: 接着记者联系到了属地高碑店乡政府，对于公园一直不开放的原因，工作人员回应说，
6: 这个他不是说我们属地也想开，但是上级他也有标准，他这个是有里边是有问题的，如果我们解决了，我们就会立马开园的，这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
0: 区园林局说归属地。

0: 设施未完成，多部门验收手续未走完，资金问题待解决。从2018年拆违腾退到如今绿意满园，水谷已走过近七年，配套设施在完善，验收手续在走，各方也在努力。作为亚洲最大的再生水湿地公园，它的价值不止名称，更在于有一天能真正向市民敞开。期待水谷早日开门迎客，让窗外的绿意走进老百姓的日常里。事件后续，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1: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一鸣，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2: 个税汇算进行时，开通中国银行个人养老金定入金，可享个税税前抵扣优惠政策，每人每年最高节税5400元。打开中国银行手机银行，搜个人养老金参与即可，还有机会抽至高616元立减金，快来参与吧！详询95566。
3: 以上为广。

0: 正接近就一份简短备忘录达成一致，内容可能包括宣布当前冲突结束。
1: 白宫记者晚宴，枪手动机或与伊朗战事有关。
0: 财经科技方面，我们将聚焦电动自行车续航神器暗藏隐患，效果甚微，还可导致车辆自燃。
1: 中国天眼换了国产眼部肌肉。
2: 财经科技资讯之后啊，是今天的热点话题。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0号，第28届科博会将会在国家会议中心举行。沉浸式 AI 生态脑机接口6G 原型首发首展会密集的落地。这场展会不仅勾勒出未来科技的图景，也承载着产业创新和城市发展的脉搏。大概在8点25分左右，我们会连线前方的记者杨帆，我们要一起解锁本届科博会的核心看点。
1: 节目的最后，我们安排了一组新鲜资讯来丰富我们的生活。
0: 再来介绍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五一前亲友顾客突然一次性下单24件服饰，商家感到兴奋又疑惑，评论区网友纷纷啊预言大概率会全都退货。5月6号商家再次更新视频证实猜测，这批24件衣服果真被买家全都申请退款，退回的衣服都保留完整吊牌。那您有哪些退货的经历？您通常会在什么情况下选择退货呢？那您觉得24件全退吊牌完好算合理退货，还是隐形薅羊毛？
1: 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入主播在线的聊天室，和我们一起来聊聊退货这个话题。
0: 另外呢，想和我们近距离互动、参与节目的话题讨论、获取最新的天气资讯等内容的朋友，您还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北京主播在线啊，这6个字来点击关注。
1: 在公众号的后台回复进群这2个字，就可以加入专属的官方听友群，在这里我们一起交流分享，近距离听见彼此的声音。
0: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今天的头条呢，我们来关注一组医药方面的新政策。国家卫健委、工信部等8部门昨天发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对2014年的原意见进行了修订，破解儿童用药难。
0: 儿童用药当前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比如儿童用药数量少、信息缺乏、没能激发企业研发生产的积极性、儿科药学服务供给总体不足等。
1: 为此，新修订的意见主要内容包括破解儿童用药研发难题，对鼓励研发申报儿童药品清单和鼓励仿制药品目录中的药品，相关部门予以优先审评审批，优先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和创新药物研发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按程序纳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等。
0: 另外，要加强短缺药品监测和保障供应，支持短缺药集中生产基地的定点生产品种纳入更多儿童药，丰富中央和地方两级储备中的儿童用药，季节性传染病流行高发期间加强抗病毒、解热镇痛等儿童常用药品的供应保障。
1: 另外提出要健全支付管理体系，支持商业健康保险开发儿童保险保障产品，鼓励将创新药、罕见病用药纳入保障范围，在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中分组采购儿童专用药与成人用药，优化差比价以及规则，鼓励儿童用药供应。
0: 除了儿童用药，昨天医药代表管理办法由国家药监局等7部门联合公告发布。修订后的办法重点明确了持有人对医药代表准入、医药代表备案和行为规范，医疗卫生机构对医药代表的药品学术推广接待管理，以及各有关单位的管理职责。
1: 比如在准入环节，规定医药代表应当具有医学、药学或相关的专业大专及以上学历，并掌握相关的药物临床理论知识。在学术推广环节，明确医药代表不得存在的9种禁止性情形，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在进入环节，要求持有人不得聘用或者授权存在商业贿赂行为的医药代表。此外还明确持有人受托专业组织、医药代表共22项禁止行为的清单。
0: 另外呢，北京市临床急需医疗机构中药制剂评估机制日前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截止到本月的12号。
1: 根据征求意见稿，本市将建立临床急需医疗机构中药制剂调剂品种库，入库品种呢，可在本市指定的医疗机构之间调剂使用。纳入品种库管理的中药制剂应当在临床使用五年以上，且疗效确切、安全稳定、特色明显、质量可控。
2: 其实很多人觉得孩子他是不是缩小版的大人呢？那成人要减量就来吃，其实这是大错特错啊！因为孩子的肝肾代谢呢，他都没有发育成熟，不能够把大人的药简单给他掰开去预估这样的剂量。其实这次八部门出台儿童用药的保障新政，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正视。

0: 去将就了，其实是帮我们这些家长们啊卸下了给孩子用药的一个心头的焦虑，也是让群众呢在医药领域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的增强，最终是为健康中国建设来筑牢坚实根基。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好，北京方面呢，我们先来关注，随着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头盔如何存放成了很多人不得不面对的新问题。拎着头盔坐地铁不方便，车上呢安装尾箱又怕违法，如果需要接送孩子，两个头盔该怎么放呢？
3: 那记者看到大家推荐最多的就是各式各样的防盗锁，有锁扣式的、链条式的、合金密码锁，还有固定在车把上用钥匙开启的头盔锁，穿过头盔的绳带就能锁在车上。此外呢，还有推荐收纳袋、防水车筐和车尾箱的。
2: 有网友询问说，电动自行车安装尾箱算违法改装吗？北京交管12123热线的民警解答说呢，车辆必须符合国家标准，出厂设计有后衣架，说明车辆本身具备安装尾箱的条件。如果通过自行加装焊接支架改变车体结构，那可能涉嫌违法拼改装。此外，民警提示，即便可以安装，也要符合相关法律关于电动自行车载物的规定。
0: 新规确实是让我们行人啊已经有了这个初步的认识，必须得佩戴安全头盔，可安全守住了，可这个头盔存放啊携带不便，新的民生的难题也随之凸显。所以说市民现在目前遇到的现实难题折射出啊法规执行和民生便利之间确实得是双向兼顾、同步配套的。那其实是提醒管理层面在执法严格的同时，要兼顾大家出行的实际痛点，咱们多给合规存放或者便携那些空间啊，让安全的新规既能守得住底线，也贴合民生实际。
3: 对，保安全确实是前提，我们的政策和制度的制定呢也是以此而来，但是呢也确实要考虑到我们实际使用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当出现相悖的时候，那我们这个政策的落实和初衷就会受到影响。我们再来关注市卫健委、市教委等部门日前发布的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实施方案，本市将推进中小学校、托幼机构实施卫生健康副校长全覆盖。
2: 实施方案要求相关部门积极推进儿童营养门诊和儿童运动门诊建设，托幼机构建立大班儿童常态化屈光筛查机制，学龄前儿童每天要开展3小时身体活动，中小学生每天开展不少于1小时的中高强度身体运动，每周开展不少于3天的高强度身体活动或抗阻运动。
3: 在提升心理健康服务能力方面，实施方案明确，本市将推进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二级及以上综合医院开设精神门诊。
2: 北京方面，我们再来关注，北京市2026年度公务员补录将于今天和明天开放报名，共计187个职位，招录723人。
3: 本次补录包括181个普通职位，招录346人，一个面向残疾人职位，招录1人，5个特殊职位，招录376人。考生可以通过北京市人事考试通用平台登录报名，资格审查将于5月9号18点到12号的18点进行，5月13号起可以查询面试资格。
2: 另外呢，国考补录报名也开始了，报考者可以在今天的8点到10号的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面试将于5月下旬进行。
3: 我们再来关注，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昨天发布了2026年第4轮拟供应商品住宅用地清单，共涉及到5宗地，土地面积大约14公顷。

0: 湿地城中村。此外，通州区大兴区和昌平区各一宗，分别位于通州区九棵树街道、大兴区凌孝路街道和昌平区朱辛庄。
1: 接下来关注一下北京破获了新型保险诈骗案，涉及金额100多万元。一家保险公司在日常工作中发现呢，境外旅行意外险已赔付案件中存在着理赔医院金额集中、病情类似的情况，疑似存在虚假理赔。
0: 经查，2025年4月以来，犯罪嫌疑人杨某等人组织多名人员集中投保，并虚构境外旅游的事实，通过伪造境外医院诊断书、病历等虚假材料，骗取这家保险公司境外旅行意外赔险上百笔，涉及金额100多万元。目前呢，相关犯罪嫌疑人已经被依法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
1: 北京金融监管局、北京市公安局经侦总队提示广大消费者提高警惕，拒绝参与，切勿轻信他人教唆参与，出借个人身份信息，不要贪图小便宜，因小失大，触碰了法律的红线。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日前呢，北京警方通过多警种的联动，跨省市同步作战，成功打掉了一个流窜全国多地、专门为诈骗犯罪洗钱的黑灰产团伙，抓获了7名嫌疑人。
0: 今年1月中旬，房山分局接到辖区金店报警说，有人异常预约购买价值百万元的黄金。民警核查后认定，事主遭遇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被境外诈骗分子深度洗脑，执意通过购买黄金进行大额投资。经过民警和家属共同劝阻，事主没有将黄金送出，避免了财产损失。同时，警方将伺机取金的嫌疑人李某抓获。李某交代，他通过网络看到高薪日结招聘信息后呢，联系上家专门负责线下取金，每单佣金500至1000元。
1: 警方顺线侦查，锁定了一个境内专门负责转运资金的犯罪团伙。专案组兵分多路，奔赴外省，一举抓获了主犯林某在内的7名嫌疑人。该团伙长期流窜多地，为电诈团伙洗钱，涉案金额超100万元。目前7人已被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工作中。
0: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智能门锁，凭借着便捷高效的使用体验，已经成为不少现代家庭的标配产品。不过，你有没有想到，这些智能门锁啊，也有安全隐患？最近呢，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共采集了20个主流品牌、30款热门的智能门锁来进行比较试验。那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其中有的产品用一张打印照片就能够打开。工程师介绍，出现这类问题主要是部分企业希望给用户带来更顺畅、接近秒开的解锁体验，因此呢，会适当的调低指别阈值来优先保障操作的便捷性。
1: 此外呢，不少商家为智能门锁还配备了 IC 卡作为备用钥匙，在实际的检测当中啊，有的 IC 卡加密薄弱，在这次检测的30款产品当中呢，有19款出厂的时候带有 IC 卡，其中12款可以被复制的 IC 卡是成功解锁。那工程师也提醒大家，在携带 IC 卡的时候啊，要留意被复制的风险。那在这里也提醒一下，其实在我们以前使用钥匙的这种老式门锁的话，也分成 NABC 等等的不同的安全等级的钥匙和门锁，但那个时候呢，也有丢钥匙的情况出现，也有其他的情况出现。现在锁确实升级了，但这个锁的升级呢，不能为了方便而降低安全性。刚才不是说了吗？为了让用户开门更顺畅，就降低了识别的阈值，那你就同样也给一些不法分子、别有用心者降低了他们犯罪的门槛，这就得不偿失了啊。
0: 那北京方面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两位好人啊，听听他们的好事。顺义区两名外卖小哥韩张海、赵凌宇近日被递上感谢信，授予社会监督员称号，并送上慰问物资。
1: 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原来啊，在顺义区望泉街道顺余路的绿化带，此前呢曾经突发火情，有6名市民当时是

0: 遇到还会义无反顾的帮忙。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内其他方面。文旅部数据中心昨天发布数据，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 3.25 亿人次，同比增长了 3.6%， 国内出游的总花费为 1854.92 亿元，同比增长 2.9%。 旅游景区、度假区、休闲街区、文博场馆客流量比较大，北京故宫、上海迪士尼、南京夫子庙、杭州西湖、广州长隆等景区热度高。
0: 各地文化馆、公共图书馆开展各类群众文化活动 4.9 万场次，汇集约8800万人次。夜间文旅消费活跃，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8041万人次。
2: 另外，演唱会、音乐节、体育赛事带动文旅消费，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的演出 3.20 万场，票房收入 24.76 亿元，票房同比增长 14.66%。
0: 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4月29号到5月6号铁路五一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多项客货运输指标创历史新高。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1.59 亿人次，同比增长 5.2%， 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9350万吨，同比增长 4.5%。
2: 此外呢，铁路部门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在热门旅游城市间呢，增开旅客列车，安排开行上饶寻仙列车、金旅时光号、星光蓝莓号、熊猫专列十方号等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81列，同时的精心组织跨境旅客运输，广深港高铁、中老铁路等发送旅客的数量都有较大提高。
0: 再来关注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于5月11号到13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大会聚焦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主题，将发布多项含金量高的数字教育成果。
2: 2023年到2025年，教育部连续3年举办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会议规模持续扩大，国际参与度愈加广泛，品牌影响力也是日益凸显。一系列成果先后发布，包括成立世界数字教育联盟，上线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国际版，发布中国智慧教育白皮书等等。
0: 目前世界数字教育联盟已经有来自43个国家和地区的115个成员单位，覆盖高校、企业、科研院所等。教育部主导建设的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汇集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服务超 1.7 亿名学生。

0: 证书院士可长期使用。同样离谱的是，颁发这些证件的机构都没有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所谓的权威身份，那纯属是子虚乌有。
1: 说到了书法了哈，其实我还挺愿意写写字儿、画个画什么的，虽然这水平不是很高吧，但我发现它就是一个特别好的怡情怡性、修身养性的这么一个活动。而且呢，这个东西必须是凭作品说话，靠功底立身的。您就想柳公权当时他的书法特别好，有一句名言，他本来是劝谏皇帝的，就是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就这个东西也能用他来靠买一个院士头衔，这个不仅是荒诞，而且违法，违反了国徽法。再有呢，就是大家一定要知道，院士是我们国家科学技术和工程领域的最高荣誉称号。
2: 对，
1: 他是工科的。您说我们是电编专业的，或者是播音主持专业，我们没院士这个头衔，书画他也没有院士这个头衔，所以呢，也没有相关的院士制度。不能够把书画院士变成一个玩笑，或者说呢做成一个无本就万利的生意。是希望啊有相关部门对这种山寨的机构进行那个查处。
2: 也可以想一想啊，是什么样的人物，什么样的大师会去花这个钱买这个头衔啊？那这可能琢磨一下，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仅仅是为了好听啊？不一定啊。
1: 对，也是为了商业。
2: 来，咱们还是文化领域。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时，有记者提到，法国国民议会通过一项旨在简化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请问中方对此有何看法？是否会进行追索？
0: 林健表示，我们注意到了有关报道，中方赞赏法方推动流失文物返还原属国的责任担当，期待法案能够早日完成立法程序，也期待与法国在此领域开展合作。
2: 他表示，中法在防止文物走私、促进流失文物返还领域呢，有多次成功的合作实践。我们愿同包括法方在内的有关各方一道，继续通过对话合作，推动流失文物的保护与返还，促进各国民心相通与文明交流互鉴。
0: 国内的热点呢，我们再来关注，近年来夹娃娃机的店铺啊越来越普遍了。这些有奖的娱乐项目中呢，不免含有博彩成分，可能引发青少年成瘾等问题。那香港特区政府近日就建议通过修订赌博条例等进行归管，得到舆论支持。
2: 那根据港媒的综合报道，按照赌博条例，在香港经营有奖娱乐游戏必须申领有奖娱乐游戏牌照，同时呢，要求领取有奖娱乐游戏牌照的持牌人在场所入口显眼处张贴告示，此外还要加入有关沉迷成瘾警告等其他的牌照条件。
0: 好的，北京时间呢早上7:54，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
3: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0: 我们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李琛。李工，早上好。
4: 主持人好。
0: 先请您介绍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如何。
4: 好的，今天是周五，早晨明媚的阳光预示着今天又是晴朗的一天。今天白天大气透明度较高，在暖气团的影响还有在有利的光照条件加持下呢，午后的最高气温可升至27度左右，较昨天的24度是高出不少，很适宜大家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但是白天呢，紫外线强度很强，体感晴晒，大家在外出时务必要做好防晒，开车注意逆光的影响。此外，午后开始到傍晚这段时间南风明显，阵风5级左右，出行需注意防风。入夜后天气仍以晴为主，风力减弱，最低气温在14度。主持人。
0: 那这个周末两天哈，当然周六是工作日，这两天的天气怎么样呢？
4: 明天是个工作日，受到高空槽的影响，白天的天空云量会明显的增多，山区还会有分散性的阵雨出现，目前看城区也不能排除这个降雨的可能性，但总体来说雨量不大且分布不均，大家明天外出的时候不妨带上雨具以备不时之需。周日的话将再次转晴，在暖气团的持续发力下呢，气温会继续的回升， 白天呢

0: 最高气温会超过30度，现在看是夏日感比较十足啊，但夜间的最低气温只有14度，昼夜温差较大，大家务必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的增减衣物，以免着凉感冒。主持人，
1: 好，谢谢李工的详细介绍，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关注一下今天的具体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阵风5级左右，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
1: 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
2: 空气质量方面，今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70到90，空气质量2级良。
1: 今天天气不错，能见度良好，登山气象指数为2级，适宜您外出登山。
2: 洗车方面，今天天气晴好，洗车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
1: 预计今天大部分地区的花粉浓度预报等级为3到4级，处于中等到高的级别。每个人群需要做好健康防护，远离过敏源。
2: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啊，通常什么情况下会选择退货，有怎样的退货经历啊？首先检讨一下，我这个退货很少，不是说好像减少了给商家添麻烦，有的时候就是自己嫌麻烦。这样一来呢，可能也导致一些

0: 退货呢？就我衣服穿着真不合适啊，这个大小啊各方面呢买的不合适，这个我得退。
1: 嗯，当然了，那像燕玲还说到说这个做工质量太差有异味那必须退货。还有8033瞌睡虫说购买的东西质量太差会选择退货。
0: 啊，就质量太差这个我觉得呢是有道理的啊。
1: 合情合理。
0: 对，咱不是说这个价值的就是价格的高与低的问题，这个东西它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嘛。咖啡不加糖就说，一般情况下呀我是货不对版的时候才退货，其实我是很少退货的，就是平常其实轻易不退货，但真是遇到你这个差别太大了，货不对版，那我该退也得退啊。
1: 嗯，像2014就说前几天呢，刚刚网购了两件衣服就办理了退货，一件是防晒衣，理由是这个颜色啊跟宣传的不一致，前胸拉锁呢还不平整，一件是裤子，号码和实际不符，实在太大了，又长又肥，穿不了。
0: 哎，7758说，说句心里话啊，我在网上买东西很少选择退货，如果不合适或者用不着了我就送人了，因为我觉得退货也挺麻烦的。
1: 哎，
0: 这跟我想法差不多。他说不过现在好像还好一些，就有的时候就会选择退货了。
1: 嗯，
0: 现在很多电商平台确实退货相对更加容易了啊。
1: 对，
0: 那这是给消费者提供便利，但是也出现了我们新闻当中某些不良的退货现象啊。
1: 不过刚刚就是郑磊说到这个退货嫌麻烦哈，现在比如说有的商家如果你选择退货，他会跟你有一个协商的机制，给你一个什么补偿啊，或者是小红包啊，希望你能够接受不退货。哎，那这个时候您通常会怎么做呢？大家可以来聊一聊。
0: 好，那我们稍事休息，主播在线，稍后见。
1: 稍后见。
2: 个税汇算进行时，开通中国银行个人养老金定入金可享个税税前抵扣优惠政策，每人每年最高节税5400元。打开中国银行手机银行，搜个人养老金参与即可，还有机会抽至高616元立减金，快来参与吧！详询95566。
3: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4: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全网新闻冲浪第一线，主播在线，直播开麦。
2: 热搜爆了！
1: 别急，老中青三代主播不同视角带您在线还原，不注水，纯干货。
2: 弹幕刷起来，该怼就怼，该夸就夸，咱们直播见真章。
1: 网友们，别光吃瓜，深度在这儿。来来来，上链接，不，上观点。
2: 每天早上7:30，主播在线，
1: 可以看的广播新闻节目，等你来。
3: 早安北京，早安新的一天，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8:01，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2: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李玲。
4: 早上好，我是观察员孙畅。听新闻来互动，我们的节目不光可以听，您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这个客户端来看看我们，欢迎各位网友呢看直播和我们进行实时互动。
3: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啥？五一前夕，有某位顾客在一家电商突然一次性下单买了24件衣服，这商家很兴奋呢，但是挺疑惑的，怎么买这么多呀？结果评论区就有网友留言啊，说大概率可能会退货的。结果5月6号的时候，商家再次更新了一条视频，就证实了网友的猜测，说这批24件衣服果真被买家全都申请了退款退货，退回的衣物呢都保留有完整的吊牌。那各位听众朋友，您有哪些退货的经历？您通常会在什么情况下选择退货呢？您觉得这24件全退的货品吊牌完好，算合理退货，还是隐形的薅羊毛行为呢？